0: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来关注今日头条。
1: 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仍然是陷入僵局当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伊朗如果不迅速行动，将会一无所有。特朗普当天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0: 而在德黑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讨论了美伊之间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阿克西奥斯等媒体报道，特朗普16日在其位于弗吉尼亚的高尔夫俱乐部会见了国家安全团队的高级成员，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中东事务特使威特科夫均有出席，讨论伊朗战争的下一步走向。特朗普1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正在流逝，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时间至关重要。特朗普日前拒绝伊朗的和平方案，反映两国在浓缩铀、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议题上立场差异巨大，难以调和，战争可能再次爆发。以色列媒体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与特朗普通电话，持续约半小时，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高级官员声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而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警告，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风暴般的回应。战争阴霾持续笼罩中东，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7日会晤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简短讨论了美伊之间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纳克维表示，伊朗与巴基斯坦此前关系便已十分紧密，如今更是亲上加亲，他希望巴基斯坦能够促成美国和伊朗谈判的成功。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日前表示，巴基斯坦的调解进程尚未失败，但承认目前正处于困境之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在17号报道，美方在回应伊朗提案时提出了5条极其严苛的条件。
1: 伊朗武装部队与外交部当天相继发表声明，强硬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并且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维护能源市场稳定为借口，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来进行辩护。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的和平提案时列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要求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以及要求所有战线停火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强调，即便伊朗满足上述所有条件，美国及以色列方面对伊朗发动攻击的威胁仍将持续存在。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提出的这一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同日，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同时强调，若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维护全球能源市场和平与稳定为由，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巴加埃指出，这是美以为其非法战争制造的又一个巨大谎言。他表示，美以的战争行为破坏了外交进程，并通过对伊朗发动无端军事侵略，故意向关键能源运输通道制造不安全因素，随后却反过来指责伊朗破坏稳定。巴加埃强调，这种做法是美以制造危机，再借机升级局势的惯用套路。另据韩国外交部17日消息，外交部长官赵显当天下午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要求伊方就韩国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一事作出回应。赵显表示，韩国政府正就货船被袭事件展开调查。

0: 有线电视新闻网站17号报道，伊朗议员和军方媒体正研究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数据光纤电缆收取通行费。报道提到，伊朗国民议员还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媒体曾经开会研究，要求谷歌、微软、亚马逊、元宇宙等美国科网巨头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纤电缆支付许可或者使用费，日常的维修保护费要交由伊朗企业独家承办，那如果不遵从，其数据传输将会面临中断。那如果如此的话，将会威胁到欧洲、亚洲乃至波斯湾之间的海量互联网数据流量，打击国际金融和商业活动。那文章指出，这些威胁还不会成为事实，但反映出伊朗国内有人希望将霍尔木兹海峡从石油咽喉扩大为数据咽喉，从而增加伊朗在面对美国压力时的筹码。
1: 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1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设施当天遭到了无人机袭击，并且引发了火灾，但是并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还没有相关方来承认对袭击负责。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就表示，袭击无论是由主要肇事者直接实施，还是通过其代理人之一进行，均构成了危险的局势升级。阿联酋国防部就称，有3架无人机从阿联酋西部边境发射，其中2架被成功拦截，另外1架击中了巴拉卡核电站外围的一台发电机。相关的部门正在调查此次袭击的来源。阿联酋联邦核监管局就确认，袭击所引发的火灾并未影响核电站的安全，所有的机组目前均正常运行。袭击发生之后，阿联酋外长与包括沙特外长在内的多位地区外长通了电话，并且在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的通话当中对袭击予以强烈谴责，将之称为一起无端恐怖袭击事件。他强调，阿联酋完全有权依据国际法对这些恐怖袭击作出回应。巴拉卡核电站于2020年投入运作，是阿拉伯半岛唯一一座核电站，而这也是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这座核电站首次成为袭击的目标。
0: 沙特阿拉伯国防部发言人马利基在17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上午有3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到了沙特领空之后被拦截摧毁。马利基强调，沙特国防部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做出回应的权利，并将会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措施以应对任何侵犯沙特主权安全的企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行程已经结束了，伊朗民众到底如何看待他的访华成果以及他再次发出的战争威胁呢？来看一下记者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报道。
2: 在不战不和的氛围中，德黑兰的民众已经慢慢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市中心的大巴扎里可以看到人流很大，店主和顾客讨价还价，一切看上去都十分平静。当然，时局还是会关心的。有民众表示，他十分关注特朗普访华的新闻，他认为这次特朗普访华不是很成功，没有得到太多东西。特朗普在回到美国后又发出了对伊朗的战争威胁，对此有民众表示，无论打还是不打，他什么都得不到。至于战争的风险，有市民表示，目前民众的状态和社会秩序和战争前差不多，他对伊朗的军事力量有信心。
3: الان می‌بینید تو وضعیت بازار و جامعه را دارید می‌بینید، همون زمان جنگ هم همین شرایط بود. وضعیتی که الان هست گویای این موضوع است. اصلا نگران نیستیم چون به نیروهای نظامی خودمون، نیروهای امنیتی خودمون اطمینان داریم.
2: 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和平谈判仍在僵持状态，特朗普不时发出战争威胁令外界担忧，但伊朗民众已经经历过2次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显然已经有些习惯，压力还是很大，但日子还是要耐心地过下去。凤卫视郑凯、吕木森都看到报道。
0: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7号报道，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

0: bir pozisyonu var ama Türkiye taraftan...
1: 通常分析，虽然美伊双方在各自的立场和谈判条件上互不相让，但是长期战争消耗对双方都不利。因此，从整体利益出发，美伊双方在较大程度上依然倾向于保持对话渠道的畅通。凤凰卫视记者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2: 尽管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在早前达成了停火协议，但是以色列对于黎巴嫩真主党所控制的南部地区的袭击没有停止。以色列在17号对黎南部多个城镇发布了强制撤离令，并且发动了空袭。同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已经击杀了哈马斯的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并且声称已经击毙了所有策划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事件当中的人员。
3: 以军17日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地区，从黎南城镇奈贝齐耶望过去，可见浓烟升起。半岛电视台也述，黎巴嫩经济部长比萨特表示，自3月2日以来，以黎冲突升级，已使黎巴嫩估计损失高达20亿美元。比萨特指出，战争致使人们失业、农场停产、制造企业关闭以及游客流失，对黎巴嫩经济造成沉重打击。 虽然以色列与黎巴嫩在华盛顿推动下早前宣布了延长停火，但停火协议并不包括针对真主党的军事行动。真主党17日发表声明，批评黎巴嫩当局与以色列谈判将黎巴嫩带进了死胡同。除了一系列的让步外，不会有任何结果。另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在特别内阁会议上证实，以军在15日对加沙的空袭中击杀了哈马斯的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并声称以军也击毙所有策划10月7日袭击事件的人员。
4: בחטיפה, בשבי של החטופים, הוא השתמש בחטופים כמגן אנושי, והוא כבר איננו.
3: 内塔尼亚胡又表示，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其在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他指出，现在以色列在加沙的控制面积由过去的50%增至60%，以加强对哈马斯的控制，确保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多次对加沙实施打击。 据加沙当局统计，自停火以来已有约700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的攻击中丧生。此外，以色列政府同日批准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对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政府有关决定，批评此举公然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并称这是以色列将巴勒斯坦土地犹太化和殖民化计划的一部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来关注的是古巴指责美国政府捏造虚假文件，为可能的军事侵略找借口。一会儿见。

美军将领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

0: 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美国白宫17号公布，称中方承诺连续3年采购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白宫表示，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成果。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到初步成果，双方将会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根据白宫的说法，这每年170亿美元的采购并不包括中国2025年10月所购买的大豆的承诺。白宫又称，中国将会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来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且恢复进口非禽流感疫区的州份禽肉。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美国对华农产品出口在今年显著下降，2025年同比骤降65.7%，至84亿美元。那此外，白宫声明当中也包括了中国承诺购买200架美国所制造的波音飞机，又证实中方先前的声明，两国将共同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以及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
2: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在17号发表声明，说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特朗普向李在明介绍了日前中美元首会晤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双方就经贸议题达成的共识，以及朝鲜半岛事务和中东局势。
1: 声明就称，特朗普表示将会与韩国密切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此外，两人还讨论了去年所签署的双边贸易协议的实施情况。
2: 那另外，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魏胜洛在17号表示，韩美在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问题上正在保持沟通，双方在条件和目标时间上分歧并不大。魏胜洛表示，对于美方向韩方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目标时间，双方意见基本一致，并没有出现相差5年到10年的情况。韩方将会在今年下半年编制此项事项的路线图。那对于韩方是否计划在2029年的第一季度之前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魏胜洛表示，本届韩国政府坚持在任内尽早收回，预计两国高层将会就此进行讨论。对于驻韩美军战略灵活性的问题，魏胜洛表示，驻韩美军既接受美国总统的指挥，也处于韩国的主权之下，即便美方有意提高驻韩美军灵活性，也必须要在韩方尊重的范围之内进行。
1: 再来关注一下，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有2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
2: 在表演期间，有2架战机原本是一前一后的飞行，突然间却上下交叠在一起，无法分离，纠缠了几秒钟之后，依然是无法脱困。最终，2架战机4位飞行员弹射逃生，2架飞机则是螺旋式向下坠毁地面，变成了一颗火球。当地媒体称，出事的2架飞机是 EA-18J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4位飞行员全部平安着陆，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1: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的报道，美国国务院上一周正式解雇近250名的外交官，另外有1000名的文职人员受到波及。多位前外交官员就形容，美国国务院正在被掏空。
3: 报道称，美国国务院从2025年7月开始裁员。据美国外交服务协会估计，2025年约有2000名外交人员离开国务院。此外，还有不少拥有数十年工作经验的资深外交官因缺乏晋升空间，主动选择退休。有前外交官员认为，部分被裁撤的办公室本可为伊朗战争提供指导，比如能源外交办公室的一大工作重点正是限制伊朗的石油出口能力，利用政策工具来削弱伊朗政权。他可就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必要性进一步发出警告。美国国务院也本可利用离职人员的经验，协助战争爆发初期的撤侨行动。另外，目前美国在全球的195个大使职位中有115个空缺，包括中东、乌克兰和俄罗斯，而伊朗、俄乌战事等最敏感的外交谈判，这由特朗普的商业伙伴和家族成员主导，而非具备地区专业知识的资深外交团队。 多位前外交官员表示，经验丰富人员的流失将对美国当下及未来数年的力量投射和实现优先事项的能力产生深远影响。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否认国务院正在被掏空的说法，坚称裁员计划是为了消除冗余职位，并不影响国务院应对问题的能力。人员精简后反而能更迅速有效的行动，并赋予前线人员更多权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报道，美国政府机密情报显示，古巴已经获得了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开始讨论对美国发起无人机袭击。这一评估可能成为美国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而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当天就立即指责美国政府在捏造虚假文件，为收紧对古制裁以及可能的军事侵略寻找借口，同时也批评部分美国媒体在散布相关谣言。报道称，古巴近期已经在讨论利用无人机来攻击美国关塔纳摩湾基地、美军的舰艇以及距离古巴最近的佛罗里达州城市基韦斯特。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鉴于无人机作战技术的发展以及伊朗的军事顾问身在哈瓦那等因素，美国将古巴视为日益严重的威胁。报道指出，美国中情局局长特拉克利夫日前访问古巴时，曾经严厉警告古巴官员不得参与敌对行动。古巴据报自2023年以来，一直从俄罗斯和伊朗获取攻击型无人机，并将它们藏匿在了国内的战略要地。近一个月以来，古巴向俄罗斯寻求更多的无人机和军事装备，并试图向伊朗学习抵抗美国的经验。
1: 乌克兰无人机17号袭击了俄罗斯的多地，造成比尔格罗德州有1人死亡，莫斯科州有3人死亡，17人受伤。俄媒就称这是2026年以来莫斯科州遭遇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此外，拉脱维亚同日发现了一架无人机侵入。
4: 莫斯科州西姆基市17日遭遇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表示，当地一处住宅被击中，一名女子遇难，还有一人被埋。此外，梅季西区一处村庄的2名男子在袭击中身亡，多处高层住宅和基础设施受损。在莫斯科市西北部的克拉斯诺格尔斯克市，一栋高层住宅遭袭受损。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自午夜起共有81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被击落，莫斯科市3处房屋受损，莫斯科炼油厂附近有多人受伤，炼油厂设备未被损坏，运营未受影响。据俄罗斯国防部消息，俄防空部队连夜拦截俄境内556架无人机，天亮后又击毁30架。塔斯社报道指，这是2026年以来乌克兰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同日，在拉脱维亚东部卢扎区，有民众拍到一架无人机在上空飞行。拉脱维亚武装部队发布声明指，一架无人机在17日早上6时飞入该国领空，随后驶离。拉军方出动防空部队和北约战斗机进行应对，至上午8时，领空威胁解除。今年5月初，曾有2架乌克兰无人机从俄境内飞入拉脱维亚领空，时任国防部长斯普鲁兹因处置不力被解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共同社于16号和17号进行的全国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为61.3%，比4月份上次调查时下跌了2.5个百分点；不支持率为26.8%，比上次上升了0.8个百分点。日本政府在4月份修改了规定防卫装备出口规则的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及其运用指针。更改了安全保障政策。民调显示，对于解禁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出口，反对的受访者占到了57.2%，赞成的为37.1%。对于中东局势紧张导致的原油供应不足，70.5%的受访者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呼吁节约资源并且加强节能，25.4%的受访者认为不需要呼吁。此外，关于作为塑料原料的石脑油，70.6%的受访者回答会因为采购不足而感到生活不安，那表示不会感到不安的占26.3%。
1: 秘鲁选举当局17号确认了4月所举行的第一轮选举投票结果，由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以及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所胜出，两个人将会在6月7号进入第二轮选举。 根据15号所公布的总统选举计票结果，藤森庆子是以17.18%的得票率领先，桑切斯是以12.03%的得票率紧随其后。由于没有候选人得票过半，总统选举将会于6月7号举行第二轮投票。现年50岁的国会议员藤森庆子是已故前总统藤森的女儿，她在计票的初期就已经领先。而桑切斯曾经在前总统卡斯蒂略执政时期来担任外长。两名候选人击败了其他的33名对手，但是二人的得票率均不足20%，这也意味着两个人必须要在接下来的时间积极组建政治联盟，才能够在第二轮的选举当中争取更多票数。
2: 稍后回来关注的是广西柳州市发生了5.2级地震，有3人失联，一会儿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18号的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南宁河池等地有震感。而接着18号的凌晨4点钟，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3人失联，转移群众7000余人。
2: 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了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 抗震救灾工作。另外，在广西河池市环江县，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16号的晚上9点钟左右，在过桥时坠入河中。截至17号的晚上7时30分，河池市环江县政府发布情况通报称，坠河遇险的15人当中有5名生还者获救上岸之后生命体征平稳，没有生命危险，而1名遇难者已经打捞上岸，另外9人处于失联的状态。
3: 河池市环江县政府17号晚上召开新闻发布会，环江县委副书记、县长毛华会等人通报了最新搜救情况。据介绍，过桥车辆坠河险情发生后，广西消防部门已调动42辆消防车、190名救援人员、16艘消防艇以及声呐、水下机器人、拦截网等75套装备跨区域救援。
4: 我们在江面啊也设置了这个拦截网，利用消防艇和声呐设备以及无人机。 开展了多轮次的搜救，我们国家消防救援局也协调了上海消防研究所调派2套航磁无人机设备，6人的专家小组，以及今天下午到达了现场，对下游的江面开展这个金属航拍探测，继续全力的搜救落水失联人员。
5: 国家防总办公室17号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搜救工作。此外，发布会上，救援人员还介绍了当前搜救工作面临的3大核心难点：一是强降雨引发河水暴涨，加之河道地形复杂，水流湍急，水势凶险，救援作业难度大；二是水体泥沙含量高，浑浊发黄。
2: 水下能见度极低，传统的搜救手段受限；三是搜救河段跨度大，整体搜救排查任务艰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17日20时42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到预定轨道。 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台湾新北市长选战掀起主体性之争，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17号重申双北共治的主张，而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并不认同，并且喊出了要让新北市卫星变繁星，不再以台北为中心来思考。
6: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7日出席9份妈祖山城绕境祈祭仪式，点燃起马炮，为选情祈福。李四川也向支持者喊话，期盼年底顺利接棒。李四川连日来以双北共治为主轴，杠上民进党对手苏巧慧。 李四川连日来以双北共治为主轴，杠上民进党对手苏巧慧。苏巧慧则认为，新北不应是台北的卫星城，而应让新北市卫星变繁星。言下之意，不愿再绕着台北转，也要断开李四川与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联合竞选战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澳门立法会在17号举行一年一度的开放日，有大批市民走进全体会议厅等地，沉浸式打卡，了解立法会的运作。
0: 那现场呢还有选民登记服务和法律宣传摊位，以及有多场文艺表演，啊，一起跟随记者镜头去感受一下。
1: 早上10点钟左右，澳门立法会大楼外面已经排满专程前来的市民，大家都想把握机会，一睹平时只在新闻画面看到的议事殿堂。市民可以参观大堂、全体会议厅、多功能厅及委员会会议室等设施，现场还有议员及工作人员做讲解，同时设有多场学生文艺表演供市民观赏。
5: 我感觉好开心同埋好期待，我平时见到佢哋系好严肃，但系我今日见到佢哋，我觉得佢哋好 nice 咯。
6: 其實我覺得呢度咧好大啦，而且今次可以了解到一啲公民嘅有關於公民嘅一啲知識啦，了解到立法會點樣運作啦。其實我覺得好榮幸，都好高興嘅。
7: 我希望咧，我哋啲市民啦，我哋啲選民啦，同埋我哋將嚟會成為選民嘅啲學生啦，都可以有機會嚟到立法會，令到立法會咧可以履行到一個立法同埋監督嘅職能嘅。都更加好，令到立法會咧可以喺到一個溝通市民、聯絡市民同政府之間嘅咁個功能嘅。
1: 現在跟隨立法會議員黃嘉倫的腳步，由他親自帶領參觀。一進到會議廳，馬上感受到議員開會時候的氣氛。
8: 啊，平時咧，我哋咧去表決嘅時候咧，我哋有幾個掣啦，一個咧贊成啦，一個反對啦，一個咧棄權喎。各方面嗰啲文具咧都喺度嘅，尤其是咧我哋咧有兩本重要嘅我哋嘅議事規則同埋我哋嘅澳門嘅基本法，俾我哋隨時要嚟參考用。而我哋呢一個空間咧，就主要係討論澳門關於澳門嘅財政方面嘅所有嘅財政嘅公共開支啊，各方面嘅事務都喺呢一個度會度發生。
1: 市民透過親身走進來參觀議員開會的地方。了解法律制定的过程，可以拉近立法会与市民的距离。
9: 行政供给局在开放日也有提供选民登记自助服务，让澳门市民真正做到认识立法、参与立法。凤凰卫视戴显阳、吴建明，澳门报道。
2: 稍后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世卫组织宣布，非洲近期爆发埃博拉病毒疫情，已经进入国际卫生紧急状态。一会儿见。

0: 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
1: 根据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窖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股上周冲高回落， AI 与芯片股热潮推动指数多次刷新纪录，但是地缘紧张、油价上涨以及通胀数据压力之下，周五出现了明显的获利回吐，全周小幅震荡整理。美股上周初延续近期强势，芯片股与 AI 概念持续发力，纳斯达克指数与标普500指数多次创下历史新高，道指一度重返50000点关口。但受中东局势影响，油价走高、通胀数据偏热以及周五集中获利了结影响，美股三大指数周五全线下跌，全周涨幅有限或小幅收跌，结束连续多周上涨势头。累计全周道琼斯工业指数跌0.17%，收报49526点，反映科技股表现的纳斯达克指数跌0.08%，结束此前六周连升走势。标普500指数仍微升0.13%，连涨七周，创2023年底以来最长连涨纪录。展望本周，美联储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公布四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市场关注联储官员对于加息前景的讨论。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也将在周四公布，周五则有五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具体公司方面，重磅科技股英伟达将在本周公布财报，同时包括沃尔玛在内的一系列消费企业也将发布业绩，市场关注通胀高企下的消费韧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亚太股市在上周初声势凌厉，那其中韩国股市几度创下历史新高，但是并没有带动香港股市显著走强，港股在周五更是跟随着外围市场走低，失守了26000大关。港股市场在周一到周四呈现出了窄幅震荡的格局，那恒指在26000点关口上方反复争执，缺乏明显上升动力。周五亚洲股市出现集体回调，那恒指也跟随下行，跌穿26000点关口，周线也转跌，总结全周收报25962点，累计下跌430点，跌幅1.63%。展望本周，中国四月份的经济运行数据将会出炉，百度和网易等多家内地大型科网也将会公布财报。
0: 一起关注一下，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非洲刚果金由于近期爆发埃博拉病毒疫情，已经进入国际卫生紧急状态。本次疫情是由罕见的苯迪布胶毒株所引发，尚无疫苗可用。
1: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16号就指出，本轮疫情爆发之后，已经出现了有88例的死亡病例和336例疑似病例。
2: 世卫组织17日正式宣布，非洲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警告称，目前掌握的感染人数及疫情扩散范围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这是刚果金历史上第17轮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卫生部指，关键问题在于此次疫情由较为罕见的苯迪布胶型病毒引发，而现有埃博拉疫苗和药物主要针对的是致死率更高的扎伊尔型病毒，对于苯迪布胶型毒株则尚无获批的有效防护方案，也没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法。世卫组织日前证实，病毒已蔓延至邻国乌干达，当地一名59岁男子于14日死亡，埃博拉病毒。

0: 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世卫组织已要求刚果和乌干达建立紧急行动中心，加强感染监测与接触者追踪。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指，疫情影响地区既包括采矿活动频繁区域，也涵盖人口密集的城市环境，加之靠近边境人口流动频繁，区域性传播风险极高。埃博拉病毒平均致死率高达50%，主要通过接触感染者的体液、血液或破损皮肤传播，可在短时间内导致人体严重出血和器官衰竭。根据最新防疫指引，确诊患者必须立即隔离，并在间隔48小时的两次特定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后方可解除隔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因应世界卫生组织将刚果和乌干达所爆发的埃博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启动埃博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而截至目前为止，香港本地没有录得确诊个案。根据世卫通报，这种病毒病目前未有专用治疗药物或是疫苗，而目前埃博拉病对香港人口健康造成的即时影响暂时较低。香港将会采取一系列的防控措施，严防输入个案，包括在机场加强对由非洲抵港航班的旅客进行健康筛查，怀疑个案会立即被转接到公立医院来进行隔离治疗，直至样本对病毒呈阴性反应为止。卫生防护中心也会在所有入境口岸加强宣传以及健康教育工作，包括广播和海报提醒旅客，向机场管理局和本地的航空公司提供有关病毒的最新情况。
2: 美国官员在17号表示，德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市在周末发生至少10起随机枪击事件，导致4人受伤，其中有1人伤势严重，目前已经有2人被捕，那警方正在追捕第3名嫌疑人。奥斯汀市长沃森在17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在16号夜间到17号清晨，至少发生了10起随机枪击事件。那发生地点包括2个消防局，导致有多人受伤。那警方已经成功拘捕了2名嫌疑人，而且正在追捕第3名嫌疑人。警方发言人表示，当局在进行追捕过程当中，曾经一度呼吁奥斯汀市南部地区的居民要就地避险，在拘捕了2位嫌疑人之后，撤销了避险警告。那警方称，嫌疑人在逃窜途中疑似至少4次盗取车辆，以逃避警方追查和追捕。那当局暂时还不知嫌疑人犯案的动机。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东区当地的16号晚间发生了一起车辆冲撞事故，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奥克兰消防局就说，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16号的晚上11时许，有一名司机驾车撞上了多辆汽车和人行道，3人当场死亡，另外有5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肇事司机受到轻伤，事发之后他试图逃离现场，但是被其他的路人截停和抓住。事故的原因仍然在调查当中。另外是现转向泰国，因为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所发生的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当中，2名司机均已被警方立案，控告鲁莽驾驶引致他人死亡的罪名。而涉事的火车司机的尿液更是被检验出含有毒品成分。总理安鲁廷当天到曼谷的一家医院去探望留医的6名伤者，其中2人在加护病房，另外4人则是在一般病房，包括事故当中的2名司机。事故至今已共造成了8人死亡，32人受伤，而死者均为公交车上的人员。安努廷下令要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出事现场已经解封，交通恢复正常，有民众留下鲜花来悼念死难者。不少人都说，他们一直担心会发生这类的惨剧，因为很多人都不遵守交通规则，在灯号禁止行车时仍然强行冲过。
2: 中国关税政策调整正在为南非的葡萄酒行业带来新机遇。在开普敦等主要产区，随着中国对部分进口商品实施零关税政策，南非对华葡萄酒出口动能回升，当地生产和装瓶旺季出货明显加快。
3: 随着中国自5月1号起对53个非洲尖交国实施零关税政策，南非葡萄酒业界表示，作为全球重要葡萄酒市场，中国此项举措除了推动订单和产量增长，也同时带动就业与投资。
4: So I think The produce produced in South Africa is at a really high standard, and I think markets like China actually demand that quality. So I think overall from South Africa, having that agricultural opportunity to export to a country of such significance in the world trade is a great opportunity.
3: 如今企业更聚焦规模化生产，并追求品质稳定和品牌建设。这一趋势反映出中非经贸合作持续深化，高附加值农产品正成为双边贸易新的增长点。
4: I think there will be a lot more labor required to supply the demand. So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excitement and a lot of great opportunities for more work. And I think it will, at the end, filter down into a local community, more income. And I think it will hopefully also lift up a middle class that South Africa so desperately needs.
3: 专家认为，出口增长还将带动物流、航运和供应链等相关行业发展，为当地创造更多就业和收入。中国市场潜力巨大，南非与中国经贸合作持续深化，互利共赢成果不断显现。中国对非洲零关税政策正为南非葡萄酒产业打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也让当地企业对未来增长前景充满信心。华视萨伊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1: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动态。内地近日迎来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17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从降雨进程来看，强降雨的范围将自西向东、自北向南推进。
2: 预计18号华北的降雨将会收尾，那主雨带将会南落，并且会转为西南东北走向。从山东、江苏到广西、广东一带都可能会出现大的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那19号强降雨的范围会继续南压缩减，进入到收尾阶段。
5: 16号傍晚开始，北京城区迎来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17号午后开始，北京雨势逐渐增大。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统计，截至17号下午3点，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史家营，达到52毫米。重庆市渔阳县17号上午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导致城区低洼路段积水严重，部分乡镇河流涨水。气象部门提醒，由于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易引发山区道路边坡垮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相关部门和市民需要加强防范。在湖南湘西州花垣县，16号晚上下起的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被淹，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最深处约40厘米，景区步行道、临水街区受淹，多名游客和居民被困。17号上午10点，降雨已经停止，截至14点，街道积水水位逐步下降。当地居民自发开展自救互助，拿起扫帚、铁锹、水桶等工具，及时清理门前积水，疏通家门口排水管，并同步进行环境消杀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截至17号，全镇已经安全转移受灾群众共计230人，未造成人员伤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17号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保加利亚选手达拉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了以色列选手，这也是首次由保加利亚选手在欧洲歌唱大赛上夺冠。
0: 保加利亚歌手达拉在决赛中凭借舞曲《邦加兰加》，以516-343的比分击败早前在公众投票中领先的以色列歌手贝坦，首次夺得欧洲歌唱比赛冠军，上届冠军亲自为他颁奖。
6: This is yours.
7: Oh my God.
0: 之后，达拉为现场观众演唱获奖曲目《邦加兰加》。达拉在赛后的记者会上难掩激动，直言获胜的感觉像做梦一般。
8: Really, it's unbelievable. It's the first win for Bulgaria in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You know, nobody believed that we can win and that Bangaranga can win. And having this love from all of the juries and all of the audience tonight, it feels like a dream.
0: 而以色列连续2年获得了亚军。贝坦在演唱过程中遭到现场观众的嘘声。受加沙战争影响，西班牙、荷兰、爱尔兰、冰岛和斯洛文尼亚5个长期参赛国今年选择抵制赛事，抗议以色列获准参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再来看娱乐快递。

0: 好，再来看娱乐快递。
1: 到了，世界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将于今年12月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歌迷提醒歌迷，演出日期及详情以演唱会官方网站公布为准，希望公众提高警觉，提防受骗。香港歌手詹天文与钟荣美出席活动，詹天文受访时透露好友姚卓菲即将回港的消息。
2: 我有一个小小的预告，就是之后会有一个大家很关注的节目，跟住 Chantel 和我和另外一些星梦的学员都会上去，是啦，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他就来回来了。
3: Yumi 呢，我见你早排都 post 了，那个 post 是你有很多不同造型的短片，有个比较成熟一点，穿西装，
4: 想试一下一些可能成熟一点啊，因为是咯，即系我哋都长大了，所以我哋是时候要试一下啲唔同类型嘅嘢，咁就希望可以俾到新鲜感大家。
1: 香港艺人吴永威与演员李凯贤首度联手主持一个访问各行各业女性的节目，玄学家唐碧霞师傅也参与其中，三位接受了我们访问，分享他们的合作感受。
5: 其實就我覺得很開心的，因為這個節目第一啦，我覺得這個卡士很勁啦，有 Brian 和吳姑娘啦，我覺得很開心，即係心感榮幸啦。
6: 自己想不想都唱下歌，唱翻歌咧？
7: 我暫時不好想住啦。阿師傅叫我做主持好啲喎，嚇、嗯啊、師傅係咪？阿師傅叫我拍戲多啲。
1: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8: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0: 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母皇卫视中安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4: 特朗普时隔九年再访华，全球目光聚焦北京。
5: 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
4: 贸易，
6: 中国市场的大订单意味着商业机会。
4: 科技，
6: 特朗普放弃英伟达H200芯片对华。
4: 中东，
6: 美国和伊朗的善事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
4: 台海，
7: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
4: 红线不容试探，现实课题与时代变局与此交锋，中美共处之道如何求解？

0: 我始终认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
1: You and I have known each other now for a long time. In fact, the longest relationship of our two countries that any president and president has had. And that's to me an honor. People don't know. Whenever we had a problem, we worked that out very quickly.
2: 这次随特朗普同行的是一个规模庞大的代表团，从国务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白宫高官，到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的十余名商界代表悉数到访，随团记者更超过250人，他们期待着达成一份大交易，而中国则希望找到双方的最大公约数。
3: 我们看到了啊，包括像波音啊，像这样一些高科技的企业，包括像啊一些中国人所熟悉的一些跨国公司的一些代表啊，都来到了中国啊。比如说像蒂姆·库克和黄仁勋是受到比较多的关注的，说明中国的这样在经济、社会还有在科技上面的发展的势头是他们不想错过的。
2: 14日下午，习近平与特朗普同游天坛，这个如今北京市民打太极、跳舞的公园，当年是明清皇帝祭天、祈谷和祈雨的场所。其标志建筑祈年殿在清末重建时曾使用美国进口的红杉木，在世界并不太平的当下，这里的一砖一瓦也别有深意。
3: 从特朗普2024年11月当选以来，有过统计啊，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呢已经进行了啊，包括这次啊元首会晤进行了8次的这样的互动，应当说是啊非常频繁的。那它就可以帮助啊两国的在谈判方面，一旦啊出现了一些谈不下去或者是一些困难的情况之后，也能够得到一种及时的反馈。
4: These two nations have to dialogue at the highest level more frequently. Of course, there have been many telephone calls, but nothing substitutes for the respect that one leader gives to another by visiting him in his home.
2: 9年前，71岁的特朗普首次访华后，再无美国总统到访。9年空窗期，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并不多见。2026年2月，白宫单方面宣布特朗普将在3月31日访华，但计划赶不上变化。2月28日，美国与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动猛攻，华盛顿原本希望速战速决，以胜利者姿态前往北京。然而，伊朗的局势并未按照他们的预期发展，这里变成了一个新的泥沼。
1: I don't know. We're working on that right now. We're speaking to China. I'd love to, but because of the war, I want to be here. I have to be here. I feel.
2: 美军在伊朗久攻不下，特朗普不得不宣布将访华行程延后一个月，之后又推迟到5月。原本一鼓作气的强者之姿似乎已经打了折扣。
3: 一方面，对于伊朗的这样一个战争啊，确实阻止了特朗普在3月份访华，但也让他更希望尽快的访华。那么我们就看到推动了这次5月份的访华，他主要是看中了中国和伊朗这样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关系，我们叫做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从这个程度来说，特朗普比中国更需要这次访问。
2: 在特朗普忙于中东战事的同时，北京的外交棋盘也没有空着。

0: 境的一个变化。咱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比较啊。我们说这个美国曾经是以战略竞争来形容这个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但是中国不同意。竞争确实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方面，但是你用竞争来概括整个的这个中美关系肯定是不对的，不妥当的。但中国提出的以新型大国关系来定性中美关系，但是美国也不同意。所以原来呢，我们说就是中美之间就没有一个双方认可的这样的一个高屋建瓴的一个关系的一个框架。你有了这个框架之后，你可以在这个框架里面来处理双方的关系。所以我们看这一次啊，这个双方就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啊，我觉得这个在国际关系史上我觉得也是一种创新。哎，我们见过一些这个中国跟各国都有不同的，我们说这种战略协作关系啊等等，我觉得大概最妙的是中国和日本叫做战略互惠，那现在肯定没有互惠了，我们都是很清楚，是吧？但是我看中美现在这样的一种以这个建设性，首先是建设性就很重要，你用建设去衡量的话，你说美国对中国发动的关税战那是建设性吗？那肯定不是。你说如果美国对中国的这种这个芯片出口的一种限制啊，对中国企业的制裁，它是建设性吗？肯定也不是啊。美国对台军售是建设性吗？肯定也不是啊。那么所以我说这个建设性这个词，这个限定词就非常重要。当然美国肯定也认为中国的有一些举动他认为可能不具有建设性，但是你只要定下了建设性，那么然后我们说战略稳定，是吧？战略指的不是战术，战略，那么然后是稳定，稳定也很重要，对吧？我们说有了这样的一个大的框架之后啊，我觉得那就不仅是对现在这个中美关系，我们知道川普的任期还有三年，将近三年，如果这个三年里面能够中美能够做到以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作为处理两国关系的一个框架的话，这样的话我觉得就可以是就是习主席讲的就是中美合作，就是合作就两利。那么这个两利呢是有利于全世界的，反过来如果中美对抗的话，全世界都会跟着这个受害。所以这个情况其实美国也知道得很清楚。所以我们说这个原来这个中美都分别提出了对方不能同意的一个这个战略这个这样的一个框架的一个观点，但现在大家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有了这样的一个框架。我这个框架就不仅是对，就是川普任期内它是一个对这个处理中美关系的一个框架。川普之后呢，我们知道这个川普不可能再当总统了，但下一届总统可能是民主党人呢。如果民主党人他要推翻这个框架的话，我们首先就是他民主党他自己就不仁不义。第二，他如果民主党要推翻这个框架的话，他对美国带来这个伤害肯定比对中国带来的伤害还要大。他在全世界面前让人家看到了一个已经形成的一个建设性的这个战略稳定的框架，那又被美国一手摧毁。所以我觉得中国做事情他不是执着于现在，他还要考虑到这个未来，考虑到这个将来。所以呢，有了这样一个，我觉得这几个字每一个字都非常重要。首先就是建设性啊，当然那个具体什么是建设性，什么不是建设性，当然是可以讨论的，因为双方都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共同要来维护这个建设性。那么在这些方面，比方像这个习主席这个再一次的当着这个川普的面，很明确的告诉他了这个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当中的这个重要性，是吧？那么中美合作处理这个问题，这就是一种建设性。所以我觉得这个说这是这次这个川普访问中国，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收获。我觉得对全世界来说，这也是一个好消息。
1: 首先是两国都认同的，而且是两国需要共同去维护、共同去实现的。
0: 对，
1: 当然也是，
0: 而且是一个大的框架。
1: 是各国乐见，也会造福于各国的哈。
0: 确实，
1: 刚刚其实新闻短片当中谈到，就是说特朗普这次的访问中国之行是推迟之后的一个成型啊，当然背后呢是有一些啊特殊的背景，就是中东局势。怎么来看这个推迟的这次国事访问啊，折射出的美国目前的一个处境？
0: 是的，这个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这个川普是急于访问中国的。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啊，这个川普又开始做了几件大事，一个是刚开年，这个美国特种部队就到委内瑞拉绑架了委内瑞拉总统夫妇，那件事情可以说是美国做得很漂亮。为什么？代价几乎没有什么代价，他就改变了委内瑞拉。那么之后呢，他又发动了对这个伊朗的这个战争，但是在发动战争之前，可能已经在筹划了，但是他抢先宣布，我记得在二月份，他抢先宣布他要这个在3月31号要访问北京。结果呢，战争爆发了，而且战争久拖未决，特朗普没有取得他所希望的一个胜利，所以他被迫推迟了到北京的访问。
1: 是有很多这个他所发动的、他所造成的国际因素的一些掣肘哈。
0: 是的。
1: 那另外就是我们知道，其实，在中美元首互动之后，像日韩、像俄罗斯都高度关注，包括欧洲大国也关注。

0: 怎么来看这次中美元首的互动对世界大国关系的一个改变和影响？
1: 我觉得这次世界从国际舆论这个反应来看的话，很明显，这个当今世界就有两大强国，这两大强国就是美国和中国。那么也就是川普总统去年所说的这个所谓"极兔"，中国不同意"极兔"这个说法，但是实际情况是中美确实是世界第一大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两大国如果能够有一个稳定的、有一个战略稳定的这样的一种关系的话，全世界都会受到好处。那么通过这次访问呢，我们就看到，当然美国这样做首先是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啊。它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具有建设性的一个这个美中的这个关系，包括现在这个川普，我们说他想要结束这个伊朗这个战争，他明确的，他显然他也看到了，就是这个伊朗跟中国的关系是不错的。虽然伊朗跟中国的关系没有伊朗跟俄罗斯的关系这么好，但是伊朗的外长上个星期刚刚离开北京。那么同时呢，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充当这个双方都信任的这个中间人的这个巴基斯坦的关系跟中国就大家都不用说了，叫做巴铁的这个关系。所以川普就看到了，特别是中国跟巴基斯坦提出的这个关于解决这个伊朗战争问题的四点倡议。这个四点倡议呢，在中东、在波斯湾国家，包括那些跟伊朗不好的关系不好的国家，他们都赞同中国和巴基斯坦这个四点倡议。所以呢，这个川普虽然他在出发之前他说这个伊朗问题是不需要这个中国的帮忙，但是到了北京他就改变这个说法了。
0: 谢谢先生。刚刚呢，短片当中也谈到，其实特朗普第一次访华是2017年，现在已经是9年之后啊。这个9年的时间究竟如何改变中美关系？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分析。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

0: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习近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0: 玉柴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女士，尊敬的特朗普总统和夫人维拉尼亚女士，各位贵宾、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来到故宫畅音阁观看京剧表演。
3: 2017年11月8日，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首度当选美国总统的特朗普第一次到访北京。
4: You're having fun. That's something. We're having a great time.
3: 那时的中美外交似乎还带着某种传统的社交温情，故宫茶叙，仪仗队检阅，国宴的高规格接待，2500亿美元的经贸大单，仿佛预示着双方关系即将走入春天。
5: 结构性矛盾一直是存在的。第一个呢，就是中美之间老大和老二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美国自身的民主制度遇到了很大的危机，它发生了很多的极化。美国想要如何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的时候，他们内部出现了一些分歧。所以你能看到这样两派势力在美国外交当中这样来来回回反复的一个拉扯。
3: 事实上，就在那次访华前3个月，特朗普已下令调查中国所谓的知识产权问题。回国后，他迅速变脸，于次年3月签署备忘录，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4: In particular with China, we're going to be doing a Section 301 trade action. It could be about $60 billion.
3: 301条款，这个冷战时期诞生的单边贸易武器被重新激活，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
6: As far as a possible trade war is concerned.We never wanted to start. But if somebody imposes a trade war on us, we'll fight to the end.
3: 当年6月，美国公布对华征税清单，中国立刻进行了对等反制，双方你来我往，关系坠入冰点，边打边谈成为常态。
5: 像特朗普这样的商人总统，脱钩还是贸易战，还是这样一种极限的威胁，对他来说都只是一个手段。他的目的呢，是最终要达成他所希望的获得的这种及时的好处，达成他所谓的这样一个大的交易，也就是在对手极限施压的过程当中，你反而要采取一个比较自信、不要畏惧的一个态度。中国其实一直秉承了这样一个态度。
3: 关税大战持续2年后，终于迎来转机。2020年1月，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谁也没有料到一场更大的风暴改变了一切。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切断了本就脆弱的沟通，科技封锁、脱钩论成为新的关键词，一场贸易战逐渐烧向贸易的边界之外。
5: 实际疫情让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呢都发生了一个中断，当然对于中美关系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更深层次的呢，其实是中国和美国之间这样一个实力变化用中国的话来说叫做东升西降。美国人呢，则认为这是修昔底德陷阱。那么在这样的转变当中，如何去定义它？对于美国的感受呢，就是它没有办法去接受，或者说去很好的应变这样一个现实。
7: In the first Trump administration, President Trump really emphasized more the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that people had been talking about, but not with the kind of public clarity that President Trump provided.Interestingly, when President Biden assumed office in 2020, The presumption was that there would be a more lenient policy towards China. But actually, President Biden simply stuck with the Trump 1.0 strategy.
3: 2022年8月，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窜访台湾，触发中美关系自建交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一。
8: 火箭已依令抵达台岛以东预定海域，完成海上警戒风控布设。
3: 中方底线被触碰，随即展开封岛军演，并很快宣布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取消中美三项军事交流机制，暂停两国在司法、禁毒、气候等多领域的合作，中美关系走到悬崖边缘。两个超级大国持续对峙，终非长久之计。经历一年的高风险紧张局势，双方都有意为冲突降温。2023年11月，习近平与拜登在旧金山斐洛里庄园会晤。
9: 我想我们的这种关系会继续下去。
10: I agree.
11: 我同意。
3: 双方同意管控分歧，暂时稳定了局面。然而，华盛顿并不稳定。一场大选，民主党惨败。特朗普携两院控制权强势重返白宫，将美国优先推向极致。
4: European Union, China, Brazil, India, Mexico and Canada, have you heard of them? And countless other nations charge us tremendously higher tariffs than we charge them. It's very unfair.
12: We don't want to have a potential war with China, but I can tell you if we did, we're very well equipped to handle it.
3: 剑拔弩张中，元首外交再次成为打破僵局的变量。这一次会面是在韩国釜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
13: Good to meet you, Mr. Good to see you again.
14: Good to see you again.
13: 很高兴再
14: 见。
3: 釜山握手之后，美方的强硬姿态出现松动。2026年2月的国情咨文中罕见未

0: 点名中国，堪称特朗普难得的克制。而从2017年的故宫查叙，到如今特朗普重返北京，中美两国的相处之道已被这9年彻底改写。未来走向哪里，则取决于双方。
1: 从2017年到2026年，这9年时间，很多画面再次提醒我们这9年所经过的一些起起伏伏，甚至是跌宕起伏。接下来，我们继续请何先生来为我们比较一下，就是说这9年的时间在变化当中，到底中国对于中美关系的一个战略判断有没有发生变化？
2: 当然有，当然有，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说这样，这个特朗普的这个第一个任期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特朗普那次当选，2016年他当选的时候，连他自己都不相信他已经当选美国总统了。他没有一套的这个政策，他没有一个现成的这个班子，所以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是吧？他是可以说是仓促的就进入了这个白宫。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那么这个背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我们说2017年他首次访问中国，这是他第一次踏上中国这个土地，他第一次实地的感受到了这个中国。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啊，中国的这个礼遇啊，中国的这个待客之道他是领教了，但是他同时在考虑的就是他看到的是一个正在衰落的一个美国，特别是制造业正在衰落，而中国对美国的这个出口引起了，其实不单是中国，但是中国对美国出口当时属于美国的一个第一大贸易伙伴，那么引起了他这个警惕。他其实很早就开始关注注重关税的这个问题，他倒不是特别注重中国，而是哪个国家对美国的出口多，赚的美元多，他认为这造成了美国的衰落，这是他的逻辑。所以呢，他从虽然我们说这个2017年这个11月，这个他访问中国一个。签了一个2500亿美元的这个大单，但是回去之后4个月，他就对中国变脸了。那么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当时的中国，我们在媒体都观察到了，这个对中国来说当时是措手不及的，因为没有想到一个我们如此这个以如此规格接待的客人，签下了这样一个大单的一个客人，回去之后可以这样迅速的这个变脸。这还不算什么，接下来就是美国这个对中国这个，一个是加税，一个是后来呢对中国的这个制裁，所以中国的这个种种这个限制等等。现在我们再来看呢，这件事情变成了好事，这个就使得中国能够必须要发愤图强，必须要以自己的这个能力，这个技术你从美国是买不来的，现在它可以卖给你，它明天它就可以不卖给你。那么所以呢，但是当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中国对中国的外贸贸易呢，美国是中国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后来我们看到中国逐渐的，不是一下子，逐渐的就减少了对美国出口在中国对外贸易当中这个比重。去年就是一个决定性的一个年份，去年呢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一个出口已经超过了对美国的出口的一个总额，而且呢在美国的这个打压之下，中国的这个出口去年到达了11000亿美元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峰值。这个数字其实也让特朗普大吃一惊，而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美国已经有了5轮的这个协商，是吧？他已经看到了，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关税的这种胁迫呢，完全没有达到这个效果。同时呢，我们知道特朗普有一个特点，他只尊重有筹码的人，或者说筹码比他更多的人。我觉得这次从他的访问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你看看他对其他国家领袖那种羞辱，他对泽连斯基说的：“你没有筹码。”中国有筹码吗？中国当然有筹码了，他很清楚啊。比方说他原来可能不太了解的稀土对于美国的制造业，特别对美国的军工业，它是一个必要的，少了这个稀土，美国这个军工业就得停产。但是他以前不太清楚世界的这个稀土啊，这个90%的一个稀土产品是由中国出口的，那么包括对美国的一个出口。所以当这个中国对美国的这个关税大棒回击的时候，就告诉他，那我准备停止，甚至是这个限制或者停止对美国稀土，不仅是稀土，还有其他一方面的。特朗普感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对手，也感到了压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去年5轮的这个中美的高层的这个经贸谈判，那么最后我们说这个达到成了这个在韩国中美元首这个见面，那么今年又有2次，巴黎的一次，然后就是前天在首尔又有一次。那么最后就敲定了这个中美这次特朗普访问中国的时候，一个经贸方面的我们说大的原则，那么最后也敲定了。所以你看这次的中美两国的这个处境是完全不同的。那么这次中国是完全是主动的，或者用习近平的话来说，中国是有底气、有骨气、有硬气。
1: 好，谢谢何先生的一个解读哈。九年时间的确是今非昔比哈，很多的变量都已经是发生变化了。那稍后回来之后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其实何先生刚才谈到，中美之间在过去九年的一轮轮的关税战，还有一次次贸易清单的变化，其实都是牵动着中美关系的跌宕起伏啊。截至目前，贸易战打到现在，这个账本上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回来之后，我们翻开账本看一看。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2026年3月11日，就在特朗普高调放出访华消息后不久，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宣布，对中国、欧盟、墨西哥等贸易伙伴所谓的产能过剩问题启动301调查。9年前的剧本是否正在重演？2017年，特朗普首次访华前夕也曾启动301调查，回国后不久便发动贸易战。9年过去，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6: The 2018 review was a standard 301 procedure that involves a four-year review process. And this new review is really a continuance of the review process. These tariffs have proven to be more robust than some of President Trump's other tariffs, and therefore,They are to be taken quite seriously and likely to continue.
5: 2018年，特朗普发动关税战，对价值数千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中国采取对等反制。
7: This is number one, but this is the first of many.
5: 同年12月，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在温哥华被捕。芯片成为中美之间的敏感议题，科技冷战从那时起不再是隐喻。一个吊诡的事实是，从贸易战尚未开打的2017年到7年后的2024年，中美贸易总额反而增长了8%，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也在扩大。与此同时，中美贸易额占中国贸易总额的比例却从14.2%降至11%，美国的重要性正在被稀释。随着“一带一路”的版图延伸，中国的贸易格局也在重塑。到2023年，中国已是6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几乎是美国的两倍。长期居于全球主导地位的美国，自然不会坐视不理。
8: My fellow Americans, this is Liberation Day. Waiting for a long time.
5: 2025年，特朗普回归白宫，打响全球贸易战。这一次关税大棒不仅指向中国，更指向100多个美国的贸易伙伴。
6: If you look, for example, at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6, the trade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s around about 16% lower than it was in the same period of 2025. But the fact is that China is still the manufacturing capital of the world. It has a tremendous role i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worldwide.On the other hand, the U.S. still has many advantages in certain sectors when it comes to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of course, China has things that they need from the U.S., and the U.S. has things that they need from China.
9: 从本质上来讲，要解决贸易逆差，来通过打贸易战的方式是不可持续的，而且是非常不现实的。那么谁来买单呢？当然是美国的老百姓来买单，或者更广义上来讲，是由美国的老百姓和全世界各国的老百姓共同来承担的。
10: China has been our number one customer for soybeans, and I don't know exactly when you start counting that, but let's say the last, I'll say 20 years, I mean,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our soybeans have gone to China. And when we started disrupting international trade, they kind of started looking for alternate sources.
5: 美国农民曾供应中国进口大豆的40%，现在这个数字已经被腰斩，取而代之的是价格更具竞争力的巴西大豆。2025年，美国大豆每英亩平均亏损109美元，这是特朗普在中美谈判桌上绕不开的一个难题。
6: And many of his congressmen on the Republican side come from agriculturally based districts in the American Midwest, and therefore agreements on beef and on beans, soybeans, opening China's markets to American beef and soybeans will be very welcome to his core constituents in the Midwest.
11: I had a meeting with my Chinese counterpart here in Davos last night, Vice Premier Hu Lifeng. He told me that just this week they have completed their soybean purchases, and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next year's 25 million tons.
5: 2026年1月达沃斯论坛期间，中美经贸磋商的两位牵头人会面，谈及大豆采购情况。然而这一年的前3个月过去，中国仍未进行任何一笔新的美国大豆采购。
12: Good evening, everyone. Talks wrapped up at 6 p.m. today. As you can see, the Chinese delegation just left. The U.S. delegation will be leaving shortly, and we expect talks to reconvene tomorrow morning.
5: 2026年3月，中美第6轮经贸磋商在巴黎落幕，双方同意维持关税水平稳定，并讨论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而在此之前，特朗普手中的关税利器就已受挫。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定，推翻了他大幅征收紧急关税的权利。
6: He is trying to use other maneuvers to essentially achieve the same objectives that the prior tariffs attempted to achieve. So he's not walking away. On the other hand, the tariff portion of his overall strategy has been slightly humbled.Let's put it that way.
5: Washington 的牌越打越吃力。4月22日，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承认，尽管1月已批准英伟达 H200 芯片对华出口，但中企迄今未采购任何一块。有观察指出，在美国不断收紧的出口管制下，中国厂商正迅速填补市场空白，导致美国制造商失去了其最重要市场之一的垄断地位。
9: 美国的一些芯片，它如果不卖到中国的话，它卖到哪个市场去呢？哪个市场有这么大的消化能力呢？也就像黄仁勋他最近在一次博客当中所提到的，牺牲这样一些大企业去满足美国所谓的国家安全，究竟是不是合理的，是不是理性的？
5: 而中国手中握着一枚真正不可替代的筹码，稀土。全球第一的资源储量和精炼技术，使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占据主导地位。美国投入数十亿美元，试图重建不依赖中国的稀土供应链，但短期内难以实现。
13: 根据中美吉隆坡经贸磋商共识，中方2025年10月9号公布的相关出口管制等措施，暂停实施至2026年11月10号。
5: 稀土这张牌按着不打，反而成为一种威慑。贸易不是零和游戏，更深的较量在技术、供应链与制度层面展开，而中国有足够的耐心，静待分享。
14: 在过去的9年当中，从贸易战到经贸磋商循环往复，一直到现在的一个休战状态，可以说经贸是中美之间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这也是中美元首会晤必谈的议题之一。火电演播室，我们想请何先生来分析一下，在这次中美元首会晤之后，中美在经贸领域各有什么样的斩获？
15: 首先呢，我觉得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中美两国确定的这个框架，就是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它放在这个经贸方面呢，也就是刚才片子里面反映的问题，去年11月，这个中美已经达成了一个休战，但是休战是一年，正好再过半年，这个休战期就满了。我觉得现在大概率的这个休战 结束之后呢，双方会用一种新的方法来取代这个休战。比方说这次就双方已经确立了要成立两个委员会，一个是贸易委员会，一个是投资委员会，这是两个不同的这个领域。但这两个不同的领域呢，由中美的这个相关的一个官员组成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呢，它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另外呢，这次就我们说的这个何立峰和这个贝森特，他们在这个就在前天嘛，就是13号，还赶到首尔举行了最后的一次会谈。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推测啊，就双方对于最近就11月10号之前的这段日子里面，中美如何商定，要有一些进一步这个行动。那么，那过去呢，我们知道这个确实中美贸易呢确实是不平衡的，就中国的出口太多。中国的顺差太多，这个情况呢其实是需要改善的。问题这个改善呢是必须要这个双方共同的这个努力。那么这方面呢，这个双方这个现在看来呢，因为双方应该会在这两天会陆续会公布一些文件，这是这个习近平主席说的，因为双方已经形成了共识，已经有些成果会在文件里面这个让大家知道，就以文件的方式来公布。那么具体的在哪一个方面，那我想会有多个方面啊，比方说一个是中国要扩大进口。那么扩大进口美国农产品，那么一个呢就是包括像这个波音飞机是吧，这个都是已经确定的。但是另外呢就是包括这个芯片，那么也有美国媒体说呢，这个美国准备放宽对中国的芯片这个出口。其实我们刚才小片里面也讲到了，美国这个限制出口甚至禁止出口，结果不利的是美国本身。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禁止出口的给中国的芯片，结果由华为研发完成了，那么结果中国的包括这个 DeepSeek V4它采用的就是中国自己的芯片，而不是这个黄仁勋的这个芯片。黄仁勋对这个问题他是非常焦虑的。他说，如果美国继续这个限制对中国的一个出口的话，结果中国的成就反而会成为美国的噩梦。这个噩梦其实出现了。那么，所以这次我们说黄仁勋在最后的关头，在阿拉斯加搭上了这个空军一号到北京来。那么我觉得也意味着这个黄仁勋，以黄仁勋为代表的美国这个芯片业和中国未来这个企业的合作，因为美国显然还是有它的优势，是吧？中国也承认这样的优势，问题是要在一种平衡。我看这次这个元首们很强调的就是平衡，中美之间要平衡，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要平衡，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也要平衡。那么再加上两个委员会，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的这个设立，那么我想大概率的到了今年11月之后呢，双方就不再是以休战停战的方式，而是一种新的更有建设性的这个方式来维护这个双方在这个经济贸易领域的这种我们说的就是一种战略稳定。这种战略稳定呢现在可以说形成了一个框架了。对，
14: 刚您谈到了其实这个中美之间可能预计在相关领域会有一些成果的发布，包括农业。那我们知道其实中美过去在经贸战过程当中，一些南美洲国家他们对中国的一些农产品出口是比较的多。那么现在因为中美之间如果说在农业方面恢复相关的交易的话，会不会影响到他们从赢家变成输家？
15: 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了。为什么？第一，这个巴西的这个大豆出口，这个中国不是它唯一的这个出口市场。另外呢，我们说地缘政治或者说一个现实，这个巴西人也很清楚的。我觉得很可能这样，中国如果减少从这个巴西进口大豆，而是采购美国大豆。第一，美国本来就是中国的大豆供应者，后来这个中国不买美国的大豆是由美国造成的。那么现在这个新的形势又出现了，中国恢复对美国的大豆这个采购，中国可能减少对巴西大豆采购，但是。据报道，中国会增加从巴西其他产品的进口。巴西是一个农产品、畜产品很丰富的国家，巴西有很多产品是中国市场可以需要的。所以这里面我觉得不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好像渔翁得利。巴西并不是那个渔翁，这也是中国贸易多元化，包括中国这个市场本身可以说是世界最大的一个市场所造成的一个结果。
14: 其实除了刚刚谈到的中美之间的经贸议题之外，影响中美关系的还包括了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甚至是中东局势啊，都是一些不可忽略的变量。回来之后我们将会来看这些变量会如何牵动中美关系下一步发展，稍后见。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8: If you bombard this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n together solve all of the problems of the world. If you think about it.
5: 特朗普狂言无数，但这句话并非全无道理。对于如今内外交困的他来说，中美外交更是一种必要的现实选择。而多重压力叠加下的两国领导人会晤，复杂性远超以往。充气青蛙在美国成为抵抗的象征，民众的不满会否从街头涌进国会？2026年11月的中期选举被视为对特朗普政绩的一次公投，眼下共和党选情并不乐观。特朗普发起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遭遇前所未有的分化，传统共和党建制派担心关税战和孤立主义吓跑中间选民，极端派则嫌特朗普还不够强硬，双方在多条战线上同时开战。特朗普原本寄望于在中东点燃战火，以一场速胜为自己加分，现实却事与愿违，他的节奏被彻底打乱。
9: 人们支持特朗普啊，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希望介入对外的战争，不希望美国的大兵他们身边的这样一些啊兄弟姐妹啊死在远方的这样一些战场上，同时呢，希望美国把主要的资源用在发展自己国内的产业。但是现在他发动了对于伊朗战争，推高了全球的油价，治理通胀的这样一个目标啊又失效了。
19: President Trump said it again yesterday. We have all the time in the world, and we're not anxious for a deal.
5: 华盛顿嘴上不急，但前线的僵局不会自行解除。海湾国家立场分化，欧洲国家也大多不愿意随美国出战，跨大西洋同盟的裂痕日益加深。
20: They were tested and they failed. And I would add, it's quite sad that NATO turned their backs on the American people over the course of the last 6 weeks when it's the American people who have been funding their defense.
5: 同一时间，明确反对美国对伊朗动武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飞达北京。
21: 当今世界乱象丛生，国际秩序礼崩乐坏，中国和西班牙都是有原则讲道义的国家，都愿意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5: 在桑切斯之前，法德英等多国领导人已接踵访华，欧洲盟友的北京热令华盛顿侧目。在伊朗问题上，美国对中国同样矛盾，既想拉北京调停，又不愿中国成为主导。据披露，停火协议曾一度濒临破局，是中方出面说服了德黑兰。而到四月底，美国又以采购伊朗石油为由制裁中企。5月2日，中方发布禁令反制，指对美方的制裁措施不予承认，不予执行。
9: 这是美式霸权的一个内心的一个矛盾啊，也就是他既希望获得别的国家啊，当然这里主要是指中国走在前面，帮他解决一些危机，让他尽快的从战争当中抽身，但他同时又不希望你在帮助他的过程当中扩大了自己的贸易网络也好啊，地区的影响力也好啊，所以他要时不时的敲打你。但从世界角度来看，这又是美国内部的矛盾外溢到啊国际舞台上的一个体现。
5: 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民调显示，超过1/4的美国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几乎是3年前历史低点的2倍。这种变化是否会带来真正的转向呢？ 在美国美中关系委员会举行的中国市政厅论坛上，前高官们对白宫的对华政策作出研判。
0: In the Trump world, there is the president, and then there'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he president wants to deal with China.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ants to deter China.
2: I would term the period we're in right now as a tactical truce or temporary stalemate, right? Where both sides have choke points on the other, they're grappling with them.
5: 中国面临的考验则是另一种层面的复杂。2026年4月，美国与菲律宾等七国举行肩并肩联合演习，搅动南海，规模空前。日本在2026年的印太战略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包括军舰穿越台海，重启特定军衔制度。中方对此发出警告，新型军国主义已死灰复燃。台湾问题更是中国最不可逾越的一条红线。就在3月21日，台北表示，此前美方延迟交付的 F-16V 战斗机将于今年开始交付。中方已反复敦促美国谨慎处理对台军售，敏感节点上，任何试探都可能引发不可预知的震荡。对现实主义的特朗普来说，他需要的是看得见的成果，而不再是抽象的战略对抗。
6: We know that China knows the U.S. much better than the U.S. knows China. Where there is mutual understanding based on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you have a very strong guarantee of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and you have a very strong guarantee, I think, also of peace.
22: There are those that say this is maybe the biggest summit ever.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 is going to be better than ever before.
21: 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14: 那刚刚的小片的前半部分其实谈到了美国在很多议题上矛盾心理，既希望中国能够去加入问题解决方案，但是呢又不希望中国深度参与，包括了对目前中东局势和伊朗问题也是这样一种矛盾心理。那韩先生怎么来解读美国的这种矛盾心理以及中国的一些应对之策？
15: 特别是在伊朗这个问题上啊，其实这个大家应该注意到，比方说这个伊朗他最近使出了一个狠招，就是在封锁和控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从国际法上来说，伊朗是没有这个权利的。而且我们看到哈，这个其实西方也有人说，伊朗虽然没有核武器，他如果有核武器的话就不一样。但实际上呢，这个封控霍尔木兹海峡造成的影响比核武器还要厉害。核武器它只会造成人民的巨大的一个伤亡，但是呢，这个封控霍尔木兹海峡呢引起的这个世界这个油价上涨，以及对整个世界经济的这个负面这个影响。它现在还远远没有结束，即使是这个战争结束的话，这个油价恢复到正常这个水平，以及因为油价上升而导致的这种经济衰退的话，它会很慢的才会结束。好了，我们说在这个问题上，其实中国跟美国是有一致的这个地方的，但是中国跟美国也不一致的地方。首先，中国坚决反对美国违反国际法、违反联合国宪章，用武力去进攻伊朗、杀害伊朗的这个最高领袖，这个中国一早就表态了。那么其次呢，我们说现在中国是劝和的，我刚才讲过了，就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实际上是协同在工作的，巴基斯坦充当了这个中间人。那么然后呢，这个川普呢最近很明显的是看到了在中国在这方面可以起的是建设性的这个作用，建设性的这个力量。中国并没有完全站在伊朗这边，中国很明确地表达了希望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成为一个自由通行的一个海峡，因为这对各方面都是有利的。但是我们说最后这些问题都必须要由美国和伊朗来谈，美国伊朗来谈，那么有国际社会这个参与，包括联合国的参与，最后来商定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如何更好的使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开放这个方法，而不仅是封控，也不仅是只是收钱啊。但是如果它有一种合理的这个方式，比方说过往这个船只向这个伊朗支付某一个程度的这个费用，如果各方都可以同意的话，那么这也可能是一种结局。那么总之呢，中国已经表明了自己这样的一种这个立场。那么有一些美国媒体抱怨中国只想从这个伊朗战争当中获得好处，就不愿意承担责任。我觉得奇怪了，中国从伊朗战争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中国是伊朗石油最大的这个买家，是吧？美国还在制裁一些中国的所谓这个茶壶炼油厂，就是中国的一些民营企业。 中国的国企他们是不跟伊朗做生意的，因为跟伊朗做生意就会美国制裁。但中国有些民营企业家，他们办的这个炼油厂直接向伊朗买石油，用人民币来这个交易，这些石油运到中国来以后就可以加工成为成品油。美国现在在制裁这些民营这个加工厂，但是中国商务部明确的表态，中国的这些柴油湖炼油厂不要理睬美国，不要害怕美国，中国政府会保护我们自己企业的这个合法这个权益。
14: 其实在伊朗问题上，中美的这种不同只是一个缩影，中美在很多议题上是不同的，包括在南海议题上。其实之前我们看到5月8号美国刚刚结束了和菲律宾在南海的肩并肩的军演啊，当然就说中国在应对的时候也是有两条路，一方面我们用军演来回应美国的肩并肩，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北京这样一场成功的中美元首会晤，怎么来看这两条线并行的一个策略？
15: 大的方向当然美国就是要所谓这个稳定的中美关系嘛。美这个肩并肩演习呢，这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什么是美国非常明显的是自己是往后退，他准备要从一线所谓这个一线退这个一线岛链啊，回到这个二线这个岛链，而且呢是把这个美国就把日本菲律宾推向这个抗中的这个第一线，而日本呢也甘于这个充当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中国对这个形势其实看得很清楚的。菲律宾呢是希望这个把中国拖下水，因为美国是菲律宾的盟国，日本也是日本也是美国的这个盟国，但是美国没有那么蠢，美国是把他们推上前去，然后自己呢退居后线，而美国是不想在这个南海直接跟中国对抗，这个是非常明显。
14: 那么再就我想再回到目前这个世界聚焦点，就是中东局势。您刚刚谈到了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您觉得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它对于中东问题的一个系统性解决会起到多大作用？
15: 我就会起到一个推动这个作用，因为有些话美国可能不好说，有些事情美国自己可能也不愿意做，但是如果能够实现一个，其实伊朗跟美国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他们虽然不战不和，但是他们没有放弃谈判，关键是找出一个双方要有一个公约数，有一个公约数。那么这个公约数的话，那么这个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可以在里面发挥一个建设性的一个作用。我们知道这个伊朗他这次呢其实跟这个波斯湾的国家几乎也闹翻了，但是中国跟这些波斯湾的国家的关系都很好，这一点呢也是让这个伊朗可能是有一点，但是伊朗他现在了解了中国立场了，因为伊朗外长在上个星期才离开北京的，他充分的了解了中国的这个立场，也了解了中国能够帮助伊朗这个地方是什么。我至于他回国以后呢，他对于他这次这个中国之行呢，他有一个很高的评价，我相信他也向伊朗的最高领袖汇报了这点。所以呢，中国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是充当的，不是支持美国去反对伊朗，也不是支持伊朗反对美国，而是充当了一个促和劝谈。中国真的是起了这样一种建设性的，是一种比较中立的这个作用。这样做的话，有利于维护中国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最终还是有利于在这个中东的一个和平。其实我们不要忘记，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和解，什叶派和什叶派的和解，正是中国一力促成的。
14: 所以很多棘手问题上都需要中美的一个联手啊。
15: 是的。
14: 那随着特朗普结束访华的行程，那各界也在期待两个大国如何去回答习主席在会晤当中所提出的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就是中美两国能否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两国能否携手去应对全球性挑战，两国能否共同去开创美好未来，这些问题都需要答案。答案不只对中美两国重要，对于世界同样重要。大家都期待中美两国找到最大公约数。好，感谢何先生为我们解读，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节目，我们再会。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

0: 中央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
2: 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没有人生来就写好结局。
3: Tu stai giocando come nelle qualificazioni, vero?
4: Per Shufu.
1: For 50 years,
5: we have been talking peace and non-violence.
6: Devi concentrarti sui tuoi obiettivi.
7: Vamos a montare un equipo de fútbol.
1: 纵有万难，亦要执着前行.
8: I realized as we racked our brains for where to go and what to do that it was up to me.
7: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y realmente.
9: Proprio questo è il tuo mondiale.
5: I have cherished the idea of a free, democratic society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1: 6月，不被定义。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0: 就已经进步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马上带您看国新办正在举行新闻发布会的最新现场。
1: 大家关心的问题，出席今天，现在请傅林辉先生做介绍。
2: 好，谢谢主持人。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按照惯例呢，我先通报一下四月份主要经济指标的情况，然后呢，和我的同事呢，共同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一到四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一到四月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动能成长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一、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较快。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制造业增长5.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4.5%。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6%，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1%和7.0%。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股份制企业增长6.0%，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3.9%，私营企业增长5.2%。分产品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0.9%、36%、25.7%。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1%，环比增长0.05%。四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5%，比上月上升1.1%。一到三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6960亿元，同比增长15.5%。二、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一到四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分行业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10.9%、9.3%和6.7%。四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3%。一到三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四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6%，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4%，比上月上升0.6%。其中，铁路运输、邮政、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位于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三、市场销售规模扩大，服务零售增长加快。一到四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4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9%。
0: 好，我们刚刚带您看到的是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正在介绍四月份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他指出，一到四月份的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就业和物价基本稳定，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再来看到的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在5月18日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浏南区发生了5.2级地震，震央是在浏南区的太阳村镇，震源深度大约有8公里，柳州、桂林、南宁、河池等地都有出现震感。另外，根据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的消息，截至到了18号的8:14， 救援队伍在太阳村镇的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搜救出了两名被困人员，经由医务人员确认，他们没有了生命体征。那么剩余一名的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还在进行当中。根据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的消息，在浏南区的5.2级地震前后，发生至少有5次2.2级到3.2级的地震。直至到18号的凌晨4点钟，地震已造成了房屋倒塌有13栋，送医4人，转移群众大约有7000多位。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布的通知，决定从18号的凌晨1点钟启动地震的3级应急响应，而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在地震发生过后，广西地震局迅速调派了华西队23人赶赴到现场。此外，南宁、柳州、桂林、贵港、来宾5个消防支队的地震专业救援队紧急在驰援，一共出动有51辆的消防车，315名的消防救援人员。好，换一个焦点，带您看到的是美国白宫17号公布称，中方承诺会连续3年采购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白宫表示，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成果。根据白宫的说法，这每年的170亿美元的采购其实不包括中国2025年10月份购买的大豆的承诺。白宫又称，中国将与美国的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且恢复进口非禽流感疫区的州份禽肉。根据美国农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军将领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持续陷入于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7号再次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伊朗如果不迅速行动，将会一无所有。而特朗普在当天还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而在德黑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就在讨论美伊之间陷入到僵局的和平谈判。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阿克西奥斯等媒体报道，特朗普16日在其位于弗吉尼亚的高尔夫俱乐部会见了国家安全团队的高级成员，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中东事务特使威特科夫均有出席，讨论伊朗战争的下一步走向。特朗普1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正在流逝，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时间至关重要。特朗普日前拒绝伊朗的和平方案，反映两国在浓缩铀、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议题上立场差异巨大，难以调和，战争可能再次爆发。以色列媒体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与特朗普通电话，持续约半小时，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高级官员声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而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警告，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风暴般的回应。战争阴霾持续笼罩中东，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7日会晤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简短讨论了美伊之间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纳克维表示，伊朗与巴基斯坦此前关系便已十分紧密，如今更是亲上加亲，他希望巴基斯坦能够促成美国和伊朗谈判的成功。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日前表示，巴基斯坦的调解进程尚未失败，但承认目前正处于困境之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美国有参议员格雷厄姆在17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在碰壁，所以他认为美国就应该采取行动，进一步打击削弱伊朗。
3: My analysis is there's nothing to suggest that the people in charge now are any different in terms of the regime's goal to terrorize the world, destroy Israel, come after us. So what do you do next? You weaken them further. I'm calling to hurt this regime. If you do the same old thing, you're going to get the same result. Hurt them more, maybe they'll make a deal if you hurt them enough. But right now, I think they're trying to wait us out. I think they're playing games.
1: 我们再看

0: 到，这是伊朗华尔斯通讯社在17号报道，美方在回应伊朗的提案时提出了5项极其严苛的条件，而伊朗武装部队还有外交部在当天相继在发表声明，强硬在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并且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维护能源市场稳定作为借口，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在进行辩护。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的和平提案时列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要求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以及要求所有战线停火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强调，即便伊朗满足上述所有条件，美国及以色列方面对伊朗发动攻击的威胁仍将持续存在。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提出的这一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同日，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同时强调，若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维护全球能源市场和平与稳定为由，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巴加埃指出，这是美以为其非法战争制造的又一个巨大谎言。他表示，美以的战争行为破坏了外交进程，并通过对伊朗发动无端军事侵略，故意向关键能源运输通道制造不安全因素，随后却反过来指责伊朗破坏稳定。巴加埃强调，这种做法是美以制造危机，再借机升级局势的惯用套路。另据韩国外交部17日消息，外交部长官赵显当天下午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要求伊方就韩国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一事作出回应。赵显表示，韩国政府正就货船被袭事件展开调查，希望伊方也能就韩方已发布的内容表明立场。他并强调了霍尔木兹海峡自由安全航行的重要性。阿拉格奇则向赵显就当前的中东局势表明一方立场，强调海峡内的对峙局面应尽快结束。此外，双方还商定将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内的韩国船只和船员的安全继续保持沟通。本月4日，韩国一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两枚不明飞行器袭击，目前仍未查明确切的袭击者身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有线新闻网在17号报道了，伊朗议员和军方媒体目前正在研究向途经霍姆兹海峡的海底数据光纤电缆要收取通行费。报道提到了伊朗的国会议员，还有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媒体，曾经有开会研究，要求像是谷歌、微软、亚马逊，还有元宇宙这些美国的科网巨企，会穿越霍姆斯海峡的海底光纤电缆要支付许可或者是使用费，日常的维护保护费也要交由伊朗企业来独家承办。如果不遵从，其数据传输就会面临中断。如果城市的话，将会威胁到欧洲、亚洲还有波斯湾之间海量互联网数据的流量，打击国际金融还有商业活动。文章当中就指，这些威胁还不会成为事实，但这反映出的是在伊朗国内有一些人希望将霍尔木斯海峡从石油的咽喉要扩大变成数据的咽喉，从而要增加伊朗在面对美国压力时的筹码。卡塔尔外交部在当地时间的17号发表声明，指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在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重点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穆罕默德在通话中重申，卡塔尔全力在支持各方为达成全面协议、结束地区危机所做出的努力，并且强调有关各方应该要积极响应相关的斡旋和调停，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和稳定创造条件。而穆罕默德还强调，航行自由这是一项不容妥协的基本原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将其作为是施压的手段，只会进一步加剧危机，损害到地区国家的根本利益。他表示，各方应该遵守国际法。

0: 和睦友好的原则，维护地区和地区人民的利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持续在受阻之际，日前宣布退出了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联酋，目前正在加速要建设一条要绕过霍尔木斯海峡的新管道。那么根据官方的一个最新声明，一直到2027年，阿联酋要绕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原油出口能力可能可以实现翻倍。根据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的声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正在加速建设一条通往到阿曼湾的富查伊拉港的输油管道，以其在2027年之前能够通过富查伊拉港的原油出口能力要提高一倍，并且确保未来的出口免受到霍尔木斯海峡中断的威胁。目前这样一个新的管道正在建设当中，预计在2027年可以投入运营。而在当前中东油气出口的格局当中，只有阿联酋和沙特是拥有可以绕过霍尔木斯海峡直接外运原油的输油管道。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现有的管道的输油能力为每一天150万桶油，还不到平常出口量的一半，在霍尔木斯海峡中断期间帮助阿联酋维持了部分的原油出口。好，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行程已经结束，伊朗民众怎么看待他这一次的访华成果，以及他这次又发出的战争威胁？来看一下当地记者从德黑兰发过来的现场报道。
1: 在不战不和的氛围中，德黑兰的民众已经慢慢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市中心的大巴扎里可以看到人流很大，店主和顾客讨价还价，一切看上去都十分平静。当然时局还是会关心的，有民众表示他十分关注特朗普访华的新闻，他认为这次特朗普访华不是很成功，没有得到太多东西。
2: واقعیتش اون دستاورد سیاسی که میخواستش خیلی به اون نرسید، یعنی به هدفش نزدیک نشدش.
1: 特朗普在回到美国后，又发出了对伊朗的战争威胁。对此，有民众表示，无论打还是不打，他什么都得不到。至于战争的风险，有市民表示，目前民众的状态和社会秩序和战争前差不多，他对伊朗的军事力量有信心。
3: الان هم میبینید تو وضعیت بازار و جامعه را دارید میبینید همون زمان جنگ هم همین شرایط بود وضعیتی که الان هست گویای این موضوع است اصلا نگران نیستیم چون به نیروهای نظامی خودمون نیروهای امنیتی خودمون اطمینان داریم
1: 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和平谈判仍在僵持状态，特朗普不时发出战争威胁令外界担忧，但伊朗民众已经经历过两次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显然已经有些习惯，压力还是很大，但日子还是要耐心地过下去。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都看了报道。
0: 美伊的僵局持续，有土耳其专家就分析认为，伊朗方面希望利用当前的局势优势来弥补战争所带来的损失。
4: 自美伊首轮谈判无果而终后，尽管双方多次释放愿意再次对话的积极信号，但由于在核心立场和谈判条件上难以达成一致，局势依然陷入僵局。土耳其专员指出，伊朗正试图借助当前局势中的主动地位弥补此前损失，为未来的安全与利益争取更多保障。
5: 伊朗的taleplerine de bakıldığında büyük bir bedel ödedi, çok ciddi bir zayiat verdi ama en nihayetinde bu savaşta savaş uzadıkça kazanan tarafta olduğunu düşünen ve Amerika'yı baskıladığını düşünen bir İran var ve bu uğradığı kayıpları bir şekilde kompanse etmek ve bunları bir kazanıma dönüştürme arayışı içerisinde. Dolayısıyla bir daha Amerika'nın kendisine ve İsrail'in müdahale etmesini engelleyecek bir güvenlik düzenlemesi garantisi bunu talep edecektir.
4: 尽管土耳其此前多次呼吁各方通过外交谈判解决问题，但目前土方保持着相对中立的立场。随着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加之两国边境相连，土耳其正面临经济与安全层面的双重压力。专家认为，土方未来或将发挥自身地区影响力，推动局势降温，避免战火重燃。
5: İran'a dönük bu saldırının haksız, hukuksuz olduğunu Türkiye düşünüyor ama diğer taraftan İran'ın da Körfez'e saldırılarının da bir geçerli nedeni olmadığı kanaati içerisinde. Diğer taraftan Hürmüz konusunda bazı kaygıları var Türkiye'nin. Hürmüz konusunda savaş öncesi düzenlemelerin geçerli olmasını istiyor. O da geçiş serbestliğinin olması. İran'ın beklentileriyle çok da uyuşmayan bir pozisyonu var. Ama Türkiye taraflar nezdindeki etki gücünü kullanarak mevcut gerginliğin bir savaşa dönüşmeden diyalog yoluyla çözülmesi noktasında bir pozisyon belirleyecektir.
6: 专家同仁分析，虽然美伊双方在各自的立场和谈判条件上互不相让，但是长期战争消耗对双方都不利。因此，从整体利益出发，美伊双方在较大程度上依然倾向于保持对话渠道的畅通。凤凰卫视米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0: 好，换个焦点，就是为您跟进到的是，尽管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早前达成的停火协议，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所控制的南部地区袭击并没有停止。以色列在17号对黎南多个城镇发布了强制撤离令，并且发动了空袭。在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已经击杀了哈马斯的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并且声称已经全部击毙所有在当时策划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
7: 事件当中的相关人员。以军17日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地区，从黎南城镇奈拜齐耶望过去，可见浓烟升起。半岛电视台引述黎巴嫩经济部长比萨特表示，自3月2日以来，以黎冲突升级，已使黎巴嫩估计损失高达20亿美元。比萨特指出，战争致使人们失业、农场停产、制造企业关闭以及游客流失，对黎巴嫩经济造成沉重打击。 虽然以色列与黎巴嫩在华盛顿推动下早前宣布了延长停火，但停火协议并不包括针对真主党的军事行动。真主党17日发表声明，批评黎巴嫩当局与以色列谈判将黎巴嫩带进了死胡同。除了一系列的让步外，不会有任何结果。另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在特别内阁会议上证实，以军在15日对加沙的空袭中击杀了哈马斯的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并声称以军也击毙所有策划10月7日袭击事件的人员。
8: בסופו של שבוע אנחנו חיסלנו את רב המרצחים עזדין אל-חדד, הוא היה בעצם מספר אחד בזרוע הצבאית של החמאס, וזה הזרוע של החמאס, זה החמאס. בעזה הוא חוסל, המחבל הנתעב הזה היה אחראי לרציחתם, לפציעתם, לחטיפתם של אלפי אזרחים ישראלים וגם חיילי צה"ל. הוא השתמש בחטיפה, בשבי של החטופים, הוא השתמש בחטופים כמגן אנושי, והוא כבר איננו.
7: נתניהו又表示，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其在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他指出，现在以色列在加沙的控制面积由过去的50%增至60%，以加强对哈马斯的控制，确保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多次对加沙实施打击。 据加沙当局统计，自停火以来，已有约700名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对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政府有关决定，批评此举公然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并称这是以色列将巴勒斯坦土地犹太化和殖民化计划的一部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面为您报道更多的国际焦点。
9: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 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

0: 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报道，欢迎回来。俄媒在17号表示，俄军不断在改进和完善闻机，要替代前线的运输工作，因此成功减少了人员和装备的伤损。俄军前线运输的这些无人机到底是如何在进行工作？一块跟随记者镜头去看一下。
2: 这里是俄军西部军区一个作战群部署地，今天我们来到了作战群后勤保障的中心。保障中心建在地下，前线离阵地只有5公里多，这里显然也是乌军火炮和无人机的火力区。保障中心主要是由食品制作坊和食品配置厂等组成，每天厨师们分班四组轮流上岗勤务，为了按照标准热量配置食品，第一道工序是要按质量实施配菜，包括每片面包要配多少奶酪，每根肉类肠需要分成多少段等，能够确保士兵健康营养的食品标准。
3: вакуумируем сало для последующего сброса。Вакуумация дольше сохраняет срок годности. То есть, если в обычных условиях оно хранится в районе 10 дней, вакуумация оно может продержаться до 30 дней.
2: 厨师们还按照斯拉夫民族的饮食习惯，做到了三道菜不重样。厨师们制作也十分科学，加热后要基本保证食品的原汁原味。食品制作完毕后，这个配送中心还专门组建了无人机系统排，利用智能车或无人机将食品送到前线各阵位。一些厨师还兼任操控手，亲手将食品送到前线的每一个阵位。该中心为一个营的兵力制作每日三餐加一餐的口粮和副食品等。中心还为若干连队配送牛奶、饮品和茶点。现在由于无人机的火力，俄乌两军都利用无人设备实施对前线的运送食品，但是由于没有敌我识别的系统，运送食品的无人机或者无人车也常常被对方和己方攻击和拦截。在复杂的灰色地带，有时这种拦截率达到了80%。但是对于这支部队的后勤保障中心来说，有时对一个阵地实施补给运输要不厌其烦地进行多次。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苏梅前线的报道。
1: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17号召开了朝鲜人民军全师师旅指挥员会议，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
4: 金正恩17日在朝鲜劳动党总部大楼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师旅指挥员会议，就一系列重要军事问题进行了交谈。金正恩强调，练兵备战是军队的本职工作。他提出了关于适应现代战争变化模式和朝鲜人民军发展趋势、整顿训练体系、加强实用训练的方针。金正恩说，以后将采取措施从军事编制和军事技术上升级朝军。随着军事技术装备快速现代化，要重新定义各方面作战概念，且积极推进将之运用于各部队战斗训练的计划工作。金正恩谈到领土防卫政策时说，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第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他指出，今后将采取措施在军事组织结构改编和从军事技术上加强第一线部队等重要部队，以更加坚决地遏制战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带您看到，这是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17号的报道。美国政府的机密情报显示，现在古巴

0: 已经获得有300多架的军用无人机，并且开始要讨论对美国发起无人机的袭击，而这个评估可能会成为美国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报道称，古巴最近是在讨论要利用无人机要攻击美国的关塔纳摩湾基地、美军舰艇以及距离古巴最近的佛州的城市基韦斯特。有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鉴于无人机作战技术的发展以及伊朗军事顾问身在哈瓦那的这些因素，美国将古巴视为是日益严重的威胁。报道就指，古巴的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古巴时，曾经严厉在警告古巴的官员不得参与敌对行动。而古巴据报自2023年以来，一直从俄罗斯和伊朗在获取攻击性的无人机，并将它们藏匿在国内的战略要地。而近一个月时间以来，古巴就向俄罗斯寻求更多的无人机，还有军事装备，并且试图要向伊朗学习怎么样来抵抗美国的经验。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日本。这是共同社的报道，共同社是在16号到17号进行的全国电话舆论的调查，结果显示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大约是在61.3%，这比4月份上一次的调查时又下跌了2.5个百分点，而不支持率为26.8%，比上一次上升了0.8个百分点。日本政府在4月份修改规定防卫装备品出口规则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以及运用指针，更改了安全保障政策。所以民调就显示，对于解禁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的出口，反对的受访者就占了57.2%，而赞成大约是只有37.1%。对于中东局势的紧张导致的原油供应的不足，有70.5%的受访者认为日本政府应该要呼吁节约资源，并且要加强节能。但是也有25.4%的受访者认为其实不需要呼吁。此外，关于作为塑料原料的石脑油，70.6%的受访者回答会因为采购不足而感到了生活的不安，而表示不会感到不安的则大约是只有26.3%。秘鲁选举当局在17号已经确认4月份举行的第一轮的投票选举结果，是由右翼人民力量党的候选人藤森庆子以及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的候选人桑切斯胜出，而两人会在6月7号再进行第二回合的选举。好，带你看到这15号公布的一个总统选举的计票结果，藤森庆子是以17.8%的得票率领先，而桑切斯是以12.03%的得票率紧随在后。由于没有其他的候选人得票过半，所以总统选举会在6月7号举行第二回合的投票。现年50岁的国会议员藤森庆子，他是已故前总统藤森的女儿，他在计票的初期已经领先。而桑切斯曾在前总统卡斯蒂略的执政时期担任的是外长的职位，这两名候选人是击败了其他的33名对手，但两人的得票率都不到20%，所以这意味着是两人在接下来的时间必须要积极的组建政治联盟，才能够在第二轮的选举中争取更多的票数。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在15号举办的和平统一前景研讨会，有多位的两岸问题学者围绕在两岸关系发展、台湾社会的现况以及未来在统一之后的制度安排等议题展开了讨论。
1: 针对近期中美元首会晤，与会学者表示，台湾问题仍是中美关系最核心、最敏感的议题。中方再次强调，台湾问题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也反映希望美方避免干涉台海事务。
2: 整个局势发展到现在，应该来说，台湾的筹码越来越少。他们那个原先还想说是用什么以巴咬狗啊，来那个促使中美之间发生冲突，然后他再从中牟利，达到一个台独的目标。这东西老早就不仅是被我们识破了，也被美国所识破了。我想双方都不会上这个当。
1: 谈到两岸关系及统一前景，学者表示，近年台湾岛内支持两岸交流的声音增加，希望透过这次研讨会让台湾民众更了解和平统一后的制度安排与生活前景。另外，有学者指出，台湾当前面临青年住房压力、区域发展失衡等问题，认为未来若实现和平统一，将有助改善台湾经济民生发展。
3: 通过中国大陆这种超强的治理能力，把台湾的深层的矛盾解决掉， 包括说解决他的我们说这个南北问题，包括这个三中一清，这个中南部中低收入、中下阶层，我想通过这种哈，这个只有回归到祖国大陆，它的根本性的矛盾才能解决。
1: 也有与会学者认为，随着两岸交流持续深化，和平发展与融合发展仍是两岸关系未来的重要方向。凤凰卫视杨希、侯友运北京报道。
0: 下节回来关注更多消息。
4: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4: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带您看到这是在美国爱达荷州的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有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且坠毁，不过机组人员及时的弹射逃生。在表演期间，你看到这两架飞机原本是一前一后在飞行，不过突然间却上下交叠在了一起，无法分离，纠缠大约有几秒钟之后就马上的往下坠落，而最终这两架飞机的四名飞行员及时的弹射逃生，两架飞机则螺旋的向下坠落，变成了一颗火球。媒体指出事的两架飞机是 EA-18G 型咆哮者的舰载电子战飞机，四名飞行员全部是平安着陆，事故原因尚在调查阶段。日本横须贺市宣布，美国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17号已经返回了日本神奈川县的驻日美军横须贺基地进行补给还有休整。乔治华盛顿号是隶属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是首艘以日本为母港的美国核动力航母，在5月10号驶离了基地，相信是为了实施维修和保养之后要进行试航。再来看到的是，从健康中国的国内实践到护航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对健康风险的应对举措，中国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就率中方代表团参加了第79届世卫大会，传递出了中方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承诺。
2: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开幕前夕，中方举行媒体见面会，代表团团长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副团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贾桂德以及国家疾控局局长沈鸿兵等共同出席，介绍健康中国和公共卫生体系等发展及成效。雷海潮表示，中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已提升到33.7%，建成了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111万所医疗卫生机构中基层机构超过50万所，提升了医疗服务可及性和公平性。
3: 未来5年还是非常渴望可期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到2030年，在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15规划当中提到，我们要使得中国居民的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
2: 雷海潮称，中医药在医疗服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全国年诊疗人次近106亿。其中20%为中医药服务，中国医学科研和创新药研发能力也在迅速提升。
3: 去年一年，我们在新药研发方面

0: 仅仅是创新药的海外专利授权，这一项交易就超过了1356亿美金，应该说是了不起的成效。也可以说呢，中国研制的一些创新药品正在为全球改善健康而提供服务。
1: 沈宏兵介绍称，中方已联合多部门出台气候变化健康适应行动方案，建立高温、寒潮、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健康风险预警机制。
2: 今年国家疾控局还将发布气候变化健康适应社区行动指南，旨在推动指导基层社区共建强化气候变化健康韧性。
3: 中方表示，愿同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并强调将通过技术合作、资金支持、医疗援助和公共卫生经验分享，持续为发展中国家提升卫生体系能力提供帮助。放回是张博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4: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在17号证实，该国的国家微生物的实验室经过了复核检测，已经正式确诊有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成员感染了汉坦病毒。好，这名患者是在3天之前开始出现像是发热、头痛这些轻微的症状，随后就被送医。其15号的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就成为阳性，16日就被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卫生部门通报为推定阳性，也就是疑似的病例。该患者正在进行隔离治疗，不过他的伴侣的检测结果目前是阴性。加拿大的公共卫生署在17日发表的声明指，目前还没有发现其他的病例，所有高风险的接触者都已经进行隔离当中，并且会接受当地的公共卫生部门密切的监测。对于加拿大的普通民众来说，这一次的汉坦病毒的感染总体风险依旧是比较低的。目前加拿大一共还有10人因为红迪厄斯号疫情在多省被隔离观察21天。而世界卫生组织在17号宣布，非洲的刚果金由于近期爆发了埃博拉病毒疫情，已经进入到国际卫生紧急状态。这次疫情是由罕见的本迪布胶毒株所引发，尚无疫苗可以用。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在16号就指，本轮疫情爆发以来，已经出现了88例的死亡病例，以及336例的疑似病例。
5: 世卫组织17日正式宣布，非洲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警告称，目前掌握的感染人数及疫情扩散范围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这是刚果金历史上第17轮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卫生部指，关键问题在于此次疫情由较为罕见的本地不交型病毒引发，而现有埃博拉疫苗和药物主要针对的是致死率更高的扎伊尔型病毒，对于本地不交型毒株则尚无获批的有效防护方案，也没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法。世卫组织日前证实，病毒已蔓延至邻国乌干达，当地一名59岁男子于14日死亡，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世卫组织已要求刚果和乌干达建立紧急行动中心，加强感染监测与接触者追踪。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指，疫情影响地区既包括采矿活动频繁区域，也涵盖人口密集的城市环境，加之靠近边境人口流动频繁，区域性传播风险极高。埃博拉病毒平均致死率高达50%，主要通过接触感染者的体液、血液或破损皮肤传播，可在短时间内导致人体严重出血和器官衰竭。根据最新防疫指引，确诊患者必须立即隔离，并在间隔48小时的2次特定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后，方可解除隔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泰国媒体在17号报道，在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和公交车的相撞事故当中，两名司机已经被警方给立案，控告鲁莽驾驶引致他人死亡的罪名，而涉事的火车司机的尿液被验出含有毒品的成分。总理阿努廷当天是到曼谷一家医院去探望留医观察的6名伤者，其中有2人是在加护病房，另外4人是在一般病房，包括事故当中的2名司机。事故到现在一共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死者都是公交车上的人员。阿努廷下令彻查事故发生原因，也要全力救助伤者，出事现场已经全面解禁，交通也在恢复正常，有民众是留下了鲜花悼念死难者，不少人都说他们一直担心会发

0: 发生此类型的惨剧，因为有很多人都不遵守交通规则，在灯号禁止行车时还是会强行的闯过。在广西河池市的环江县，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16号晚间9点左右过桥时坠落到河中，直至到17号晚上的7点30分，河池市的环江县政府发布了情况通报，指坠河遇险的15人有5名生还者已经获救上岸，生命挺真平稳，没有生命危险，1名遇难者也已经被打捞上岸，另外9人依旧处于失联的状态。
1: 河池市环江县政府17号晚上召开新闻发布会，环江县委副书记、县长毛华慧等人通报了最新搜救情况。据介绍，过桥车辆坠河险情发生后，广西消防部门已调动42辆消防车、190名救援人员、16艘消防艇以及声呐、水下机器人、拦截网等75套装备跨区域救援。
2: 我们在江面啊也设置了这个拦截网，利用消防艇和声呐设备以及无人机，开展了多轮次的搜救。我们国家消防救援局也协调了上海消防研究所，调派2套航磁无人机设备、6人的专家小组，于今天下午到达了现场，对下游的江面开展这个金属航拍探测，继续全力的搜救落水失联人员。
1: 国家防总办公室17号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搜救工作。此外，发布会上救援人员还介绍了当前搜救工作面临的3大核心难点。
3: 一是强降雨引发河水暴涨，加之河道地形复杂，水流湍急，水势凶险，救援作业难度大。二是水体泥沙含量高，浑浊发黄，水下能见度极低，传统的搜救手段受限。三是搜救河段跨度大，整体搜救排查任务艰巨。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官员在17号表示，在德州首府的奥斯汀市周末发生至少10起的随机枪击事件，导致了4人受伤，当中1人的伤势严重，目前已有2人被捕，警方正在追捕第3名的嫌犯。奥斯汀市长沃森在17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在16号的夜间一直到17号的清晨，至少发生10起的随机枪击事件，而发生地点当中就包括了2个消防局，导致了多人受伤。警方已经成功拘捕了2名嫌犯，目前正在追捕第3名嫌犯当中。警方就说，当局在进行搜捕行动过程中，曾经一度呼吁奥斯汀市的南部地区的居民要就地避险，但在拘捕完2名嫌犯之后，就撤销了避险警告。警方就指，嫌犯在逃窜的途中，疑似至少有4次想要盗取车辆，要避开警方的追查和抓捕。当局暂时不知道嫌犯的作案动机。另外，在美国加州的奥克兰市的东区，在当地16号晚间发生一起车辆的冲撞事故，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奥克兰消防局就说，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大约是在16号晚间的11点多，一名司机驾车撞上了多辆的汽车和人行道，有3人是当场死亡，还有5人受伤，其中有2人的伤势严重。而这一名肇事司机受到了轻伤，事发之后还想要逃离现场，但被其他路人给截停并且抓住。目前事故原因也持续在调查当中。再来看到，这是在墨西哥媒体在报道，该国中部的普埃布拉州17号发生一起武装袭击事件，造成有10人死亡。普埃布拉州的公共安全部门就说，遇难者中就包括了6名男子、3名女子，还有1名儿童，他们是在特维亲哥市遭到了武装分子的袭击。最近带您看到的是，中国关税政策调整为南非葡萄酒行业也带来了新机遇。在开普敦等主要的产区，随着中国对部分进口产品实施了零关税政策，南非对华葡萄酒出口动能回升，而当地的生产包括装瓶旺季的出货也在明显加快。
4: 随着中国自5月1号起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政策，南非葡萄酒业界表示，作为全球重要葡萄酒市场，中国此项举措除了推动订单和产量增长，也同时带动就业与投资。
5: So I think the produce produced in South Africa is it in real

0: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反对吧，公然选
2: 正面迎着几十年以来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3: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4: He's from far just behind.
5: 崔丽娃是一直在发射的状态。
6: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7: 而且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是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8: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9: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10: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1: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2: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3: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14: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5: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6: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7: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8: 武装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狩猎区。
19: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20: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大事发生，看凤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它可以改写贫瘠荒漠的命运，可以让游牧者的帐篷化作云端之上的摩天高塔。石油，造物主最霸道的笔触。当旧的能源逻辑面临重构，未来的城市将以何种姿态重新生长？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告别黑金，石油国的生死重塑。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在全球能源危机阴云密布的2026年，一次突如其来的退群震动了世界。5月1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正式宣布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机制。那作为全球主要产油国的阿联酋为何做出这样的决定？要读懂这个变局，我们得先把时钟拨回到1960年。当时为了挣脱西方石油七姐妹的垄断枷锁，沙特、伊朗、伊拉克、科威特还有委内瑞拉5国携手在巴格达宣告欧佩克诞生。从那个时候起，产油国夺回了定价权，从被压榨的资源附庸一跃成为左右全球经济的黑金操盘手。此后，欧佩克以配额减产作为武器，多次撬动世界经济的脉搏。然而，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随着内部博弈、技术变革与能源的转型，这个联盟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考验。近年来，阿联酋斥巨资扩建油田，却一度呢有大约30%的产能被冻结。面对页岩油革命和可再生能源的加速替代，阿联酋意识到了石油价值的时间窗口正在急剧收窄，于是他们希望能够尽快的变现，加速转型，这就是退群的大致由来。其实早在10多年前，阿联酋便开始了转型之路，他们都做了些什么？又有哪些城市建筑看点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能源危局之下，世界各地的城市通过怎样的手段去重塑梦想。
0: 2026年5月1日，阿联酋这个曾经深度嵌入全球石油版图的国家正式宣布退出欧佩克。这一决定如同一场突袭沙漠的沙尘暴，搅动了国际油市，也让世界将目光聚焦于此。阿联酋全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1971年独立，由阿布扎比、迪拜等7个酋长国组成。这个曾经以采珠和游牧为主的沙漠国度，在发现石油后实现了惊人飞跃。今天，它是中东经济最多元、基础设施最现代的国家之一。不过，石油是造物主对这片曾经贫瘠土地的慷慨补偿，却也是悬在未来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当最后一滴原油从地里抽干，一个建立在黑金之上的国家如何在烈日炙烤的沙漠里延续繁荣？近年，阿联酋全面启动2050能源战略，目标是在2050年前将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提升至50%，实现碳中和。在阿联酋的转型蓝图中，马斯达尔城是一颗闪亮的明珠。它位于阿布扎比市郊，占地约6平方公里，是全球首座零碳、零废物、零汽车的实验城市。
2: I think what we basically did was turn the question from what is the cost of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upside down, so that we said for a certain cost, how green can you go?And this is the way that we work here. So no matter what we do here, we ensure that the commercial viability is always maintained.
0: 在室外温度高达40多摄氏度的阿布扎比，当你踏入马斯达尔的街道，会惊讶地发现，这里比市中心凉快了15度以上。它摒弃了西方高耗能的玻璃幕墙，转而向阿拉伯古老的建筑智慧取经。所有建筑不超过5层。狭窄的街巷创造了天然遮阳，现代科技则隐秘于传统形式之下。屋顶覆盖光伏板，电力消耗骤降40%。无人驾驶的电动摆渡车在地下无声穿梭。
3: This vehicle precisely is not well suited for all urban environments. This vehicle requires a series of magnets. When we first started this in 2010, it was state of the art. It was the most advanced driverless vehicle available. Since then, we've moved on to more advanced systems, including vehicles that can operate better in traffic. But I think as we've seen from experiments around the world, from pilot projects around the world, that there's still a little bit farther to get in the technology before we're truly ready for autonomous transportation or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0: 截至2026年，这里已不再只是建筑蓝图，而是一个汇聚全球科研精英与清洁能源巨头的活体实验室，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竣工。这座耗时数十年的沙漠明珠正在从一个绿色乌托邦蜕变为真实运转的创新社区。在迪拜南部的沙漠深处，这是一座以迪拜酋长之名命名的太阳能公园，它占地 10.17 平方公里，相当于1400多个标准足球场。建成后，每年将为当地输送约22.7亿千瓦时的清洁电力。
4: نحقق إنجاز تلو الآخر ونتطلع أيضا للمستقبل إن شاء الله لتكرار قصص النجاح التي حققت في هذا المشروع وبالتعاون مع الجميع.
0: 随着全球能源结构不断变革，阿联酋试图通过完善的战略规划和技术创新，持续推进能源转型。位于迪拜的这家生物燃料厂正在通过收集企业废弃。

黄金悄然转变为国家转型的启动资金。从石油到绿色，从沙漠到未来，阿联酋用行动讲述着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筑梦故事。下节回来，我们要带您去看一下欧佩克的老大哥沙特又是如何应对能源格局的巨变呢？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可以改写贫瘠荒漠的命运，可以让游牧者的帐篷化作云端之上的摩天高塔。石油造物主最霸道的笔触，当旧的能源逻辑面临重构，未来的城市将以何种姿态重新生长？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告别黑金，石油国的生死重塑。
1: 欢迎回来。作为欧佩克的创始成员国和事实上的领导者，沙特阿拉伯拥有全球大约19%的已探明石油储量，是国际油市极其重要的稳定器。可以说，沙特的每一次石油产量调整都牵动着全球油价的神经。然而，时代在变，梦想也在升级。就像不少的石油国家都在居安思危一样，沙特也没有沉迷在石油的旧梦当中。阿联酋把目标节点定在了2050年，而沙特则更为迫切，他们的计划是2030愿景。在2021年推出沙特绿色倡议时，沙特就郑重宣布，到2030年要实现电力供应50%来自可再生能源。随后，这一目标进一步的加码。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容量将会突破130吉瓦。太阳能与风能成了沙特能源革命奋起的双翼，不仅是经济结构的脱胎换骨，也是国家面貌与城市未来的重塑。
0: 沙特国土面积225万平方公里，沙漠占比超过95%，孕育了极具反差的城市风貌。既有麦加那样承载千年底蕴的宗教圣地，大理石墙面镌刻着阿拉伯纹饰，诉说着岁月的厚重；也有利雅得这样的现代都市，玻璃幕墙反射着骄阳，将传统元素与现代美学交织融汇。在利雅得的阿卜杜拉国王金融区，一座宛如科幻电影中驶出的未来之舟，静静停泊在热浪翻涌的沙海。这是已故建筑大师扎哈哈迪德留给阿拉伯半岛的一座阿卜杜拉国王金融区地铁站。它的曲线结构汲取了流动沙丘的形态，既带来强烈的视觉震撼，也巧妙削减了太阳辐射。超高性能混凝土面板与几何穿孔设计，配合可再生能源供电与智能温控系统，让它成为沙特能源转型的具象表达。
2: صراحة أنا ساكنة في أقصى جنوب الرياض ودوامي في أقصى شمال الرياض، فهذا الشيء مرة أثر بشكل إيجابي على نمط حياتي، بحيث إنه أخذ مني تقريبا المشوار أكثر أقل من 50 دقيقة، بحيث أنا دائما يأخذ مني المشوار في اليوم 1.5 ساعة تقريبا، فغير الراحة اللي كانت موجودة في وقت الرحلات، ما كان في إزعاج، ما كان في أي شيء يخلي يومي يبدأ بهذه السلبية حق الزحمة وما إلى ذلك يعني.
0: 长期以来，沙特由于油价低廉、气候炎热，人均私家车保有量极高。作为利雅得地铁系统的核心枢纽，这座建筑正通过高效的公共交通网络，大幅减少化石燃料的消耗，为沙漠之城注入了绿色活力。而在沙特东部，阿拉伯湾的蔚蓝海岸边，一座座现代化的巨型设施正将海水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淡水。这里是朱拜勒，沙特的工业之都。这座设施是全球水资源创新的范例之一。
3: In Al Jubail plant, we use multi-stage flash desalination method. We draw water from the sea through the intake, then the seawater is flashed and condensated back as product water. Each unit we have produces about 1,200 cubic meters per hour from product water.
0: 从高空俯瞰朱拜勒，会看到有许多条钢铁巨龙横跨荒漠，直抵政治中枢利雅得。对于这座干旱的都城而言，朱拜勒生产的生命之水维系着数百万居民的生存。

0: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西北部古老的绿洲，一幅完全不同的画卷正在展开。这里是埃尔乌拉，作为沙特首个世界遗产地，它被誉为阿拉伯的活博物馆。眼前的海格拉遗址拥有纳巴泰人雕凿的110多座岩石墓穴，最著名的利赫扬之墓高达22米，令人叹为观止。公元前1世纪，这个靠贸易积累财富的古老文明定居于此，留下印记。如今，一座名为马拉亚的音乐厅在古迹旁拔地而起，它使用了9740块不锈钢镜面板拼接而成，获得了最大镜面建筑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当舞台后方巨大的可伸缩窗户开启，茫茫大漠便成为最震撼的天然背景。古老遗址与低碳版当代艺术在这里展开了深度的交融。
1: 当沙特将石油转化为绿色新动能时，地球北端的另一个国家已经在转型之路上悄然领跑，挪威。这个依靠北海石油支付的国度，用半个多世纪的定力，将油气财富转化为了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他们规定严格遵循只用收益不动本金的原则，每年仅提取3%左右用于全民福利与基建。那这种制度设计让石油不再是一代人的挥霍，而是代际传递的火炬。而在清洁能源领域，挪威更是得天独厚。全国大约90%的电力来自水电，他们还将海上石油平台的钻井技术跨界应用到了漂浮式海上风电领域，实现了从黑金到绿金的技术漂移。
0: 矗立于挪威深海的全球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场于2023年正式投产。它采用创新的漂浮式风机技术，在惊涛骇浪中为海上石油平台提供绿色电力。当巨型风车将绿电送往陆地时，挪威建筑师的视线悄悄潜入到幽暗的海平面之下。在挪威南端，这是名为安德的欧洲首座水下餐厅，犹如一架沉入海底的潜望镜。它倾斜厚重的混凝土躯壳，邀请人们放下对自然的征服欲，走进静谧的挪威蓝。从利用海洋到栖居于海，它仿佛是挪威人对蓝色国土一次深情的告白。
2: I think in the end, it's probably about the fact that it is an underwater restaurant, but also an underwater research center. So the architecture that we've created starts above water and ends underwater in a pipe-like concrete structure. So I think the fascination is just this movement from above water to underwater, through the building, when the big window actually exposes the underwater world, not like an aquarium, but the real thing.
0: 作为挪威文化转型的另一座重磅地标，奥斯陆的蒙克美术馆被誉为是从资源之国迈向文化之国的视觉宣言。
3: And most important in that case is how to do really an open for all institution, you know? And that's why the lobby is a big plaza, a square where you have a cinema, you have an auditorium, you have a shop, you have a restaurant, and you have a museum. So this is putting the people of the city first.
0: 它不仅收藏了《呐喊》等传世名作，也是一座采用低碳混凝土和回收钢材打造的绿色先锋建筑。严苛的被动房标准与热回收系统将能耗降至极低，将挪威可持续可回收的建筑哲学展现得淋漓尽致。
1: 全球能源危机的阴云聚拢，黑金时代的荣光逐渐褪去， 面对这道相同的时代必答题，我们看到了三个国家给出了三种不同的解法。阿联酋选择了破釜沉舟的抢跑，他不惜退群以换取时间，试图用最后的石油红利打造零碳实验场，直接跃入未来。那作为产油巨头的沙特，则是选择了大象转身式的重塑，在稳住能源基本盘的同时，用城市和建筑奇观逐渐改变一个古老王国的社会机理。而早已跳出资源诅咒的挪威，则是展示出了跳出去的智慧，不仅用严谨的主权基金将短暂的财富化作了长久的国民底气，还把海洋与风电结合，实现技术的完美交接。三条道路，三种选择，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变，而城市是人类梦想始终不变最坚实的载体。哪怕当最后一滴原油干涸，只要人类的智慧和远见不曾熄灭，我们相信梦想依然会在最贫瘠的土地上迎着阳光生根发芽。

0: 美军将领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 B 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

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是世卫组织啊，有一个重要的提醒，一起来看看。这个是星岛日报今天的一个版面啊，我们看到世卫发布伊波拉警告，而这个警报呢发起了之后呢，其实多国都会特别小心的防御，像是香港这里在机场啊，在筛检啊检疫的部分也会特别的加强，而且现在非洲有两国爆发这个疫情，数字呢让世卫组织感到忧心，稍后我们还会做关注。至于今天的全球大事有哪些关注的焦点呢？我们先做头条聚焦。

头条聚焦，今天我们来看哦，本周呢的一个气氛点上，在上周大家关心的中美互动，本周大家也会看中俄关系，因为今年其实在中俄关系的合作项上呢，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年份哦。这个我们先看今天各家标题，《大公报》，习近平深化中俄全方位务实合作，中俄元首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文汇报呢也重点关注报道，我们看到全方位务实合作呢这个字眼呢也是重要的一个核心。在两国的不断的合作关系上呢，这次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我刚才提今年的中俄合作关系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历史关键的年份，今年呢可以说是中俄关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今天《纽约时报》有一个报道啊，提到说本周接下来呢，他说看啊，中国要接待普京啊。那这个时间点上呢，他报道当中提克里姆林宫称啊，他们是密切关注特朗普的早前访华行程，同时也会对中美这一波接触交换意见。而在这一篇的一个报道相关，我们看《文汇报》还有《旺报》提到说，联合国的四常啊接力访中国。那在这里呢，甚至外媒很多报道、关注到说内地呢可以接连啊都常常在铺红地毯。文汇报这篇特稿也提说，当大家思考四常任理事国政要何以接连访华，他们所看到的呢，除了是美俄的元首，还有早前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等等。在这里呢，当中有相关国际关系情绪的研究员在《文汇报》这一篇的研究特稿里面提，这代表我们看世界啊，越来越想了解中国，而且透过高层互访的形式，他可以更多剖面、更深入的去了解、走进中国，更是信任中国。我们来看到在国际关系中国能量的展现上，再看这崔天凯先生，前驻美大使。今天各家很多媒体啊引用了他的一个话，他提中美新定位反映现实需要的，以这个标题他解读战略性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另外我们看

就是官媒啊，也用这样的一个中美关系新定位做一个互标，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啊，如何再出发？好，所以在这一篇的一个剖析之下，也看到两件，这世界上啊最重要的两个大国关系。上个礼拜我们也提，这经营得稳，总体会平啊，这个总体情势呢就能够平稳。对于世界秩序跟和平的拉动力啊，各国也持续关注。而再回到了呢，特朗普呢结束了在华访问之后，他回到了美国，在国际的舆情上面，到底中东的议题、伊朗的问题，接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气氛？今天星期一，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消息，确实看到特朗普呢对伊朗的情况有提出一些警告。好，当然呢，我们也可以想象他的一个警告言辞，可见啊。他有一个时间性的压力，感觉是有一点迫切性。那当然呢，他有说他的一个提到的，包括到目前为止所谈的一个情况呢，当然是希望说伊朗能够持续要去赶快去接受。好，我们看到虽然特朗普呢把这些威胁性的言辞摆在台面上，但实际上在很多分析看说，美国跟伊朗之间他们的外交沟通窗口还没有关闭的同时，但是美式的军事威胁又已经重新放回了谈判桌上。美国这里的14点，伊朗的5点，美国要求的这核浓缩铀还有核能力，而对于伊朗来讲，它的顺序、他们的谈判顺序的轻重缓急，两边认知都不同，伊朗这里也要赔偿。所以在这一切的情况下，还没有找到具体出口的同时，却看到威胁性特别是军事性的手段呢又放在了一个台面上。而在这个时候呢，有些消息啊被曝光，主要是英国的《每日电讯报》说，特朗普的官员啊曾经跟阿联酋的官员劝说什么呢？劝说让他们啊先去对伊朗啊有点动作，你可以先去夺伊朗的石油岛啊。在这里包括文汇报啊、信报这几家标题也提啊，英国媒体报道是美国去做游说。这里他怎么个游说法？说让阿联酋他的地面部队兵力先去占海湾的一些重要位置，同时也可以夺伊朗的石油岛等等啊。这个其实呢，也有分析讲，摆明了就是让阿联酋先当前头兵，先当敢死队啊，先来帮美国啊打响了在地面上的第一枪。这也符合之前很多国际分析认为说啊，在地面行动上啊，如果美国没有办法做到这个部分的话，他肯定是要借其他之力啊。不过这个消息在曝光之后，我们可以想见这样子的一个军事的压力呢，或许从来都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周边仍旧持续围绕着，这也增加了海湾国家在当前情势下他的一个选择性，就他对于美国这样的一个他目前当前的关系应该怎么样去再叙述啊，也面临到这么样的一个瓶颈。同时伊朗呢，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上礼拜看到他扩大他的一个控制范围，之前地图也带大家做一个了解。今天看到联合早报、经济日报提，还有海底电缆通行费啊，这是衔接欧亚海底电缆要征费。不过怎么个征费法，相信呢这个部分有讨论哦。但不过目前外界所掌握的消息是让大家看到，不止海上的还有海底的，对于大型科技公司可能如果没有符合一定的规定，它就会做一个征费哦。但这也显示什么呢？伊朗再度展现了它在这条海上领域上的一个掌控权。刚才提特朗普，我们觉得他好像感觉这个压力很大，因为现在美国共和党啊面对中期选举，他们一直很想要让美国的民众相信共和党是有经济能力，可以把经济政策、把经济给搞好。可是民众的可负担性这个忧虑越来越大。那包括美国 CNN 都做了民调，就是超过50%啊，他们都不觉得现在的特朗普政府能够把经济做好。在这样的一个忧虑下，可负担性越来越低。今天《纽约时报》一篇观察家分析说，对于批评者来讲啊，特朗普他近期的表现似乎显示出是一个脱离现实的亿万富翁。因为他近期大家注意到，他接受福斯新闻的报道，他说美国人的财务压力啊，在这一波对中东的情势上，他没有考虑美国民众荷包的压力，他认为那些只是短期的痛苦。他认为当前美国所做的中东政策这个路径是对的，但是丝毫呢的这个批评者就认为，丝毫他对于美国现在的通膨指数，我们上礼拜看到
这也飙高了，而且整个油价都已经上来了，他们现在平均啊，这每加仑都已经要破$4了。所以来看到这篇批评者的报道的同时呢，华尔街日报就提，现在他们就是对于特朗普来讲啊，你要专注一下经济的问题，特别这张图可以看到，直接就问民众了，你觉得民主党、共和党谁能够把经济，谁的经济做得比较好？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一块？蓝色的地方是民主党，红色的地方是共和党，现在民主党已经领先共和党了。那但是呢，可能也有还有将近25%的人呢，认为感觉好像差不多，他们还没办法选择。不过我们看到这个调查指数就是一个交叉的压力，所以才提哦，一战推高美汽油价格，这肯定是牵动中期选举的。另外是福特号航母返航，创海外部署时长纪录。那曾支援的一个工作向上呢，可以看到近期你看像伊朗战争，还有之前委内瑞拉的马杜罗事件等等。政治新闻网站也分析啊，这次时间真的很久啊，说是越战以来部署时长最长，同时在当时之前还历经了一个非战争因素的火灾，到了希腊上维持一个很长的维持了一段的维修时间。现在呢，各方呢对于美国的媒体也关注，你说这些水兵啊这么长的时间没有回家，这一波到底对他们带来什么？船员们的心理的情况呢，他们也很关注啊。在文汇报，一战呢的美预算，军人被头衔制伞，这地方我今天特别学一下，应该塞的应该是超出预算，超出预算这部分五角大楼资金啊很紧啊，这也是公开台面化了。华尔街日报这里也提，上个礼拜我们看到，因为听证会上啊，他们都有这些预算审计师，目前公开被发现他们已经花了290亿美元。就是在对付伊朗的这件事情上，从2月28日以来，而且各方还在追啊，这民主党人也紧咬着不放，这个钱再仔细算下去还会多出多少呢？但这个部分到底是谁买单？接下来五角大楼在这一波从2月28日之后对付伊朗到现在，他们很多的武器库存啊都已经非常的紧张，你要补回来这可能不是几个月的事情，甚至要以年来计啊。接续再看英国的压力，英国首相斯塔莫啊，他现在可能挡不住啊，党内对他的一个逼迫，因为这个地方选举确实是选可以用大惨败三个字来形容。现在呢，是一篇专栏作家啊，主要是《每日邮报》的专栏作家说，根据斯塔莫身边人士所掌握，他可能已经了解到这个现实了，在拟一个辞职时间表，但核心是呢，至少要把握好气氛。下台也要体面的下台。其实我总说这个政治人物上台呢可能是很光荣，但是其实下台的身影更重要。那同时呢，但是今天啊，我们看到英国自己本国的媒体都已经在讨论工党选举的竞争了，好像斯塔莫稍稍被放在旁边，这个气氛代表言下之意他们可能觉得斯塔莫只是时间问题。而现在呢，对于工党的竞争者来讲啊，特别大家非常重视的这个大曼城市长伯纳姆，他要取得选工党领袖的资格，他必须要先成为议员。现在工党的一些人也为他排开这个道路，他要去做竞选啊。但是他现在要面对的就是脱欧问题，这个争议在他的选区与工党的政策是否相背离哦，他也面临不少压力。我们相信这个后市应该还有很多的观察点跟新闻出来。继续先做全球速览。好，现在呢，这委内瑞拉的整体情况，因为他说现在是马杜罗的前亲信，现在被遣送美国。今天《纽约时报》跟《信报》也做了一个相关的报道，还有包括呢他所涉及跟马杜罗政府时期的情况啊，等于这个聚焦点，因为这件事情又在惹外界做一波投注关注。《金融时报》：北约敦促欧洲军工企业扩大产能。对，在这个部分也注意到，北约近年来，特别是对于北约盟友在国防预算占比的负担上，在产能上，这点也凸显在当前全球情势的一个拉动。不论看乌克兰战争或看中东的一个情势，使得现在欧洲又要催自主防卫化，但这整体的产能量能如何的去扩增倍增啊，像一直在讨论中。而华尔街日报呢，今天关注到一个点，德国众多小美国面临美军撤离阴影，因为之前战后啊，有很多原本是美国占领区的地方，他后来呢可能留下来一些美国人在那里经营，这影响了几代的人啊，就对周边的社会呢都造成很多的一个影响。他特别关注这个城市啊，这个城市呢是 Fusac，
这个菲尔塞克市呢，它在这里呢，也是甚至在当地的比例啊，这些可能是原本来自美国人的身份比当地人都还多。但是现在因为美国要从德国撤军5000人的消息之后，也使得相关的这些地方的人员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啊，也很惹关注。美国近250外交官被裁，前官员表示这是掏空国务院文汇报的一个标题。CNN 也做了一个报道在这里。当然，这一波的情况呢，尽管呢他们在华盛顿方面有他们的说法，不过我们这里看美国外交协会官预估的这个同时，一些前外交官也指出呢，这个可能会对美国当前或未来数年的一些能力啊发生深远的影响。韩国总理将采取所有可行手段应对三星罢工。这一波的三星罢工的危机啊，在他跟投资者、跟股民、跟员工等之类的第二次的协调并未成功。但是呢，日本的这韩国的啊，对不起，韩国的这一个产能大臣呢，他提到，因为算了一下，三星电子工会罢工，你可能会造成百万亿的损失，同时对于韩国国家的半导体发展，还有整体的一个员工啊，这个人员数、雇员数等等，他们觉得这直接就会影响到国家经济，所以可能在这一波也比较紧张啊。他们在想方设法看看如何能够完成一个紧急协调，让劳资能够恢复一个和平对谈。另外，韩国修例加强监管 AI 生成内容，需加上水印啊。在这里呢，几家的媒体也在关注这个部分。之前韩国社会发生了不少，也是因为 AI 所带来的伤害。特别生成式的内容有许多直接侵犯别人的肖像权，甚至很多引起不必要的一个犯罪啊的这个案例争议。但他现在做了一个强制规管，会让我们看到其实全世界都面临了 AI 规管的问题啊，包括生成式的内容如何进一步的标明做管制。当然平台的责任在这个时候可能也会同步拉起啊。中美阿首次国际执法合作，捣毁迪拜9个电诈窝点。新华社也做了报道，我们看啊，这里台湾媒体也关注，这是中国的公安部跟美国的 FBI 还有阿联酋杜拜警方，这是首次的国际执法合作。这电诈窝点呢，主要是感情诈骗，但这样一波的一个联合合作也是首次啊。好，这个是《纽约时报》看呢，现在欧洲人现在开始好像要感觉要面临一个更危险的一个世界。这是我们看到，这是在波兰。波兰呢，他现在要全民都要练习民防，这里就是很多的课程，说他们开相同的课程的时候都是爆满，堂堂课都很多人。波兰其实在北约当前来讲，它是整个国防支出占比呢最高的一个国家，就是显见啊他们所面对的一个当前情势下的压力。世监总局有34项重要工作，挺民营经济。经济日报的一个标题，新华社我们看啊，这34项重点工作，当然它有个核心，就是加力护航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在这里呢，相关的指标34项啊，大家也可以点击之后呢，再做更清晰的一个观看。包括有一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更强的支撑，主要也是希望在整体的发展上是向上啊，更高质量来迈进。啊，这游客四川大排档堕亡，员工社提前错松开关啊。文汇报标题，这里今天联合早报、经济日报我们也看到这一块啊。但有专家表示，它在峡谷的大摆荡与有法规规管的悬崖秋千这地方是不同的。而这件事情呢，现在相关有关部门都已经在跟进调查，依法依规办理当中。李显龙访广西、上海，这里有聚焦一波合作啊，所以今天各方也在看他这次的5天之行又会促成哪些合作关系呢？这是 SpaceX 这他的马斯克这太空火箭啊，他在6月12号的时候，他要首次公布他的一个 IPO 的一个报告，首次最大的公开募股。当然，这市场肯定很关注啊，他这个规模的评估拉动市场接下来对于趋势的判断。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我们看要闻，今天大版面还有一开始我们所举报看到的新岛头版，主要是世界卫生组织发出了一个警报啊，伊波拉病毒。今天在国际媒体上面，我们看这《金融时报》也放在一个版面上面，一个放在头版这里。这主要呢是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先发现了有许多的案例，但是因为呢等到发现了之后啊，还有他格邻国也受到波及。到今天的早报的报道是说，这一波啊已经造成了至少88人死亡。世卫组织在发出警报的同时，也认为说目前所掌握的数据呢，他们接续再去做实际调查的时候，都非常担心可能实际的情况比目前已知的数字呢，可能还要严峻。所以这一波的警报也让世界各国多国呢，对于相关的一个出入境啊，这里呢，这是一个国际关注的公卫事件啊，也是同步关注起来。另外这个部分我们来看啊，这是日本推无人战力啊，当然这个是解放军报17号啊就撰文来做批评了，因为这个部分呢肯定啊，他提到说日本无人化作战力量建设啊带有鲜明的进攻性色彩，无异于一场危险的赌博，只会将自己带向更危险的深渊。解放军报也提倒行逆施必然招来反制，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始终对日方相关动向保持高度警惕。解放军日报在17号的发文呢，也普遍获到了许多多家媒体的这个关注。继续，这是韩美领导人通电话，特朗普介绍美中元首会晤成果，这是韩联社的报道，在当中也提这一波的通话是韩方主动要求的。李在明在这一波的通话当中，他对于特朗普圆满结束了访华行程表示祝贺。同时透过通话，李在明也表示中美两国建立好关系呢，他认为是对于亚太还有以至于全世界的和平繁荣都具有重要作用。另外再看的是韩国跟日本呢，接续也会有一波的接触啊。这里是日方的媒体报说，韩方呢将以相当于国宾的规格接待日首相高市。为什么他还要去评估一下是否相当于国宾的规格？这是因为这一次呢，李在明他接待高市早苗的地方会是在他自己的家乡啊，庆尚北道安东。那当然他不是说传统那种阵仗，但他在酒店前会设仪仗队，所以就被认为说可能他的这个规格啊也是有提升。大家还记得吗？今年1月的时候，李在明访日时，他也去参访了这个高市早苗的家乡奈良，在那里呢，他们就开展了会谈。所以这次呢，像是一个回礼啊，李在明在自己的家乡呢也去接待，同时是在当地的一个酒店举行相关的会谈。那各方更多的也是关注说，在这一波的接触当中，李在明他对于对外的涉外事务，在外交的路线上，对朝、对日。他口中所说的务实的这个路线啊，在这波接触当中，大家也会之后再关注亮点。乌克兰无人机袭俄罗斯，单日近600架，规模罕见。今天《金融时报》也是啊。不过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在这波行动当中，他表示说这是他们一个正当的报复行动。RT 则是报道说，在当中呢，也有人丧命，说有3人死亡。俄罗斯国防部所发布的信息呢，也证实了乌克兰夜袭俄罗斯近600架的无人机，他们大概打掉了556架左右，然后同时呢，另外也拦截了30架，那当然还有10多架没拦下。但这个过程呢，可以看到这一波两边

家还注意到什么？除了乌克兰战争的议题还没有解决之外，是乌克兰近期非常推它的无人机产能，因为它之前呢在欧洲，还有特别还要跑到中东跟波安国家这里去游说，所以这一波的举动呢，也有另外一个角度的观察，认为说乌克兰是在展示他们的无人机的产能，它到底当前的一个产能跟技术呢的配搭的效率等等啊，这也是大家一个观察路径。今天《金融时报》头版啊也有一个消息说，特朗普的儿子啊，小特朗普呢，他自己所参与的一个创投公司，在短短的一年内，负责的资金从2亿美元变成了35亿美元，而且这家公司的招募资金，它现在围绕着爱国主义资本和投资美国为主要的一个叙事路线。啊，当然这一波呢，它因此扩大这么大，而且它接下来还要上看100亿美元啊！我们相信这件事情呢，可能不是只有单纯的做生意了，特别在美国那样的舆情环境下，跟特朗普家族他因为政治的关系的获利啊，这边也是一个势必也会引起一些争议。南华早报今天看，就是因为现在全球这么样的一个变动激烈的局势下，反而让印度跟巴基斯坦的关系啊，开始上面有一点点比较和缓的感觉。说近期印度跟巴基斯坦之间呢、啊，他们之前可能在政治上哇，这个对话非常激烈的两方，近期有一些秘密沟通管道可能要再做恢复。继续看大千世界。经济学人说啊，现在中国啊已经赢得了 AI 人才之争，在 AI 人才不断的竞争人才的赛道上面，这波啊就要中国赢了。文汇报也看全球 AI 人才竞争天平正倾向中国。好，我们都知道啊，这中国在 AI 人才的训练上面呢，这一直很受到国际瞩目，还有相关的论文质量素跟影响力都不断的提升。但这一波我们看到、哦、这一波的优势是什么？已经不只是说在人才竞争上AI 优势在中国的展现，不只是工程啊，投入工程这一波的人员数量庞大，而是在一个培育、留住还有吸引回流人才，这三者同步呢，都是向上增强啊，展现它的优势。欧洲歌唱大赛结果出来了，欧洲歌唱大赛其实近期在欧洲舆论很受关注，因为以色列的关系啊，之前还发生了几个国家要抵制，不让他们的歌手参加，后来又说以色列也花了很多的宣传费，很多的力气，一直不断在游说，一个歌唱大赛背后却充满了这么复杂的外交博弈。而现在呢，结果出来，保加利亚夺冠啊，英国反而是垫底。在这里呢，在保加利亚的选手跟以色列的歌唱选手呢，据说呢这两边也是的比数也是一度接近啊，所以这里可以看到也是某种程度另一个民意的展现吧。最后来看看，这是在德国所举行的第31届的国际啊，这么样一个品牌的车子的车展。这个品牌车呢，是之前前东德时期啊被预作的一个国民车，但有很多的车友啊他们的喜好，这次也再做了一个车友会，一起看看。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红旗 HS6 PHEV 新一代的红旗。
1: 中国一汽红旗 HS6 PHEV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hurt them more, maybe they'll make a deal if you hurt them enough. But right now, I think they're trying to wait us out. I think they're playing games.
1: 美国接二连三警告，伊朗如果不迅速行动，将会一无所有。
2: הוא היה בעצם מספר אחד בזרוע הצבאית של החמאס, וזה הזרוע של החמאס, זה החמאס. בעזה הוא חוסל.
3: נתניהו 证实已经击杀哈马斯军事领导人。
1: 金正恩召开会议，要求加强守卫南部边境一线部队。
3: 国家统计局表示，内地前4月主要经济指标稳中有进。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3: 各位午安，我是林鹤轩。午间头条带您关注到的是，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然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伊朗如果不迅速行动，将会一无所有。特朗普当天还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4: 而在德黑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讨论了美伊之间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阿克肖斯等媒体报道，特朗普16日在其位于弗吉尼亚的高尔夫俱乐部与国家安全团队的高级成员开会，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中东事务特使威特科夫均有出席。 讨论伊朗战争的下一步走向。特朗普1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正在流逝，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以色列媒体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与特朗普通电话，持续约半小时，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高级官员声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17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碰壁，美国应该采取行动进一步打击、削弱伊朗。
0: My analysis is there's nothing to suggest that the people in charge now are any different in terms of the regime's goal to terrorize the world, destroy Israel, come after us. So what do you do next? You weaken them further. I'm calling to hurt this regime. If you do the same old thing, you're going to get the same result. Hurt them more. Maybe they'll make a deal if you hurt them enough. But right now, I think they're trying to wait us out. I think they're playing games.
4: 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警告，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风暴般的回应。 战争阴霾持续笼罩中东。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7日会晤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尖端讨论了美伊之间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纳克维表示，伊朗与巴基斯坦此前关系便已十分紧密，如今更是亲上加亲。他希望巴基斯坦能够促成美国和伊朗谈判的成功。卡塔尔外交部在当地时间17日发表声明称，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 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穆罕默德在通话中重申，卡塔尔全力支持各方为达成全面协议、结束地区危机所做出的努力，并强调有关各方应积极响应相关斡旋与调停，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创造条件。穆罕默德还强调，航行自由是一项不容妥协的基本原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将其作为施压手段，只会进一步加剧危机，损害地区国家的根本利益。 各方应遵守国际法和睦邻友好原则，维护地区及地区人民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有线新闻网17号报道，伊朗议员和军方媒体正在研究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数据光纤电缆收取通行费。 报道提到，伊朗国会议员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媒体曾经开会研究，要求谷歌、微软、亚马逊、元宇宙等美国科网巨企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纤电缆支付许可或使用费，日常的维修保护费也要从伊朗企业途家承办。 如果不遵从，其数据传输或将面临中断。如果城市，将会威胁欧洲、亚洲及波斯湾之间的海量互联网数据流量，打击国际金融和商业活动。文章指出，这些威胁还不会成为事实，但也反映出了伊朗国内有人希望将霍尔木兹海峡从石油咽喉扩大成数据咽喉，从而增加伊朗在面对美国压力时的筹码。
5: 特朗普的访华行程已经结束了，伊朗民众到底如何看待他的访华成果，以及他再次发出的战争威胁呢？来看一下记者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报道。
6: 在不战不和的氛围中，德黑兰的民众已经慢慢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市中心的大巴扎里可以看到人流很大，店主和顾客讨价还价，一切看上去都十分平静。当然，时局还是会关心的。有民众表示，他十分关注特朗普访华的新闻，他认为这次特朗普访华不是很成功，没有得到太多东西。特朗普在回到美国后，又发出了对伊朗的战争威胁。对此，有民众表示，无论打还是不打，他什么都得不到。至于战争的风险，有市民表示，目前民众的状态和社会秩序和战争前差不多，他对伊朗的军事力量有信心。
7: الان هم میبینید تو وضعیت بازار و جامعه را دارید میبینید همون زمان جنگ هم همین شرایط بود وضعیتی که الان هست گویای این موضوع است اصلا نگران نیستیم چون به نیروهای نظامی خودمون نیروهای امنیتی خودمون اطمینان داریم
6: 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和平谈判仍在僵持状态，特朗普不时发出战争威胁令外界担忧，但伊朗民众已经经历过两次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显然已经有些习惯，压力还是很大，但日子还是要耐心地过下去。凤卫视郑凯、吕木森都给他报道。
3: 伊朗媒体18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17号在中部的马里卜省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
5: 报道还附有据称为被击落无人机残骸的相关图片，以及无人机坠毁燃烧的视频。美方尚未证实有无人机在也门被击落。根据美国媒体此前的报道，每架 MQ-9 死神无人机造价大约$3000万。
3: 我们再来关注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1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设施当天遭到无人机袭击，并引发火灾，但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当地的核辐射安全水平造成影响。目前还没有相关方承认对袭击负责。
5: 阿联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卜杜拉谴责攻击民用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违反国际法，

0: 长阿卜杜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通电话。阿卜杜拉在通话中强烈谴责了当天发生的是一起无端的恐怖袭击事件。他表示，以民用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为目标的袭击行为公然违反了国际法。他强调，阿联酋完全有权依据国际法对这些恐怖袭击作出回应，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以及公民安全。阿卜杜拉重申，阿联酋坚定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地区和安全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阿卜杜拉还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穆罕默德表示，卡塔尔强烈谴责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遭无人机袭击事件，并重申卡方支持阿联酋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及关键设施安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穆罕默德同时强调，各方应积极响应当前正在进行的调解努力，通过和平对话解决危机，最终达成可持续协议，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阿卜杜拉还与沙特和约旦等区内国家的外长通电话。沙特谴责无人机袭击。在阿联酋国防部指，该三架失袭的无人机是从沙特阿拉伯飞往阿联酋境内之后。沙特国防部发言人马利基17日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有三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沙特领空后被拦截摧毁。马利基强调，沙特国防部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做出回应的权利，并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措施，应对任何侵犯沙特主权安全的企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东局势再起波澜，美伊如果再发起攻势，那么伊朗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呢？相关话题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去了解情况。
2: 你好，郑凯。
3: 主持人你好。
2: 那么面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新一轮威胁，伊朗当局和军方有哪些最新的回应？此外，我们看到消息指出，伊朗可能会收取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通行费，是否可以解读为伊方的反击方式之一呢？
3: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啊，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看了一下消息呢，昨天呢有政界和军界还有议会方面的三个人士都发出了声明。第一个就是最高领袖的顾问维拉亚提呢，他就昨天就说，如果在以色列的诱导之下，美国进入了和伊朗的再一次战争，美国将会陷入一个无底的深渊。另外呢，国防部的军方发言人呢也昨天就是说，如果就是特朗普必须要明白，如果威胁和对伊斯兰共和国进行打击成为现实的话，那么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资产、军事设施将成为非常将遭受到非常严厉的回应。另外就是议会的副主席呢，叫哈吉巴巴伊，昨天也说了，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的石油设施，那么伊朗也会损害整个地区的石油设施，让整个地区的石油都无法出口到别的国家。这是伊朗当局对昨天美国的威胁的一个回应。至于第二个问题，其实呢，就是这也是其实在面对美国更加越来越强烈的威胁和军事打击这个情况之下呢，伊朗的另一个施压的措施。因为霍尔木兹海峡不仅是一个能源的通道，同时也是一个数字通讯和金融交易的一个重要的通道，都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线缆、光缆。所以呢，他这样的说法呢，虽然现在并没有实施啊，说收费啊或者怎么回事，但是明显是在一种政治施压，希望对方能够明白这种霍尔木兹海峡的非常重要的地位，能够尽快的解除对海峡的封锁，也是伊朗政府对美国和对美国的一种施压的一种方式。主持人，以上就是我的观察和分析。
1: 好的，了解，谢谢郑凯从伊朗带回来的最新消息。
2: 尽管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早前达成了停火协议，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控制的南部地区袭击未有停止。以色列17号对黎南部的多个城镇发布了强制撤离令，并发动了空袭。同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已经击杀了哈马斯的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并声称以军已击毙所有策划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事件当中的所有人员。
0: 以军17日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地区，从黎南城镇奈拜提耶望过去，可见浓烟升起。半岛电视台引述黎巴嫩经济部长比萨特表示，自3月2日以来，以黎冲突升级已使黎巴嫩估计损失高达20亿美元。比萨特指出，战争致使人们失业、农场停产、制造企业关闭以及游客流失，对黎巴嫩经济造成沉重打击。虽然以色列与黎巴嫩在华盛顿推动下早前宣布了延长停火，但停火协议并不包括针对真主党的军事行动。真主党17日发表声明，批评黎巴嫩当局与以色列谈判，将黎巴嫩带进了死胡同。除了一系列的让步外，不会有任何结果。 另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在特别内阁会议上证实，以军在15日对加沙的空袭中击杀了哈。

0: 马斯的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并声称以军也击毙所有策划十月七日袭击事件的人员。内塔尼亚胡又表示，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其在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他指出，现在以色列在加沙的控制面积由过去的50%增至60%，以加强对哈马斯的控制，确保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自去年十月加沙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多次对加沙实施打击。据加沙当局统计，自停火以来已有约870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的攻击中丧生。此外，以色列政府同日批准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对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政府有关决定，批评此举公然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并称这是以色列将巴勒斯坦土地犹太化和殖民化计划的一部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炸死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达德之后，以方称将会持续军事行动。当地民众就斥责以军的无预警轰炸给平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2: 在数次暗杀行动失败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于日前与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证实此次针对加沙城里马勒街区一栋居民楼的导弹袭击目标为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达德。
3: إسرائيل اعتبرت عز الدين الحداد كهدف مركزي من أهداف الحرب وهي القضاء على القيادة العسكرية لكتائب عز الدين القسام ولحركة حماس وها هي تقول إننا حققنا لذا خرج بالأمس نتنياهو وكاتس ليتحدثوا بتباهٍ عن اغتيال عز الدين الحداد هي عملية كبيرة ونوعية اغتيال شخصية استطاع أن يختفي أكثر من عامين ونصف
2: 以军此次刺杀哈达德的行动锁定了加沙城里马勒街区的一处公寓与一辆车辆。据推测，遭袭车辆原本用于接送哈达德离开该居民楼。在加沙战争期间，哈达德曾数次躲过暗杀，随着其他领导人相继遇袭身亡，他也成为以色列头号目标。
3: 那
2: 声明中还提到，内塔尼亚胡与卡茨在此背景下宣称，以色列将强势果断地持续开展军事行动，并强调会毫不松懈地追击其认定的相关涉及人员。
4: The attack was carried out with 13 missiles, resulting in 7 deaths, including 3 women and a child, in addition to more than 50 injuries. We had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白宫称中国将会增购美国农产品，并且恢复对美国牛肉市场准入。
5: 广西柳州5.2级地震已导致2人遇难，一名被困人员获救。

0: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购在中国。CDF 广州机场店 T2 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市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欢迎回来。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的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震源深度8公里。目前地震已经导致一对夫妻遇难，另有一名被困人员被安全救出。根据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的消息，在柳南区5.2级地震前后，至少发生了5次2.2到3.2级地震，导致房屋倒塌13栋。那么，截至今天的11点10分，救援队伍在柳南区太阳镇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搜救出了最后一名被困人员，经过医务人员确定，生命体征平稳，已经送医救治。地震发生以后，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柳州市都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迅速调集应急公安、消防人员开展救援工作，组织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目前已经转移群众7000多人。柳州绕城高速的太阳村路段发生了地震造成的山体滑坡，导致交通中断，相关车辆只能够绕行通过。
1: 有地震专家分析认为，柳州区域内有一些小型活动断裂带。17号以来，陆续发生至少有3次地震，震级分别为2.5级、3.2级和5.2级，其中5.2级为主震，震中位于两条断裂带的交汇点附近。
2: 柳州呢，基于两个断裂带，一个就是在这个宜州到柳州的这样一个三级型的这个构造，另外一个是桂林到南宁的这个主要的构造带的交汇的一个地点。在目前的话，在震中的位置的话，有两条相对小一点的，以这两条断裂呢，就是柏旁断裂，还有这个杨柳断裂。这个刚好是在这两个断裂的一个交汇点附近。另外，柳州有这个特点，它是一个岩溶地区，岩溶比较发育，它的震级的话，就这个可能造成了这个地面的破坏会有放大的作用。
0: 美国白宫17号发布特朗普访华事实清单，指出美中双方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且达成了历史性协议，涉及中方采购美国农产品和对美稀土出口等的事项。
3: 白宫事实清单称，中方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的3年间，每年采购至少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且这一数字不包括中方去年10月就采购美国大豆已做出的承诺。美方清单又指，中方将与美方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恢复对美国牛肉的市场准入，并恢复从没有发生禽流感的美国各州进口禽肉。此外，中方还将着手解决美方对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涵盖锂、抗、铝、铟等金属，并将解决美方对禁止或限制出售稀土生产和加工设备及技术的关切。美方清单同时证实，美中两国将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以优化两国经济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17号发表声明称，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特朗普向李在明介绍了日前中美元首会晤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双方就经贸议题达成的共识，以及朝鲜半岛事务和中东局势。声明称，特朗普表示将会与韩国密切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此外，两人还讨论了去年所签署的双边贸易协议的实施情况。
0: 日本的横须贺市宣布，美国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17号返回了日本神奈川县的驻日美军横须贺基地进行补给和休整等。乔治华盛顿号隶属于美国海军第7舰队，是首艘以日本为母港的美国核动力航母于5月10号驶离基地，那么相信是为了实施维修保养后的进行试航。
1: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有2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表演期间，有2架战机原本是一前一后在飞行，突然之间却上下交叠在一起，无法分离，纠缠了几秒钟之后仍然无法脱困。最终，2架战机4名飞行员弹射逃生，2架飞机则是螺旋式向下坠落地面，变成了一颗火球。当地媒体就称，出事的2架飞机是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 四名飞行员全部平安着陆，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0: 北约18号发布声明称，北约年度海军演习“活力猫鼬2026”于当天开始，将会持续到5月29号，旨在演习反潜防御任务。演习由北约盟军海上司令部主导，来自北约的多个成员国的分队参与。演习进行区域传统上是法罗冰岛线地区，也就是格陵兰、冰岛、英国联合防线。这是北约在这个海域的反潜防御带，布置有美国的水下监听系统。
1: 再来关注到的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17号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师旅指挥员会议，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
3: 金正恩17日在朝鲜劳动党总部大楼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师旅指挥员会议，就一系列重要军事问题进行了交谈。金正恩强调，练兵备战是军队的本职工作。他提出了关于适应现代战争变化模式和朝鲜人民军发展趋势、整顿训练体系、加强实用训练的方针。金正恩说，以后将采取措施从军事编制和军事技术上升级朝军。随着军事技术装备快速现代化，要重新定义各方面作战概念，且积极推进将之运用于各部队战斗训练的计划工作。金正恩谈到领土防卫政策时说，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第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他指出，今后将采取措施在军事组织结构改编和从军事技术上加强第一线部队等重要部队，以更加坚决地遏制战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媒体17号表示，俄军不断改进和完善无人机替代前线给养运输，因此成功减少了人员和装备的伤损。俄军前线的运输无人机究竟是如何工作？来跟随我们的镜头一探究竟。
4: 这里是俄军西部军区一个作战群部署地，今天我们来到了作战群后勤保障的中心。保障中心建在地下，前线离阵地只有5公里多，这里显然也是乌军火炮和无人机的火力区。保障中心主要是由食品制作坊和食品配置厂等组成，每天厨师们分班四组轮流上岗勤务。为了按照标准热量配置食品，第一道工序是要按质量实施配菜，包括每片面包要配多少奶酪，每根肉类肠需要分成多少段等，能够确保士兵健康营养的食品标准。
5: вакуумируем сало для последующего сброса. Вакуумация дольше сохраняет срок годности. То есть, если в обычных условиях оно хранится в районе 10 дней, вакуумация оно может продержаться до 30 дней.
4: 厨师们还按照斯拉夫民族的饮食习惯做到了3道菜不重样。厨师们制作也十分科学，加热后要基本保证食品的原汁原味。食品制作完毕后，这个配送中心还专门组建了无人机系统排，利用智能车或无人机将食品送到前线各阵位。一些厨师还兼任操控手，亲手将食品送到前线的每一个阵位。该中心为一个营的兵力制作每日3餐加1餐的口粮和副食品等。中心还为若干连队配送牛奶、饮品和茶点。现在由于无人机的火力，

0: 俄乌两军都利用无人设备实施对前线的运送食品，但是由于没有敌我识别的系统，运送食品的无人机或者无人车也常常被对方和己方攻击和拦截，在复杂的灰色地带，有时这种拦截率达到了80%。但是对于这支部队的后勤保障中心来说，有时对一个阵地实施补给运输要不厌其烦地进行多次。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苏梅前线的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内地宣布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一会儿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 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玲，昼夜年轻。
1: 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欢迎回来，再来关注一下股市动态。亚太股市今天大多下跌，除了韩国股市反复上扬，日本与台湾股市都震荡走低，双双下跌大约0.8%，暂时失守整数关口。
2: 内地股市是先跌后回稳，主板指数低开后很快收复失地，随后再平盘线附近波动，而科创五十指数是逆势升，接近1%。沪指中午报在了4126点，下跌9点，跌幅0.22%，半日成交8746亿人民币。深证指中午报在了15516点，跌48点，跌幅0.31%，半日成交15534亿人民币。 而香港股市受到了中东局势再度恶化的拖累，恒指低开后跌幅扩大，科技股市集体调整，阿里和腾讯跌超过1%，理想汽车大跌超过了14%，恒指中午报在了25612点，跌35点，跌幅1.35%，半日成交1612亿港元。
1: 内地今年前4个月份的经济数据出炉，主要指标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3: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四月单月同比增长4.1%，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8.7%和12.6%，分别快于整体增速3.1%和7%。从产品来看，三地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以及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增速领先。内需方面，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四月单月则同比增长0.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8%。 服务消费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较一至三月加快0.1%。其中，通讯信息、旅游咨询以及文体休闲等服务类零售额增长较快。在投资领域，一至四月。

0: 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6%，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则转为增长1.3%。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幅回落至4.3%，制造业投资增幅回落至1.2%。此外，在高技术产业领域，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速均超过10%。至于就业形势，则保持总体稳定。一至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单计四月份失业率为5.2%，是三个月来最低。国家统计局指出，四月份部分指标增速有所回落，属于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总的来看，一至四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但外部形势复杂多变，国内供强虚弱仍较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商务部等部门18号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的具体措施。通知指出，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实行小额抽检制。自今年的7月1号开始，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照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核验；而对于退税销售额10000元及以上的退税申请单，仍要逐单进行实物核验。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离境退税业务，并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至到28天。同时还提出要进一步推动增加国际客运航线航班、便利游客入境等的具体措施。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不希望看到台湾走向独立，在台湾的政坛掀起了议论。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就宣称，民进党的主张一向就是维持现状。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就反问，民进党是否要删除台独党纲？
3: 台湾年底将举行地方县市长改选，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为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不希望见到有人将台湾带上独立，也不愿因此被卷入战争，两人隔空对呛。
4: 应该要问的是，民进党要删除台独党纲吗？
5: 现在是台独前途决议文啊，现在没有这个台独党，你奇怪他为什么会，他不是写法律的吗？
3: 沈柏阳宣称，民进党的主张一向就是维持现状，依循的是台湾前途决议文，也就是主张台湾的命运应交由全体住民公投决定。而对于沈柏阳反对续办上海台北双城论坛，蒋万安也再次予以驳斥。
5: 当你有这样的一个交流的时候，你就会产生这样的破口。那我们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们的资料被流出？
4: 对于哪一个具体的数据被渗透，你们可以问问他。
3: 蒋万安和沈柏阳针锋相对，虽然距离年底的选举还有约6个多月，但台北市的选战温度已经开始升温。凤凰卫视黄嘉腾、柯志强台报道。
1: 台湾年底的地方选举，国民党在高雄市面临着艰难选情，参选人柯志恩拼路战、勤跑行程和基层座谈，批评民进党造谣抹黑，并喊话支持者要做自己的分身，帮忙拉票，让国民党赢得高雄选战。
6: 2026地方选举，国民党力求能翻转南台湾的艰困选区。在高雄市，国民党参选人柯志恩勤跑行程，与基层座谈，面对面沟通。
7: 你不是自己讲在砍预算，你不是在党军讲。我讲，你想看卖，杀人也要有前提，对不对？我甲高雄三预算要创啥？当然是我要做市长，预算愈多愈好，钱愈多愈好，对不对？所以我可能去改三预算。
6: 柯志恩批评民进党抹黑，不断造谣他砍高雄预算，实在毫无道理。而他分析，国民党这次在高雄有机会胜选，虽然过去2次大选国民党在高雄选票大幅流失，但数据显示并非选民认同民进党，而是多数人不愿出门投票。因此柯志恩呼吁在场乡亲替他宣传拉票。
7: 民进党的对手，我比一个靠有机会，比一个靠有国际观，大家来搞这柯志恩的分身，真正去洗头。洗头来减肥闹吼，拜托个吼，陈其迈做了好，无问题。但是伊要传承，伊要接棒个，是一个上好的候选人， 但这个候选人不一定是爱民进党啊，对不对？
6: 民进党。

0: 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隆则成立高雄里长候选总会，号召各区里长共同成立组成候选会，展现基层最强战力。
1: 赖瑞隆拥有高雄执政资源与常年组织庄脚，但他个人特质不够鲜明。反观柯志恩，主打高学历、国际观、女性的特质。
2: 参选以来，逐渐缩小双方的差距，也让这场选战存有翻盘的可能变数。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国际氢能论坛2026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香港环境及生态局署理局长黄淑贤在致辞当中表示，快速有效的绿色转型对未来至关重要，香港正积极推动氢能发展。
3: With our roles as super connector and super value adder, Hong Kong will position ourselves as a demonstration base for hydrogen technologies, facilitating the export of innovations developed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Crucially, we'll leverage our strengths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to provide the green financing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required to scale up these hydrogen initiatives regionally and globally.
2: 论坛期间，香港机电工程署分别与韩国国土交通部及韩国燃气安全公社签署谅解备忘录，推动两地氢能生态系统发展以及加强气体安全领域的技术合作。 黄淑贤表示，本次合作结合韩国世界级技术实力与香港的策略性城市环境，相信可以发挥协同效应，推动两地经济的绿色转型。他并认为，在绿色技术发展方面，如果可以在香港人口稠密的环境当中成功应用及推广，将会成为正面模范，为全球现代城市提供具有高度可行性的参考方案。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日本媒体指出，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比4月份下跌了2.5个百分点。
4: 古巴批美国所谓的“古巴购无人机袭美”是为侵略找借口。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
1: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共同社16号和17号进行的全国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为61.3%，比4月份上次调查时下跌了2.5个百分点；不支持率为26.8%，比上次上升了0.8个百分点。日本政府在4月份修改了规定防卫装备品出口规则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针，更改了安保政策。民调显示，对于解禁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出口，反对的受访者占到57.2%，赞成的为37.1%。而对于中东紧张局势导致的原油供应不足，70.5%的受访者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呼吁节约资源并加强节能，有25.4%的受访者认为无需呼吁。那么此外，关于作为塑料原料的石脑油，有70.6%的受访者回答会因采购不足而感到生活不安，表示不会感到不安的占到了26.3%。
4: 美国媒体17号指出，古巴军方已经采购了超过300架的军用无人机，并且考虑对美方目标发动袭击。
3: 而对此，古巴外长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政府捏造虚假文件，只在为了可能的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5: 罗德里格斯在提问中说，美国政府日复一日的编造虚假文件，只在为对古巴人民发动残酷的经济战和最终的军事侵略提供正当性。罗德里格斯又批评部分美国媒体散布谣言，强调古巴不以战争威胁他国，坚持捍卫和平，同时会依据联合国宪章承认的合法自卫权做好应对外来侵略的准备。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德克西奥也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反古势力为发动军事侵略编造的借口愈发荒诞。他强调，美国是侵略者，古巴将对侵略行为行使合法自卫权。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天早些时候援引美国机密情报文件报道称，古巴军方在俄罗斯和伊朗协助下采购了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于近期开始讨论利用这些无人机袭击关塔纳摩美军基地、美军舰船及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市的可能性。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政府将古巴视为威胁，这些情报文件可能成为美国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此外，集装箱航运巨头法国达菲海运集团和德国赫伯罗特船务公司17号分别宣布暂停接收所有往返古巴的航运订单，直至有进一步通知为止。两家公司都表示，此举是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签署的行政令做出，旨在避免合规风险。根据特朗普的行政令，任何在能源、国防、矿产以及金融服务等领域与古巴政府开展业务的个人或企业，都将受到美国制裁，其在美资产将被全额冻结。有消息人士指，两家公司的做法将危及古巴60%海运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秘鲁选举当局17号确认了4月举行的第一轮选举投票结果，由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以及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胜出，两个人将会在6月7号进入第二轮的选举。 根据15号公布的总统选举计票结果，藤森庆子是以17.18%的得票率领先，桑切斯是以12.03%的得票率紧随其后。由于没有候选人的得票过半，总统选举将会于6月7号举行第二轮投票。现年50岁的国会议员藤森庆子是已故前总统藤森的女儿，她在计票的初期已经领先。而桑切斯曾经在前总统卡斯蒂略执政时期担任外长。
3: 美国官员17号表示，德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市周末发生了至少10起随机枪击事件，导致4人受伤，当中1人伤势严重。目前也有2人被捕，警方正在追捕第3名嫌疑人。奥斯汀市市长沃森在17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16号夜间到17号清晨，至少发生了10起随机枪击事件。发生地点当中包括有2个消防局，导致多人受伤。警方已经成功拘捕了2名嫌疑人，并且正在追捕第3名嫌疑人。警方发言人表示，当局在进行搜捕行动时，曾经一度呼吁奥斯汀市南部地区的居民要就地避险，但在拘捕了2名嫌疑人后，撤销了避险警告。警方还表示，嫌疑人在逃窜的途中，疑似至少4次盗取车辆，以逃避警方的追查和抓捕。当局暂时未知嫌疑人的犯案动机。
4: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了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这名患者于3天之前出现了发热、头痛等轻微的症状，随后被送医，其15号的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呈阳性，16号被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部门通报为推定阳性，也就是疑似病例。该患者正在进行隔离治疗，其伴侣的检测结果为阴性。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发表声明称，尚未发现其他的病例，所有高风险接触者均已隔离，并且将会继续接受当地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目前，加拿大一共有10人因为红迪厄斯号疫情在多省被隔离观察21天。
3: 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非洲刚果金由于近期爆发的埃博拉病毒疫情已经进入到国际卫生紧急状态。本次疫情由罕见的本迪布胶毒株引发，尚无疫苗可用。非洲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6号指出，本轮疫情爆发以来已经出现了88例的死亡病例和336例的疑似病例。
6: 世卫组织17日正式宣布，非洲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警告称，目前掌握的感染人数及疫情扩散范围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这是刚果金历史上第17轮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卫生部指，关键问题在于此次疫情由较为罕见的本迪布胶型病毒引发，而现有埃博拉疫苗和药物主要针对的是致死率更高的扎伊尔型病毒。对于本迪布胶型毒株，则尚无获批的有效防护方案，也没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法。世卫组织日前证实，病毒已蔓延至邻国乌干达，当地一名59岁男子于14日死亡，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世卫组织已要求刚果和乌干达建立紧急行动中心，加强感染监测与接触者追踪。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指，疫情影响地区既包括采矿活动频繁区域，也涵盖人口密集的城市环境，加之靠近边境人口流动频繁，区域性传播风险极高。埃博拉病毒平均致死率高达50%，主要通过接触感染者的体液、血液或破损皮肤传播，可在短时间内导致人体严重出血和器官衰竭。根据最新防疫指引，确诊患者必须立即隔离，并在间隔48小时的2次特定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后，方可解除隔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在17号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赢下了一场激烈的缠斗，包揽本站两回合冠军的同时，为自己和车队拿下了赛季10场比赛以来的第五冠。
3: 赛后，张雪表示，拿下第五冠会使得总积分大幅上涨。张雪机车准备要冲击年度总冠军。本赛季 WSBK 一共有12站，第六站的西班牙阿拉贡站将于5月29号到31号举行。
4: 同时，也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3: 继续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川列，由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聚明赞助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担风雨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上周六在广州，一个小男孩给几位外卖小哥送了一份特别的礼物，里面有男孩用压岁钱买的保温杯，还有一封感谢信和一幅画，画里呢是外卖小哥水中救人的场景。上周五下午，广州突发强降雨，越秀区的马路瞬间变成了浑浊湍急的河道。一个小男孩骑车涉水时不慎摔倒，连人带车栽进了急流，眼见着瘦小的身躯就要被冲走，几个外卖小哥呢果断地扎进洪水之中，一起把男孩捞了起来。小哥们浑身湿透，还有人跑丢了鞋，而确认男孩平安之后，他们就继续跑单去了。暴风雨中总是有温暖的故事，同时也提醒我们出行要小心再小心。上周五下午，广州市出现了1小时20多毫米的短时强降水，而今后三天水汽依旧充沛，同时高空继续维持西北侧有冷涡、东侧有高压的环流形势，因此大量水汽将沿着这条近似南北走向的传送带深入到内陆，继续给中东部带去明显的降水。那具体降水范围有多大，雨又会下多大呢？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一周降水将覆盖南北方多地，尤其是南方，降水不仅耐力持久，而且局地的爆发力十足。具体来看，今天大到暴雨会集中在黄淮、江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的东部等地，其中像湖北局地呢，还将会遭遇大暴雨。到了明天，降水的重心进一步的南压，其中像山东、江苏、安徽以及湖南、江西北部、贵州和广西等地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雨。20号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强降水将呈现东西走向，主要呢是占据长江中下游一带。与此同时，北方也有降水经过。相比于北方总体平缓稳定的降水，贵州、广东、广西一带对流性更为显著，尤其是华南局地将会出现短时强降水。提醒大家，当一小时雨量超过20毫米，低洼路段呢就很容易积水，带来安全隐患，尤其是暗坑一定要小心防范。上周五，广州男孩落水时，附近呢疑似有一个井盖，如果说男孩被冲入下水道，后果呢将不堪设想，幸好有外卖小哥及时出手。因为一副热心肠和时间赛跑的快递小哥，遇到陷入困境的人会选择停下来伸出援手，而未来强降雨会愈加频繁，在风雨中奔波的小哥也要多加小心。好了，就是这样了，我们晚上再见。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一
4: 定从巴黎那边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5: صرنا سنين عايشين نحن وإخواننا المسيحيين سمن وعسل.
0: 一片土地，两种信仰。
6: هذا الشغل ما دعيت فيها يا أولاد الكلب. عم تتبرجلوا.
0: 一场纷争，两败俱伤。
7: صار بدنا عجيب بهالضيعة.

0: قاعدة تهندو.
1: إيشينرين جوجين هاتشو هاتون.
2: بعد كفيونا بقلنا ونعيش بحد ضيعة الخرا.
1: 吾等何处去 5月28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视台
3: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揽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
1: 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哎，那些小笋不要吃。喂，哎，你有啦？这是客户的，你怎么一下子就上货了？好了，这第一颗先给你吃哦。哦，有是吧？好，有啊。好。你今天肚子有多饿啊？我们这是在执行客户的挖笋订单，然后我们家艾迪是挖笋的主力小能手，走啊，乖。

0: 我又来一颗，
1: 现在满地都是笋啊！艾迪，太棒了啊！你是
2: 艾迪，是夏念游所养的公野猪，也是他的挖笋搭档。
1: 你在这里，哎，你在这里吃零食，这颗笋我来挖，这颗下面一节是好货。
2: 每年的春季和冬季，一人一猪便会在山林间开启忙碌的挖笋生活。
1: 哇，大工程！哇塞，正宗的黄泥拱，到处都是笋了。那，
2: 艾迪平时不叫，当他边拱地边发出急促的哼声时，
1: 哇，大黄牙！艾迪，真棒！哇，
2: 夏念游就知道，
1: 我来挖。
2: 艾迪找到笋了。
1: 哇，超级巨大，这颗15斤打底，上货。哇哇，小胖子一个，你看比你头还大多了吧，好棒哦。好，艾迪。
2: 夏念游是个返乡创业的80后，他与艾迪的家在云雾缭绕的半山腰，推门便是漫山遍野的竹林。
1: 艾迪，过来。哦，一颗黄泥拱，不错不错，这么大。艾迪，太棒了，这么深都被你发现。好，我们继续找更大的黄泥拱啊，艾迪啊，好不好？走。
2: 夏念游的家人世代住在这山中，以务农为生。挖笋是家里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
1: 找累了吗？这么快找累了？啊，好好好，好，我给你按一下摩，咱们再去找好不好？好，先按摩，先按摩。
2: 艾迪和夏念游有着分工。
1: 嗯，你这里有吗？
3: 去。
2: 猪负责找笋，人则是挖笋。一头野猪为何会成为挖笋搭档，要从2年前说起。
1: 2024年的4、5月份的时候，就是偶然有一天我在田里面干完活回来，走到小溪边过的时候，发现那个小猪仔好像是落单了。当时感觉这小猪就这么一点长，可能就5、6斤的样子吧。边上就是悬崖，有可能是一群猪或者在上面过的时候，那小猪仔从上面掉下来的，可能就上不去了。我看着他的这个意志很顽强哦，一直想要往上爬，但是怎么爬也爬不到顶，爬到一半掉下来，爬到一半掉下来，人都爬不上去的。我看着他挺可怜的，我就给他捡回来了。
2: 当时的夏念游从来没有养过猪，如何把捡到的小猪仔养活，对他来说是个问题。
1: 到家了，好。尝试喂过米饭，他不吃，然后喂过那些什么小玉米那种啊，玉米粒，他也不吃，然后稀饭也不吃，我感觉应该是还太小，然后我就查了一下网上，应该给他找奶吃，奶粉可以喂。小乖乖，吃的来了，是不是饿坏了？要不要吃？来，能，嘿，好吃啊、哦！饿坏了，落单肯定是很久了，哦，饿坏了吧？好吃吧？我能不能抱着你吃呢？给不给我抱啊？我抱你了啊、哦，抱了啊、哦！哎，小猪仔真乖哈，好，
2: 吃饭问题解决了，夏念游却发现 他捡回来的是一个捣蛋鬼。
0: 你先乖乖在这里，哎，乖啊，乖。

0: 哎呦！
1: 来，
2: 下来吃，不要这么调皮捣蛋。来，下来，好，乖。你在下面吃，你不能上来。
3: 调皮，并不妨碍夏宁由家人对艾迪的喜爱。半年多后，艾迪就长成了近200斤的野猪，全靠一家人的不断投喂。
2: 我父母也很喜欢他吧，也比较爱护，然后有些好吃的在吃饭的时候也会夹给他吃。我父母也是一样，跟我一样去照顾艾迪的，他也从来不会对我父母做出什么，比方说要拱他或者干嘛的，也都没有。艾迪养这么大，好比也是我们家庭成员一样，也是有感情的动物吧。你对他好，他肯定也知道，他也自然也会对你好，肯定也都是有灵性的。
3: 艾迪或许是感受到了自己很受宠爱，在家里是更加调皮。

我妈偶尔也会问，她说今天鸡蛋怎么没有了，少了，其实是被艾迪吃了，我也没有告诉我妈，我说可能是母鸡没下蛋吧，最近这几天。

0: 夏念游家院子外的竹林里有很多蛇，常会钻进家里，对人畜造成威胁。在对这个家的安保方面，艾迪起到了关键作用。
1: 阿迪，你在吃什么呢？
2: 哇，
1: 阿迪，别吃，赶紧走走走走走。
3: 活的，还活的，
4: 当时我都吓了一大跳，当时还是活的，头的部分已经被艾迪吃掉了，然后我看了一下嘛，我就直接把它弄出来，我怕有毒。
1: 还有个头，不要吃，不要吃了，好好好，不要吃了，不要吃了。哎，
4: 后来我看了一下，就是从这个边上这个排水洞里面啊跑进来的。我在想，如果说没有艾迪发现，我爸妈或者我自己万一不小心踩到了哦，那真的后果不堪设想呀。我感觉他的警惕性比我家的狗还灵敏，就比方说外面有个人有一点点风吹草动，他的警惕性立马就来了，所以说我感觉他能看家护院都行。
1: 艾迪，看一下有没有受伤。
3: 哎，没有。艾迪是一头绝世好猪。
4: 走，艾迪。
0: 看着一身精力无处发泄，总是调皮的艾迪，夏念由决定带他去田里耕地。没想到就此发现了艾迪的新技能。
4: 就是小的时候我带他去来田里玩嘛，然后我发现我在挖土，他好像就是知道一样，他也会帮忙翻。我在边上松，他也在边上松，那这个效果肯定是很好啊。哦，他其实这么大，他拱下去也是蛮深的。又捡到一个芋头，在这呢。
0: 夏念由家种的是红薯、芋头等作物，这些本就是艾迪喜欢的食物，可以边翻地边吃。
4: 好，给你当小零食了哈。
0: 而农忙时艾迪的加入又能使工时缩短三分之一。
4: 吃完了继续翻。
0: 夏念由就此动了念头，艾迪的这个特长是否能用来找笋挖笋呢？
4: 当时怎么发现艾迪会找笋呢？就小的时候我带他去竹林，然后那有点猎包的那种感觉啊，他就一直在那里拱，然后就把那个小笋啊就拱出来了。我就发现艾迪是不是可以培养起来找笋呢？野猪的嗅觉吧，好像我网上查起来好像是比狗还灵上好几倍。目标小，在地底下嘛，就人也不容易去发现。有些笋甚至在三四十公分深的泥土它也能找得到。刚开始是我先找到笋，然后我先把这个笋挖出来让它去闻，这个重复几次，然后好像它就很快就能上手一样的感觉。它也会闻到地底下的那个笋，然后他也会把它挖出来。
0: 艾迪的意外表现坚定了夏念由带他尝试找笋的决心。不成想第一次上山艾迪就遇到了麻烦。
4: 带艾迪去挖笋的时候啊，在竹林里面碰到几只野狗吧，比较凶，好像也是猎狗那种类型，冲着艾迪就来了。艾迪也比较害怕，直接就跑了，往山上跑了。
0: 当时的艾迪只有30多斤，不到1岁，被野狗吓得一头扎进了深山。
4: 艾迪，你在哪？出来，艾迪，
5: 艾迪，
4: 艾迪。艾迪，
0: 夏念由漫山遍野的呼喊，
4: 艾迪你快出来。
0: 2天过去了，艾迪却毫无踪影。
4: 然后到了第3天的时候，我在山上一个草丛里面，我才把他叫回来了。
5: 艾迪你在哪？出来，艾迪回来。哇，艾迪
4: 我好担心。当时找到他的时候，他好像是找到了保护伞，家人一样那种感觉。

0: 当时我也检查了一下，脖子边上这里也是刮破了，受了一点小伤。他一窜出来的时候，我都差一点就要哭了哦。我也生怕被野狗咬坏了，所以艾迪出去的时候，他倒不怎么害怕，我还更谨慎了。这个找了一条，不过这个有点老化了啊，很相似，这个应该是能接得上，能用。来，艾迪，脖套试一下啊。哦，这下够长了，这下可以啊。
1: 找回艾迪后，夏念由给艾迪戴上了定位器项圈，
0: 好，
1: 这才敢带着他再次上山。
0: 好，金箍戴上之后，你不再是一头房猪了啊。
1: 如今的艾迪找损技能已经非常娴熟。
0: 哇，艾迪太棒了，又一颗大黄牙。上货。哇，艾迪好棒，又是一个巨无霸。艾迪太棒了，来，这个给你的奖励呢，清甜可口的是，哎，别跑掉啊。好，吃完我们回家了啊。艾迪这块好吃，这块清甜可口。这个叫白皙笋啊，这里还有俩。哇塞，
1: 一下午的时间，艾迪就给家里增加了400多元的收入。
0: 大丰收，还有几颗小一点，这几颗是都是大货了，肯定满意啊。现在好，拿给客户吧。好，收拾家伙走。我们到溪边了，我们在这洗澡，来，过来。
1: 山林间有着很多小溪和清泉。
0: 啊，乖。
1: 完成工作后，夏念由会带艾迪到这里洗澡放松。
0: 给你按摩，洗个冷水澡，洗香香。别动，好，别动。嫩的竹子啊，砍过来，然后米饭里面蒸起来，这种是我自己给它设计的。然后它里面也有好多火腿肠，比较香。
1: 凭借嗅觉带来的找笋本领，艾迪成了家里的致富小能手。今年入春以来，艾迪一个月就能为家里带来近万元收入。
0: 刚好这个笋的季节也要过了。当是一个总结吧，然后一个庆功宴的那种感觉吧，所以我给他做了一顿竹筒饭。竹筒这个杯子蒸出来的这个香气，他也比较喜欢吃竹笋，整个一结合，好像也是一道美食一样。包括人也喜欢吃，艾迪也特别喜欢吃，所以我就做给他吃。艾迪在我们家跟我们一起劳动，然后我感觉通过这两年来，我感觉对我家人，对我，我感觉帮助还是挺大的，能创造出很多美好的生活，所以呢，我对艾迪还是非常感谢的。
2: 过来，
0: 这，好，别动，这个是你的药，那，好，哎，艾迪乖，给你上药啊。他在山上乱闯乱拱的，然后那树枝有些特别锋利，他就会刮到。好了，抹抹药啊，明天后天就好了。艾迪，啊，最严重的伤就是这个鼻子了，鼻子这里被我锄头锄了一下，你看，还有一点点缺口的，本来都是圆的。去年刮笋的时候，然后不小心锄到了它。流血很多，他也没有闹情绪，也没干嘛。
1: 那时的夏念由对着网络教程自学打针、喂药、护理，让艾迪休养了近2个月 才敢带他继续挖笋。

0: 今天的艾迪不用挖笋，因为他要看看自己的孩子。
1: 有一次我喂他东西的时候吧，他老是各种在我身上蹭来蹭去的，而且那个季节好像也是发情的那种季节吧，哦，然后我想着要不给他找一个对象。
0: 雄性野猪长至八个月后，每逢秋季和冬季便会进入发情期。夏念由特意请教兽医，精心挑选了杂交母野猪，为艾迪组建了小家。上个月，一窝可爱的猪仔顺利降生，艾迪荣升猪爸爸。只是这位干活利落的好手，在处理家庭关系上还不太行。
2: 艾迪，干嘛？你干嘛？不能打架。
1: 艾迪好像并不会照顾孩子，有时候甚至看到他孩子靠近，还会凶他。母猪他也会过来保护他的崽，会凶艾迪。后来我也在网上查了，说这个野猪公的叫独公，为什么叫独公？他就是自己单独的。
2: 我害怕了，我都。
0: 有了孩子的艾迪，被激发了领地意识，也因此开始出现新的问题。
3: 咬人
2: 啊！
3: 啊，
2: 有没有咬到肉？
3: 不能咬人，知道没有？嗯，你知不知道？嗯，不能咬人的哈。不怕不怕，哎，不怕不怕，哎呀，
1: 是对陌生人可能没那么友好，还有一个也是不想让你们靠我太近或者靠他太近，所以说他想拱你们，是想着把你们叫你们走开远一点，离他远一点，可能是出于一种本能的反应，就是保护他自己或者说保护我这种意思吧。
3: 不能打人，知道没有？都是好朋友。
0: 艾迪对摄制组人员的攻击，让夏念由意识到需要培养艾迪与人和谐相处的习惯了。
2: 他们都是好朋友啊，你不能打他们，听到没？
1: 现在带艾迪去菜市场，多接触接触人，然后多看看车，然后让他壮壮胆，让他习惯习惯，多见见这种世面吧。
4: 知道那是猪。
5: 这是黑猪妖。
4: 黑猪，猪八戒。
1: 啊！
0: 夏念由和艾迪结伴逛街都是第一次。
2: 来，你摸一下，摸一下它毛。
0: 街上的路人们见到艾迪都表现得非常惊奇，或许是夏念由的训诫起了作用，或许因为知道这里不是自己的领地，艾迪并没有攻击陌生人。
1: 老板，有没有螃蟹？来个螃蟹呗。
3: 来，来，
2: 哎，
3: 来，
2: 我是齐大
3: 鱼，哎。虾吃了，谢谢老板啊，老板给的虾，嗯，谢谢老板啊，嘿嘿，二十二是吧？啊，
2: 还要吃吗？
3: 我等一下，哦，谢谢老板娘，哎，也吃，啊，
1: 艾迪也比较温顺，然后给小朋友摸都没事啊，我感觉像这种见过世面，他。防备心理也没有，也脱敏了。我感觉，这个训练的话，我感觉挺好的。他对人比较温顺，对谁也都没有敌意，那种是最好的。

这个小猪仔嘛，当时胖迪生了11只，我以为没有了哈。后来过了1个来小时吧，后来发现还有一只。我发现它的时候，就是那种奄奄一息的感觉。然后我就稍微试着按了它的这个心脏，按了几下啊，发现

0: 慢慢红，越来越红。
1: 去年的艾迪一般无二，下念游为他取名爱迪生，并对他有着特别的关照。
2: 啊，知道啊，摸摸头。知道，快快长大。小蝌蚪，现在你是老大啊，啊，这是小弟要照顾着一点，看着一点啊。
1: 所有的小猪仔中，只有爱迪生会被夏念游带到野外。

0: あ、来，这里，这，喏，这个是笋。来，爱迪生，过来，好，过来，啊，先熟悉一下这气味。哎，对，小猎豹，我故意把它给弄掉，然后让它去闻，哎，它也会闻到地底下的那个笋，然后它也会把它挖出来，挖出来呢，我就会拿零食给它换，渐渐的，它好像就形成一种习惯一样的，知道它找到笋就会有零食吃，然后我带它去竹林，它也会去找这个笋。为什么先训练它呢？因为这个小猪吧，我感觉跟人比较亲近，也比较亲切，然后看到它呢，有想到刚开始艾迪那么小的那种影子吧，它对人也比较亲近，你看一点都不怕人。
1: 夏念游有个心愿，他想把小猪仔们都培养成挖笋好手，他们可以在这片青山绿水间续写人与野猪的温暖故事。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问一下，就已经进步了90%。

0: 凤凰捉计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志明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尖香。人生的温度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

0: 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利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利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2: 老年性痴呆、帕金森的病根居然根本不在大脑内部。
3: 大脑的操盘手是人类的第二大脑，
4: 细菌居然不用经过血液直接进入我们的大脑，
5: 直接破坏神经元的结构，造成海马体神经元的损伤凋亡。
3: 这也正是双脑联动恶性循环的一个直观的体现。
2: 第二大脑会产生三种毒素，诱发老年性痴呆，
4: 短短三周就能诱发痴呆样的症状，
5: 称之为啊脑损伤的三大核心藏毒素。
3: 每天吃的这个食物，它会直接决定这些毒素的生成的量。
2: 凤凰大健康特邀神经领域、营养领域权威专家，为您深度拆解颠覆认知的大脑病变诱因，揭秘致命的双脑联动危机。
1: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利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利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2: 困扰无数中老年人的老年性痴呆帕金森到底是怎么找上我们的？绝大多数人都以为这类脑病的源头一定在大脑内部，可真相却足以颠覆所有人的固有认知。它的最初诱发根源从来都不在大脑内部，而是我们身体里的一个不为人知的隐秘操盘手，它在默默左右着大脑的命运。这个大脑健康背后的隐秘操盘手究竟是什么呢？科学界历经超十万例动物实验、上万例临床样本追踪研究后，终于揭开了这个尘封已久的人体秘密，诱发老年性痴呆帕金森的始作俑者正是我们身体里暗藏的第二大脑，它才是这类顽疾最早的发病源头。更离奇的是，我们的大脑和第二大脑之间存在一条天然秘密通道，时刻紧密联动，彼此牵连。一旦第二大脑自身隐患，埋下病灶，就会瞬间触发双脑联动效应，形成难以逆转的恶性循环，一点点反向侵蚀中枢神经，最终一步步拖垮大脑，催生并加重老年性痴呆与帕金森病变。那么这个神秘的第二大脑究竟藏在身体何处？它是如何一步步诱发老年性痴呆和帕金森的呢？今天凤凰大健康邀请神经领域、营养领域权威专家，为您深度揭秘痴呆背后的神秘操盘手。
3: 第二大脑一旦它出问题的话，导致的是双脑联动恶性循环。
4: 什么情况下会诱发双脑联动的恶性循环呢？为了解开真相，科学家做了无数的千奇百怪的实验。
3: 这些实验的话，其实我们不但可以探究大脑的这种深层的奥秘，我们更想得出一套颠覆认知的、维护我们大脑健康、治疗大脑损伤可行性的方案。
4: 这个操控我们大脑健康的第二大脑，它隐秘的作用到底有多惊人呢？我们从一项今年3月12日发表的研究中寻找答案。
2: 掌控我们大脑健康的第二大脑究竟藏着多么惊人的秘密？答案就在2026年3月埃默里大学的一项重磅科研中。科研人员以小鼠为实验对象，连续9天给小鼠投喂和人类相近的食物，随后对小鼠脑组织进行深度检测，一个颠覆认知的惊人结果浮出水面。小鼠大脑深处竟检测到了原本只存活在肠道内的活细菌，这些细菌盘踞在神经元周围，导致神经元枯萎坏死。这让科学家十分疑惑，肠道细菌为什么会凭空出现在大脑里？科学家首先猜测，细菌是不是顺着血液突破血脑屏障侵入大脑。可科研人员对小鼠血液及全身各大器官逐一排查后，没有找到这种细菌的任何踪迹，这条路径被彻底推翻。大脑里的肠道细菌究竟是怎么来的？经过反复深究与验证，科学界得出颠覆性结论，肠道里的活细菌根本不走血液路径，而是沿着一条神秘通道 直接进入大脑。这一结论也再次印证了一个不争的事实，肠道才是暗中操控大脑健康的隐秘操盘手，也被称为人体真正的第二大脑。这也完美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没有高危诱因，却依然莫名出现认知衰退、神经病变的根本原因。肠道细菌到底是通过什么秘密通道进入大脑，诱发神经死亡？我们的大脑里是否已经存在这样的细菌呢？
3: 就这个大脑的操盘手啊，我们就称之它为是人类的第二大脑。
4: 大家是不是被震惊到了？那么肠道中的细菌居然不用经过血液，不用穿过血脑屏障，就能够直接进入我们的大脑？
5: 这个是确实是目前比较前沿的研究，2026年才刚刚发表研究发现。最核心的原因呢，是肠道神经系统和大脑的这个神经系统它是直接相连的，肠道的细菌通过我们的迷走神经就能够直接的进入到大脑。细菌进入咱们大脑会诱发一些应激性炎症，这些炎症呢会加速咱们的 Aβ 蛋白它的一个沉积，这个沉积以后呢容易导致我们神经元的损伤。它从侧面呢也印证了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双脑联动恶性循环，它实实在在会增加咱们大脑损伤的风险。
4: 所以说的第二大脑就是我们的肠道。
5: 没错，我们的第二大脑呢就是肠道。肠道和大脑之间呢，它实际上存在着一条隐秘的双向的通路，我们把它称之为呢脑肠轴。这个脑肠轴呢越来越被认为是中枢神经系统健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靶点。
3: 我们每天的食物的选择，它会影响到这个肠道菌群的平衡状态，它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大脑的健康，甚至直接造成大脑损伤，导致这种老年性痴呆的风险大幅度的增加。这也正是双脑联动恶性循环的一个直观的体现。
2: 我们吃的高油高脂食物正在促使肠道细菌爬进我们的大脑。如何阻断细菌进入大脑呢？哈佛医学院推出多维度降低细菌进入大脑的饮食营养运动方案，包括五种蔬菜水果的组合，搭配每天5分钟简单运动方式，就能最大程度降低肠道菌群进入大脑的几率。大家想获得这套方案，就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公众号免费领取这套方案。
3: 一旦食物吃不对，它还可能产生可怕的这些神经毒素。
4: 吃不对食物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大脑的健康。
5: 没错，实际上呢至少有3种这种神经毒素是来自于肠道的，这些毒素呢会对大脑的这种神经啊造成这种多维度的不可逆的这种损伤，加速咱们这个神经元的死亡。我们把它也称之为啊脑损伤的三大核心肠毒素。
3: 可以说呢，这个三大核心的这个脑肠毒素的话，肯定是跟我们的这个肠道菌群分不开的，有的呢甚至就是肠道菌群的代谢产物。那我们每天吃的这个食物，它会直接决定这些毒素的生成的量。
4: 第一种毒素，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短短3周就能诱发痴呆样的症状。
2: 科学家特意选用完全无菌的2组小鼠开展对照实验，一组小鼠肠道定植后壁菌门菌群，另一组定植普通肠道菌群，2组小鼠全部喂食模拟人类外卖饮食习惯的高糖高脂饮食。仅仅连续喂养3周，惊人的实验结果就彻底超出了科研人员的预料。定植后壁菌门菌群的小鼠在经典莫里斯水迷宫测试中彻底丧失了辨别方向的能力，始终找不到逃生出口。更诡异的是，这些小鼠还频繁做出无意义的强迫性舔毛行为，这种怪异表现和人类认知障碍患者的刻板动作高度重合，后续解剖研究更是让人细思极恐。这类小鼠的大脑海马体中出现了大量贝塔、淀粉样蛋白的异常沉积，神经细胞死亡数量大幅飙升。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仅仅替换肠道菌群，加上短短3周和现代人日常饮食高度相似的高糖高脂饮食，竟直接让小鼠的大脑出现了提前几十年的衰老和神经病变。更让人后怕的是，研究进一步证实，我们普通人的肠道也在无时无刻悄悄生成同类肠毒素，正悄无声息侵蚀杀伤我们的脑神经细胞。那么这种潜藏在肠道深处悄悄摧毁大脑健康的可怕毒素究竟是什么？
4: 导致小鼠大脑死亡的毒素究竟是什么呢？
5: 其实就是甲醛，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在装修过程中容易残留的那种甲醛毒素。
4: 但是老鼠动物是不需要装修的呀，它这个科学家也没有给它吸甲醛，那这个甲醛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5: 他在这个实验描述当中呢，有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这个科学家呢，他给小鼠定制了一种叫后壁菌门的一个菌群，这个甲醛实际上就是来自于这类肠道菌群。
4: 李准，肠道

0: 细菌它会自己产生甲醛吗？
1: 真的可以。实际上呢，你像我们摄的脂肪的话，比如像被一些细菌，像刚才提到的后病菌门的这些代谢分解的话，它可以产生像乙醛呀，或者是脂质过氧化的一些中间产物，在特定的环境下，它可以进一步的产生甲醛。有研究显示的话，人体粪便中甲醛的含量是尿液中的10倍，这也足以证明我们肠道菌群确实是内源性甲醛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0: 也就是说，哪怕我们远离环境中的甲醛啊，但是我们依然会在某些饮食的这个习惯当中，会使我们的肠道菌群直接产生甲醛。那么这些甲醛一旦进入我们的大脑，也会引发一连串的致命损伤。
2: 咱们长期的这种低浓度的甲醛暴露，不管是我们说肠道这种后壁菌群它代谢食物产生的这种内源性甲醛，还是说环境当中的这种外源性的甲醛，都会直接破坏神经元的结构它的完整性，它比较容易造成的像我们海马体神经元的损伤、神经元的凋亡。
0: 高糖高脂的饮食呢，会打乱脑肠轴的平衡，甚至让有害毒素进入我们的大脑，造成脑神经的大量死亡。可很多时候我们想吃什么爱吃什么根本不受自己控制。
2: 没错，我们的饮食的欲望乃至说很多日常的行为，其实呢它并不是大脑在做主，真正发号施令呢是我们的这个肠道菌群。
3: 我们喜欢吃什么吃多少，真的不是由大脑做出的决定吗？科学家利用无菌小鼠开展对照实验，分别为他们移植3种饮食属性截然不同的啮齿动物的肠道菌群，分为素食、杂食、肉食3类。实验结果令人震惊，小鼠的饮食偏好完全随着菌群发生改变。移植草食动物菌群的小鼠会主动选择高蛋白、低碳水的食物，而移植杂食与肉食动物菌群的小鼠则明显偏爱低蛋白、高糖、高脂食物。进一步研究揭示，菌群代谢色氨酸的能力、血液中的色氨酸浓度与小鼠主动摄取碳水化合物的行为密切相关，而色氨酸正是合成血清素的关键原料，既能让人产生愉悦感，还能调控食欲。除此之外，移植草食动物菌群的小鼠肠道相关结构发育得更为发达，更适配菌群发酵，几乎复刻了供体动物的肠道特征。更具颠覆性的发现是，将肥胖人群的肠道菌群移植给无菌小鼠，短短48小时，小鼠就对高糖高脂食物产生强烈偏好，仅2周时间体重就上涨了15%。由此可见，我们的肥胖甚至痴呆类疾病的发生都是肠道菌群在暗中操控。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诱发肥胖的肠道菌群和诱发痴呆的菌群结构高度相似。
0: 肠道菌群啊，根本不是被动的吃你喂进去的东西，而是在主动的操控你。不是我们自己想吃垃圾食品，而是我们的肠道菌群在馋这些东西。
2: 没错，我们想吃什么，甚至说平时很多行为都不是大脑说了算的，而是我们肠道菌群的在背后在操控。
0: 怪不得胡主任，我就喜欢吃辣椒炒肉，每顿必点。这肠道菌群操控的，它到底怎么做到的呢？
1: 因为这菌群它是靠在肠道代谢我们色氨酸来间接的操控我们大脑，它会产生一些信息信号传递给我们的大脑。
2: 没错，这个细菌呢相当于我们大脑食欲的总开关，菌群呢它会通过我们乙酰胆碱、肌酸这些代谢产物，它来激活下丘脑的弓状核它的神经元，会根据自己能够利用的这种营养类型，它直接来激活我们大脑里头的这种饥饿信号，逼着你去吃他们想要的食物。
3: 偏爱肉食的肠道菌群会释放特殊代谢信号，反向操控大脑，诱导我们不由自主想吃更多肉类与甜食，而这些高脂高糖食物又会进一步助长这类有害菌群疯狂增殖，催生大量内源性甲醛，加速大脑衰老损伤，并诱发神经元凋亡。更危险的是，这类有害菌群一旦持续壮大，还能穿透肠道壁，顺着迷走神经直接侵入大脑，附着在神经元表面，不断诱发神经炎症，最终一步步导致神经元坏死、衰亡。存在这种痴呆风险的人群都有一个明显特征，这个特征究竟是什么？凤凰大健康马上为您揭晓。
4: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5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

0: 建造的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400年古方制馅饼，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京房颗粒，鲁南制药。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有害菌群一旦持续壮大，还能穿透肠道壁，顺着迷走神经直接侵入大脑，附着在神经元表面，不断诱发神经炎症，最终一步步导致神经元坏死、衰亡。存在这种痴呆风险的人群都有一个明显特征：腹型肥胖。研究发现，中年出现腹型肥胖，早发性痴呆风险直接升高
2: 55%。腹型肥胖不仅预示肠道菌群失衡，更在发出警示。 肠道有害菌正沿着迷走神经悄悄入侵大脑，我们该如何规避肠道有害菌过量缠甲醛带来的痴呆风险，彻底阻断有害菌侵入大脑？凤凰大健康联合胡主任为大家定制60天逆转大脑衰老课程，胡主任将深度解析最新研究，分享可让缠甲醛菌丰度下降 40% 肠道甲醛浓度降低35%的前沿方案，同时揭秘激活神经元。 重塑认知功能的5大核心策略，坚持践行60天就能逆转脑龄，重拾敏锐思维。只需扫描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即可免费领取逆转大脑年龄课程，还能获赠协和医院专家团队为您量身打造的30天瘦小腹专属课程，内含7天饮食处方、5组专属运动处方，轻松减掉小肚腩、抑制缠甲醛有害菌滋生。
3: 从根源远离老年痴呆风险。除了阿尔兹海默症，还有一类脑部的疾病，同样让人闻之色变。帕金森，
4: 长期以来呢，帕金森病一直呢被认定为是这种大脑自身引发的一种神经退行疾病。科学家们曾经进行过一项最新的研究，彻底颠覆了这一传统的认知。这种帕金森病。
2: 也和我们的肠道菌群呢存在神秘的关联。
5: 要想弄明白其中的关键呢，我们要从美国森林里的鹿说起。人类末日真的要来了吗？这句惊悚发问一度震惊全网。事情的起因还要从2023年说起。从这一年开始，北美多地野生鹿群接连出现诡异反常的状态，无故低头，久久伫立，身体不受控制地莫名颤抖，还反复做出刻板怪异的动作。 不少病鹿更是彻底丧失了正常行动能力，它们神情呆滞，行为失控，酷似影视里行尸走肉的僵尸，也因此被众多媒体称作“僵尸鹿”。权威期刊《科学快报》曾刊发重磅研究，指出这是一种正在快速蔓延的致命神经系统怪病。如今，这种致命隐患已扩散至美国36个州，还波及加拿大部分地区。 野生鹿群家养兽类纷纷中招，更让人恐慌的是，研究证实，僵尸鹿携带的病原体传染性极强，其他动物被感染后都会出现同款症状：四肢协调、能力骤降、肢体不受控制的震颤。而这些异常的运动表现和人类患上帕金森病后的肢体症状高度相似。如出一辙，细思极恐的问题来了：可怕的僵尸鹿和人类帕金森病之间？
4: 到底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内在关联？而帕金森病的发病根源又和我们身体里的第二大脑肠道有着怎样隐秘的因果纠葛？这些僵尸鹿啊，会出现震颤的症状，和帕金森病它这种肢体的震颤是十分相似的。那么这两者之间难道存在着某些联系吗？
3: 这两者之间呢，都属于比较严重的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损伤，所以呢，它都会引发我们的肢体的运动障碍。所谓。

0: 个僵尸鹿呢，它是因为病毒侵袭导致咱们大脑神经元大量的一个死亡，脑组织呢它形成那种海绵状的空洞。帕金森病呢，它就是一种我们说脑内分泌多巴胺的神经元大量凋亡，损伤呢主要集中在和控制我们运动协调的这些神经区域，所以呢患者可能会出现手抖、身体僵硬、运动迟缓这些典型的症状。但是最关键的实际上是这两种病症背后导致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死亡的物质有着高度的相似性。
1: 当科学家解剖那些出现帕金森样症状的病鹿的脑组织时，竟有惊人发现，鹿的大脑被不明有毒物质严重侵蚀破坏，部分脑区空洞化，脑组织变得异常松散，原本正常的神经元几乎完全消失。反观人类帕金森患者的脑部，运动神经区域也出现了高度雷同的病变特征。这难道是在向我们暗示，鹿与人类患上帕金森背后潜藏着高度相似的致病源头吗？这个源头跟第二大脑肠道又有着怎样的关联？
2: 从报告中我们看出啊，鹿是因为饮用了受污染的水源，或者是误食了含有致病这个物质的食物，才会引发脑神经元的大量死亡。那人类身上的帕金森诱因又是什么呢？
0: 结合咱们最新的这种研究成果来看哈，帕金森病患者神经元它大量死亡的一个核心的原因，我们叫一种叫阿尔法突触核蛋白，它的一个异常的聚集。
2: 会诱发帕金森病的阿尔法突触核蛋白，它究竟是哪儿来的呢？
3: 最新的研究显示啊，它给一个颠覆性的答案，就是说聚集在大脑神经元中的这种阿尔法突触核蛋白，它的源头是在肠道。
1: 你敢相信吗？帕金森的真正病根根本不在大脑，而是藏在肠道里。国际权威医学期刊《细胞与发育生物学前沿》刊发重磅研究，用详实数据揭开了帕金森病的致命真相。一旦肠道菌群紊乱，肠道黏膜受损，肠道就会大量生成错误折叠的阿尔法突触核蛋白。这种蛋白和导致鹿出现行动正常的病毒非常相似，它的最初的产生源头就在肠道。这种阿尔法突触核蛋白就像一种毒素，可以在肠道内疯狂复制，异常聚集，达到一定数量就能顺着迷走神经逆行向上进入大脑，在大脑内快速复制，吃掉越来越多的大脑神经。等到出现手抖、肢体僵硬、行动迟缓等帕金森症状时，大脑神经元已被这种有毒蛋白大面积破坏，造成的损伤已然无法挽回。
2: 那这么说来啊，帕金森病其实并非简单的脑部疾病，它的病根可能是在于肠道。
0: 没错，肠道产生的这种有毒的蛋白呢，它会像我们的软病毒一样，它沿着神经通道啊，不断地向中枢神经系统来传播，最终呢可能会诱发帕金森病。科学家还将这个病变的传播全过程分成了六个阶段，只有发展到最后的这个第五和第六阶段的时候，人体才会出现这种典型的帕金森病的震颤呀、行动困难这些症状。
2: 好，那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啊，就是这个肠道中的那些毒素，它就是帕金森病的重要的一个启动器，在确诊帕金森病的这10到15年前，那么这场病变就已经开始从肠道开始出现并且蔓延了呢？
0: 正是如此，在典型症状出现前的这个10到15年，身体呢大多数都会出现4个比较容易被忽视的这种特征，这些特征呢正是咱们帕金森病的一些风险的预警。为了方便大家来识别和判断呢，我们将这个4个特征呢命名为 CHSA 征，那这是一个缩写。
1: 我们如何能提前8到10年知道自己是否已经存在肠道毒蛋白导致神经过度死亡的隐患呢？方法既简单又直观，就是排查自身是否出现 CHSA 针。这4个字母分别对应4种身体异常信号，症状层层递进，每一种表现都在悄悄预警神经出现严重损伤甚至死亡的潜藏风险。那这4种特征究竟是什么？
2: 在确诊帕金森病前的这个10年里被我们忽略的这4大特征究竟是什么呢？第一个字母 C 又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从最早描述这一病症的帕金森博士的经典研究中寻找关键的线索。
1: 科研人员开展了一项极具颠覆性的对照实验，将小鼠体内的迷走神经切除后，即便人为向它的肠道注射大量可以导致神经死亡的毒蛋白，这些毒素也完全无法侵入大脑。后续深入研究进一步证实，这类肠道毒蛋白会先在肠道神经中大量堆积，不断增殖，直接扰乱肠道正常生理功能，导致最典型也最容易被忽视的信号就是便秘。早在百年前，帕金森医生首次系统阐释帕金森病症时就明确记载，患者大多伴有严重的排便障碍 很多人必须长期依靠药物甚至物理辅助方式才能维持正常排便。细思极恐的是，这个早在百年前就被医学界记载在册的典型症状，难道就是神经过度死亡前十年身体悄悄给我们发出的第一道预警信号吗？
2: 这个便秘居然是帕金森病的一个最早的特征之一，是这样吗？护士，
0: 没错，因为有大量的临床证据证实，大概有70%以上的帕金森病的患者，他首先出现的呢是便秘这种肠道的症状。它出现的时间比我们这个手抖啊、僵直这些典型的运动症状要早几年甚至十几年。这个时间差呢，恰好也是与这个肠道的这种毒蛋白的早期的聚集并且缓慢的向大脑转运的这个时间窗，它是高度吻合的。
3: 一旦这个肠道的肠神经我们受到这种毒素破坏的话，那肠道的蠕动啊、分泌的功能啊、还有排便反射，它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便秘的问题是必然会出现的。
2: 但是这种便秘它和普通的功能性的便秘它有本质的区别的。
0: 这种便秘呢，它呢是毒素损伤肠神经引发的这种器质性的改变，它不会随我们的饮食啊、作息调整来够轻易的得到缓解。那这也是呢咱们身体给我们发出的最早的最直观的这种帕金森病的一个预警信号，只是呢它常常被大家当作一个普通的肠胃问题来忽视了。
2: 这个损伤肠神经的毒素它要经过数年甚至十几年的漫长时间才会一步步侵袭我们的大脑。那除了便秘被我们忽视的帕金森病确诊前十余年的第二个这个预警特征 H 又代表什么呢？
1: 想要破解 CHSA 中的 H 暗藏的帕金森病风险密码，我们先从一位天赋异禀的奇人说起。苏格兰护士乔伊·米尔恩拥有万里挑一的敏锐嗅觉，他的亲身经历彻底改写了医学界对帕金森病早期诊断的认知。早在丈夫莱斯利确诊帕金森病的12年前，乔伊就敏锐察觉到丈夫身上多出一股麝香混杂油脂的怪异异味，起初他只当成普通体味变化，并未放在心上。直到一场帕金森病友交流会上，他意外发现多位患者身上都散发着同款特殊气味。这一刻他猛然醒悟，这股神秘气味或许就是帕金森病专属的气味指纹。2012年，为验证这一惊人发现，科学家专门设计了一场特殊实验，让6名帕金森患者和6名健康人贴身穿着同款 T 恤长达48小时，再由乔伊仅凭嗅觉逐一辨别。他不仅精准找出了全部6名确诊患者，还在6名健康人群中预判出一人存在患病隐患。起初大家都以为是他判断失误，可匪夷所思的是，短短11个月后，这个人竟真的确诊患上了帕金森病。后续科研终于揭开谜底，帕金森病患者的皮脂腺会出现病理性异常，皮脂中人醛、鬼醛等物质浓度大幅升高，这正是特殊异味的真正源头。乔伊的重大发现直接推动了帕金森病气味诊断技术的诞生。英国曼彻斯特理工学院的科学家在此基础上研发出专业皮肤检测技术，可提前7年精准筛查帕金森病潜在风险。那么字母 H 究竟代表帕金森病的哪一项早期特征呢？
2: 既然可以通过气味提前10年找到帕金森病，
0: 第二个特征 H 它正是咱们这个嗅觉检测的英文，讲的不是那种超级嗅觉，恰恰相反，帕金森病的患者呢往往会出现嗅觉的一个明显的下降，他甚至呢闻不出这个食物的气味。我们给这个表现呢起了一个名字，叫闻不到的一个危险，叫闻不到危险。
3: 我们这个脑肠毒素的话，它进入大脑以后最先影响的就是我们的嗅觉神经啊。

0: 我们这个脑肠毒素的话，它进入大脑以后，最先影响的就是我们的嗅觉神经啊。
1: 是的，这个脑肠毒素它进入大脑以后呢，
2: 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而接下来的这个信号呢，意味着毒素造成了更进一步的脑部的损伤，这就是帕金森病早期的四大特征的第三个特征 S。
3: 你能想象手脚完全不抖也会被确诊帕金森病？一位八旬老人专程来到睡眠障碍门诊就诊，原因是近一两年来他总是在睡梦中突然手舞足蹈，大打出手，甚至有一次将身旁熟睡的老伴打得鼻青脸肿，吓得老伴再也不敢和他同床休息。最终经过详细检查，这位老人被确诊为帕金森病。而他这种怪异的睡眠症状，难道正是帕金森病发出的隐秘信号吗？
2: 八旬老人睡觉的时候打伤老伴儿，竟然是帕金森病导致的，那么这个 S 肯定跟睡眠有关系吧？
1: 没错，这个 S 呢对应的是我们的睡眠障碍。睡眠障碍呢是目前咱们发现的帕金森病可以说是最强的一个前驱表现。有的人呢白天莫名的就犯困嗜睡，有人难以入眠，不少人呢在梦中啊出现肢体乱动的这种典型的表现。
2: 脑肠毒素会在神经周围不断的作祟，引发五羟色胺啊、胆碱能啊、多巴胺能还有谷氨酸能神经传递地址的系统的紊乱，进而诱发睡眠障碍，和这个是不是有关系呢？
1: 没错，比较确切的研究证据来表明，嗜睡症状能有效预测帕金森病的这种发病风险，尤其是在白天不明原因的嗜睡。我们曾经有位一个患者呢，他白天看电视啊，过个五分钟他就开始打盹，饭后呢往那一靠他就睡着了。他这类问题整整持续了8年，之后呢他就逐渐出现了左手的这种轻微的震颤，动作变慢，走路变僵的这种症状，所以最终也被确诊为帕金森病。
2: 这个隐蔽的第四个特征 A 又代表着什么呢？
1: A 是我们这个焦虑的英文的首字母，焦虑比睡眠障碍出现的更早，也更隐蔽，有时候可能会总是莫名其妙的担心自己会生病，坐立难安，心里头发慌，手心出汗，甚至说因为一点小事情就会烦躁易怒。
2: 不少这个人群中都有一些退休人群上还比较常见，原来它跟帕金森病的前期的特征才息息相关。
1: 便秘、嗅觉减退、睡眠障碍、焦虑这四大特征的出现呢，它正是清晰地体现了这种脑肠毒素形成以后顺着神经通路侵入大脑，然后逐步损伤脑组织的这一个全过程。
2: 这么说来呢，只有从源头入手阻断这种特殊的脑肠毒素的产生，才能从根本上降低帕金森病的一个发病的风险。
0: 没错，这正是什么这个脑肠轴理论的一个核心的关键，在肠道啊，能够抑制这类的毒蛋白的产生，能够有效的降低脑神经损伤的风险。
2: 凤凰大健康 APP 有观众提出了最核心的问题，那么肠道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毒素呢？
0: 诱因很多，核心的话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菌群是息息相关的。
3: 神经科学研究杂志刊发了一项震撼的小鼠实验，彻底颠覆了人们对肠道与大脑关联的固有认知。科研人员给健康小鼠注射了脂多糖，这种物质正是肠道菌群紊乱时有害菌大量分泌的炎症触发器。在接下来5个月时间里，研究人员逐月追踪小鼠肠道与大脑的变化。实验进行到2至4个月时，小鼠肠道通透性大幅升高，肠漏问题格外突出，大肠部位最为严重。肠道原本严密的屏障结构被严重破坏，就像坚固的防护墙凭空裂开了无数破洞。与此同时，肠道内炎症因子急剧飙升，形成顽固的慢性炎症环境。而随着肠漏和炎症不断加重，小鼠大肠肠神经系统中诱发帕金森的致命肠脑毒素开始大量滋生，密集聚集在肠道神经周围，一步步向着大脑步步逼近。
2: 像小鼠的肠道里面注射脂多糖，竟然会直接诱发小鼠出现帕金森的相关症状。
0: 脂多糖啊，它也是一个内毒素，菌群失调以后有大量有害菌会产生大量的这些菌多糖，它直接可以让小鼠肠道发生炎症反应，肠道黏膜就不完整的了，它的通透性就会增加，出现很多的漏洞。
3: 肠道一旦出现漏洞，危险程度超乎想象，肠道里的有害菌能顺着这些破洞穿透肠壁，再沿着迷走神经一路侵入大脑。同时，食物中的各类有害物质也会从缝隙流出，持续刺激肠壁细胞，催生更多致病毒蛋白。而这些有毒蛋白同样会顺着迷走神经爬向大脑，造成神经元大量凋亡，最终诱发老年痴呆与帕金森病。
1: 我们发现帕金森病早期的患者，他普遍存在这种肠道通透性增加，而其中有一类人群呢，他会更容易

0: 容易出现肠毒素侵入大脑的情况，那就是叫 ADOE4 这个基因，它是一种血脂异常。这种人群呢，它对于肠道菌群啊紊乱，它产生的这个内毒素啊格外的敏感，大幅度的增加患上帕金森病甚至阿尔兹海默病的这种风险。
1: 凤凰大健康 APP 上观众提出了一个特别受关注的问题，幽门螺旋杆菌大家都知道是肠道里的有害菌，那它会不会增加帕金森病的风险呢？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们吃的高油高脂饮食正在导致肠道细菌紊乱，有害菌大量繁殖，突破肠壁，顺着迷走神经爬进我们的大脑，破坏大脑神经。如何阻断细菌进入大脑呢？哈佛医学院推出多维度降低细菌进入大脑的饮食营养运动方案，包括五种蔬菜水果的组合，搭配每天五分钟简单运动方式，就能最大程度降低肠道菌群进入大脑的几率。大家想获得这套方案，就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公众号免费领取这套方案，同时还能获得更多护脑方法和本期节目干货笔记。
3: 幽门螺旋杆菌大家都知道是肠道里的有害菌，那它会不会增加帕金森病的风险呢？
4: 这个问题问的是特别关键的，答案呢也是肯定的。相关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呢，帕金森病患者中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率远远高于普通的人群，感染的比例呢更是达到了这种普通人群的十倍以上。幽门螺旋杆菌啊，在胃部它会大量的繁殖，会破坏我们胃肠道的这种正常的微环境，加重咱们肠道黏膜的这种损伤和菌群的紊乱，进一步促进这个脑肠毒素的产生和扩散，相当于给帕金森病的发生和发展加了一把这种催化剂。
3: 感染幽门螺旋杆菌会不会直接诱发脑肠毒素产生呢？
4: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已经有多项研究表明了这种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呢与帕金森病的发病风险升高它存在显著的关联。至于是说根除幽门杆菌能否大幅度的降低帕金森病的患病风险，还需要更多的这种临床研究和这个科研数据来进一步验证。
3: 除了肠道菌群失衡会催生脑肠毒素，外源性的神经毒素的暴露啊，同样会让肠道大量产生这样的毒素，是这样的？
5: 没错，这些外源性的神经毒素的话，很多又来自我们的日常的饮食。
2: 外源性神经毒素就像潜伏在生活中的隐形杀手，会悄无声息通过饮食进入肠道，诱导肠道产生大量肠毒素。这些肠毒素顺着迷走神经侵入大脑，一点点侵蚀脑神经，最终诱发痴呆和帕金森病。这究竟是怎样一种神经毒素？我们从一桩轰动整个医学界的集体诉讼案说起。截至2026年2月，美国与这种毒素相关的集体诉讼案件已突破6480起。美国伊利诺伊州农民汤姆就是其中一员。他在农场工作整整30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55岁时，他莫名出现手抖、动作迟缓、肢体僵硬等症状，最终被确诊为帕金森病。追溯病因才发现，问题出在他常年频繁使用的农作物除草剂上。远在阿拉巴马州的农民麦克巴洛，在没有任何遗传风险的前提下，于2022年确诊帕金森病。他向密歇根在线控诉，致病元凶一定是自己连续40年长期使用的同一款除草剂。研究显示，这类除草剂含有的有毒物质既能通过环境污染侵入人体，也会借着农作物农药残留进入体内。不仅会直接助推肠道生成有害肠毒素，还能经由血液渗入大脑，直接杀伤神经元。
3: 这些诉讼案里暗指的可能是诱发帕金森的除草剂。

0: 更让人后怕的是，这类农药在土壤中的半衰期最长可达 6.6 年，极难自然降解，还会以农药残留的形式悄悄融入人类食物链，不知不觉侵入人体。一旦毒素进入大脑，它的半衰期更是长达28天，还具备极强的累积特性。哪怕只是多次微量暴露，毒素也会在脑部不断蓄积，浓度持续升高。更可怕的是，我们的人体肌肉竟成了这种毒素的天然储存库，即便暴露过去数周，体内依旧能检测到毒素残留，肌肉还会缓慢释放毒素，持续潜伏作恶。要知道，这类有毒农药早在2016年就已被我国明令禁止生产销售，但我们依旧不能掉以轻心。环境中长期留存的农药残留仍在持续潜藏着诱发老年痴呆、帕金森病的巨大健康风险。而通过饮食摄入的重金属就是来自肠道的第三类毒素。
1: 没错，一说到重金属大家还是比较害怕的啊，比如像我们的汞、锰、铜、铅这些重金属啊，我们已经证实它就是和帕金森病是密切相关的，而且呢，它会直接推动这些脑肠毒素的聚集，加速病情的发展。
2: 生活中其实隐藏着许多看不见的隐患，除了李主任刚才提到的几项重金属会带来这个神经损伤风险之外呢，还有两种重金属就潜伏在我们日常的饮食中，如果人体同时暴露在这两种重金属之下，就会产生堪称1+1=10的剧毒的系统作用。
0: 瑞典查尔姆斯理工大学的科学家做了一项令人心惊的实验，他们在体外培养的人体神经细胞中加入了两种低剂量重金属，剂量完全模拟我们日常饮食的正常摄入水平，随后持续监测肠毒素的变化情况，结果让所有科研人员都极度震惊。当这两种重金属同时存在时，会将肠毒素的毒性彻底锁死，使其无法被细胞自身的自噬系统降解清除。不仅如此，这两种重金属还会加速肠毒素阿尔法突触核蛋白在神经元周围疯狂聚集堆积，直接导致神经细胞加速坏死凋亡。而这一惊人发现更是揭开了一个藏得更深的致命真相，我们日常饮食中往往会同时摄入多种重金属，而这种协同叠加的毒性才是真正致命、最让人防不胜防的健康隐患。
2: 这两种重金属产生这种1+1=10的恐怖力量呢？
3: 这两种重金属就是我们说的砷和铬，它们呢都是与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高度相关，而且这二者叠加起来产生的这种协同的毒性威力远远大于单一重金属的毒性。更可怕的是呢，砷和铬它属于慢性的这种毒的累积，早期呢几乎没有典型的急性中毒的症状，往往只表现为便秘啊、嗜睡啊、焦虑啊这种比较容易被忽视的这些轻微的表现，让人呢完全的放松了警惕。
0: 巴罗神经学研究所研究显示，居住在空气污染中等水平地区的人群，帕金森患病风险比空气污染最低地区高出56%。
4: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一桩桩离奇凶手案接连发生，真相被迷雾层层笼罩。面对镜头，他们声泪俱下。
5: Shannon, Bella, Celeste, if you're out there, just come back. I need to see everybody again.
4: 即便是罪行败露，面临审判，他们依旧从容编织谎言。
6: You were surprised when you went to jail,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5: Hey, listen.We do have to go. Surprised? I don't know. I didn't know what to expect.
4: 谁能看穿真凶的假面？
7: Trying to actually stabilize her situation by getting into this rhythmic kind of trance-like state so he can't get in and get questioned.
4: 全球顶尖行为测谎专家入局调查，独家侦讯手法首度公开。
8: Officer says, "Hey, you're not going anywhere, right?" And Chris says, "Oh, no." Well, you're saying no, but your shoulders are saying something completely different.
4: 最惊悚的反转即将揭晓。当谋杀成为一场表演，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

0: 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肠道形成的三大毒素无时无刻都在缓慢进入大脑，对大脑神经细胞造成不可逆损伤，诱发老年性痴呆等退行性疾病。那如何快速清除大脑内这三类毒素，从根源守护脑部健康呢？凤凰大健康特邀神经领域权威专家为大家量身定制大脑优化专属方案，课程不仅包含一分钟快速自测，帮你判断大脑毒素堆积程度，还会揭秘三种能帮大脑快速排毒的饮食方法。现在只需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就能免费领取这套课程，轻松激活大脑自愈力，逆转大脑衰老。方法简单易操作，坚持两周就能收获明显改善。
2: 像在蔬菜啊，如果种在这种受污染的土壤里头，哪怕这种污染很轻微，但是什么呀，比如像叶菜，它能够大量的富集这个铬，像菠菜、油麦菜、小白菜、生菜这类，它富集铬的能力非常的强。如果人长期吃这样的蔬菜的话，那等于我们在长期在持续的摄入这个铬。如果同时再有这个微量的砷，两种一起叠加的话，那它这种协同的这种毒性的话会急剧的放大，帕金森呀这些神经退行性病变的风险呢会大幅度的升高。
3: 那日常生活中啊，除了刚才说到的食物，还有哪些食物容易成为这个砷和铬的高危来源呢？
2: 像动物内脏，它也很容易富集这个铬。我们吃进去以后的话，肝脏啊很难把它再代谢出去，长期就锁在体内，持续的在损伤身体。而且产自污染地区的这些 coco 的话，那铬的含量就会高。所以呢，我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啊，不光看这个品质好坏、含量多少，还要看它的产地，尽量的避免这些污染高发的区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最好不要长期只吃一类食物，只吃一类地方产的这些食物，多样化的饮食，多样化的搭配，才能够降低这些累积的风险。
3: 可李主任说到这里又要问了啊，我们在饮食中很难避免直接摄入这种微量的这种多种重金属，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去保护我们的脑肠轴，避免它受到重金属的伤害呢？
4: 从目前咱们动物实验的结果来看呢，有一种比较简单的方式，它可以大幅的减少我们脑肠毒素的生成，还能够通过脑肠轴这个通路有效的来抑制肠道和脑组织这种炎症反应，从源头上减轻神经损伤。
1: 如何避免有毒金属物质对大脑造成伤害？其实只需一种饮食模式搭配两种营养素，就能大幅减少肠道对有毒重金属的吸收，有效减轻已吸收重金属对大脑的损伤，同时还能减少肠道内的脑肠毒素，从而降低老年性痴呆、帕金森等疾病的发病风险。究竟这种神奇的饮食模式是什么？大家可以扫描二维码进入公众号，免费获得这套护脑方案，同时还能领取节目干货笔记，获取通过抗炎方式减少大脑神经损伤的终极方案。
3: 我们的记忆力衰退根源也不一定全在大脑啊，有可能就是在肠道。我们下面这个实验呢，可能会更加颠覆你的认知。
1: 有一种肠道细菌竟然能直接偷走我们的记忆，发表在《自然》杂志的一项重磅研究发现，肠道微生物群的特定改变会直接推动认知衰老。科学家把两个月大的年轻小鼠和18个月大的老年小鼠放在一起饲养，仅仅一个月后，幼鼠的肠道菌群就变得和老年鼠高度相似。与此同时，它们在短期记忆、空间学习能力的测试中表现明显变差。研究人员又把老年小鼠的粪便菌群直接移植给无菌幼鼠，同样出现了记忆衰退、学习能力下降的结果。到底是哪种神秘物质在幕后制造了这场可怕的认知灾难？
3: 究竟是哪种菌群竟然会导致记忆力的严重衰退呢？
4: 通过一些更精密的研究，科学家呢已经锁定了导致这种记忆力下降的这种肠道菌群的元凶，它叫戈氏妇女杆菌。这种细菌呢会随着年龄增长在肠道里面疯狂的这种增殖泛滥。
3: 那么这种细菌到底是怎么一步步破坏我们的大脑呢？
2: 戈氏妇女杆菌它在肠道大量的繁殖，它会通过自身代谢产生的这些产物，它干扰脑肠轴的这种通信，引发呢这种记忆力的衰退。
1: 如何才能改善记忆呢？科学家开始把希望寄托在肠道菌群身上，他们发现改善菌群构成可以直接逆转老年性痴呆。科学家选取了两组小鼠，一组12个月大，相当于人类中年，另一组18个月大，相当于人类老年。研究人员给他们移植了年轻并且长期运动训练的小鼠的肠道菌群，

0: 结果令人振奋，老年小鼠在移植后，大脑海马体的神经炎症明显减轻，突触可塑性大幅增强，记忆形成的关键指标恢复正常，同时肠道屏障通透性下降，肠漏得到改善，粪便中丁酸、戊酸等有益短链脂肪酸含量上升，脑肠毒素的生成概率也显著降低。
1: 通过调控肠道菌群来对抗大脑衰老，改善认知障碍，看来这条路啊是完全行得通的。
2: 没错，大量的这种实验已经证实，给老年的小鼠移植这种年轻的菌群，它也能够显著的来延缓认知的衰退。这种跨年龄的菌群移植，它可以直接改小我们大脑的这种衰老的进程。
1: 年轻人的肠道菌群真是个神奇的宝藏。
2: 目前这类菌群干预研究呢，已经逐步进入到临床的这种探索阶段，但是供体的筛选呀极为关键。只有这种年轻的、长期坚持健康生活方式的供体的菌群，它才能够发挥理想的这种神经保护效果。
0: 我们的第二大脑肠道，正因为不合理的饮食结构，不断滋生肠道毒素。这些毒素一旦侵入大脑，还会造成脑部毒素堆积。那该如何清除已经侵入大脑的细菌和各类毒素呢？这里隐藏着一个被 99% 的人忽视的关键途径。想要了解这个途径，我们必须从一个没有大脑却依旧正常生活的惊人案例讲起。2007年，国际顶尖期刊《柳叶刀》刊登了一篇影响因子高达 88.5 的重磅论文。论文记录了一则震惊医学界的特殊病例。2007年，法国马赛大学医院收治了一名44岁的公务员，他起初只是因轻微腿部无力前来做常规检查，医生为他做了脑部核磁扫描，检查结果让所有人倍感震惊。这位44岁的法国患者脑部近乎空洞，脑组织几乎缺失。随后医生为他做了专业智力测试，结果显示他的全量表智商75，言语智商84，操作智商70。智商虽略低于常人平均水平，却完全不影响正常思维、语言交流与逻辑判断，不仅能清晰表达自身需求，还可以处理复杂日常事务，和普通人生活状态毫无差别。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没有完整大脑的人为何还能维持正常的生活状态？
1: 核磁检查竟然看不到大脑，这个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
2: 他不是说没有大脑，而是说他的大脑呢变得几乎看不到了。他因为长时间存在这种先天性的脑积水，这个核心的原因呢是在于他颅内的脑积液啊，它堆积的过程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大脑它没有受损的神经元，它还在不断的再生，它可以重组，它实现一些功能的代偿，它就一定程度上呢就维持了咱们正常的这种思维啊、正常的认知啊和一些活动能力都维持住了。
3: 没错，这样的病例啊不多见啊。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可不希望脑子进水，当然呢也不能没有水。这两个极端的情况的话，对大脑都是损伤的。
1: 一旦脑体液的循环异常，就会直接导致大脑的损伤，甚至会诱发老年性的痴呆。
2: 没错，脑积液呢本身它实际上是大脑的这种一种保护液，或者是说呢把它叫做清洁工，它能够把脑组织代谢的废物啊引流出脑外。一旦这个脑积液的流出不通畅，随着淀粉样的蛋白或者套蛋白长期的在脑内沉积，就会诱发痴呆。
0: 只有保持脑脊液循环通畅，才能彻底清理从肠道沿迷走神经侵入大脑的有害细菌与各类毒素垃圾。及时清除这些致病源头，就能有效缓解大脑神经元的慢性炎症，从根源守护脑部健康，降低患上痴呆、帕金森病的风险。那么我们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该如何科学促进脑脊液顺畅循环，助力大脑自我排毒呢？凤凰大健康特邀神经领域权威专家为大家量身定制大脑优化专属方案。课程不仅包含1分钟快速自测，帮你判断大脑毒素堆积程度，还会揭秘3种能帮大脑快速排毒的实用饮食方法。现在只需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就能免费领取这套课程，轻松激活大脑自愈力，逆转大脑衰老。方法简单易操作，坚持2周就能收获明显改善。
1: 凤凰大健康 APP 观众特别关心一个问题，我们很担心自己会得帕金森病，那么有没有什么检测手段能够提前10年甚至更早，比如说20年就能够检测出患病的风险呢？
2: 目前在这个前沿领域还真是有一些这种 先驱类的这种研究啊，我们科学家已经开始在使用这种人工智能来使用 AI， 它能够实现帕金森病这种超早期的风险预测。
3: 虽然呀，这款 AI 的这个识别率的准确率并不是100%，仅为67%左右吧，但是呢，它给这种预警的价值可是不可估量的。
1: 对，因为在帕金森病在早期阶段，

0: 会在悄声无息中损伤我们的自主神经，那么这种神经异常会在心电图上留下一些隐秘的刻痕，就比如痕迹，人体自身它是毫无觉察的，那么即使是专业医生的肉眼也难以识别，然而 AAI 却能够精准地捕捉到这些信号。
1: 你说的完全对，我们之前呢探讨过的一些帕金森病的早期的四大特征，便秘啊，嗅觉减退啊，睡眠障碍，焦虑，它本质上都是来自于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的一个表现。而这个我们的心率心跳，它恰恰呢是自主神经直接控制的，一旦自主神经受损，你的心跳的信号就会出现一些比较微妙的一些变化。科学家呢正是基于这一个机制，他让 AI 来深度学习大量帕金森病患者他的这个心跳的数据，最终呢他就可以实现提前5年到8年来精准的判断这个帕金森病患病的风险，达到了这种突破。
0: 感谢胡主任、李主任做客凤凰大健康，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精彩的讲解。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2: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3: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2: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内地今年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主要指标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表示，四月份部分指标增速回落是正常的波动。特朗普再次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伊朗如果不迅速行动，将会一无所有。伊朗方面就警告，如果美国再发动袭击，将会沉重，更为沉重回击。美国有线新闻网在报道，伊朗议员和军方媒体正在研究要向途经霍姆斯海峡海底的数据光纤电缆收取通行费，希望增加本身筹码以应对美国威胁。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城镇发布了强制撤离令，并且发动了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已经击杀了哈马斯军事领导哈达德。在17号召开的朝鲜人民军全军师旅指挥员会议，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把边境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更多详细消息，请留意资讯台的各界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聚名赞助播出。

0: 我是在东莞做战斗机的坦克姐。
1: 我们要查阅就是说相当海量的资料，去尽可能的还原它的细节。
2: 亲手做一辆坦克，我想你应该，如果你也是亲手参与的话，应该你应该也会很激动之类的。

0: 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坦克、飞机，是不是会让你以为我们来到了一家兵器军工厂呢？但其实这里是广东东莞的一家模型厂，这里摆放的都是厂家制作的1:1仿真军事模型。
1: 很多人，比如说有些经过我们工厂的，或者是我们在运输的过程中啊，他们都会觉得，哇，你这个是要打仗了吗？这个是真机吗？觉得我们是不是一个军工厂啊？这些其实我们不是，我们只是说把这个模型做出来，只是说我们逼真度会比较高。
0: 他叫做坦克姐，本名廖志玲，公司原本的主营业务是东莞不少厂家都在做的微缩模型，而当他把1:1仿真坦克模型拍成短视频发到网上之后，视频迅速吸引了大量的关注，而这也是他网名坦克姐的由来。
1: 我是在东莞做战斗机的坦克姐，这样子的话就更好记一点，是这样子。目前我们做的坦克就是目前排前10的一些比较热门的一些装备，这款的话是我们目前我们中国就是93阅兵上面有亮相过的，咱们这个外贸版针对出口的 VT-4， 然后这边这一款也是93阅兵有亮相过的ZD-215， 它是号称高原的小黑豹。这边的话是德国豹 i7、俄罗斯阿玛塔 T-14， 中国第四代主战坦克，全都是高科技智能化的140主战坦克。
0: 从中国最新一代主战坦克到世界各国的经典坦克车型，我们在这里就好像在看坦克博物馆。不过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钢铁巨兽的逼真复刻最初并不是为了收藏或者娱乐。19世纪下半叶，英国海军最早开始制作海军模型，那个时候没有 3D 动画，没有电子沙盘，军官想要研究舰队编制，辨认敌我舰型，只能依靠实体模型来进行推演和教学，于是模型就成为军事训练和战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工具。而让军模卷起来的是德国人，一战结束之后，德国被禁止造真坦克，但也正是在那个时期，坦克模型意外地流行起来。德国人最早开始搞考证，把做模型当作一门严谨的学问，比例要对，涂装要准，编号必须符合历史。今天模型圈里常说的考证党，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传统。
1: 就是我们一款坦克总共配件有2000多个，那螺丝的话我们有几十种，螺丝的重量差不多都有700公斤，所以说我们的为什么我们仿真度这么高啊，每个螺丝螺母我们都是定制，没有相同的。我们目前在我们全国来讲，应该仿真度能够达到是最好的。
0: 广东的东莞常常被称为世界工厂，长期积累的制造业链条和工艺沉淀，让这里具备一项能力，那就是将飞机、坦克等大型装备以1:1的比例精准复刻出来，变成模型。看到这里，你或许会产生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这些看起来既不便宜也不日常的1:1军事模型，卖得出去吗？卖得出去的话，它又会被什么样的人买走，用在什么地方呢？
1: 那像我们这一款的话，就是我们的小羚羊啊，直升机长的话是有八米的长度。这个是我们香港的一个客户，他们是做一个商业的一个大的一个商场，他们有一个商场要开业。像我们这些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会一些展。

0: 公司，像他们做商业展出的，另外的话一些做国防教育的，像军事博物馆的，还有一些原协基地的，还有一些就是做影视战争主题的，都需要用到这些模型啊，一比一的仿真。
1: 除此之外，也有不少狂热的模型爱好者会专程前来这里收藏作品。比如我们在现场就看到了一架美军 F-117 隐身战机的一比一模型，它是一位美国客户专门定制的。
0: 这个 F-117 的话是人类第一架隐形战斗机，在1981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所以它是战斗机隐形当中的鼻祖。像现在我们做的这一款的整个尺寸，长的话是14.8米，宽的话是7米。啊，高的话我们是3米5米左右，那这个整个重的话是7吨多到8吨。我们美国买家的话，他是自己私藏，现在这一款的话售价是128万，海运的话差不多20几万的一个运费。对他们来说，收藏一个这种大玩具的话，他们会觉得非常超值。目前我们像我们发到海外的一些平台，一天10几个20几个咨询都很正常，就是国外的关注度更高。像我们这个的话都是一比一的还原我们的真机，像这个中控系统啊，这些我们都是有做了的啊，整个这些都有做，包括我们这个推拉杆这个油门快进啊，油门刹车，这些按键都是可以按的，都可以动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是跟真机的话就感觉就差不多，就是都是跟真机的差不多一样的了啊，还原了这样子。
1: 一比一模型的造价不菲，除了比微缩模型有更大的比例，私人买家还会对细节的要求十分严苛，所以厂家除了要有先进的制造能力，也有专业的历史知识和军事知识，来确保每一处的铆钉涂装都符合现实当中的样子。那么这些几乎复刻现实的模型又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找到了负责军模设计和研发的亚林。
2: 我从事这个职业差不多有10年了吧，应该有十年了。我的工作就是首先把这个整个的模型做一个最外形的外观的一个建模，最难还原的应该就是一些摄像头啊，然后这个东西应该是雷达之类的东西，这个东西需要用到不同的那个工艺做才能更好的复原，因为它这个雷达这些东西，它是外面看它是一种高光的状态，不是一般的材料做不了，所以我们就要可能就根据一些特定的东西去做。我们一般都是看照片，然后根据用这个软件来复原，这些照片都是网上都能下载到的，就是一些根据一些网友啊在航展上面啊照的一些实拍照片，然后我们从网上找，比如说这个我现在做的这个5/10，这些照片都是我在网络上下载的。大模型的区别就是要有更多的细节，我们要查阅就是说相当海量的资料，去尽可能的还原它的细节。小模型就是肯定细节是没有那么多，有很多那个结构上的问题，还有一些材料上的问题，我们根据我所在的行业的专业可能要研究很久很久才能知道这个东西原来是要这样做的。我们做这个图纸不单单是简简单单的就是复原它的外观，有时候很多这些结构我们会考虑到，这个如果是真坦克它为什么会这样呢，做出相应的结构出来，就是说你要了解它的这个结构的本身背后才能做得出来这种结构。
1: 有了设计图纸，这些飞机坦克离现实就更近了一步。按照图纸，钢板会先被切割打磨，然后经过焊接塑形，慢慢变成机身和装甲的轮廓。许多看似简单的部件往往都需要反复的校准尺寸才能达到最终的还原效果。接下来就是像拼玩具一样把一个一个零件拼起来，但是这些零件加在一起往往可能会有几吨重，有时大家需要依靠机器或者几个人协力才能拼好。可以说这些庞然大物其实是工人师傅们一块块手搓出来的。 在组装现场，我们注意到一张非常年轻的面孔，他是来自东莞本地的小莫。尽管年轻，但他其实已经是一位模型老师傅了。
3: 我是2003年的，今年正式来算的话，算23岁了。真要算的话，基本上每台都有些参与的。就一开始进来嘛，很激动嘛，就亲手做一辆坦克。我想你应该，如果你也是亲手参与的话，应该你应该也会很激动之类的。毕竟坦克真的很少人自己很少人做出来。
1: 小莫告诉我们说，他进入这个行业是为了实现自己手搓模型的梦想。从小学3年级接触日本产的高达模型开始，做模型成为他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毕业之后，他看到模型工厂的招聘信息，就立刻决定加盟。在他看来，这份亲手参与大型模型制造的成就感是其他工作难以替代的。
3: 这种的话，其实做这种跟拼高达其实没什么区别，因为你就算你就像高达一样，你要从那个软件里面取一下零件再组装，这个也是一样的，也要按着说明书建。不过的话，因为但是你模型的话，你不一定说后面一定要上漆之类的嘛。但这种的话是你可以自己选择上漆啊，然后选择自己喜欢的图案放上去。就我们做坦克这种涂装的话，是尽量做到每一步都不一样的，因为如果每一步坦克都一样的话，就太千篇一律了，就不太好看。毕竟你要自己能设计出一个图案出来的话，你就设计出一种不同的装车的话，你也会觉得很开心很自豪啊。
1: 我们发现和小莫一样，几乎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对模型怀着执着的热忱。
0: 作为女生的话，其实我还是比较热爱我们这些，也是源于热爱嘛，然后就选择做这个行业。
4: 目前来说，因为最想做的已经做了，歼十战机是最开始最想做的，现在已经做了。
1: 他们未必走进过真实的坦克驾驶舱，但却在反复的打磨和拼装中，把那些停留在童年想象里的画面一点一点变成眼前真实可触的存在。下节回来，我们要去到广州，这里有另一位同样为模型着迷的超级达人，他把一件手掌大小的模型做出你想象不到的玩法。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即係我每日都覺得我翻嚟我做嘢我好開心，我覺得呢樣嘢即係唔係單純係金錢可以衡量得到咯。Figure 最好玩的地方就是你著打理的過程。

0: 咁呢邊咧就係我自己從細到大，我覺得係我個啟蒙嘅一個玩具啦。呢個系列叫 StarCom 啦，佢係1986年嘅玩具嚟嘅，到而家應該有40年啦，啱啱好。咁呢個我記得好有印象，就係我當時我細個，我媽媽買過俾我嘅玩具，我會成日帶住翻學偷偷地玩嘅。呢個我覺得亦都係我即係對於人形嘅玩具特別喜愛嘅其中一個，即係個基礎啦，或者一個即係佢我真係好中意咯，唔知點解。
1: 從小時候偷偷把人偶帶去學校玩的男孩，到如今在广州拥有自己的人偶品牌，阿班已经和玩具相处了20多年。走进他的工作室，很难想象这是一家公司。层层叠叠的人偶、旧玩具，让这里看起来更像是一座被时光保存下来的私人乐园。
0: 咁呢个就系我工作室嘅一个陈列啦。咁呢啲就啲係我自己中意收藏嘅玩具，或者係我哋過往嘅啲製品咯。咁呢邊就係星戰啦。咁咁啱，即係我係1977年出生嘅。咁星戰我記得第一部喺中國上演就係1977年。我覺得呢啲嘢係一種即係咪一種命運嚟嘅一種一配合咧？咁其中包括我覺得一個幾自豪嘅製品咧，就係、呢個我哋係幫香港警隊 CTR 要佢哋呢個部門咧10周年做嘅一個紀念嘅一個產品咯，咁同埋佢哋仲寫咗封感謝信過嚟，呢個係我覺得我哋做產品一個好大嘅認可咯。
1: 從玩玩具的人變成真正做玩具的人，阿 Ben 的人生轉折起源於一趟香港之旅。2003年，香港開放內地自由行，很多人偶玩家像朝聖一樣來到香港。對於這個群體來說，香港是亞洲最前沿的文化聖地之一。
0: 後屘越玩就越深入咯，咁然後到大概2003、2004年嘅時候咧，就啱啱就開放咗自由行，咁我哋廣州去香港其實幾方便嘅，咁當時有基本上嘅品牌做軍事 figure 嘅品牌咧，香港公司，咁我就去香港去咁啱機緣巧合就揾到其中一間公司，咁話我想嘗試下去經銷你哋呢個產品。我一開始是廣告公司，即係出嚟之後就正式咁樣去喺店鋪度一啲玩具商場嘅店鋪度開咗間玩具店，就專門賣呢個系列呢、這個12寸嘅 figure 咯。應該2006年左右吧，咁就有個品牌咁就揾我問我有冇興趣，即係幫佢哋設計產品咯。因為過往我過程中即係之前我會。即係買一啲現有嘅廠商嘅牌子，然後 DIY 改造一啲唔同嘅造型嘅搭配，咁亦都得到佢哋認可。咁我就從2006年嘅時候就開始幫其中一個品牌咁就設計監製，即係做設計總監。到我離職嘅時候，大概即係100款人偶咯，做咗。係呢款就係當時我喺呢間公司嘅第一款正式獨立設計嘅一款產品啦。咁啊～我呢一個到目前為止一個基礎嘅一個 figure 啦，無論係軍事或者咩嘢，咩電影題材都好啦，肯定有一個素體啦，一個頭雕啦，咁就三副鞋，咁就依啲基礎噶啦。咁啊當然仲有戰術背，如果軍事類嘅，肯定就有一個戰術背心啦。戰術背心我就算今時今日不同，我依然覺得咧不同主題嘅。軍事嘅 figure 嚟講咧，戰術背心都係佢一個產品、一個形象嘅一個靈魂嚟嘅。因為佢玩軍事嘅玩家會知道，即係其實每一個軍種或者係每一個主題，佢都有相應嘅自己嘅特色裝備。咁呢，佢嘅特色裝備 cover 就反映咗佢嘅身份、佢嘅背景啦。
1: 從玩家到設計師，再創立自己的品牌，阿 Ben 在人偶世界裡的探索從沒有停下過腳步。在很多人眼里，人偶只是玩具，但是在他的眼中，人偶们更像一个缩小的人类世界。衣服怎么样才能垂坠？肩线要怎么展开？甚至一个关节，能不能做出自然的动作？这些细节都决定了一个人偶有没有生命。
0: 平时即系我哋做嘢主要就系、我哋做资料搜集啦，最多系就是、然后通过一啲。其實有啲似我哋有啲做服裝設計嘅朋友，咁我哋會貼好似呢邊咁樣貼咗啲，我哋去組合咯。咁然後覺得呢樣嘢係呢個搭配係

0: OK 嘅，我哋就會著重就開始一個設計打板啦。呢樣嘢係好考一個設計師或者一個製作者嘅一啲經驗咯，係啊，即係你點樣去把握佢？因為有時你縮細到係咁細嘅時候，多一毫米、少一毫米或者兩三毫米，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好明顯嘅一個偏差咯。我例如我嘅衣服嘅袖長要加多兩 mm， 或者我要呢個肩寬我要加寬一 mm， 咁呢個係。是我哋自己經驗嘅一個理解啦，個體驗咯。如果你真係一比一按正嗰個實物嗰個布料還原，一定唔啱嘅。因為點解呢？因為布料啊係通過你嘅光嘅反射，因為你個咁大面積嘅布同你咁細面積嘅布料反射出嚟嘅光線係唔一樣嘅。所以呢個就係要你設計者去理解呢樣嘢，去調整呢個迷彩嘅深淺，或者係一個色澤嘅變化咯。
1: 阿 Ben 覺得。人偶设计其实从来不是单纯的复制，它更像是一种重新理解人体、服装、动作，甚至生活美学的过程。而阿班所做的，就是把这些东西压缩进一个30厘米高的小人身上。
0: 这个是我们近期开发的一个女仔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素体，我们会有自己的设计元素，可以做到很多玩家想實現的動作。我們現在這個呢是有30個關節的一個的可動，可以做到一些即比較高級的，我們叫直角肩，女仔天鵝頸直角肩，可以做到一些很多優雅的動作，一些誇張，或者一些即我們叫一些 model 的姿勢。因為你一個好的素體呢，是你整個你個人偶、你個 figure 嘅一個基礎，你個姿態好唔好，咁直接影響你著衫之後嘅一個效果咯。我一直都我亦都鼓勵玩家自己去著，自己玩，因為覺得 figure 最好玩嘅地方就係你著起嚟嘅，我哋叫做打理嗰個過程。但係我就唔係好明白有啲玩家點解而家會再俾錢人嚟去打理，成為一個成品，再送翻去自己手上邊。我覺得即係你已經。即係失去咗最好玩嗰樣，你買翻嚟已經最好玩呢樣嘢啦。即係我覺得玩你打你著衫，即係嗰個過程係你最體驗嘅，即係最有價值的一步嚟嘅。去慢慢玩，去享受，即係呢份打理嘅擺動作嘅一個過程咯。將佢係替代喺自己度咯，即係投射喺自己度，你自己係點著嘅，你自己個動作係點嘅，咁樣你咪點樣幫佢擺咯？即係呢樣嘢合唔合理？呢個姿勢合唔合理？你自己都可以做一次先啦，係嘛？以前我喺屋企玩軍事 figure， 我太太都叫我突然間攞住支 R 叉咁樣喺度做咩嘢咧？咁我可能就係感受緊我係咪揸住槍，我應該點攞先會更加好睇，點解啱咧？哦，係咁樣咯。基本就 OK 了。
1: 所有长期主义的背后几乎都离不开一个词，理解。
2: OK， 拉少少裙咁样，好唔 OK？
0: 好。
1: 阿 Ben 就很感谢自己的妻子，在很多人眼里他只是在玩玩具，但在妻子的眼里看到的是他的专注、执着，愿意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的毅力。
2: 以前玩这个呢，就是。做出来的成品很多，包括卧室里面就是列柜上都会放满的，一排排的，我都觉得可以凑成一个金队了。然后搞卫生，因为它这个东西呢很容易积尘，然后搞卫生的时候很繁琐，然后这个是一个非常抓狂、非常难的事情。可能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那我觉得就是这个我还是挺尊重他的，因为我觉得反而是这一点。就是让我觉得他这个人是一个非常钻研非常专一的人，他肯就是为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去花心思学习研究，把它做到极致，做到很好，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优点，在于我来说，所以我觉得我愿意去尊重他的爱好，去尊重去支持。
0: 因为我们身边有些朋友就身边的女朋友的话可能不太理解，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就是 我那时候还有店的时候，他经过我的店里，就和女朋友，他都不敢进来我的店里，就明明是认识的，他都不敢进来，也有。
1: 有些人也许会认为玩具是远离现实的东西，但对于像阿班这样的超级玩家来说，他们反而是一种面对生活的方式。一个人偶能装下许多东西，童年、审美、孤独、热爱、时间，还有一个成年人不愿意熄灭的想象力。
0: 我觉得如果做了一定年资的品牌，或者是同行，即是做緊玩具行業，我覺得佢本質上都係中意，真係會係好中意玩具，佢先做得到咁耐呢樣嘢。咁但係可能我唔算係即係賺錢，即係特別賺錢。點講咧？即係我係真係中意做我而家做緊嘅嘢咯。我係中意翻工嘅嗰個咯。即係我星期一、星期日我都中意翻工嗰個咯。我覺得做到我收即係收工為止啦。即係嗰種收工就真係收工嗰種咯。
1: 有些人用一生去长大，在模型世界中，有些人努力让自己不要忘记最初为什么会喜欢这个世界。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环球电影大观。
3: Yeah, my little young one made it. My hoodie, no?
4: Oh, but not to you, Dino.
5: The Metoval in a year on a Kutara would like a little Meshagar in Medergo, who looked at the guy, the Gun Tarka.
6: The man was a little guy, it's a little
7: sign. I got him with a little
6: machine room, my lady Lebanon.
7: Can go on.
0: Yang Gao, 6月11日中午12:10，凤凰卫视电影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8: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9: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0: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1: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持续陷入到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伊朗如果不迅速行动，将会一无所有。而特朗普在当天还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而在德黑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讨论了美伊之间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阿克西奥斯等媒体报道，特朗普16日在其位于弗吉尼亚的高尔夫俱乐部与国家安全团队的高级成员开会，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中东事务特使威特科夫均有出席，讨论伊朗战争的下一步走向。特朗普1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正在流逝，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以色列媒体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与特朗普通电话，持续约半小时，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高级官员声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17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碰壁，美国应该采取行动进一步打击削弱伊朗。
2: My analysis is there's nothing to suggest that the people in charge now are any different in terms of the regime's goal to terrorize the world, destroy Israel, come after us. So what do you do next? You weaken them further. I'm calling to hurt this regime. If you do the same old thing, you're going to get the same result. Hurt them more, maybe they'll make a deal if you hurt them enough. But right now, I think they're trying to wait us out. I think they're playing games.
1: 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警告，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风暴般的回应。战争阴霾持续笼罩中东。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7日会晤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尖端讨论了美伊之间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纳克维表示，伊朗与巴基斯坦此前关系便已十分紧密，如今更是亲上加亲。他希望巴基斯坦能够促成美国和伊朗谈判的成功。卡塔尔外交部在当地时间17日发表声明称，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穆罕默德在通话中重申，卡塔尔全力支持各方为达成全面协议、结束地区危机所做出的努力，并强调有关各方应积极响应相关斡旋与调停，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创造条件。穆罕默德还强调，航行自由是一项不容妥协的基本原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将其作为施压手段，只会进一步加剧危机，损害地区国家的根本利益。各方应遵守国际法和睦邻友好原则，维护地区及地区人民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有线新闻网在17号报道，伊朗议员包括军方媒体正在研究向途经霍姆斯海峡的海底的数据光纤电缆要收取通行费。报道就提到了伊朗国会议员还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媒体曾经开会在研究，要求像是谷歌、微软、亚马逊、元宇宙这一些美国科网巨企为穿越霍姆斯海峡的海底光纤电缆要支付许可或使用费，日常的维修保护费也需要交由伊朗企业独家承办，如果不遵从，其数据传输就会面临中断，如果城市，这将会威胁到欧洲、亚洲以及波斯湾之间海量互联网数据流量，打击国际金融和商业活动。文章就指这些威胁还不会成为事实，但这反映的是伊朗国内有人希望要将霍姆斯海峡从石油咽喉扩大成为数据咽喉，从而要增加伊朗在面对美国压力时的筹码。美伊和平谈判持续陷入到僵局，面对美伊的新一轮威胁，伊朗国内有何回应？霍姆斯海峡局势会否因此迎来新的变局？来看一下我们驻伊朗记者郑凯在德黑兰发回来的最新观察报道。
3: 我看了一下消息呢，昨天呢有政界和军界还有议会方面的三个人士都发出了声明。第一个就是最高领袖的顾问维拉亚提呢，他就昨天就说，如果在以色列的诱导之下，美国进入了和伊朗的再一次战争， 美国将会陷入一个无底的深渊。另外呢，国防部的军方发言人呢也昨天就是说，如果就是特朗普必须要明白，如果威胁和对伊斯兰共和国进行打击成为现实的话，那么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资产、军事设施将成为非常将遭受到非常严厉的回应。另外，就是议会的副主席呢叫哈吉巴巴伊，昨天也说了，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的石油设施，那么伊朗也会损害整个地区的石油设施，让整个地区的石油都无法出口到别的国家。这是伊朗当局对昨天美国的威胁的一个回应。其实，在面对美国更加越来越强烈的威胁和军事打击这个情况之下呢，伊朗的另一个施压的措施，因为霍姆兹海峡不仅是一个能源的通道，同时也是一个数字通讯和金融交易的一个重要的通道，也都有很有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线缆光缆。所以呢，他这样的说法呢，虽然现在并没有实施啊，说收费啊或者怎么回事儿，但是明显也是在一种政治施压，希望对方能够明白这种霍尔木兹海峡的非常重要的地位，能够尽快的解除对海峡的封锁，也是伊朗政府对美国和对美国的一种施压的一种方式。
0: 特朗普的访华行程已经结束，那么伊朗民众怎么样在看待他的访华成果，以及特朗普再次发出的战争威胁？再来看一下郑凯从当地发回来的更多报道。
4: 在不战不和的氛围中，德黑兰的民众已经慢慢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市中心的大巴扎里可以看到人流很大，店主和顾客讨价还价，一切看上去都十分平静。当然，时局还是会关心的。有民众表示，他十分关注特朗普访华的新闻。他认为这次特朗普访华不是很成功，没有得到太多东西。
5: واقعیتش اون دستاورد سیاسی که میخواستش خیلی به اون نرسید، یعنی به هدفش نزدیک نشدش.
4: 特朗普在回到美国后，又发出了对伊朗的战争威胁。对此，有民众表示，无论打还是不打，他什么都得不到。至于战争的风险，有市民表示，目前民众的状态和社会秩序和战争前差不多，他对伊朗的军事力量有信心。
6: الان هم میبینید تو وضعیت بازار و جامعه را دارید میبینید همون زمان جنگ هم همین شرایط بود وضعیتی که الان هست گویای این موضوع است اصلا نگران نیستیم چون به نیروهای نظامی خودمون نیروهای امنیتی خودمون اطمینان داریم
4: 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和平谈判仍在僵持状态，特朗普不时发出战争威胁令外界担忧，但伊朗民众已经经历过两次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显然已经有些习惯，压力还是很大，但日子还是要耐心地过下去。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都和他报道。
0: 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在17号发表了声明说，位于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设施在当天遭到了无人机袭击，并且引发火灾，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当地的核辐射安全水平造成影响。目前还没有有官方坦承对袭击负责。而阿联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就在谴责攻击民用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这违反了国际法。沙特阿拉伯谴责相关袭击，并指当天有3架无人机从伊拉克的方向进入到了沙特领空之后被拦截摧毁。
7: 阿联酋国防部称，3架无人机从阿联酋西部边境发射，其中2架被成功拦截，另一架击中了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相关部门正在调查此次袭击的来源。阿联酋联邦核监管局确认，袭击引发的火灾并未影响核电站的安全，所有机组目前均正常运行。巴拉卡核电站于2020年投入运营，是阿拉伯半岛唯一一座核电站，这也是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这座核电站首次成为袭击目标。袭击发生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卜杜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通电话。阿卜杜拉在通话中强烈谴责了当天发生的是一起无端的恐怖袭击事件。他表示，

0: 通过和平对话解决危机，最终达成可持续协议，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阿卜杜拉还与沙特和约旦等区内国家的外长通电话，沙特谴责无人机袭击。在阿联酋国防部指该三架试袭的无人机是从沙特阿拉伯飞往阿联酋境内之后，沙特国防部发言人马利基17日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有三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沙特领空后被拦截摧毁。马利基强调，沙特国防部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做出回应的权利，并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措施应对任何侵犯沙特主权安全的企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换一个焦点，再来跟进到，尽管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达成了停火协议，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所控制的南部地区的袭击没有停止。以色列在17号对黎南多个城镇发布了强制撤离令，并且发动了空袭。而在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已经击杀了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并且声称以军已经击毙所有策划当年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事件当中的相关人员。
0: 以军17日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地区，从黎南城镇奈拜齐耶望过去，可见浓烟升起。半岛电视台引述黎巴嫩经济部长比萨特表示，自3月2日以来，以黎冲突升级已使黎巴嫩估计损失高达20亿美元。比萨特指出，战争致使人们失业，农场停产，制造企业关闭，以及游客流失，对黎巴嫩经济造成沉重打击。虽然以色列与黎巴嫩在华盛顿推动下早前宣布了延长停火，但停火协议并不包括针对真主党的军事行动。真主党17日发表声明，批评黎巴嫩当局与以色列谈判将黎巴嫩带进了死胡同，除了一系列的让步外不会有任何结果。另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在特别内阁会议上证实，以军在15日对加沙的空袭中击杀了哈马斯的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并声称以军也击毙所有策划10月7日袭击事件的人员。
2: היה אחראי לרציחתם, לפציעתם, לחטיפתם של אלפי אזרחים ישראלים וגם חיילי צה"ל. הוא השתמש בחטיפה, בשבי של החטופים, הוא השתמש בחטופים כמגן אנושי, והוא כבר איננו.
0: 内塔尼亚胡又表示，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其在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他指出，现在以色列在加沙的控制面积由过去的50%增至60%，以加强对哈马斯的控制，确保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多次对加沙实施打击。据加沙当局统计，自停火以来，已有约870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的攻击中丧生。此外，以色列政府同日批准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对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政府有关决定，批评此举公然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并称这是以色列将巴勒斯坦土地犹太化和殖民化计划的一部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在日前空袭加沙一栋居民楼，炸死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达德，而行动也同样造成多名平民伤亡。以方就指还会持续进行军事行动，而当地民众就在斥责以军的无预警轰炸给平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3: 在数次暗杀行动失败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于日前与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证实此次针对加沙城里马勒街区一栋居民楼的导弹袭击目标为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达德。以军此次刺杀哈达德的行动锁定了加沙城里马勒街区的一处公寓与一辆车辆。据推测，遭袭车辆原本用于接送哈达德离开该居民楼。在加沙战争期间，哈达德曾数次躲过暗杀，随着其他领导人相继遇袭身亡，他也成为以色列头号目标。

0: احنا عايشين في منطقة آمنة مليئة بالخيم هبطوا العمارة فيها أطفال وفي شهداء وفي جرحى لا زالوا في المستشفيات.
1: سحبت حالي وجهت جراي على المبنى أشوف لقيت خليل محطوط على الأرض مرمي على الأرض وفوق عمود بطون وزوجة الشهيدة الله يرحمها وهذا اللي بصير غلط.
2: 那声明中还提到，内塔尼亚胡与卡茨在此背景下宣称，以色列将强势果断地持续开展军事行动，并强调会毫不松懈地追击其认定的相关涉及人员。
3: The attack was carried out with 13 missiles, resulting in 7 deaths, including 3 women and a child, in addition to more than 50 injuries. Ihad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4: 来关注这则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律师18号向法院提出了申请，以外交和安全原因为由，要求取消当天的社府办案听证会出庭。这场听证会原定于北京时间的18号下午2点30分开始。自审理启动以来，内塔尼亚胡就多次以战事、外访还有健康等理由请求取消听证或者是推迟作证。截至目前，法官尚未就是否会接受该请求作出裁决。 好，下节回来带您聚焦关注中国内地前4个月的主要经济指标保持稳中有进。广西柳州5.2级地震已经安全转移7000多人。

0: 反对方依然是俄罗斯。根据地区的正面，几十年以来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1: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哎，感觉现在就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2: 俄军被部队吓到了，全线开战。
3: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4: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5: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6: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7: 新一轮交火自8月开始，
8: 双方已经多次表示凯文设计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9: 中方还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0: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1: 日方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邀区。
12: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
13: 尊重21号发射任务，请全面停工。
14: 大事发生，看凤凰。欢迎回来。内地前4个月的经济数据出炉，主要指标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表示，4月份的部分指标增速有所回落，属于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综合累计数据和结构性指标。
15: 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4月单月同比增长4.1%。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8.7%和12.6%，分别跨于整体增速3.1%和7个百分点。 从产品来看，3D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以及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增速领先。内需方面，1至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4月单月则同比增长0.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8%。服务消费继续保持高速增长，1至4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较1至3月加快0.1个百分点。 其中，通讯信息、旅游咨询以及文体休闲等服务类零售额增长较快。在投资领域，1至4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6%，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则转为增长1.3%。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幅回落至4.3%，制造业投资增幅回落至1.2%。此外，在高技术产业领域，航空航天器以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

0: 业、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速均超过一成。至于就业形势则保持总体稳定，一至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单计四月份失业率为5.2%，是三个月来最低。国家统计局指出，四月份部分指标增速有所回落，属于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总的来看，一至四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但外部形势复杂多变，国内供强虚弱仍较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国家统计局也在18号公布了四月份内地70城房价指数，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个月就增加了5个。市场分析认为，核心城市房价已经出现了止跌回稳的趋势，但3-4线城市的房价依旧在承压。
2: 中国官方数据显示，四月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涨幅出现小幅回落。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4%、0.1%和0.1%，北京下降0.2%。市场分析认为，从开发商拿地节奏来看，未来核心城市新房价格或将持续回升。
3: 我们从一线城市市场的这个交易状况，包括一线、包括前二线的拿地的这样一个节奏来看，头部的开发商依然对这些区域里边是充满信心的啊，因此在这样一个惯性下面，相信后续的这个量和价都会有不错的表现。
2: 另外，根据统计数据，四月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上海涨幅最为明显，为0.7%。分析指出，在多重政策利好下，居民房产置换链条畅通，市场止跌趋势或将延续。
3: 就是市场比较担忧我们二手房市场是不是光聚焦在这个中低价位的产品，那么市场的这个置业链条是不是顺畅的打通，但是从四月份的一些指数来看的话，这一个链条应该说是彻底打通了啊，因为我们二手房里边三月份可能更多的还是聚焦于90平米以下的这样一个涨幅，那么我们揣结构来看，四月份这个90平米以下的依然是保持一个环比的上涨，然后90到144它的这个上涨的幅度可能更快一些。
2: 也有观点认为，当前内地房地产市场整体交易情绪存在传导效应，一线城市房价领涨，重点城市房价跟涨。不过3-4线城市仍面临去库存压力，房价或维持低位运行。凤凰卫视蒋兆言、张军上海报道。
1: 中国商务部等部门在今天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要提升退税商品的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的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通知提出要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品备案成为退税商店，实现重点场所的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实行小额的抽检制。自今年的7月1号开始，会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上的退税申请，按一定比例要进行随机的抽取，进行实物的验核。对退税的销售额10000元及以上的退税申请单，要逐单的进行实物的验核。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离境退税的业务，并且统一延长各地的即买即退离境期的期限，要求是在28天。通知当中也提到，会进一步推动增加国际客运航线航班，要便利游客入境等具体举措。好，继续为大家跟进报道的是，中国地震台网在正式测定5月18号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的浏南区发生了5.2级地震，这将是在浏南区的太阳村镇，震源深度大约有8公里。目前地震已经导致了一对夫妇的遇难，另外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经被安全救出。根据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的消息，在浏南区5.2级地震的前后，发生至少有5次2.2级到3.2级的地震，造成房屋倒塌13栋。截至18号的11点10分左右，救援队伍继续在浏南区的太阳镇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又搜救出了最后一名被困人员。经由医务人员的最后确定，他的生命体征平稳，已经被送医救治。柳州绕城高速的太阳村路段发生的地震造成的山体滑坡，造成交通中断，相关车辆必须绕行通过。

0: 就广西柳州5.2级地震，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柳州市启动了应急响应，展开救援工作，组织人员搜救，还有群众转移物资调配和应急安置，目前已经安全转移群众有7000多人。当地政府在浏南区的螺蛳粉小镇会客厅和太阳村中心校设置有2个集中的安置点，并且在太阳村镇下辖的各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在螺蛳粉小镇的会客厅的安置点就搭载有42顶帐篷、500多张的折叠床，已经基本就位。而在安置点有一些方便面、矿泉水，还有八宝粥这些食物的供应充足。另外有一家螺蛳粉店还免费提供的一些米粉，安置点同样设置了临时医疗服务点，要保障群众的临时就医需求。好，我们再看到目前有地震专家在分析认为，柳州区域内有一些小型的活动断裂带，17号以来陆续在发生至少3次地震，震级分别为2.5级、3.2级和5.2级，而其中5.2级就是这次主震，就将位于两条的断裂带的交汇点附近。
1: 柳州呢，基于两个电带，一个就是在这个宜州到柳州的这样一个三级型的这个构造，另外一个是桂林到南宁的这个主要的构造带的交汇的一个地点。在目前的话，在震中的位置的话，有两条相对小一点的，以这两条断裂呢，就是柏旁断裂，还有这个杨柳断裂。这个刚好是在这两个断裂的一个交汇点附近。另外柳州有一个特点，它是一个岩溶地区，岩溶比较发育，它的震级的话就这个可能造成了这个地面的破坏会有放大的作用。
0: 好，换一个焦点带您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不希望看到台湾走向独立，在台湾政坛掀起的议论。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就宣称，民进党的主张一向就是维持现状。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就反问起民进党，那么接下来是否要删除台独党纲呢？
2: 台湾政坛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不希望见到台湾独立，也不愿因此卷入战争，议论不断。而台北市长蒋万安这句话更让民进党气到跳脚。
3: 应该要问的是，民进党要删除台独党纲吗？
2: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回应蒋万安，宣称民进党已经用台湾前途决议文取代台独党纲，而台湾前途决议文主张台湾不需要宣布独立，但台湾的未来必须由居住在台湾的全体住民公投决定。不过这样的说法，蒋万安显然不以为然。
4: 其实我蛮同情他的，因为问题在赖清德。早上还在解释什么是台独，晚上突然开口说没有台独的问题。果然，大家说，民进党的台独就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2: 蒋万安和沈柏阳针锋相对，虽然距离年底选举还有约6个多月，但台北市的选战温度已经开始升温。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好，我们再看一下香港。根据统计，目前港铁每一天的乘客量平均是达到了571万人次。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今天就港铁优化设施、提升乘客出行体验展开了进一步讨论。
5: 香港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会议上，港铁表示正提升港铁设施及乘客体验，包括升级手机应用程式、推行资讯数码化、优化便利出行设施、检视通风降温系统等。至于在繁忙时段应对高客流需求，港铁表示会持续留意情况，检视是否有空间加密班次。有议员就关注换乘车站的实时车务资讯。
6: 比较大嘅，即系转车连接比较多，站同站即系行得比较远，咁个资讯提供，即系例如两边车站嘅车务嘅状况系点样，系咪可以喺中间通道可以提供咧更加清晰咧？
7: 其实我哋喺车与车之间嗰啲转线嘅通道咧，我哋都一路加强一啲显示屏，可以显示到转车啊或者候车嘅时间嘅。咁至于人工智能 AI Trace 咧，其实我哋有计划将佢推展去其他车站。咁我哋喺2028年咧，应该大概有一半嘅我哋网络里面嘅车站咧，都会有 Trace 进驻嘅。
5: 而路政署已在二月发布香港铁路标准，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会上提到，标准为铁路项目订立清晰技术指引，包括正加快建设的北部都会区跨境铁路项目。
8: 我们有望为北环线项目是节省约两成的建造成本，并且会将支线的时间表提前两年，和主线在2034年或之前是同步开通的。隨著北環線和港深西部鐵路的項目逐步去展現標準的優勢和成效，路政署會進一步向國內外的工程業界去推廣香港鐵路標準。
5: 至於未來跨境鐵路項目所面臨的挑戰，陳美寶希望以香港鐵路標準為本，提升採用新技術的發揮空間，包括系統、材料和設備等的創新優化。鳳凰衛視楊凱嫣香港報導。
0: 好，下期回来来看国际消息。白宫称，中方将会每一年采购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俄军空袭乌克兰敖德萨等地，有数十人受伤。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举行，一共有八位为促进中外友好做出重要贡献的驻华使节获颁奖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仪式，并且发表致辞说，中国愿同一切进步的力量，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2: 被授予杰出外交使者奖章的包括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柬埔寨前驻华大使西索达、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什米、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努雷舍夫、沙特驻华大使哈勒比、乍得前驻华大使哈里娜、哥伦比亚驻华大使卡夫雷拉、乌拉圭前驻华大使卢格里斯。王毅说，他们是双边关系的建设者，读懂中国的先行者，民心相通的引领者，互利共赢的实践者。中国外交部专门设立杰出外交使者奖章，就是希望表达中方的赞赏和感谢。
3: 因为中国是一个崇尚和平的国度，始终积极为世界和平安宁担当尽责。中国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国度，张开双臂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中国是一个重情尚义的国度，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坚信守诺。希望各位杰出使者继续为促进中外友好贡献力量。
2: 多位驻华使节都在发言中说，将会继续致力于促进同中国发展双边关系。
4: 身为大使，我有两位外长，拉夫罗夫外长和王毅外长，两位元首，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这正体现了我们两国在当前工作中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都高度的契合。我相信普京总统明天开始的访华之旅将再次印证这一点。
5: May the Cambodia-China friendship endure as the mountain and flow as the Mekong and Yangtze, carrying our shared dreams forever forward together.
6: Our friendship has been and will always be higher than the mountains, deeper than the seas, sweeter than honey, and stronger than steel.
2: 王毅表示，中国愿同一切进步的力量，增进互信合作，跨越隔阂冲突，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走向一个安全、和平、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凤凰卫视周嘉欣、赵伟北京报道。
1: 再来看到，美国白宫在17号发布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事实清单，指美中双方同意要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且达成了历史性协议，涉及中方要采购美国农产品和对美稀土出口等事项。
7: 白宫事实清单称，中方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的3年间，每年采购至少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且这一数字不包括中方去年10月就采购美国大豆已做出的承诺。美方清单又指，中方将与美方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恢复对美国牛肉的市场准入，并恢复从没有发生禽流感的美国各州进口禽肉。此外，中方还将着手解决美方对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涵盖锂、矿、铝、铟等金属，并将解决美方对禁止或限制出售稀土生产和加工设备及技术的关切。美方清单同时证实，美中两国将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以优化两国经济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方面在十八号称，乌南部的敖德萨和东南部的第聂伯罗遭到俄军空袭，造成数十人受伤。敖德萨市议会发布的现场视频画面可以看到，消防人员目前正在试图扑灭遇袭居民楼的火势。敖德萨军事管理局局长利萨克表示，居民区、学校包括幼儿园都遭到俄方无人机的袭击，有一名才11岁的男孩和一名男子受伤。而另外在第聂伯罗，当地官员也表示，俄罗斯发动了导弹袭击，造成包括一名才10岁的男孩在内9人受伤。当天在扎波罗热州和赫尔松州等城市也同样遭到了袭击，造成一人死亡，30人受伤。而另一方面，俄罗斯南部的罗斯托夫地区州长表示，在亚速海沿岸港口城市的塔甘罗格等地击落了多架的无人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17号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师师旅指挥员会议，要求要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要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
1: 金正恩17日在朝鲜劳动党总部大楼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师旅指挥员会议，就一系列重要军事问题进行了交谈。金正恩强调，练兵备战是军队的本职工作。他提出了关于适应现代战争变化模式和朝鲜人民军发展趋势、整顿训练体系、加强实用训练的方针。金正恩说，以后将采取措施从军事编制和军事技术上升级朝军。随着军事技术装备快速现代化，要重新定义各方面作战概念，且积极推进将之运用于各部队战斗训练的计划工作。金正恩谈到领土防卫政策时说，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第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他指出，今后将采取措施在军事组织结构改编和从军事技术上加强第一线部队等重要部队，以更加坚决地遏制战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政府在今天发布了2026年版统一白皮书，强调了和平共处未有提及要引导朝鲜发生变化。韩国统一部介绍指，白皮书承载了政府构建和平共处的韩朝关系的意愿，这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发布的首份白皮书，这内容和前任政府是完全不同。尹锡悦政府时期所发布的白皮书重点强调要通过对朝施压、输入信息等手段引导朝鲜要发生变化，不过这个新版的白皮书在第一章韩半岛和平共处政策阐明了三大原则，即政府是尊重朝鲜体制，不追求吸收统一，不实施敌对行为，并指出政府制定了推动韩朝和平共处。白皮书也重点提出，今后会推动

0: 919军事协议要恢复效力，以缓解韩朝军事紧张。好，来关注日本。这是朝日新闻最新的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大约为60%，而受到中东局势影响，有将近90%的日本民众担忧原油还有石油产品的供给问题严重。另外，有将近80%的日本民众对未来生活感到了极度不安。
1: 日本朝日新闻本月16日、17日实施的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约为60%。比四月调查下滑约4个百分点，不支持率则升至约26%。受中东局势影响，原油及石油相关产品供给不足。对于日本政府的应对措施，43%受访民众表示肯定评价，39%则并不认同。有关供给问题的严重程度，87%认为很成问题，只有11%认为问题不大。对于是否会影响未来生活，78%民众表示感到不安。21%表示不太忧虑，而日本共同社上周末实施的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约为61%，比四月调查下跌近3个百分点，不支持率约为27%。对于日本政府此前修订防卫装备转让三原则及御用指针，原则上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约37%受访民众表示赞同，约57%反对。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原油及石脑油供给不足。对于未来生活，约71%受访民众表示感到不安，约26%表示并不忧虑。有关各政党支持率，执政党自民党支持率约为36%，比四月下降约4个百分点。执政联盟中的日本维新会约为7%，最大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为5%。凤凰卫视梁家大字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好，下节回来继续为您报道。古巴外长批评美国为制裁核侵略古巴再找借口。世卫宣布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进入到了国际紧急状态。

0: 美军将领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 B 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周嘉欣来快速掌握。嘉欣，下午好。
4: 秀琴，下午好。
3: 替你带来你在现场的重点掌握。
4: 好，首先就关注的是普京访华。那我们看到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在明天开启他的访华行程。在刚才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郭家坤就介绍，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在他这一次访华期间，中俄两国元首呢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的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来交换意见。那今年呢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同样也是中俄教育年的启动之年，中方愿意以此为契机，来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

0: 平发展，来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正能量。而另外一个焦点呢，我们就看到在回应特朗普有关涉台的表态时，郭家坤就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他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强调的是只有以外谋独是死路一条，两岸统一才是光明大道，希望民进党当局能够认清大势，面对现实，悬崖勒马。这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关注的，先把时间交还给你，秀琴。
1: 好，非常谢谢嘉欣在北京现场带来的最新连线报道，谢谢你。我们再关注到，针对由美国媒体在17号报道指，古巴军方已经采购了超过有300架的军用无人机，并且考虑要对关塔纳摩美军基地等美方目标要发动袭击，是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同一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在发文指，美国政府在捏造虚假文件，目的是为了收紧对古巴的制裁以及可能的军事侵略，再找借口。
2: 罗德里格斯在提文中说，美国政府日复一日的编造虚假文件，旨在为对古巴人民发动残酷的经济战和最终的军事侵略提供正当性。罗德里格斯又批评部分美国媒体散布谣言，强调古巴不以战争威胁他国，坚持捍卫和平，同时会依据联合国宪章承认的合法自卫权，做好应对外来侵略的准备。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德克西奥也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反古势力为发动军事侵略编造的借口愈发荒诞。他强调，美国是侵略者，古巴将对侵略行为行使合法自卫权。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天早些时候援引美国机密情报文件报道称，古巴军方在俄罗斯和伊朗协助下采购了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于近期开始讨论利用这些无人机袭击关塔纳摩美军基地、美军舰船及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市的可能性。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政府将古巴视为威胁，这些情报文件可能成为美国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此外，集装箱航运巨头法国达菲海运集团和德国赫伯罗特船务公司17号分别宣布暂停接收所有往返古巴的航运订单，直至有进一步通知为止。两家公司都表示，此举是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签署的行政令做出，旨在避免合规风险。根据特朗普的行政令，任何在能源、国防、矿产以及金融服务等领域与古巴政府开展业务的个人或企业，都将受到美国制裁，其在美资产将被全额冻结。有消息人士指，两家公司的做法将危及古巴60%海运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缅甸政府在最近提出打击跨境电诈新法草案，最重可被判处死刑。草案里头包括将会成立反诈中央委员会，草案将会在6月份重启的联邦议会当中进行讨论。
3: 缅甸政府近日公布打击跨境网络诈骗的新法律草案，对经营诈骗园区与相关犯罪行为技出重刑，最重可判处死刑。草案规定，涉及非法拘禁、虐待、威胁受害者从事诈骗活动者，最低可判处10年有期徒刑，若造成受害人死亡，则必须判处死刑。总统米昂莱曾表示，彻底铲除网络诈骗集团是国家责任。此外，政府也将成立由内政部主导的反诈中央委员会，整合外交、移民、军警与央行等部门，共同打击诈骗犯罪。泰缅边境地区妙瓦底议员则认为，若法律能严格落实，将有助于有效遏制诈骗问题蔓延。目前缅甸境内的网络诈骗集团主要盘踞在上邦北部与克伦邦、妙瓦底等边境地区，建立大规模封闭式园区，内部聚集大量从事诈骗工作的人员。这些诈骗势力同时透过公司与地下洗钱网络，将影响力渗透至仰光、曼德勒等大城市。去年底，缅甸当局曾高调突袭妙瓦底的水沟谷与 KK 园区，甚至炸毁部分建筑。但根据当地消息来源，不少诈骗集团之后又重新恢复运作，或转移至周边较隐秘地区。有议员指出，若无法彻底切断背后利益链与相关势力，诈骗问题恐怕难以真正根除。 缅甸政府虽持续强化打击跨境电诈力度，并推动重刑法案与反诈机制，但草案未来是否能在议会顺利通过并落实执行，以及是否真正切断背后利益链，备受外界关注。
1: 凤凰新闻上午9点，仰光报道。好，来关心世界卫生组织在17号宣布了非洲刚果金在近期爆发的埃博拉病毒疫情已经进入到了国际卫生紧急状态。这一波疫情由罕见的本地部交毒株所引发，目前还没有疫苗可用。非洲疾病控制预防中心16号就指，这一波疫情爆发以来，已经出现了88例的死亡病例，还有336例的疑似病例。
4: 世卫组织17日正式宣布，非洲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警告称，目前掌握的感染人数及疫情扩散范围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这是刚果金历史上第17轮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卫生部指，关键问题在于此次疫情由较为罕见的本地部交型病毒引发。 而现有埃博拉疫苗和药物主要针对的是致死率更高的扎伊尔型病毒。对于本地部交型毒株，则尚无获批的有效防护方案，也没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法。世卫组织日前证实，病毒已蔓延至邻国乌干达，当地一名59岁男子于14日死亡，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世卫组织已要求刚果和乌干达建立紧急行动中心，加强感染监测与接触者追踪。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指，疫情影响地区既包括采矿活动频繁区域，也涵盖人口密集的城市环境，加之靠近边境人口流动频繁，区域性传播风险极高。埃博拉病毒平均致死率高达 50%， 主要通过接触感染者的体液、血液或破损皮肤传播，可在短时间内导致人体严重出血和器官衰竭。根据最新防疫指引，确诊患者必须立即隔离。 并在间隔48小时的2次特定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后，方可解除隔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请持续关注下期新闻。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
1: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2媒观测，卫星图像追迹。 3媒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参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I hear the beat of the drums. That's a performance over there. Let's go and check for it.
1: 是很漂亮的，阿美族的，阿美族的，哇，你们的服装也是很漂亮的，
2: 阿美族的，阿美就是三天三夜的那个祖上人在他们的，
1: 卑南族，卑南族，哦，都纹饰都不一样啊，这是哪阿拉，哪阿拉族，哪阿拉族，哦，这个，阿拉族，
2: 就像泰雅族，就说有那个彩虹是回家的桥梁，所以他把这个就是彩虹的意思，就是可以跟。 祖先、祖灵可以沟通的一个桥梁，所以才有这个彩虹。
0: 那所以你们是一个团队是吗？
2: 对对对。
0: 我们在台湾取南岛五级，因为我们是南岛，
2: 我们是南岛语族的那个后裔嘛，所以我们在台湾也是南岛五级。回来到回家，闽南盖到平潭这边，我们也是一样是以南岛五级为名称。
0: 所以来到这里就不是 it feels like home， it is home，
3: 这就是home。The Austronesian people are one of the most widely distributed maritime ethnic groups on the planet. Historians have traced the roots of their epic voyages back to Pingtan. In 2019, the Nandao dance troupe, whose core members are the Kaohsiung Emmys, crossed the sea from Kaohsiung, Taiwan, beginning a long-awaited return home.
4: 我们的理想呢，是希望把台湾的16个小族都带一部分人过来，在这边定居，变成一个复制一个台湾的部落，在这边，在平潭，然后就把我们的原住民的文化推广出去，在这边，这些都是我们自己亲手打造的，
1: 对对对，
4: 做成一个有台湾原住民元素的。
2: 一个部落的感觉，这样子，这个门是一个大拱门啊。这个是阿美族的特色，就是我们台湾最大族的，对人口最多的。这个就是刚刚弟弟他们，我们在表演的时候，在常常有男生在带的，对，那就象征说，这个是勇士之家这样子的。
1: 舞团本身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2: 已经快30年了。最早发起人是我的儿子，最小的儿子，南岛舞集也是他取的。 就没想到，远远当中已经早就安排好了，我们必须要回来这边，就因为我们是属于南岛彝族的，所以在成立这个团队。然后，因为他也不在，27岁的时候就癌症离开了，他就抓着说：“妈妈，原谅我，身体撑不住了，但是麻烦你好好照顾我的弟弟妹妹，就是这群小孩子，你就让他其他的弟弟妹妹们能够真的再回到祖国这边能够成长。”来到平潭的时候，我就发觉到李台湾很近。 然后生活方式都很像，都很像。
1: 像的是对
2: 哪里像啊？就你看看海边海的生活，就阿美族对，就是靠海生存的一个族群，那个族群嘛。所以说小孩子他们又喜欢海啊。19年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就是从潭南湾开始嘛，来这边，然后我们也没有经费啊，什么都没有，刚好就是因为林总跟我们讲说，这个地方免费给我们使用。
1: 让我们自己去发展，那时候我们是搭了2个舞台，然后在那边表演的呢，就这样子很原始的舞台，
2: 对，
1: 就自己搭建的，
2: 对对，就那边展演我们的鼓，我们以前不是用打焊鼓，我们是打那个，我们用锅炒菜的锅去做，在后来我们又演变成汽油桶做我们的鼓，我们是这样子一路走来，所以人家都对我们的东西很稀奇，说你们的东西怎么会长这样子，所以在这里我就是让他们就是废物利用。
3: 就是以大自然共存嘛，所以说我们就取之以大自然，然后回归于大自然。那时候我们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在东车站，东车站表演。我们有时候这边有人家办什么活动，文化交流，就是摆摊什么，我们也会去参加。In June 2023, Nandao Dance Troupe officially made Pingtan their home, leasing a spot in Pingtan Pan Nan Bay Artist Hub. where they perform all year round. Pingtan's Travel, Culture and Sports Bureau often invites them to perform their unique ethnic songs and dances to welcome guests at Pingtan's high-speed railway station, becoming a signature feature of cross-strait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Pingtan and Taiwan.
1: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玩法？这是台湾族的公主出嫁的时候，头目的家一定要设一个秋千，就是他荡得越高，祝福越高。所以女孩子当她在荡的时候，是新郎在拉，新郎在拉，让她荡得越高，等于她得到的祝福，她的婚姻会更幸福。然后在停下来的时候，女孩子的脚不能着地，男生那个新郎就用抱着离开。
3: 哦，原来是这样。庄真理 70 years old. She is the head of the Nandao dance troupe. One by one, she took all of the troupe's 40 members under her wing. Some had lost family members, others came from single-parent families, and a few were troubled children in the past. All of them now call her Mama Zhuang. After the death of her son, Fu Yang, Zhuang Zhenli became the backbone of the group.
5: 刚开始的时候是靠我的薪水，就是要不就是我做一些手工艺品，学校的钟点杯这样子。然后后来就说这样也不行啊，就开始就往外面跑，就做档口生意。我时间就是满满的，每天就是满满的。所以人家就说你到底是机器还是什么？<笑>因为一想到小孩子一群小孩子要吃饭啊。那有一次我们曾经。 沦落到什么程度呢？一群人要吃饭了，我不知道怎么办，米也不知道在哪里了。就那时候我们就凑那个几块钱哦，我们就去买那个科学面，那个方便面，里面完全没有调味料那种的，就方便面，然后我们就拿回来。然后有的女孩子就我不想野菜嘛，就去采野菜，就加在里面这样子吃。
1: 就是在台湾，你看看我们在南部。
5: 其实我们也是生活都蛮辛苦，你看看我们在台湾很小，台湾很小，可是我们想要说看到更多的东西的话，我们必须要走出去。所以我就觉得说，优势在这边，孩子叫你妈妈，因为这一生妈妈，我就有这个责任带着你们好好走。
3: In 2025, the dance troupe wanted to make performance and running the troupe more convenient. So they moved from the farm to Shanlo village. Not only did the local village party secretary set up accommodation, he also arranged a space for them to open a restaurant and run other businesses.
1: 这个是社区的帮我们企划的。那时候为了要欢迎我们哦，我们刚来的时候，因为我们都什么东西都没准备，他又怎么办？我们用什么东西煮？他说，没关系啊，我这边有闲着的那个电子炉，他又给我们用。我们那个邻居啊，很可爱。没有水是吗？来，我那边有几桶的矿泉水给你这样。我跟他们也没有很熟，但是他就非常就是爱我们，欢迎我们台湾人这样的。
6: 这个是我们的，
1: 这也是你们的。对，这是我们的，就是。 让所有的每一个人都有工作做呗，要生存就要努力呗。哦，哎，这边只是餐厅，对，餐厅对。哦，那个，然后后面就是楼台会二楼，就是我们男生宿舍。哦，那给你们的空间不小了。对，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做啊，你做好才对得起人家。哦，漂亮，我们一起吧。哦，Let's go and celebrate。

0: 都剪掉。
1: 您教教我吧，好不好？
0: 那这些都是可以剪掉的。
2: 这样是果子会长得更好，是吗？
0: 不然它往两边长就会伤到其他的果。
2: 这样就可以了，是吧？然后这里，
0: 那你得剪到晚上。
3: 林素芳 ，63，she's from Kaohsiung, Taiwan. She holds a doctorate in agriculture. In 2023, she began farming dragon fruit in Pingtan.This plantation is around 11.5 acres, and this is the fourth year of harvest.
0: 其实我很长的时间在学校里，非常封闭的一个环境面。这个机会我没有出去的话，我可能再也不会到外面去看看，去做别的事。
2: 但感觉其实同样的事情也可以在台湾做。
0: 其实不大一样哎，因为台湾小嘛，它的土地的持有啊，还有价格也高，然后市场上也没有大陆大，也没有大陆的开阔。我们在这里啊，其实这样子的政策的扶持是台湾没有的。就像我们闽台融合的项目里面，我们的基建还有我们的这个种植，我们的五星新品种新技术这个部分，我们是有投入资金的50%的扶持的。在这个部分来讲，其实会让一个像我从台湾来的人相对会觉得安心。也常常有其他的台胞会跟我说，你在这边建这么多东西，建厂一个厂又一个厂的建，你又带不走。我没想说我哪天要走啊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安心的心态，就是说我是可以在这里发展的，我是可以在这里扎根的，对，那是不一样的。
3: Plantain dragon fruit has provided villagers with work close to home.And the plantation put Aowei Village on the map for tourists. For Lin Sufeng, what truly made her feel at ease staying here was not just the land or the policies, but the local sense of community.
0: 然后我们村是一个很团结合作的村，所以我们村常常举办各种活动啊，大家共同聚在一起啊，包括比如说妇女节呀、重阳节啊、中秋节啊。很多的节日村里面都会大家全村一起吃饭看戏，然后我觉得我们村是非常融合的。村主任啊，我们这些领导，他们其实在外面的事业都做得很成功，但是呢他们一心想要回馈给村里面，在村里面做一些事。嗯，就是我觉得这方面在我们平潭的每一个村都能够见到这样子的年轻人想要给村里面回馈，想要把村里面建设得更好，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4: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遥远的酱香，百年的传唱，谜一般的河谷，源远流长。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

0: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都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9: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0: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0: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壬，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科克布运村的水库经常会在破晓时分迎来一位访客，他倾听并收录水面上所有的天籁之音。
1: 对我们音乐人来说，大自然的声音像一个交响曲。
0: 在这场大自然的音乐盛宴中，创作的灵感会汩汩而出。塞麦提，县文化馆的一名干部，受过系统专业的声乐教育。乡村生活让他的音乐创作领受了一份自然的馈赠。

李拉里的一天是从晨练开始的。63岁的他是一位民间艺人，手上这把坦布尔是南疆最古老的民族乐器之一。邻居家的小姐妹是比拉里的粉丝，但小妹妹并不满足于只做听众。

海楼镇的民间艺人团体是沙雅县文化表演的主力担当，尤其擅长用民族乐器演绎不同曲风，无需任何曲谱，凭借天生的乐感就能找到准确的调性。

0: 今天排练的是一首新曲《豫剧·穆桂英挂帅》。艺人们需要相互切磋，让不同乐器配合默契，步入同轨。在沙雅县活跃着很多这样的乡村音乐家，他们以开放的姿态接纳不同文化的滋养。
1: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虽说你怎，
2: 我也是一个这个农村干部，从事这个文化工作。
3: 我们沙雅县也是有这个豫剧唱的特别好的老师啊，我们这个经常把他们请过来，厂里面的有一部分爱好者，有什么爱学的这么这个热情。
4: 你看兰花针，这在连边，好，这个。
0: 塔里木乡的戏曲大舞台上，村民们正跟着豫剧老师魏祖慧学习花木兰。
4: 哎，对。哎，是挨是不挨？哎，对，这个时候是这样，来，我也翻。哎，对了，你看，哎，嘿嘿，真好。
5: 到边关
6: 就是远方的意思。
7: 嗯，远方的意思。
6: 舞台上只能是一个标识，你不能跑到边关去，哪有是吧？只是一个标识。
0: 阿里木是活动的组织者，自己也学得乐在其中。
7: 男子大将到边关，可以吧？
4: 谁说女子不要抻得太狠？哎，不要抻得太狠。哎，对。哎，谁说女子相清闲？你说前嗓嘛不好听，这个都是咱上课的设计的盯着上课。咦，啊，
8: 可能我喊不出来了。
4: 好，啊。气有多长你就喊多长。

我也是跟你学，我也这个学当中啊，我也喜欢了，我也产生了这个学这个豫剧的这么热情，学了这个豫剧的也是这部，一个是花木兰，二一个呢这个当干部能吃亏。说实话，接受其实这个我们这个基层干部这个心里话。当

0: 子很久，小时分，肯吃亏子很久，有权威。
1: 县城的老茶馆总是人气满满，不同民族的老人们喜欢聚在这里享受悠闲时光。吸引他们的是一种氛围，任何一个客人都可以在现场乐队的演奏下来一段即兴舞蹈，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幻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塞麦提是阿利木音乐创作上的伙伴，他为他的新歌谱曲。这是一首表达对家乡情感的歌曲，歌词是阿利木自己写的。

0: amor。
1: 通过一对这个两男女连任的这个故事来这个反映我们家乡的也是对我们家乡的这么一个情感。对，这首歌已经打磨了半年，即将进行正式录制。 这次创作，塞麦提让曲风有了更丰富的拓展。作为作曲和总指挥，他需要倾听每个艺人的表演，把不同风格的表达进行搭配与融合。

不同的乐器传递的情感不一样。Rap，经常我们来欢快的音乐来用 Rap 的声音。Tambur 中速的，速度不叫开外快的，还有抒情的，就是 Tambur，还有我们的萨塔的很优雅的，它的我一听就是像很宽的地方，比如说宽广的沙漠呀，河流呀这样的，二胡的声音就是特别软，直接走进人的心里。各种各样的乐器的目的就是把音乐的情感表达的情感丰富一点，对。

0: 也会弹琴，都会弹萨塔、坦布尔，都会。因为做琴的人必须会弹，所以有时候他给我弹一个旋律，然后我给他弹一个，那样的互相交流，音乐上的一个好兄弟一样。
1: Özmel çıkart kırıp bulamaydı o kahraman. Devlet kırmızı. Ben şu kendi bakamaydı kaya çıkart işte şu. Ama ters şu oğan da ki.
2: Kunçiz maydı ha. Bu ürünü bunun nenit yeşke kese kovamız kırılmaya kaçmam. Çıdam kere çıdam.
1: Ben aldım böyle ki adamla zürü çıdaşma.
2: Yakkı bu meyakkı.
3: 对塞麦提来说，创作最重要的一面是感受生活。巴扎是他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这是乡村里烟火气息最集中的所在。
0: 农村的巴扎特别热闹，种的也特别多，烤肉、烤鱼、凉皮子。网上买东西代替不了我们这巴扎，很多人群一起。在那地方逛的过程中，互相交流，聊聊天，买一个情绪，那个情绪很重要的。哇！就算是讨价还价，这也是一个享受。有些人一年见不了，但是巴扎去偶然见面的时候，哇，高兴极了，他们互相包容呀，我想握手呀，很长时间一块吃饭呀，那样的。一巴扎去看这些老人。他们年轻人一样，新年轻人一样，他们是纯真的。小的时候来巴扎的人全部是骑毛驴车、马车来的，现在基本上就骑电瓶车。所以我创作中，特别希望把时代的变化，写进去。创作一个音乐或者是一个歌曲，最主要的是把去生活来去。然后返回生活嘛，所有的创作灵感来自于我们的家乡，我们的人，我们的大自然来的。我们沙亚的胡杨林呀、沙漠呀、湖泊呀，都是启动我们的灵感。

我们沙亚胡杨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嘛，塔里木河边或者是泰克拉玛干那边去，就看我们的胡杨，最美的就是秋季，全部是黄色、金色，每一颗胡杨就是有一个造型，好像不同的音符一样，一个胡杨一个音符，一个胡杨一个音符，我们脑子里面出来的一个美妙的一个旋律。塔里木河就是我们的母亲河，我觉得我们音乐创作就应该像塔里木河一样流动的、包容的，不同的元素把它融合起来，这样的话我们的作品更有生命力。

入夜是塞麦提的创作时间，驻村的乡间小屋被他改造成了工作室。安静下来的夜晚是他最享受的时刻，可以全然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

塔里木河畔，一场庆祝丰收的乡间音乐会正在进行中，两岸回荡着木卡姆动人的曲调和歌声。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时隔九年，特朗普再度访华。
2: 总统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1: 特朗普和中国高规格接待，哪些细节值得关注？
3: 这是你时隔九年再次访华，我们的会面现在可以说是举世瞩目。
4: But it's an honor to be with you. It's an honor to be your frien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 is going to be better than ever before.
1: 卫星图观，习特会前夕，中美在韩国举行贸易磋商，聚焦哪些关键议题？立体解读，客观透露，普京访华准备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美俄元首为何前后脚访华？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中美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好，我们看看啊，2026年是中美关系的新定位。我们定位是什么呢？叫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合作啊要为主，竞争要有度，分歧要可控，和平可期待啊。那么这个时间有多长呢？有的外媒认为是起码是18个月，因为人们发现现在这回签了一大

对于啊豁免的这个关税啊什么这些都是豁免在18个月啊，不是12个月，是18个月，说18个月是稳定期。另外呢，还有人认为是3年是个稳定期啊，因为美国呢是他老在换嘛，老在换，政府一换人一换，这个政策就变了，所以中国是一个国策。 美国呢是党策，它只是共和党的一个决策，而中国是中国国家的决策啊，这个不一样的。所以时间长短，并不一样。哎，这回有很多有趣的现象啊，因为特朗普这回来呢，做出了很多的友好的表现，因为大家知道中国反复强调两国关系第一条就是相互尊重啊，第二条是和平共处，第三条是合作共赢。所以我们发现特朗普这回做了很多友好的动作。 第一个友好动作不是，这是天意。特朗普刚下车啊，突然他背后这个草丛里就飞出了一只喜鹊啊，开门见喜啊，他的车门还没关呢，开门见喜，证明这回访问呢是一个好的兆头。另外呢，非常有趣啊，特朗普呢是从来不喝酒的啊，他因为他有个哥哥呢啊就喝酒啊，早早的就英年早逝，所以他从此坚决不喝酒不抽烟。 而且前一段他接待那个英国国王的时候，哎，他也不喝，只是举了一下。而我们发现，昨天啊，在这个国宴上，他是真的喝了一口啊，喝了一口，就小小的抿了一下，但是也是醉了，做了最大的努力。而且在宴会上呢，还有特朗普一个有趣的现象啊，他旁边的人不在的时候呢，他偷悄悄的看人家那个本儿啊，看人家的文件里放的什么，他看半天他也看不懂，为什么呢？都是中文啊。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些画面，还有一个画面也是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啊。这回带了一大堆的世界顶级公司的管理者和世界的首富，还有世界最大公司啊上市公司的这个老板们都来了，在人民大会堂前合影。合影的时候，人们发现这里地方呢，看见没有，马斯克啊，他。 小儿子来了，他还带着小儿子照个相。还有就是啊，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企业家啊，这个跟马斯克合影啊，有小米的老板啊，也有曹德旺的儿子啊。这个关键是参观天坛的时候啊，习近平主席说了啊，叫上次看故宫。 这次看天坛，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哲学，叫天圆地方啊。天圆地方，中国人也有句话啊，没有啊规矩不成方圆啊。所以中国的文化很有意思。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天坛啊，我们看到天坛啊，这里面是四根柱子啊，四根柱子，四根柱子代表的什么呢？代表的四季啊，一年的四季。然后中层呢有12根柱子，代表的12个月，在外层呢。 又是12个柱子啊，代表的12个时辰啊，一共加起来是28根儿啊，是28星宿。这个三层代表的什么呢？三层上面是天，中间是人，下面是地。对比一下，上次特朗普来啊，2017年上次他来的时候呢，是参观了故宫啊，参观故宫呢，那么叫天圆地方嘛。这回是看的天。实际上你想想，我们的眼睛看出去的这一圈，是不是？ 就是圆的呢，我们最远的距离走这么一圈，其实都是圆的。但是方的啊就不一样，因为城嘛是方啊。另外呢，看了京剧《美猴王》啊，另外呢，我们看啊，上次见证了一个经济合作，中美达成2535亿美元的贸易协议。但是后来呢，这个由于疫情等原因呢，这个合同没有执行下去。 另外给大家科普一些知识啊，为什么礼炮是21响啊？这个起源于英国的海军，英国的海军原来它的这个军舰啊，就是老式那种军舰，旧式的军舰呢，它最多可以装21门炮啊。如果进港以前到一个友好国家，为了表示友好，说我把我所有炮里的这个炮我都放掉了啊，是代表了和平进来，所以响21声礼炮呢，是有从这个外国引进的一个传统啊，英国海军的这个做法。但是这种礼兵炮啊，是中国最棒的，是全世界最棒的，而且是无烟的，而且电子控制的啊，一次2门炮同时响。 那么这个是啊，表示友好啊，就是我把炮弹都打光。其实，很多历史的东西呢，都是有个安全的问题。你比方说，中国人很爱戴玉佩啊，这个玉佩呱啦呱啦响，为什么呢？一个是安全，就是假如一个人要走到国王或者皇上的跟前，你这个。

玉佩哗啦哗啦响，国王或者皇上就知道你靠近了，你就不会能够暗杀国王。啊，另外呢，你中国还要讲礼，你走的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太慢不礼貌，太快也不礼貌。所以哗啦哗啦这个响呢，是表示你的礼貌啊。这中国也有，古时候也有。还有，比方说我们现在人人都握手，这个握手也是古代的人啊人传过来的，表示我手上没有武器，我跟你握手呢。哎，所以看这些都是一种友好和和平的表示。所以这回特朗普关于友好也做了很多。但是呢，他对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哲学呢，非常的震撼。因为我们注意到呢，特朗普上了人民大会堂台阶以后，站在这个位置就往回头看啊，习近平主席给他讲了很多的啊事情啊。其实这个事情看得很简单，其实这里面有啊很多的含义。比方正面是中国5000年文化的国家历史博物馆，我们中国是悠久历史的国家。你看在对面。另外我们今天的啊这个和平日子是我们的革命先辈啊人民英雄给我们打下来的，不是别人赠送我们的。而那边就是天安门，天安门是14亿人民的啊精神中心啊，也是政治力量的中心。那么领导14亿人民干什么呢？在人民大会堂里开会啊，研究国家大事。这是整个这个像看过去有这么多的含义啊。而且最有趣的是，他那个国务卿卢比奥进去以后呢，进了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啊。大家知道东大厅呢是国家元首接见外宾，而且是高规格外宾的地方。所以里面的装修呢，注意啊，是中式装修啊，中式装修里面，哎，卢比奥看得非常好看。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要考虑白宫装修，也要参考这个地方呢。那我们再看一下特朗普这回的行程啊，特朗普哎下了飞机是从首都机场回来的，首都机场回来以后呢，他就啊住在了四季酒店啊，住在四季酒店。有人说四季酒店为什么呢？哎，他离的驻华大使馆很近啊，有什么情况啊啊可以动用那里面的一些器材，然后啊就又乘车呢到了人民大会堂啊，就是人民大会堂。所以你看人民大会堂啊，这就是天安门广场，然后整个的迎接仪式呢啊就在东广场这块举行的啊，然后啊东大厅里面再会见。然后当天下午去了天坛啊，天坛我们刚才讲天圆地方啊，这就是天坛的祈年殿啊，祈年殿啊。另外这回他的车队有人注意到啊，他这个车队走了6分钟啊，6分钟当然也有啊这个公安局的车，也有中国的接待单位的车，外交部的车。但是我给大家介绍两个车很有意思啊，一个这个车方车，这不是救护车，这是干什么呢？危险品处理车啊。大家注意，在北京啊上海啊一些人多地方都有一个大的金属的球，那就是危险品处理的这么个圆球，就有爆炸物危险品我就先放进去啊，引爆干什么的，爆炸不会伤到别人，或者处理的时候万一爆炸不会伤到别人。还有这个车呢是它的什么呢？电子对抗车。电子对抗车看的这个天线不是很多，但是它可以发出强大的电磁波来干扰附近的无线电信号。这样的话有人用这个遥控器来遥控附近的危险品爆炸的时候呢，哎，你的遥控器就不起作用，因为你的电波已经被我干掉了啊。这叫电子对抗车啊。还有其他的车啊就很多的，你看见没有？我们看它这个车队啊，长长的啊一个队形啊，那么也是很有看头的啊，是街上好多人停下来看啊。另外这回访问非常有意思，跟以往的总统不一样啊。以往的美国总统来访问的时候，主要去一下日本啊，去一下韩国呀 啊然后再来中国啊啊，干什么呢？先安抚一下，哎，你是我的盟友，你是我的小弟，哎，我得看看你。特朗普的作风不是这样，我是老大啊，我去哪儿就去，我直奔北京啊，我直奔北京来，跟你没关系。但是其实美国也做了个小动作，你们注意到前两天贝森特啊和我们国家的副总理呢在韩国见面啊，很多人奇怪为什么要美国总统要来你还在那韩国见面。其实贝森特他不仅仅是去了首尔，他还是到了东京，到了首尔啊，干什么？等于是贝森特来安抚一下这两个小兄弟，哎哎，虽然总统不来，我来看看你们。所以这回日本的首相啊，那个女首相说，哎呀，总统你回来能不能来一下？干嘛去你那儿？
谁是老大要搞清楚啊。所以呢，我们就发现前两天啊，我们的副总理也去了首尔，跟贝斯特谈判啊，谈了一些关于芬太尼啊什么中国管制。所以现在豁免多少时间呢？所以豁免。

但是呢，很明显，特朗普啊，第一次访华以后，他就开战贸易战。贸易战打的第一年，反倒啊，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增加了，增加到4000多亿美元。但是整体上呢，到现在啊，还是降下来了。现在中国、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差呢是2021亿美元，就是说，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还是减少了啊，减少了啊。那么而且呢，这个时间也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大家知道。美国的利息呢，跟中国的利息呢有个差啊，就是我们说公债的利息，就国库券的利息啊。国库券利息如果是美国比我们高的时候，那很多人就卖了人民币去买美元，这样人民币抛得多呢，美元人民币就贬啊。相反，如果是人民币的利息高，美元的利息低呢，很多美元就卖了美元来买人民币，是美元相对人民币就会贬。所以我们看人民币的汇率啊，人民币的汇率是这根线。看见吗？它涨的时候正好是啊，美元的利息比人民币高啊，所以人民币对美元就贬啊，这是个规律性的东西。看没有？这美元的啊国息啊公债息高啊，比我们高了很多，哎，人民币就贬。但是现在有个奇怪现象啊，我们看见没有？现在的利息啊是负的，但是呢，人民币还在升啊，这个现象。就有待于你们自己想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啊？那么另外关税，刚才我们讲了好多关税呢，豁免18个月啊，18个月。那么在这个特朗普为什么这回对中国友好？其实也是去年斗了一下，他斗了一下，发现呢跟中国斗就两败俱伤，他伤害的可能比中国还大，于是他现在放弃用硬的方法来找出大家能够啊求同存异的东西。现在美国对中国还是征30%，中国对美国还。增10%，但是这回呢，定了一个原则啊，先拿出几百亿美元的东西来啊，我们都不争了，你也不争，我也不争，为什么呢？这个都没有，不是无伤大雅的啊。那么中期选举压力大了啊，特朗普这回来呢，其实是要捞政治资本，首先推销飞机啊、芯片啊这些东西，哎，这些大的资本家就给他提供竞选的经费，有了竞选的经费，但是没有票啊，哎。他就像这个农民啊，大豆、玉米啊这些，哎，我想办法给你推销到中国来，你这样就会给我投票，哎，这是特朗普的策略。我们看看，所以他有的人是给他弄啊，这个赞助经费、选举的经费，那么这些人都是啊，有可能为他提供选举经费的啊，按特朗普讲是世界最大的老板啊。特别有趣的两个人物啊，一个是黄仁勋啊，黄仁勋这回来是半路来的，因为一开始名单上没有他啊，特朗普又打了电话，他赶过来啊，所以你看他很有意思，他的西服居然团起来放在他的背囊里，因为他没有带箱子嘛啊啊，还有马斯克啊，马斯克来也很有意思啊，这是世界首富啊，库克啊，大家熟悉苹果的老板，还有一大堆的啊老板，而这回的老板发现没有，搞能源的并不是很多，搞农业的和搞科技的，还有金融的一些大老板来，而且下飞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啊，这是特朗普的次子和夫人啊，然后就是马斯克，然后就国务卿，然后国防部长，然后是黄仁勋啊，而且这个飞机上那么多老板都是自己先来的，而只有这个马斯克黄仁勋呢是坐特朗普的啊这个专机空军一号来的啊，另外。这个谁说的？这是马斯克自己说的。哎，你看我这关系多铁，意思就是说我们两个跟别人不一样啊。另外，我们再看看芯片市场啊，芯片黄仁勋来了啊，到底他卖多少？我们现在还没有官方的官宣，但是我们看看芯片市场啊，有各种各样的芯片。那么全球成熟制造成熟的制成芯片市场呢，中国占到全球的30%啊，比方汽车啊、工业设备啊，还有消费电子啊，所以我们也是一个啊，在国际上也有份额啊，因为现在不可能有人全垄断的啊。我们再看看烟花，刚才我们说马上7月4号是美国的国庆节，要放烟花啊，这回的烟花大多数都是从中国进口的，而且美国的财长贝森特说了，这种东西我们永远不会搬回美国生产，我们会继续买你的。但是这个既然是这样，我们300亿里就把这个放进去啊，零关税啊，零关税。中国也找300亿美国的东西，零关税，就我们需要的，我们也暂时没有的。比方说啊，所以你看没有，现在中国美国在中国烟火出口的啊，就是烟花出口的40%，所以美国也是很大的市场。你看没有，这特朗普的这些标记啊，这都是啊，这个国庆就美国的。

0: 国庆节7月4号已经都印上去了啊。好，我们再看看这个，除了这次中美元首会面以外，今年还有多次会面啊。因为特朗普在讲话说啊，我邀请啊这个中国习近平主席啊，这个9月份啊来美国访问。我们看这是啊11月啊，11月18号到19号。有 APEC 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议啊，在哪儿呢？在深圳的香蜜湖。据说呢，特朗普很想来深圳看看香蜜湖呢。现在这个建筑物已经啊盖成这个样子，还在建设之中啊，还没有盖好呢。这是11月啊，有可能两位领导人再次见面。还有一个会议是什么呢 ？G20 峰会，这回呢是12月啊，在美国召开，在哪里呢？在迈阿密。特朗普的啊自己的高尔夫度假村啊，要在这个地方开会，是这两个会议，两国领导人有机会见面啊。我们再看看中东的局势啊，现在特朗普啊访问完了，又该折腾伊朗的事了啊。要折腾伊朗事呢，美国媒体认为呢，他可能要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啊，向伊朗施压。伊朗说了啊。靠战争你是跟我达不成协议的，我不会啊在你的枪逼的来跟你签约的啊。但是我们发现有几个有趣的事情啊，一个是美国现在有一艘核潜艇5月10号啊到达直普罗陀，直普罗陀从地中海过来啊，这就离啊这个伊朗很近了。那么因为大家知道美国的核潜艇一般是不公布行程的，但是它公开露面，它就是一个所谓的威慑力量。而我们发现呢，这个阿联酋啊，现在美国媒体报道说阿联酋一直在秘密的向伊朗进攻啊，所以伊朗也说了有人在帮美国啊打我们。好，现在伊朗画的它的领海范围啊，画这个领海范围绿颜色的啥意思呢？他说哎，我要切断你下面的电缆，看见没有，这红颜色的就是海底电缆，说你要再跟我来急的，我就把这个电缆给切了啊。还有一个中东动向是也是啊，这个美国媒体披露出来的，说是什么呢？说是美军悄悄地掩护以色列在伊拉克啊，在伊拉克这个地方啊建了一个机场，看见没有，这是以色列的机场啊，悄悄地建设在伊拉克境内干什么呢？用这个机场去轰炸伊朗啊！现在伊拉克的官方说没这个事儿，哎，他有军人出来说没有这个事儿啊。但是现在有这个卫星提供的相片。好，现在不是伊朗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住了吗？其中有一艘中国的大型原油轮啊，就5月13号已经滞留2个月了。带了多少呢？带着伊拉克的原油，这个伊拉克的200万桶原油，大家知道伊拉克说我给你打折，但是要出霍尔木兹海峡你自己运出去。现在中国这艘船啊，终于运出来了啊，出了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走到这儿来了，而且大约6月1号抵达啊这个舟山港啊，是拉的原油啊。这个就是证明伊拉克啊和伊朗对中国的油船还是有放心，而且我们发现这个水域呢，看。有好多的大游轮啊都在来回的走，看它的水道，这是朝着水后面的水花啊。所以呢虽然是封锁了，但是其他有关国家的游轮还在这儿行走。而伊朗呢，因为大的军舰没有了，但小的这个船就带着那个船外机啊，就一个带一个船外机，一个或者两个的船外机，在这个水域有大量的这些船。我们把每个船照出来可以看着，这都是这种小船，这种攻击性的小船带个机关枪让你也挺吓人的啊。这块这伊朗封锁这个水面的一些部署。另外我们发现美国也部署了一个啊这个船啊，运输舰呢，它上面有个特殊装置，我们把它放大了一看呢，干什么呢？这是发射无人机的架子啊，就是也是个美国海军的一个无人机的发射船。好，那么5月20号是古巴的独立纪念日啊，是不是美国有特殊行动呢？我们发现美国的两栖攻击舰呢已经靠在这附近，你看这是这个航空母舰尼米兹号啊，这是两栖攻击舰啊，在这个位置啊。关于卢比奥穿这个衣服的说法，卢比奥已经说了，我跟马杜罗没关系，我是喜欢这个美国的牌子的这件运动衫，而这个运动衫呢，我不是传递任何信号，我早就买了，我一直穿的，马杜罗是后买，马杜罗学我的啊，这是卢比奥的说法。那么现在美 俄罗斯的这个战略轰炸机啊，就图160啊，现在本来在靠近乌克兰的前面这个地方停着，现在呢都转移了啊，往后转移，转移到远东啊，他害怕轰炸啊，因为这个无人机可以飞好老远。还有就是现在克里姆林宫报道呢说这个普京呢很快要来华访问，而香港的南华早报说呢已经定了啊，就下个星期来啊，20号就来了啊，是不是这样？我们还等着官方宣布。但是我们发现就在特朗普到北京的那同一天啊，5月13号，俄罗斯政府的一架包机啊到了北京啊，就是运送啊普京的一些东西啊，而且普京最近表态呢，俄乌冲突正在走向结束。而现在美国情报部门发现呢，这是自从2024年8月份以来，俄罗斯首次出现啊单月占领净损失。什么叫占领净损失呢？就是乌克兰又打回去一点地方，俄罗斯又打回去一点地方，然后整个平均下来呢，是俄罗斯的土地在减少啊，就占地方减少，乌克兰呢拿回来一些土地，这是战场的一些最新啊状况。好了，现在有个叫汉坦病毒啊，在邮轮上流传，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个小片。
1: 11000多公里，56小时，跨越大西洋，英国皇家空军为何不远万里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展开一场极限救援行动？时针拨回到2026年4月1日，当载着140多人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驶向南极地区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梦幻之旅竟会变成一场与死神的赛跑。肺部积液，呼吸衰竭，致死率高达40%。从4月11日起，短短一个月内，已有11人感染，3人死亡。汉坦病毒触动了全球防疫的神经。汉坦病毒本身并不罕见，通常只会由啮齿类动物传染给人类，而安第斯毒蛛却是目前唯一被证实可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汉坦病毒。
2: This disease is not COVID, and we have said it many times as WHO. And when we say this, we don't take it lightly.
1: 5月10日，红迪厄斯号停靠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开始进行撤离行动。尽管目前尚未出现广泛的社区本土传染，但汉坦病毒的潜伏期最长可达42天。
3: I think a lot of what is causing panic and urgency is we talked a little bit about how this is very reminiscent of COVID. And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are getting confused between this idea of an incubation period and an infectious period. And so COVID was really unique in that people were getting infected prior to exhibiting symptoms. And that's pretty rare among a lo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so we wouldn't expect in this scenario for people to be infecting others unless they are feeling sick.And exhibiting symptoms.
1: 当游轮最终靠岸，这场危机却还尚未画上句号。身处全球深度链接、呼吸与共的时代，我们的防疫体系是否已准备好应对新的挑战与未知？

0: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是世卫组织有一个重要的提醒，一起来看看。这个是星岛日报今天的一个版面我们看到世卫发布伊波拉警告，而这个警报呢发起了之后呢，其实多国都会特别小心的防御，像是香港这里在机场在筛检检疫的部分也会特别的加强，而且现在非洲有两国爆发这个疫情，数字呢让世卫组织感到忧心，稍后我们还会做关注。至于今天的全球大事有哪些关注的焦点呢？我们先做头条聚焦。头条聚焦，今天我们来看本周呢的一个气氛点上，在上周大家关心的中美互动，本周大家也会看中俄关系，因为今年其实在中俄关系的合作向上呢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年份这个我们先看今天各家标题。大公报，习近平深化中俄全方位务实合作，中俄元首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文汇报呢也重点关注报道，我们看到全方位务实合作呢这个字眼呢也是重要的一个核心。在那两国的不断的合作关系上呢，这次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我刚才提今年的中俄合作关系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历史关键的年份，今年呢可以说是中俄关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今天《纽约时报》有一个报道提到说本周接下来呢，他说看中国要接待普京那这个时间点上呢，他报道当中提克里姆林宫称他们是密切关注特朗普的早前访华行程，同时也会对中美这一波接触交换意见。而在这一篇的一个报道相关，我们看《文汇报》还有《旺报》提到说，联合国的四常接力访中国。那在这里呢，甚至外媒很多报道关注到说，内地呢可以接连都常常在铺红地毯。文汇报这篇特稿也提说，当大家思考四常任理事国政要何以接连访华，他们所看到的呢，除了是美俄的元首，还有早前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等等，在这里呢，当中有相关国际关系情绪的研究员在《文汇报》这一篇的研究特稿里面提，这代表我们看世界越来越想了解中国，而且透过高层互访的形式，他可以更多剖面、更深入的去了解、走进中国，更是信任中国。我们来看到在国际关系中国能量的展现上，再看这崔天凯先生，前驻美大使。今天各家很多媒体引用了他的一个话，他提中美新定位反映现实需要的，以这个标题他解读战略性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另外我们看就是官媒也用这样的一个中美关系新定位做一个互标，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如何再出发。好，所以在这一篇的一个剖析之下，也看到两家这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大国关系。上礼拜我们也提，这经营得稳，总体会平这个总体情势呢就能够平稳。对于世界秩序跟和平的拉动力各国也持续关注。而再回到了那特朗普呢，结束了在华访问之后，他回到了美国，在国际的舆情上面，到底中东的议题、伊朗的问题，接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气氛？今天星期一，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消息，确实看到特朗普呢对伊朗的情况有提出一些警告。大概呢，我们也可以想象他的一个警告言辞，可见他有一个时间性的压力感觉是有一点迫切性。那当然呢，他有说他的一个提到的，包括到目前为止所谈的一个情况呢，当然是希望说伊朗能够持续要去赶快去接受。好，我们看到虽然特朗普呢把这些威胁性的言辞摆在台面上，但实际上在很多分析看说，美国跟伊朗之间他们的外交沟通窗口还没有关闭的同时，但是美式的军事威胁又已经重新放回了谈判桌上。美国这里的14点，伊朗的5点，美国要求的这核浓缩铀还有核能力，而对于伊朗来讲，它的顺序、他们的谈判顺序的轻重缓急，两边认知都不同，伊朗这里也要赔偿。所以在这一切的情况下，还没有找到具体出口的同时，却看到威胁性特别是军事性的手段又放在了一个台面上。而在这个时候呢，有些消息被曝光，主要是英国的《每日电讯报》说，特朗普的官员 曾经跟阿联酋的官员劝说什么呢？劝说让他们啊先去对伊朗啊有点动作，你可以先去夺伊朗的石油岛啊，在这里包括文汇报啊、信报这几家标题也提啊，英国媒体报道是美国去做游说，这里他怎么个游说法？说让阿联酋他的地面部队兵力先去占海湾的一些重要位置，同时也可以夺伊朗的石油岛等等啊，这个其实呢也有分析讲，摆明了就是让阿联酋先当前头兵，先当敢死队啊，先来帮美国啊打响了在地面上的第一枪。这也符合之前很多国际分析认为说啊，在地面行动上啊，如果美国没有办法做到这个部分的话，他肯定是要借其他之力啊。不过这个消息在曝光之后，我们可以想见这样子的一个军事的压力呢，或许从来都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周边仍旧持续围绕着，这也增加了海湾国家在当前情势下他的一个选择性，就他对于美国这样的一个他目前当前的关系应该怎么样去再叙述啊，也面临到这么样的一个瓶颈。同时伊朗呢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上礼拜看到他扩大他的一个控制范围，之前地图也带大家做一个了解，今天看到联合早报、经济日报提还有海底电缆通行费啊，这是衔接欧亚海底电缆要征费，不过怎么个征费法，相信呢这个部分有讨论哦。但不过目前外界所掌握的消息是让大家看到不止海上的还有海底的，对于大型科技公司可能如果没有符合一定的规定，它就会做一个征费哦。但这也显示什么呢？伊朗再度展现了它在这条海上领域上的一个掌控权。刚才提特朗普，我们觉得他好像感觉这个压力很大，因为现在美国共和党啊面对中期选举，他们一直很想要让美国的民众相信共和党是有经济能力，可以把经济政策、把经济给搞好。可是民众的可负担性这个忧虑越来越大，那包括美国 CNN 都做了民调，就是超过五成啊，他们都不觉得现在的特朗普政府能够把经济做好。在这样的一个忧虑下，可负担性越来越低。今天《纽约时报》一篇观察家分析说，对于批评者来讲啊，特朗普他近期的表现似乎显示出是一个脱离现，像是一个脱离现实的亿万富翁。因为他近期大家注意到，他接受福斯新闻的报道，他说美国人的财务压力啊，在这一波对中东的情势上，他没有考虑美国民众荷包的压力，他认为那些只是短期的痛苦，他认为当前美国所做的中东政策这个路径是对的。但是丝毫呢的这个批评者就认为，丝毫他对于美国现在的通膨指数，我们上礼拜看到这也飙高了，而且整个油价都已经上来了，他们现在平均啊，这每加仑都已经要破$4了。所以来看到这篇批评者的报道的同时呢，华尔街日报就提，现在他们就是对于特朗普来讲啊，你要专注一下经济的问题，特别这张图可以看到，直接就问民众了，你觉得民主党、共和党谁能够把经济，谁的经济做得比较好？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一块？蓝色的地方是民主党，红色的地方是共和党，现在民主党已经领先共和党了。那但是呢，可能也有还有将近25%的人呢认为感觉好像差不多，他们还没办法选择。不过我们看到这个调查指数就是一个交叉的压力，所以才提哦，一战推高美汽油价格，这肯定是牵动中期选举的。另外是福特号航母返航创海外部署时长纪录，那曾支援的一个工作向上呢，可以看到近期你看像伊朗战争，还有之前委内瑞拉的马杜罗事件等等。政治新闻网站也分析啊，这次时间真的很久啊，说是越战以来部署时长最长，同时在当时之前还历经了一个非战争因素的火灾，到了希腊上维持一个很长的维持了一段的维修时间。现在呢，各方呢对于美国的媒体也关注，你说这些水兵啊这么长的时间没有回家，这一波到底对他们带来什么？船员们的心理的情况呢，他们也很关注啊。在文汇报，一战呢的美预算，军人被头衔制伞，这地方我今天特别学一下，应该是超出预算，超出预算这部分五角大楼资金啊很紧啊，这也是公开台面化了。华尔街日报这里也提，上个礼拜我们看到，因为听证会上啊，他们都有这些预算审计师，目前公开被发现，他们已经花了290亿美元。就是在对付伊朗这件事情上，从2月28号以来，而且各方还在追啊，的民主党人也紧咬着不放。这个钱再仔细算下去，还会多出多少呢？但这个部分到底是谁买单？ 接下来五角大楼在这一波从2月28号之后对付伊朗到现在，他们很多的武器库存啊都已经非常的紧张，你要补回来这可能不是几个月的事情，甚至要以年来计啊。接续再看英国的压力，英国首相斯塔莫啊，他现在可能挡不住啊，党内对他的一个逼迫，因为这个地方选举确实是选可以用大惨败三个字来形容。现在呢，是一篇专栏作家啊，主要是《每日邮报》的专栏作家说，根据斯塔莫身边人士所掌握，他可能已经了解到这个现实了，在拟一个辞职时间表，但核心是呢，至少要把握好气氛。下台也要体面的下台。其实我总说啊，这个政治人物上台呢可能是很光荣，但是其实下台的身影更重要。那同时呢，但是今天啊，我们看到英国自己本国的媒体都已经在讨论工党选举的竞争了，好像斯塔莫稍稍被放在旁边，这个气氛代表言下之意，他们可能觉得斯塔莫只是时间问题。而现在呢，对于工党的竞争者来讲啊，特别大家非常重视的这个大曼城市长伯纳姆，他要取得选工党领袖的资格，他必须要先成为议员。现在工党的一些人也为他排开这个道路，他要去做竞选啊。但是他现在要面对的就是脱欧问题，这个争议在他的选区与工党的政策是否相背离哦，他也面临不少压力。我们相信这个后市应该还有很多的观察点跟新闻出来。继续先做全球速览。好，现在呢，这委内瑞拉的整体情况，因为他说现在是马杜罗的前亲信，现在被遣送美国。今天《纽约时报》跟《信报》也做了一个相关的报道，还有包括呢他所涉及跟马杜罗政府时期的情况啊，等于这个聚焦点，因为这件事情又在惹外界做一波投注关注。《金融时报》：北约敦促欧洲军工企业扩大产能。对，在这个部分也注意到，北约近年来，特别是对于北约盟友在国防预算占比的负担上，在产能上，这点也凸显在当前全球情势的一个拉动。不论看乌克兰战争或看中东的一个情势，使得现在欧洲又要催自主防卫化，但这整体的产能量能如何的去扩增倍增啊，像一直在讨论中。而华尔街日报呢，今天关注到一个点，德国众多小美国面临美军撤离阴影，因为之前战后啊，有很多原本是美国占领区的地方，他后来呢可能留下来一些美国人在那里经营，这影响了几代的人啊，就对周边的社会呢都造成很多的一个影响。他特别关注这个城市啊，这个城市呢是 Fusak，这个菲尔塞克市呢，它在这里呢，也是甚至在当地的比例啊，这些可能是原本来自美国人的身份比当地人都还多。但是现在因为美国要从德国撤军5000人的消息之后，也使得相关的这些地方的人员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啊，也很惹关注。美国近250外交官被裁，前官员表示这是掏空国务院。文汇报的一个标题 ，CNN 也做了一个报道在这里。当然，这一波的情况呢，尽管呢他们在华盛顿方面有他们的说法，不过我们这里看美国外交协会官预估的这个同时，一些前外交官也指出呢，这个可能会对美国当前或未来数年的一些能力啊发生深远的影响。韩国总理将采取所有可行手段应对三星罢工。这一波的三星罢工的危机啊，在他跟投资者、跟股民、跟员工等之类的第二次的协调并未成功。但是呢，韩国的这一个产能大臣呢，他提到，因为算了一下，三星电子工会罢工，你可能会造成百万亿的损失，同时对于韩国国家的半导体发展，还有整体的一个员工啊，这个人员数、雇员数等等，他们觉得这直接就会影响到国家经济，所以可能在这一波也比较紧张啊。他们在想方设法看看如何能够完成一个紧急协调，让劳资能够恢复一个和平对谈。另外，韩国修例加强监管 AI 生成内容，需加上水印啊。在这里呢，几家的媒体也在关注这个部分。之前韩国社会发生了不少，也是因为 AI 所带来的伤害。特别生成式的内容有许多直接侵犯别人的肖像权，甚至很多引起不必要的一个犯罪啊的这个案例争议。但他现在做了一个强制规管，会让我们看到，其实全世界都面临了 AI 规管的问题啊，包括生成式的内容如何进一步的标明做管制。当然，平台的责任在这个时候可能也会同步拉起啊。中美阿首次国际执法合作，捣毁迪拜9个电诈窝点。新华社也做了报道，我们看啊，这里台湾媒体也关注， 这是中国的公安部跟美国的 FBI 还有阿联酋杜拜警方，这是首次的国际执法合作。这电诈窝点呢，主要是感情诈骗。当这样一波的一个联合合作也是首次啊。好，这个是《纽约时报》看呢，现在欧洲人现在开始好像要感觉要面临一个更危险的一个世界。这是我们看到，这是在波兰。波兰呢，他现在要全民都要练习民防，这里就是很多的课程，说他们开相同的课程的时候都是爆满，堂堂课都很多人。波兰其实在北约当前来讲，它是整个国防支出占比呢最高的一个国家，就是显见哦他们所面对的一个当前情势下的压力。世监总局有34项重要工作，挺民营经济，《经济日报》的一个标题。新华社我们看哦，这34项重点工作，当然它有个核心，就是加力护航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在这里呢，相关的指标34项啊，大家也可以点击之后呢再做更清晰的一个观看，包括有一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更强的支撑，主要也是希望在整体的发展上是向上啊，更高质量来迈进。啊，这个游客四川大排档堕亡，员工社提前错松开关。啊，文汇报标题，这里今天联合早报、经济日报我们也看到这一块啊。但有专家表示，它在峡谷的大摆荡与有法规规管的悬崖秋千这地方是不同的，而这件事情呢，现在相关有关部门都已经在跟进调查，依法依规办理当中。李显龙访广西、上海，这里有聚焦一波合作啊，所以今天各方也在看他这次的5天之行又会促成哪些合作关系呢？这是 SpaceX 这他的马斯克这太空火箭啊，他在6月12号的时候，他要首次公布他的一个 IPO 的一个报告，首次最大的公开募股。当然，这市场肯定很关注啊，他这个规模的评估拉动市场接下来对于趋势的判断。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

0: 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我们看要闻，今天大版面还有一开始我们所举报看到的新岛头版，主要是世界卫生组织发出了一个警报啊，伊波拉病毒。今天在国际媒体上面，我们看这《金融时报》也放在一个版面上面，一个放在头版这里。这主要呢是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先发现了有许多的案例，但是因为呢等到发现了之后啊，还有他格邻国也受到波及。到今天的早报的报道是说，这一波啊已经造成了至少88人死亡。世卫组织在发出警报的同时，也认为说目前所掌握的数据呢，他们接续再去做实际调查的时候，都非常担心可能实际的情况比目前已知的数字呢，可能还要严峻。所以这一波的警报也让世界各国多国呢，对于相关的一个出入境啊，这里呢，这是一个国际关注的公卫事件啊，也是同步关注起来。另外这个部分我们来看啊，这是日本推无人战力啊，当然这个是解放军报17号啊就撰文来做批评了，因为这个部分呢肯定啊，他提到说日本无人化作战力量建设啊带有鲜明的进攻性色彩，无异于一场危险的赌博，只会将自己带向更危险的深渊。解放军报也提倒行逆施必然招来反制，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始终对日方相关动向保持高度警惕。解放军报在17号的发文呢，也普遍获到了许多多家媒体的这个关注。继续，这是韩美领导人通电话，特朗普介绍美中元首会晤成果，这是韩联社的报道，在当中也提这一波的通话是韩方主动要求的。李在明在这一波的通话当中，他对于特朗普圆满结束了访华行程表示祝贺。同时透过通话，李在明也表示中美两国建立好关系呢，他认为是对于亚太还有以至于全世界的和平繁荣都具有重要作用。另外再看的是韩国跟日本呢，接续也会有一波的接触啊。这里是日方的媒体报说，韩方呢将以相当于国宾的规格接待日首相高市。为什么他还要去评估一下是否相当于国宾的规格？这是因为这一次呢，李在明他接待高市早苗的地方会是在他自己的家乡啊，庆尚北道安东。那当然他不是说传统那种阵仗，但他在酒店前会设仪仗队，所以就被认为说可能他的这个规格啊也是有提升。大家还记得吗？今年1月的时候，李在明访日时，他也去参访了啊，这个高市早苗的家乡奈良，在那里呢，他们就开展了会谈。所以这次呢，像是一个回礼啊，李在明在自己的家乡呢也去接待，同时是在当地的一个酒店举行相关的会谈。那各方更多的也是关注说，在这一波的接触当中，李在明他对于对外的涉外事务，在外交的路线上，对朝、对日。他口中所说的务实的这个路线啊，在这波接触当中，大家也会之后再关注亮点。乌克兰无人机袭俄罗斯，单日近600架，规模罕见。今天《金融时报》也是啊。不过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在这波行动当中，他表示说这是他们一个正当的报复行动。RT 则是报道说，在当中呢，也有人丧命，说有三人死亡。俄罗斯国防部所发布的信息呢，也证实了乌克兰夜袭俄罗斯啊，近600架的无人机，他们大概打掉了556架左右，然后同时呢，另外也拦截了30架，那当然还有10多架没拦下。但这个过程呢，可以看到这一波啊，两边大家还注意到什么？除了乌克兰战争的议题还没有解决之外。是乌克兰近期非常推它的无人机产能，因为它之前呢在欧洲还有特别还要跑到中东跟波安国家这里去游说，所以这一波的举动呢也有另外一个角度的观察，认为说乌克兰是在展示他们的无人机的产能，它到底当前的一个产能跟技术呢的配搭的效率等等啊，这也是大家一个观察路径。今天金融时报头版啊也有一个消息说，特朗普的儿子啊，小特朗普呢，他自己所参与的一个创投公司，在短短的一年内，负责的资金从2亿美元变成了35亿美元，而且这家公司的招募资金，它现在围绕着爱国主义资本和投资美国为主要的一个叙事路线。
好，当然这一波呢，它因此扩大这么大，而且它接下来还要上看100亿美元啊。我们相信这件事情呢，可能不是只有单纯的做生意了，特别在美国那样的舆情环境下，跟特朗普家族他因为政治的关系的获利啊，这边也是一个势必也会引起一些争议。南华早报今天看，就是因为现在全球这么样的一个变动激烈的局势下，反而让印度跟巴基斯坦的关系啊，开始上面有一点点比较和缓的感觉。说近期印度跟巴基斯坦之间呢，他们之前可能在政治上哇，这个对话非常激烈的两方，近期有一些秘密沟通管道可能要再做恢复。继续看大千世界。经济学人说啊，现在中国啊已经赢得了 AI 人才之争，在 AI 人才不断的竞争人才的赛道上面，这波啊就叫中国赢了。文汇报也看全球 AI 人才竞争天平正倾向中国。好，我们都知道啊，这中国在 AI 人才的训练上面呢，这一直很受到国际瞩目，还有相关的论文质量素跟影响力都不断的提升。但这一波我们看到哦，这一波的优势是什么？已经不只是说在人才竞争上。AI 优势在中国的展现不只是工程啊，投入工程这一波的人员数量庞大，而是在一个培育、留住还有吸引回流人才这三者同步呢，都是向上增强啊，展现它的优势。欧洲歌唱大赛结果出来了，欧洲歌唱大赛其实近期在欧洲舆论很受关注，因为以色列的关系啊，之前还发生了几个国家要抵制，不让他们的歌手参加，后来又说以色列也花了很多的宣传费，很多的力气，一直不断在游说，一个歌唱大赛背后却充满了这么复杂的外交博弈。而现在呢，成结果出来，保加利亚夺冠啊，英国反而是垫底。在这里呢，在保加利亚的选手跟以色列的歌唱选手呢，据说呢这两边也是的比数也是一度接近啊，所以这里可以看到也是某种程度另一个民意的展现吧。最后来看看，这是在德国所举行的第31届的国际啊，这么样一个品牌的车子的车展。这个品牌车呢，是之前前东德时期啊被预作的一个国民车，但有很多的车友啊他们的喜好，这次也再做了一个车友会，一起看看。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焦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介绍了这次访问的相关安排。
1: 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号开启访华行程。俄罗斯前驻华大使、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杰尼索夫今天对本台表示，普京总统的每一次访华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希望这次访问能为缓解当前紧张国际局势做出贡献。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据客工消息，俄中两国元首将讨论双边事务，探讨如何加强俄中关系和战略合作，还将共同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俄罗斯前驻华大使、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杰尼索夫18号在出席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时透露，两国计划签署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

0: 双边文件。
1: Well, my expectations are great as usual, since all our visits are historic ones. As far as I know, two leaders will endorse joint statement. It will be devoted to the forthcoming anniversary,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signing of so-called Big Treaty. That Big Treaty is a kind of basement for bilateral relations in almost all spheres.
0: 国际和地区问题也是普京此行访华的重点。杰尼索夫表示，期待元首峰会能够为缓解当前紧张的国际局势发挥作用。International
1: situation now is tense. We all know that very well, Bijiao Jinzhang, as people in China say. And I hope that forthcoming visit of my president will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appeas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tensions. So we have big expectations, and I'm quite sure, as former ambassador, that everything will be accomplished in a well, in a well form.
2: 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年2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视频会晤以来两人今年的首次面对面交流，而普京访华也恰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早前就表示，预计此行访华成果丰硕，内容丰富。凤凰卫视周嘉欣、赵伟北京报道。
3: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兵今天回应有关下一阶段中美两军关系发展的问题时表示，中美两军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中方愿与美方共同努力推至两军关系沿着稳定正向的轨道行稳致远。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成功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下阶段两国关系发展 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美两军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沟通对话，管控分歧，增信释疑，推动两军关系
2: 沿着稳定正向的轨道行稳致远，为两国关系美好未来和世界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好，再来关注中东，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依然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伊朗如果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特朗普当天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而在德黑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讨论了美伊之间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阿克肖斯等媒体报道，特朗普16日在其位于弗吉尼亚的高尔夫俱乐部与国家安全团队的高级成员开会，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中东事务特使威特科夫均有出席， 讨论伊朗战争的下一步走向。特朗普1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正在流逝，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以色列媒体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与特朗普通电话，持续约半小时，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高级官员声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17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碰壁，美国应该采取行动进一步打击、削弱伊朗。
4: My analysis is there's nothing to suggest that the people in charge now are any different in terms of the regime's goal to terrorize the world, destroy Israel, come after us. So what do you do next? You weaken them further. I'm calling to hurt this regime. If you do the same old thing, you're going to get the same result. Hurt them more. Maybe they'll make a deal if you hurt them enough. But right now, I think they're trying to wait us out. I think they're playing games.
2: 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警告，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风暴般的回应。战争阴霾持续笼罩中东。正在德黑兰访问

0: 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奈克维十七日会晤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尖端讨论了美伊之间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奈克维表示，伊朗与巴基斯坦此前关系便已十分紧密，如今更是亲上加亲。他希望巴基斯坦能够促成美国和伊朗谈判的成功。卡塔尔外交部在当地时间十七日发表声明称，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穆罕默德在通话中重申，卡塔尔全力支持各方为达成全面协议、结束地区危机所做出的努力，并强调有关各方应积极响应相关斡旋与调停，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创造条件。穆罕默德还强调，航行自由是一项不容妥协的基本原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将其作为施压手段，只会进一步加剧危机，损害地区国家的根本利益。各方应遵守国际法和睦邻友好原则，维护地区及地区人民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阿联酋媒体办公室在十七号发表声明说，位于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设施当天遭到无人机的袭击，引发火灾，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也没有对当地的核辐射安全水平造成影响。目前还没有相关方承认责任。
2: 阿联酋国防部称，三架无人机从阿联酋西部边境发射，其中两架被成功拦截，另一架击中了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相关部门正在调查此次袭击的来源。阿联酋联邦核监管局确认，袭击引发的火灾并未影响核电站的安全，所有机组目前均正常运行。巴拉卡核电站于2020年投入运营，是阿拉伯半岛唯一一座核电站，这也是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这座核电站首次成为袭击目标。袭击发生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卜杜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通电话。阿卜杜拉在通话中强烈谴责了当天发生的是一起无端的恐怖袭击事件。他表示，以民用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为目标的袭击行为公然违反了国际法。他强调，阿联酋完全有权依据国际法对这些恐怖袭击作出回应，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以及公民安全。阿卜杜拉重申，阿联酋坚定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地区和安全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阿卜杜拉还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穆罕默德表示，卡塔尔强烈谴责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遭无人机袭击事件，并重申卡方支持阿联酋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及关键设施安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穆罕默德同时强调，各方应积极响应当前正在进行的调解努力，通过和平对话解决危机，最终达成可持续协议，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阿卜杜拉还与沙特和约旦等区内国家的外长通电话。沙特谴责无人机袭击。在阿联酋国防部指，该三架失袭的无人机是从沙特阿拉伯飞往阿联酋境内之后，沙特国防部发言人马利基十七日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有三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沙特领空后被拦截摧毁。马利基强调，沙特国防部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做出回应的权利，并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措施，应对任何侵犯沙特主权安全的企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十七号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师旅指挥员会议，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
3: 金正恩十七日在朝鲜劳动党总部大楼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师旅指挥员会议，就一系列重要军事问题进行了交谈。金正恩强调，练兵备战是军队的本职工作。他提出了关于适应现代战争变化模式和朝鲜人民军发展趋势、整顿训练体系、加强实用训练的方针。金正恩说，以后将采取措施从军事编制和军事技术上升级朝军。随着军事技术装备快速现代化，要重新定义各方面作战概念，且积极推进将之运用于各部队战斗训练的计划工作。金正恩谈到领土防卫政策时说，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第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他指出，今后将采取措施在军事组织结构改编和从军事技术上加强第一线部队等重要部队，以更加坚决地遏制战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政府在十八号发布了2026年版的统一白皮书，强调和平共处，没有提到引导朝鲜发生变化这样的措辞。韩国统一部介绍说，白皮书承载着政府构建和平共处的朝韩关系的意愿，这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发布的首份白皮书，内容和前一届政府截然不同。尹锡悦政府时期发布的白皮书强调透过对朝施压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我防卫市中安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就印度北方邦暴雨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向印度外长苏杰生致慰问电。王毅表示，中方向受灾中的遇难者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祝愿伤者早日康复。2026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今天在上海开幕，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在会上表示，中方正积极筹备11月份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各项成果，展望实现亚太共同体目标的路线图。
1: 2026年 APEC 会议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开放、创新、合作为三大优先领域。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在第二次高官会上表示，中方正积极筹备领导人会议成果，将 APEC 领导人深圳宣言为平台，展望实现亚太共同体目标的路线图，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打造具体成果，搭建 APEC 成员集体行动的合作框架，重点推进四方面工作，包括积极探索亚太自贸区实现路径，提升 APEC 互联互通水平，培育数字化、智能化增长新动力，以合作促进民生福祉。
2: 要坚持亚太自贸区主渠道地位，通过协调不同的自贸路径，以灵活务实的方式开展合作，提升各方参与高标准区域经贸安排的能力。同时要继续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中方将推动发表关于亚太自贸区的合作文件，作为今年领导人会议的成果。
1: APEC 贸易部长会议5月22日到23日将在苏州召开，中方表示将在贸易数字化、服务业合作、环境产品清单等方面推动具体的务实成果，助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此外，7月还将在成都举行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进行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政策对话会。本次 APEC 上海高官会是今年在中国举行的第二次高官会，将为今年下半年的各场活动和11月份领导人的会议成果做准备。那么，在高官会正式举办之前，各工作组和委员会已经举办了近40场的活动。会议的主题呢，涵盖了妇女、电信、粮食安全、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等领域。凤凰卫视黄达亮、何超上海报道。
0: 好，继续关注的是广西柳州5.2级地震，目前地震已经导致一对夫妻遇难，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安全救出，是一名91岁的老人。

0: 此外，当地已经转移群众7000余人，并在灾区设置了多个安置点，食品和药品还有水供应充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也已经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等合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1: 截至18日11时10分，救援队伍在柳南区太阳镇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搜救出最后一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定生命体征平稳，已送医救治。据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消息，在柳南区5.2级地震前后发生至少5次2.2至3.2级地震，造成房屋倒塌13栋。地震发生以后，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柳州市都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迅速调集应急公安消防人员开展救援工作，组织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目前已转移群众7000余人。当地政府在柳南区的螺蛳粉小镇会客厅和太阳村中心校设置了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的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在螺蛳粉小镇会客厅的安置点搭建了42顶帐篷，500多张折叠床已就位，在安置点方便面、矿泉水与八宝粥等食物供应充足，另有一家螺蛳粉店免费提供米粉。安置点还设置了临时医疗服务点，保障群众的临时就医需求。地震专家分析认为，柳州区域内有一些小型活动断裂带，5.2级地震的震中位于2条断裂带交汇点附近，而且柳州是岩溶地区，可能会放大地面破坏。
2: 柳州呢，基于2个断裂带，一个就是在这个宜州到柳州的这样一个三级型的这个构造，另外一个是桂林到南宁的这个主要的构造带的交汇的一个地点。在目前的话，在震中的位置的话，有2条相对小一点的，以这2条断裂呢，就是柏旁断裂，还有这个杨柳断裂，这个刚好是在这2个断裂的一个交汇点附近。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有关柳州地震善后的最新消息，立刻连线特派柳州采访的记者朱佳杰。佳杰你好，请问一下灾民现在的安置状况如何？当局又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
3: 杨叔，下午好。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太阳村镇的前方核心的这个居民安置区域。那么可以看到，现在在我身后呢，其实已经是有多顶的帐篷。那么在我刚刚的采访过程中，也是介绍到目前的帐篷数量有超40多顶。那在这里安置的人员也是有上千人之多。那可以看到的是，在我身后呢，其实陆陆续续的是已经到了饭点，开始给村民附近的村民开始发饭。那么其实呢，这次的柳州这次地震，其实震级是在5.2级，属于一个有破坏性的一个震级。那么这次地震呢，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在太阳村镇是属于一个断裂带的交汇处。那这个交汇处呢，同时呢，太阳村镇的地底下也是喀斯特的岩溶地貌。那么在这个岩溶地貌之下，下面其实实际上还是有溶洞的，可以说对整体的房屋的来说，可能的毁坏性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因此呢，在此前报道当中提到的13座民房倒塌，那么这些民房也大多视为村民的自建房。那么这些自建房倒塌之后呢，现在呢也是将村民进行了一个集中的安置。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早前的画面中可以了解到，在这个离我们这个镇中现场不远的这个旅游景区，实际上已经也是设立了应急的医疗安置点，给村民提供临时的医疗服务。那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先把时间交回给你，杨叔。
0: 好的，非常谢谢佳杰来自广西的报道，谢谢。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不希望看到台湾走向独立，在台湾政坛引发热议。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宣称，民进党的主张一向就是维持现状。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反问民进党是否要删除台独党纲。
4: 台湾政坛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不希望见到台湾独立，也不愿因此卷入战争，议论不断。而台北市长蒋万安这句话更让民进党气到跳脚。
5: 应该要问的是，民进党要删除台独党纲吗？
4: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回应蒋万安，宣称民进党已经用台湾前途决议文取代台独党纲。 而台湾前途决议文主张台湾不需要宣布独立，但台湾的未来必须由居住在台湾的全体住民公投决定。不过这样的说法，蒋万安显然不以为然。
6: 其实我蛮同情他的，因为问题在赖清德，早上还在解释什么是台独，晚上突然开口说没有台独的问题。果然，大家说，民进党的台独就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4: 蒋万安和沈柏阳针锋相对，虽然距离年底选举还有约六个多月，但台北市的选战温度已经开始升温。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再来看到由香港机电工程署所主办的氢能周活动正在举行，合作伙伴腾讯基金会于18号到20号举办系列主题活动。香港环境及生态局署理局长黄淑贤在创科赛事颁奖典礼上致辞，他表示人才是推动绿色科技的关键要素，并鼓励青少年积极投身创科或环保领域。
7: 无论是提升能源的效益，或者是开发好像氢能等的零碳新能源，科技都是我们减少碳排放、对抗极端天气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最强大力量。
0: 这次腾讯基金会举办了两场面向香港青年的氢能创科挑战赛，包括氢建未来、小红花科创向善挑战赛总决赛，以及氢能车竞赛大挑战2026青年科技向善 AI 编程小车比赛。另外，同场还举行系列 AI 实战工作坊以及互动展区活动，会方希望透过活动展示 AI 技术如何赋能低碳转型，推动青年可以投入可持续发展，助力氢能领域的协作与创新。泰国媒体报道说，泰国的沙角府发生了一起重大绑架案，五名中国公民遭到五名警察和一名平民假借执法之名绑架勒索。接报后，泰国执法人员在16号晚间采取行动，成功救出了全部五名中国公民，并当场抓获五名嫌疑人，包括了四名现役警察，还有一名平民。另外有一名涉案警察在行动前外出购买食物，警方正在全力追捕。案件是发生在16号的凌晨2点左右，涉案警察是以违反移民法为由，在边境拦截并控制五名中国公民，将他们押送到一处民宅进行关押。期间，嫌疑人开价每人$10,000作为保释条件，其中两人被迫透过手机完成转账，各支付了$2,000。好，以上就是这一新闻，谢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8: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 B 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9: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9: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国福特号航母结束超长期部署，返回美国母港。不过，美国目前仍然有两艘航母以及大量精锐部队在中东待命。美国媒体爆料，美以正在紧张备战，最快或于本周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伊互提五项条件，针锋相对，全是底线。谈判陷入僵局，特朗普要失去耐心了吗？美国媒体爆料，美军可能派特种部队进入伊朗夺取核材料，或大规模的轰炸伊朗。两套方案能让特朗普体面地退出美伊战争吗？伊朗军方强硬表态，已经做好立即应对美国任何军事行动的准备。北约的情报部门评估，伊朗仍然保有60%的导弹库存。此外，有消息称，伊朗已经恢复了霍尔木兹海峡沿线30处导弹阵地。伊朗在做哪些军事准备？北约不帮忙，还放数据出来打脸特朗普适合意图。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阿克西奥斯等媒体报道，特朗普16日在其位于弗吉尼亚的高尔夫俱乐部会见了国家安全团队的高级成员，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中东事务特使威特科夫均有出席，讨论伊朗战争的下一步走向。特朗普1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正在流逝，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时间至关重要。特朗普日前拒绝伊朗的和平方案，反映两国在浓缩铀、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议题上立场差异巨大，难以调和，战争可能再次爆发。以色列媒体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与特朗普通电话，持续约半小时，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高级官员声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而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战争阴霾持续笼罩中东。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7日会晤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简短讨论了美伊之间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日前表示，巴基斯坦的调解进程尚未失败，但承认目前正处于困境之中。
0: 福特号自2025年6月份离港，现在已经部署了超过300天的时间，也已经创下了美国自越战以来最长的部署时间。通常美军的航母部署的周期是6到7个月，而且福特号在部署期间也是出现了各种在生活上令人崩溃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洗衣房的火灾、数百个马桶出现堵塞的问题。在被部署期间，福特号都执行了哪些任务？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意外呢？
2: 因为我们讲福特号是美国海军最先进的航空母舰，因为它采用了电磁弹射，采用了很多先进的这种设备，那么应该在军事行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它这次啊所显示出来的这些数据呢，只是部署的时间就是长，就是周期啊超过了一般的比如6、7个月啊，因为它大大的超过了这个所谓原来啊应该

0: 在就是委内瑞拉的这个军事行动中，还有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都直接参与了。但它实际上发挥的作用还没有原来的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发挥的作用大，而且表现呢也不尽人意啊。这个我们看，作为美国，它的这种军事战略是全球部署，这个前沿威慑。但是你航空母舰全球部署以后，当然就是要时间周期长。可是呢，你在部署以后，你前沿威慑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因为我们看到在打委内拉的时候，它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那么在对伊朗的作战中呢，实际上在途中就两次发生这种事故或者是故障啊，无论是这个马桶的堵塞吧，还有就是像它这个后面着火，都是这个不应该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它对这个战争，或者是说对这个军事行动起的作用，并不是一艘现代化的航空母舰所发挥出来的啊，只是在就是部署的周期上创了一个记录啊，仅此而已。
1: 有分析说呢，美国虽然现在有11艘的核动力航母啊，但是受到它的训练，包括维护的这些需求，实际上可以部署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这次福特号航母超长时间的部署，也暴露了美国在全球兵力调动当中的一些困局。这方面您怎么解读？
0: 因为美国呀，它的海军一定要要求就是10艘以上的航空母舰，因为他说这样才能完成就是美国的这种全球部署的战略。那为什么要10艘航空母舰呢？因为这个航空母舰它不是永动机呀，它有一般的说，它1/3的是在执行军事任务，还有1/3的呢是在维修，还有1/3的呢是在训练。当然，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把这个参加训练的直接就调往这个作战行动中。其实呢，这次打伊朗的时候呢，这个也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紧急的把这个另一艘航空母舰调往了中东地区，说明美国对航空母舰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因为它要全球部署，这个数量必须够，而且你又不能把这个就是装备运用上的规律给打破啊，因为你不可能10艘航空母舰同时在工作，或者10艘航空母舰都在维修，一定要有一些维修的，保证一个正常的这种循环。但我们看，实际上美国现在出现了这个就是漏洞或者是短板，因为它本来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就尼米兹级的尼米兹号是第一艘，现在应该退役了，但是现在呢不能让它退役，本来都宣布退役了，但让它硬撑着继续超期服役，所以说明它数量不够。因为新的福特级的航空母舰，比如说肯尼迪号啊、企业号啊，都没有跟上。那美国说我海军这个数量不够啊，现在只有11艘，你如果退役尼米兹号，那我就10艘了。十艘现在战事又用的量很大，那更不够了。所以就出现了这个新的舰艇超期的轮转，或者是超负荷的轮转，而老旧的舰艇应该退役的舰艇却不得不啊重新披挂上阵，所以这充分说明美国现在按照它的军事需求，这个装备数量是不够的。
1: 尽管福特号回去了，但是美国现在依然是有2艘航母，有5000名海军陆战队的成员，还有第82空降师的2000名伞兵留在中东待命。而且美国媒体爆料呢，美以现在正在积极的备战，最快有可能在本周就启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以备战的情况您怎么看？美国这次特地把这个行动的代号改成了"大锤行动"，这个更名的动作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
0: 美国必须在中东保持一定的军力啊，就刚才你也讲到了，2栖攻击舰呐、航空母舰呐，还有这个伞兵啊，包括这些其他的陆战队都有，因为现在他在打伊朗的问题上是边谈边打，可不是签和平协议了，他现在是停火期。停火是什么？咱们现在先不开火，但你兵力还要部署啊，所以他不得不把这个兵力继续保持在这里，也是为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来做准备的。因为他们现在在谈判的期间啊，看来是谈而无果，或者是说双方谁都不做最后的这种妥协，那还要打呀。所以他必须要保证这个兵力在这个地方。因此我们说呢，媒体宣传的可能最快这个星期就可能打起来，这确实是可能的，因为双方现在似乎谁都不再做任何的让步了。那既然不做让步，也就谈判谈不下去了，那谈不下去了就要打了。那这个是他为什么保持兵力？还有一点呢，就是为什么在这个中东地区，他现在就是还要

0: 就是保持这么强的一个兵力啊，因为我们知道他在前一阶段，也就是第一阶段的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他的行动的目标和他的作战样式是不一样的啊，就和未来的这次样式是不一样的。第一次呢，他叫史诗怒火。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呢，他希望在4天到10天这么短的时间里边，就要达到三个军事目的，打了很长的时间，30天甚至是2个月的时间都没有达到这个军事目的。那这就出现了伊朗和美国进行这种谈判的情况，就在巴基斯坦开始谈判了。那谈判是在停火状况下的谈判啊，可不是签了和平协议咱们就永远不打了，而说停火现在不打啊，双方不交战，然后咱们来谈判。但谈而无果，那么美国就说，既然谈而无果，那我又要发动军事行动。这次军事行动他换了个名字，叫
1: 大锤行动。
0: 大锤行动啊，那很显然从他的这个就是名称上讲，意思是说更大的这种打击力度嘛，大的锤子嘛，那当然是打击的力度更大。那为什么他会在这个时候要换一种就是军事打击的样式呢？很显然，就从目前啊，就美国表态来看，他的这次军事目的不是要推翻伊朗的宪政权，跟这个无关。这个伊朗现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他就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航道，因此他大锤行动起码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他要求伊朗不能再有核研究的这种能力啊，因为你核研究就要发展核武器。而伊朗说什么呢？伊朗说，如果你再对我进行军事行动，我就要把60%风度的浓缩铀提升到90%，90%可就是建造核武器的，就武器级的浓缩铀了，就意味着伊朗要造核武器了。这就明确跟美国说，只要你对我进行军事行动，我就要研制核武器了。但是呢，你不对我军事行动，我还可以把60%的浓缩铀向低，就是3%的这个风度啊，就是核电站用的这种浓缩铀呢，来稀释。哎，所以这个美国是不答应的。因此我们看到，那他大锤行动就一定要针对这个核了，就是现在伊朗有60%的这个浓缩铀，大约是400公斤，他要把它拿到手，抢到手。因为你现在叫伊朗交出来，伊朗不会给他的。因此他的这次军事行动是针对着就是伊朗的浓缩铀，还有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行动来展开的。
1: 美国媒体爆料呢，美国目前是有2套方案，一个是就是派突击部队地面进入伊朗去夺取埋在废墟底下的这些核材料，第二个方案就是大规模的去袭击这些军事目标还有基础设施。这2套方案您怎么来看？如果说真的地面进入的话，对美国来说会不会更加被动？
0: 因为这是媒体爆料出来的这个军事行动方案，而事实上军事方案绝对不会说被媒体暴露出来，那还叫什么军事行动方案？因为军事行动方案它必须要有它的保密性，因为只有让对手出其不意啊，也就是自己的打法出其不意，攻敌不备，你才能够成功。对方都知道你什么时间打，用什么样的方式打，那这个仗还能打成吗？还能打赢吗？所以我们说，他现在媒体说的只是一种猜测，就是如果想得到就是伊朗的400公斤浓缩铀的话，他必须要进入伊朗的就是储存浓缩铀的这个区域，那你必须要短兵相接的把这个区域包围起来，然后把这些就是藏在地下的或者藏在隐蔽处的这些浓缩铀拿走，那你必须展开地面的这种攻击，无论是特战还是空降还是什么样的战法，必须把这个区域整个的围起来，然后去强行的就是把它夺走。那么这发生短兵相接之后，必然会就导致双方啊这种就是接触的交战的人员的大量的伤亡。那么美国能够不能够承受这样的人员伤亡？因为虽然以色列也说我也可以一起跟你出兵，一起去参加这样的军事行动，比如说就是以色列的官兵直接在一线作战，但以色列的官兵能够不能够接受这样的就是现实当中的短兵相接、人员的伤亡，而且你未必就能够成功。假设对方在这里边埋了这些炸药或地雷，跟你同归于尽，你可能什么东西都没拿到，可能还有大量的人员伤亡。所以这是军事行动有风险或这个冒险的地方。第二点，那就是对伊朗继续进行这种大规模的轰炸，把它的基础设施也给炸掉，让它经济上没法恢复，再把它的军事的这些导弹呢、 还有什么雷达呀，还有这些指挥所，通通的给它炸掉。但是你得展开一次多大规模的这种轰炸，才能达到啊，就是一定的目的。因为我们毕竟要看到，它有很多武器装备是藏在洞库里边的，而且是以假示真的。那你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再炸一次，还像上次一样，没有把他的这些能力啊，就军事能力给消灭掉，他反过来马上打你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些军事目标怎么办？所以这两个方案就目前来看是可以实施，但是能否达到就是我们说的
1: 体面的
0: 你的这个
1: 战争的目的，
0: 就是达到自己的军事目标，这个恐怕很难办到，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很难办到。
1: 另外根据法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法国海军的戴高乐号航母是已经抵达并且部署在了中东，准备去参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国护航的行动。法国在这个时候参与有怎样的意图？是会让局势更加的混乱呢，还是会让局势更加的平息？
0: 我觉得法国这个时候派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到中东去完全是一个作秀。因为你看啊，这个法国的航空母舰，比如说它到了中东以后，他不敢帮助美国去疏通这个海上的航道，因为这个伊朗的这些无论是水面的这些部队啊，就小艇啊，还有微型的潜艇啊，都部署在这里，还有岸对舰的这些导弹和火炮。
1: 嗯，
0: 戴高乐号在那块能发挥什么作用呢？所以他没法给美国帮忙，但他更不会给伊朗帮忙，就是帮着就是这个伊朗去维持这个航道的安全，也不会，所以它不会起到缓和的作用。但是呢，它也无法加剧地区的这个危机的形势，因为你不参与在任何一方里边，就是像一艘货轮一样摆在那个这个一个公共的位置上，哎，就起到一个摆设的作用。所以它的这个参与呢，只能说明一种心态，就是现在欧洲左右为难，他不愿意帮美国去打伊朗，他也不敢呢，就是自己所谓成立一个第三方啊，我就是保证，就是除了美国和伊朗以外的这些船只的，比如说这个法国的船只，他要想通过这里，他必须要得到伊朗的允许。但伊朗不会因为法国的航空母舰在这儿，我就允许你法国的这个其他的船只通过啊，因为他说了，只要你不参加美国的行动是可以通过，但是你得给买路钱，但并不是靠你航母的护航来解决问题的。因此我们说他就是一个显示啊自己的军事存在已经到了中东。
1: 好，谢谢曹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伊朗军方称已经做好准备，将立即回应美国任何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北约评估伊朗仍然保有60%的导弹库存。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为您分析。一会儿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号报道，美方在回应伊朗提案时提出了5项机

0: 极其苛刻的条件。伊朗武装部队和外交部当天相继发表声明，强硬地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的和平提案时列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要求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以及要求所有战线停火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强调，即便伊朗满足上述所有条件，美国及以色列方面对伊朗发动攻击的威胁仍将持续存在。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提出的这一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同日，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同时强调，若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
0: 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的反应也是非常的强硬，而且说到呢，上次没有打击到的目标，这次会重点进行打击。伊朗在进行怎样的备战呢？
2: 因为我注意到啊，就是伊朗啊，他现在做好了就下一阶段和美国进行军事对抗这种准备。因为我注意他发了一条消息，就是说在中东地区，他监测到了美国 KC-46 的这种加油机。它的呼号，还有就是 F-35 这种隐身飞机的呼号7700，就是这个信号发出来，是意味着我需要紧急抢修或遇到了紧急的问题。说为什么空中的加油机和隐身的战机会发出这样的信号呢？首先就是这种飞机就是 KC-46，它比就是 KC-135要性能更好，飞行的距离更远。载油量更多，因为在前段时间呢，伊朗曾经在地面上摧毁了一架美国的135这个加油机，那么现在呢，就美国很显然调来了更先进的 KC-46 这种加油机往中东调，说明还要对这个飞机进行空中加油。那为什么又是 F-35 这样的隐身战机发出这样的信号啊，就是说同时发出呢？因为这种加油机和作战飞机加油的时候出现过一个故障，就是加油机和受油机它有一个就是连接的套管卡在一起，就很紧啊，因为脱不开了，这就是紧急情况。所以它侦搜到这个情况，不是说这两架飞机遇到什么问题，好像遇到了伊朗的导弹的攻击啊，或者是这种危险信号，而是说它可能出现了空中加油的时候出现了这种卡套脱不开的问题。那这个事儿呢，说明美国已经把 KC-46 和 F-35 部署到了中东。那也就是说，下一阶段伊朗肯定要面临着就是他对他的这种空袭啊，远距离的空袭。因此，就伊朗现在的准备，就是要和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军事上的这种作战了。
0: 再来看到美国的 CNN 提供的数据啊，说伊朗目前还有70%的导弹的库存。北约的情报机构评估呢，伊朗还有战前60%的导弹库存，而且看到伊朗现在是已经恢复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沿线的30处的导弹阵地。这些消息放出来对美国带来的威胁有多大呢？
2: 其实吧，这些消息都是不准确的，因为做军事上啊，他们是在这个就是说服美国不要再对伊朗进行这种军事上打击，因为一旦你对伊朗进行军事上打击之后呢，伊朗还有更多的导弹，因为你看他一个说是70%，一个统计是60%，就是说打了这么长的时间，他仍然有大部分的导弹库存还没有使呢，那你美国和以色列能够经受得住这种就是再次的这种相互的对攻吗？那从另一个角度讲呢，这个数字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呢，因为这个导弹呢、啊、这个范围很大，包括我们讲的一些无人机实际上是巡飞弹，也类似于导弹，因为它一去不回嘛。那从这个真正军事上的意义上，它要求的是什么？泥石导弹还有多少？ 法塔赫导弹还有多少？因为有的导弹是近距离的导弹，有的导弹是远距离的导弹，高超音速导弹，能够打急速弹药的导弹，这个威胁是大的。假设它还有这么多的急速弹药的导弹、高超音速导弹，那美国这个仗必须要考虑啊！不把这些清除了，它自己的驻中东的军事基地、以色列的本土都会受到巨大的打击或反制啊！那但是如果这些武器，比如说这些导弹啊，都是一些近距离的导弹，精度不高的导弹，即使你有100%的存量，那又怎么样？所以这个消息只是在告诫美国和以色列，它可能还有不少这样的导弹。因此我们看到呢，就是在下一阶段之后，美国和以色列一定要重新评估，就是伊朗到底还有多少这些弹药。再有一点呢，就是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方向上又恢复了30点的啊，就30个导弹的攻击阵地。其实这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注意到伊朗已经把它的卡迪尔这种微型潜艇，就是只有100多吨的潜艇，有20多艘部署在了霍尔木兹海峡。它没有这个岸上的导弹，就这些微型的潜艇，因为你美国的潜艇都是核动力的潜艇啊，你常规的潜艇也是两三千吨呢、啊，它就100多吨就坐底啊，在霍尔木兹海峡底下，它不用布雷，它就识别你美国的，我就打你是游轮或者它要打的目标就打，这是很危险的，它这个就在自己的家门口，你很难把它这个微型潜艇给打掉。
0: 嗯。
2: 就是如果他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威胁的不仅仅是面上的这30个就导弹发射阵地，他其实无人机还有导弹都可以达到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船只。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就是这些信息的释放只是告诫美国和以色列，如果你们发动第二次这种军事行动的话，你必须要考虑好伊朗的这个反制的手段和他武器装备这个数量。
0: 之前特朗普就吐槽北约在伊朗的战事当中不帮美国，现在非但北约不帮忙，还放出伊朗这个武器库存的消息来刺激美国，打特朗普的脸。因为特朗普之前公布的伊朗这个武器库存还只剩18%了，并且看到伊朗方面释放出来的消息说呢，现在欧洲开始跟伊朗的海军进行单方面的接触，为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那现在欧洲是要绕开美国单独采取行动了吗？
2: 其实啊，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讲啊。第一个就是欧洲实际上虽然打了特朗普总统的脸，但是也是给他个台阶下。比如说，哎呀，伊朗还有这么多的导弹，那这个如果发动这样的军事行动呢，美国可能会有大量的官兵伤亡或装备的这些损失。那么我们可以，比如说把这个停火的时间再延长一段时间，我们再进行相应的一个谈判。实际上也是，从某一个角度讲，给特朗普总统台阶下，就是不要马上就开始这种军事行动啊。还有一点呢，就是欧洲的这些国家呀，现在确实心里是这个非常的忐忑，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啊，这个处于一个停火的状态，但停火了，霍尔木兹海峡并没有打通啊，对他们的经济影响是很大的，而且对俄乌冲突这个战场是很有牵扯力的，所以他们希望就是中东的战火赶紧停下来，赶紧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然后呢让经济恢复正常，然后让美国和以色列呢赶紧停止这场战事，然后把这个精力转到欧洲的这个战局上。
0: 好，非常感谢曹强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3: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8: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9: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10: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9: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0: 我们张照片，
11: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2: 既然坚持过来就千万劲，
13: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3: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6: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3: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7: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3: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中国四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出炉，多个指标有所回落，面对内外环境的不确定性，市场投资者憧憬宏观政策后续能够再度发力，等待下一个政策窗口的来临。另外，中东局势再起波澜，阿联酋关键核电站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但袭击来源仍在调查当中。往日的投资热土为什么会变得不再安全？今天节目当中会带来详细的分析。美以战争已经持续两个半月，但中东局势仍然扑朔迷离。阿联酋的一家核电站外围设施17号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并引发火灾，所幸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安全事故。不过目前还没有组织或国家承认对袭击负责。
1: 阿联酋国防部称，三架无人机从阿联酋西部边境发射，其中两架被成功拦截，另一架击中了巴拉卡核电站外围的一台发电机。相关部门正在调查此次袭击的来源。当局表示，袭击引发的火灾并未影响核电站的安全，所有机组目前均运行正常。巴拉卡核电站于2020年投入运营，是阿拉伯半岛唯一一座核电站，这也是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这座核电站首次成为袭击目标。袭击发生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卜杜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通电话。通话中，阿卜杜拉强烈谴责这是一起无端的恐怖袭击事件。他表示，以民用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为目标的袭击行为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并且重申阿联酋坚定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地区和国际层面推动核安全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阿卜杜拉还和卡塔尔、沙特和约旦等区内国家的外长通电话。卡塔尔和沙特都强烈谴责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遭无人机袭击事件，并且重申支持阿联酋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及关键设施安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不过，回顾整个战争过程，阿联酋并非仅仅被动挨打。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报道，阿联酋曾多次攻击伊朗，包括在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于4月8号达成停火协议的前后。其中一次攻击是发生在上个月伊朗袭击阿联酋石化工厂后，由以色列协调的报复行动。也就是说，阿联酋作为进攻方直接参与了这场战争，故而在战争期间，他遭受伊朗的攻击比区内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作为少数几个正式承认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之一，阿联酋正在深化与以色列的安全关系。而除了以色列之外，埃及也成为了中东复杂多变局势下阿联酋的另一大合作对象。在5月初，埃及总统塞西访问阿布扎比期间，阿联酋官方确认埃及空军 RAF 战斗机分队首次部署在本国境内，这是埃及战机罕见海外部署，用于协助阿联酋防御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经济领域，阿联酋也在尝试突破。5月1号起，阿联酋正式退出欧佩克与欧佩克加。一些分析师认为，如果阿联酋落实明年将石油日产量从略高于300万桶提高到500万桶，很容易促使伊拉克等国相继退出欧佩克。福克斯新闻的专家也声称，如果欧佩克真的走向崩溃，这将是特朗普政府重塑全球能源市场格局的一次重大胜利。
0: 美伊停战谈判陷入僵局，中东局势又再添新的变数。相关话题，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聊聊。先生，欢迎您。阿联酋的这个核电站啊，是突然又遭到了无人机的一个袭击啊。所幸呢，根据官方的说法，现在没有核泄漏，这个电站也是维持的运转。但其实，在中东战事发生以来，这样的袭击其实已经是发生过好几次了。所以现在的

0: 阿联酋是不是真的已经不再安全，随时会变成一个火药桶了？
1: 这个问题就非常关键。就以前的时候，阿联酋它是把自己打造成为叫投资者的天堂、旅游天堂，它是非常安全的，而且呢，各路人马它都欢迎。比如说俄乌战争开打以后，你可以在一个餐厅里边看到这边是乌克兰人，那边是俄罗斯人，彼此相安无事。

0: 你可以在一个餐厅里边看到这边是乌克兰人，那边是俄罗斯人，彼此相安无事，对，有乌克，而且他有一段时间也悄悄的从他的领土上是发射了相关的武器去打伊朗，那么现在看来，如果说这次打核电站是中东，好像是唯一一个核电站，就是他们那个地方，据说还是韩国人很多年前帮建的，2020年这个并网的。那么这次明显就是对他一个警告，他没有直接打到核电站本身，因为如果大家去过核电站，知道核电站其实不大，他打的是外围一个，好像是一个发电厂，一个发电机组，然后呢就造成了这个大火，很快就扑灭了。关键就是谁打的，现在谁也不知道，而且呢就从它周围的这个地理距离来看，很容易就可以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对阿联酋来说，这是某种警告。也是对阿联酋现在这个政府执行的新的这个外交这个路线的一次非常严重的给他一次修正的机会。
1: 确实，因为阿联酋是一个小国嘛，那以前我们说这个小国大外交啊，它经常这个身段非常的柔软。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最近他好像把周边的所有的阿拉伯的兄弟们都给得罪了，所以从他的一个这个境遇的一个改变来看的话，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0: 说这个启示，我就想起这个中东历史啊。每次这个中东战争都有一个国家明显是输家，比以前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以色列打是埃及，现在埃及基本没有什么能力了，它就是人口多，有1亿人口。后来呢，就出现了输的，像叙利亚也好啊，还有这个黎巴嫩，原来那个贝鲁特是号称地中海的巴黎，那现在是什么样子，大家都很清楚。还有
1: 没
0: 呢，
1: 错。
0: 萨达姆侯赛因也是输家。那么现在这次打下来之后，输家会不会是阿联酋？因为他做了一个我认为啊，目前看来是错误的选择，他把这个加倍下注下到了美国和以色列身上。他在战争期间不止一次的说，据相关报道，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真假，就是他怂恿美国、以色列继续打下去。那这次呢，如果说再发生美军和以色列军队对伊朗的狂轰滥炸，很可能阿联酋会加入在里边，甚至说特朗普他会作为一个决策变量，让阿联酋先，去派兵占阿联酋和伊朗有争端的这个拉万岛，因为他有领土争端嘛。
1: 是。
0: 为什么领土争端呢？因为在上个世纪60年代，那个美国和伊朗是一体的，所以那个好的地方他都划给伊朗了。等阿联酋这个建国之后，发现这个岛还离我那么近，但应该是我的，就只有这个争端。那如果说美国动了这个坏心思，鼓动阿联酋去出兵出地面部队，因为美国不敢出去占这个岛的话，那美国可能提供空军掩护啊，提供远程导弹掩护等等，那这个事情就变得非常复杂。而且呢，另外一面，就阿联酋也是抓紧这个时间去退出了欧佩克，以前我们节目讲过。所以我们说呢，中东如果说打仗，最好就是置身事外，而且是忍耐等。以前沙特就这么发展起来的，阿联酋提前出手，而且提前选择站队，很可能是他犯的致命的外交错误。
1: 有可能一步错步步错了。谢谢真生的分析。下节我们关心中国内地最新发布的经济数据，有部分的指标增速是有所回落，但是高技术产业的投资仍然保持较快增长。要如何预期今年二季度的中国经济表现？下节回来我们会邀请经济学家带来解读分析。稍后见。

0: 就已经成功了90%。
1: Thank you.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购在中国。CDF 广州机场店 T2 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市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0: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2: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中国内地今年前四个月的经济成绩单出炉，部分指标增速有所回落，但是总体来说仍然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4: 国家统计局周一公布，国内工业生产维持较快增长，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1%，增速较三月份回落1.6%，累计前四个月则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幅轻微扩大到12.6%，锂离子电池和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分别增长3.6%和2.5%。消费市场延续扩张，四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2%，前四个月则增长1.9%，其中服务零售增长5.6%，较一到三月份再度提速0.1%。至于一到四月份的固定资产投资则由升转降，下跌1.6%。不过高技术产业投资维持增长6.1%，其中信息服务业更增长1.8%。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也偏弱，较去年同期下跌13.7%，跌幅与前三月相比扩大2.5%。但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与金额的跌幅延续收窄。另外，就业形势整体稳定，前四月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在5.3%，而单季四月份则下降0.2%到5.2%。国家统计局表示，四月份部分指标增速有所回落，属于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综合来看，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3: 究竟要如何解读中国最新的经济数据？我们今天特别请到新加坡华侨银行大中华地区研究主管谢栋明先生来我们解读。先生你好。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其实早前公布的中国的外贸数据是延续了强劲的增长啊，所以今天公布的最新的工业投资消费这些数据的回落其实还是让人感觉有些意外的。综合今天的数据，您怎么样去判断今年二季度中国经济的走势呢？
5: 是，如果我们分开来看的话，基本上每个栏目吧，消费也好，投资也好，工业产出也好，它的表现都是是弱于一定的预期的啊。那当然每个栏目背后也是原因也是五花八门啊。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栏目放在一起看的话，如果一定要总结出几个规律来看的话，我觉得基本上这些规律来说，对我们来说也是并不是特别新鲜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地产，我想地产还是目前拖累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因素，那这个可能会反映在

0: 会，因为一部分的财政已经前置了，所以它可能会成为一部分的暂时的一个拖累因素。那当然还有一个因素，目前并不是很确定，还需要观察的，就是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那油价已经上升了，那油价上升有没有对整个消费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可能会有一部分已经体现出来，但是目前来说并不明显。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因素放在一起来看的话，地产也好，财政也好，包括汽车消费也好啊，那我觉得二季度的话，经济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放缓。那一季度5%的增幅可能是今年以来的一个高点了，那接下来可能会回落到4.5%到5%的这个区间。所以我个人认为二季度会小幅度下滑，但是这个下滑幅度还是可控的。
1: 是，那么从整体的数据来看呢，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同比是转弱的，但是当中有一个叫做高技术产业投资，它其实仍然保持了一个较快的增长。另外就是工业生产中的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幅也是有所扩大，所以这个高技术产业啊，这个后续是不是有望成为全年宏观经济的一个新的重要的推动力呢？
0: 是，我觉得高技术的这个相关的产业可能会是拉动，特别是跟人工智能相关的。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一轮的人工智能，从美国开始，向亚洲转移，那早期的话可能是韩国和台湾，这些比较偏东部的一个经济体。那然后今年以来的话，我们看到其实慢慢转移到中国大陆，包括香港，甚至于东南亚这部分情况。所以我个人觉得人工智能它会带动整个经济的进一步好转，特别是如果我们看4月份的贸易数据里面，其实我觉得4月份的贸易数据已经比较清晰地体现出整个人工智能对中国外需的这样一个拉动啊。包括前面主持人也是提到了，我们看到工业产能当中，其实集成电路相关的产出，今年1到4月份的话，基本上是保持了20%多的这样一个增幅，也是一个非常亮眼的一个成绩。而且如果我们看4月份的进口数据来看的话，特别是集成电路这一块啊，那4月份的话，集成电路的进口同比是增长了50%多。如果我们看绝对额的话，绝对单月的进口也是达到了500多亿美元这样一个历史单月新高。那为什么我们会进口那么多的这样一个集成电路？一方面当然有地缘政治的因素，另外一方面也是体现出有需求的因素，可能会最后它会转化为这样一个出口的因素。所以我想，目前4月份的这个强劲的进口可能会未来几个月转化为一个更加强劲的一个出口。所以我想，跟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些高新的一些产业，会成为带动接下来就是中国的出口，包括中国的产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1: 是，您刚刚也提到房地产啊，房地产的开发投资这个数据仍然是偏弱的，究竟这个具体的影响要怎么去看？对于上下游工业品的一个需求的拖累，是不是会持续在像是钢铁啊、水泥啊、家电、建材等等这些行业当中持续来显现？
0: 对，那我想，如果我们看4月份的数据分类来看的话，这些都已经体现出来了。比如说，我们看到水泥的话，4月份的话，水泥跌幅是超过10%，那钢铁也是2%到3%的这样一个跌幅。那如果我们再看零售销售的话，零售销售当中那个包括像那个跟家电相关的、跟家具相关的，其实也在往下走，所以这本身就是体现了整一个地产的放缓对整个经济产生的一个影响。当然，除此之外的话，如果我们再回到整个金融数据来看的话，确实目前居民部门的去杠杆这个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啊。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体现出我们的贷款可能会某些月份会出现这样一个负增长这个情况。那至于居民部门什么时候停止去杠杆，那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因素。那什么时候居民部门愿意加杠杆的话，那可能也是真正意味着房地产可以触底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目前还比较难判断。但是从一个好的地方来看的话，我们也看到，就是目前中国房地产的一个房贷的这个余额占到中国整个居民部门的存款的这个比重啊，其实已经大幅度下降了，已经回到了2015年的水平。换句话说，其实居民部门的去杠杆的力度已经非常非常大了，那会不会稳定住？那我想这可能是今年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数据。
1: 好，我们再聊聊政策方面啊。统计局的官员今天指出呢，现在的一个宏观政策工具箱是非常的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的手段空间也是比较充足。那么在外部冲击加大的一个背景之下，您觉得后续宏观政策是不是还有大幅加码的一个可能啊？那政策最需要优先托底的是哪些领域呢？
0: 是。当然，我想政策还是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啊。当然，基于目前情况的话，比如说我们一季度经济开门红，然后包括现在其实伊朗战争带来了很多不确定因素。当然，其实我们看到中国是在不确定因素当中，特别是全球的不确定因素当中，往往是做得比较好的，因为中国有全球可能唯一的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产业链的情况，所以可能会出现一定的替代效应，反而会拉动中国的产出，拉动中国的这样一个出口的需求。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目前也并不说特别着急啊，就是一定要推出很多政策，而且

0: 我们看到这两个月，特别是今年以来，就是整个人民币的表现还是比较优秀的，人民币对美元是出现一定程度的小幅度的升值，然后整个市场的结汇的意愿其实是提高的，而且整个跨境人民币结算的这样一个需求也在提高。比如说我们看那个 CIPS，对吧？目前可能3、4月份的话，其实它的日均的这个成交量是要远远超过去年的这样一个日均的成交量，所以把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其实它也是延缓了，就是一个政策的一个推动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如果外汇持续流入的话，那这些外汇会变成人民币，那这些人民币的话，其实会变成一个整个中国的一个人民币的一个流动性的一个支持。那我们看到央行也是有强调，就是今年一个核心目标是保持人民币的流动性的一个比较稳健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如果人民币的流动性很大程度是因为结汇意愿提高，因为外资流入的话保持比较宽松的这个情况下，那这个可能也会延缓一部分的这样一个政策推动的推出的这样一个所谓动力吧。那至于哪些领域可能值得关注，我想还是要回到消费，那特别是服务消费。其实中国的货物消费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强，货物消费占 GDP 比重其实非常非常高的，是可以跟美国进行这样一个对比的。但是中国相对来说比较滞后的可能是服务消费，所以如果我们要推动政策的话，那服务消费可能是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一点。那除此之外的话，我想政策还要继续扮演就是对房地产这样一个托底的这样一个情况啊，要确保房地产不会成为一个所谓这样一个风险点啊。当然，我想新质生产力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地方，所以这些领域可能是未来值得政策托底或者政策推动的一些关键领域。
1: 是，那另外从外部环境来看的话呢，像是美国的关税政策、利率政策、中东冲突，还有全球供应链等等，其实很多的因素的不确定性都在上升。那您认为哪一项风险对于中国经济的一个边际影响相对来说会更大一点呢？
0: 对，其实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是伊朗战争吧。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关税。其实关税从去年到现在已经1年多了啊，从解放日开始，那全球经济其实调整的还是比较好的。特别是如果您看当时3、4月份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也是有一个预测，当时它是觉得如果没有这个伊朗战争的话，其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要准备上调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预测。换句话说，其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是认为，就是哎，好像就是整个关税已经被我们经济给消化掉了。所以我觉得关税来看的话，目前似乎我们的经济体的表现还是比较优异的。所以这里面最大的不确定可能还是伊朗战争，特别是油价如果居高不下的话，会不会演变成我们叫一个需求的一个摧毁？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全球经济面临的一个问题，其实并没有完全是来自于需求那一端，更多的是还是来自于供给这个冲击。但是如果这个供给冲击时间变久之后，它可能会转化为对需求的这样一个影响，也就是会摧毁很多的需求。如果它一旦摧毁到很多需求的话，那全球经济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放缓，那这个对中国经济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说，在供给的冲突情况下，很多时候中国经济是可以就是适应的，可以调整的。但是一旦全球需求开始往下走的话，那我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就是你供应链再强大，如果没有需求的话，也是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是伊朗战争这个持续程度，以及这个油价持续程度，可能是会对中国经济会产生一定的一个冲击和影响。
1: 好，非常感谢谢东明先生的解读分析。下节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2: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3: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2: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

黄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凤凰网财经。凤凰财经今天关注了 A 股新股王的诞生，那就是上市只有14个交易日的高端测试仪器企业联讯仪器，在星期一是夺下了 A 股新股王的宝座。联讯仪器今天盘中股价是突破了1300元大关，中场是大涨接近15%，这个价格较发行价是飙升了超过15倍，现在他们的总市值已经是接近了1400亿人民币。这家公司呢是专门为全球高速通信和半导体等领域提供核心的设备，也是推动高端仪器其国产化的重要力量。英国的《金融时报》今天聚焦伊朗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是进入了一个更加危险的新阶段。国际能源总署就指出呢，现在全球已经有76个国家被迫实施紧急经济保护措施。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遭到封锁，那全球石油每天的供需缺口是高达600万到900万桶之多。同时呢，多国在此前释放的战略储备预计将会在7月份耗尽，所以分析师也担忧呢，如果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油价可能会继续飙升到150甚至是180美元的水平，到时候就会引发恶性的通胀和工业停摆等危机。至于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今天关注到了美股创新高是令富豪面临巨额的资本利得税，所以现在呢，在华尔街呢正在流行一种叫做税务感知长短仓的一个策略。这个策略呢，主要就是要通过借贷来建立140%的长仓和40%的短仓，然后利用杠杆放大双向的波动。所以呢，无论是在下跌的长仓或者是上涨的短仓呢，都能够精准锁定并且刷出来大量的账面的亏损。那这些所谓的法定亏损呢，就可以用来抵消富豪在出售企业或者是科技巨头股票时的一些获利，来达到合法避税和延后缴税的目的。当然呢，这样的策略呢也是要有一定的成本的，这个手续费是高达1.5%到3%。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的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냉면이나수박등여름음식많이찾는분들계실겁니다。
2: 韩国媒体关注，韩国近期出现突破30度的高温天气，消暑食品需求暴增。部分超市的西瓜每个已突破30000韩元，约合港币156元，平均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近25%，香瓜价格也涨了约10%。此外，餐饮价格同样居高不下。由于韩牛高汤原料价格上涨，首尔冷面3月均价达到超过12000韩元，约合港币62元，较四年前大涨25.8%。
3: 物価上昇の勢いは弱まらないのではないかといった懸念が根強く。
2: 日本媒体关注，受欧美长期利率上升及伊朗局势影响，日本债券市场周一涌现国债抛售潮。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飙升至2.8%，创下自1997年5月以来时隔29年的最高纪录。分析指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持续高企，加剧通胀隐忧。
4: It says its strong balance sheet will allow it to continue investing in its product.
2: 同样受到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影响，油价持续居高不下。新加坡航空宣布去年净利大幅下滑57.4%，不过受旅游需求强劲推升，去年营收创下205亿新元新高，约合港币1252亿元。新航表示，将凭借稳健的资产负债表持续扩展全球网络，并投资升级产品和服务。
0: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委托俄罗斯交易方验证服务研究发现，目前在俄运营的外资公司中，四分之一有中国创始人。报道引述分析师称，截止5月13日，在俄罗斯注册的创始人是中国公民或中国机构的运营公司超过15500家，占有外国人创始人机构总数的23.6%。这些中国创始人开设的业务涉及批发、零售、贸易、在线贸易等。中国商务部欧亚司官员早前在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说，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克服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双边贸易基本盘稳固而坚实。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到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今年第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到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双边贸易中的占比不断提升。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将是今年两人首度面对面交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日表示，两国元首届时将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1: 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美国白宫17号发布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事实清单，指美中双方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且达成历史性协议，涉及中方采购美国农产品和对美稀土出口等事项。
2: 白宫事实清单称，中方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的3年间，每年采购至少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且这一数字不包括中方去年10月就采购美国大豆已作出的承诺。美方清单又指，中方将与美方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恢复对美国牛肉的市场准入，并恢复从没有发生禽流感的美国各州进口禽肉。此外，中方还将着手解决美方对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涵盖以抗、铝、铟等金属，并将解决美方对禁止或限制出售稀土生产和加工设备及技术的关切。美方清单同时证实，美中两国将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以优化两国经济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白宫于5月17日正式发布了特朗普结束访华之后的事实清单。这份清单最引人注目的表述，莫过于美中双方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宣称达成了一系列涉及农产品采购、稀土供应、波音客机订单的历史性协议。在5月14日的北京通会中，中方明确提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概念，并将这一新愿景定调为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与未来两国的新定位。但特朗普在北京期间对此表现得非常克制，甚至在访问刚结束时，美国国内有些中国问题的专家还公开断言，华盛顿绝不会接受并使用中方的这种外交政治话语。但是在白宫正式发布的官方事实清单中，就正式地写入了这一概念。白宫的官方原文是，特 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同意，美中两国应在公平和对等的基础上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种时间差和场景转换后的表达，可能是特朗普在外交上极度忌讳在对方主场被贴上全盘接受中方框架的标签。如果在北京直接共同宣布，会被美国国内的鹰派鹰眼进行审视，批评其对华软弱。那么返回华盛顿之后发布清单，意味着美方要将这一概念嵌入到公平与对等的美式语境中。这种延迟确认本质上是为了战略话语的定义权。不管怎样，白宫确认了稳定压倒一切的美中关系，而且是建设性的，必须而且必然是有利于彼此的。那么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中方对此次中美峰会成果的表述相对克制，多使用初步成果还有达成共识等词汇，而白宫这次的清单就是大干快上，使用了历史性协议、一揽子承诺啊、sweeping package 等极具冲击力的字眼。通过这种表达上的显著温差，也可以看出北京与华盛顿政府的心态。中方更看重关系大方向的锚定，深知在特朗普高度多变的决策风格下，具体的贸易数字随时可能发生动态调整。因此中方的表述着眼于大国关系的持久性与建设性，不倾向于把没有完全落地的项目吹过头。特朗普的执政逻辑则是纯粹的商人逻辑与选举逻辑，历史性 historic 是特朗普喜欢的包装修饰。在特朗普的修辞库里，只要是他参与的大型谈判，几乎必须要用 historic 还有这个 greatest 就最伟大的来修饰。他把200架波音飞机和170亿美元的农产品采购升格为历史性，就是在通过语言通胀来放大自己的执政攻击，来压制国会山的反对声音。那 sweeping package 一揽子也可以翻译为扫荡式的收成。白宫特意使用这个词，就是要在美国国内制造一种舆论观感，它是服务于特朗普强人谈判者的人设啊，用极具夸张色彩的词汇将其包装成伟大的商业的胜利，以便直接向他的核心选民，像农民呢、蓝领工人呢，还有制造业的巨头们邀功。中方通过释放适度的符合自身高质量发展和市场需求的经济空间，比如民航更新、高品质的农产品进口，还有稀土规范出口等，换取了地缘政治上的战略稳定期。而特朗普则用一种极具个人特色的大交易，拿到了他最看重的经济账本与地缘降温的承诺。总之，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这场峰会向全球释放了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就是稳定压倒一切已经成为现阶段美中两国的最大公约数。虽然这种稳定前景如何，也可能出现波折甚至脆弱，但是在多变的世界中，这已经是双方各取所需后能所达到的最现实的平衡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在特别内阁会议上证实，以军在15号对加沙的空袭中击毙了哈马斯的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并声称已经击毙所有策划10月7日袭击事件的人员，几乎完成加沙战争的关键目标。
3: בסוף השבוע אנחנו חיסלנו את רב המרצחים עז א-דין אל-חדד. הוא היה בעצם מספר אחד בזרוע הצבאית של החמאס, וזה הזרוע של החמאס, זה החמאס. בעזה הוא חוסל. המחבל הנתעב הזה היה אחראי לרציחתם, לפציעתם, לחטיפתם של אלפי אזרחים ישראלים וגם חיילי צה"ל. הוא השתמש בחטיפה, בשבי של החטופים, הוא השתמש בחטופים כמגן אנושי, והוא כבר איננו.
0: 在谈到黎巴嫩议题时，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已经向一个特别小组提供了无上限的预算，以应对黎巴嫩珍珠党使用的无人机威胁。 在伊朗问题上，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将继续保持高度警惕，他将继续定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自去年十月加沙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多次对加沙实施打击。据统计，自停火以来，已经有约870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的攻击中丧生。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仍然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再次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伊朗如果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特朗普还与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另外，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经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美国，美国已经收到相关方案。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阿克西奥斯等媒体报道，特朗普16日在其位于弗吉尼亚的高尔夫俱乐部与国家安全团队的高级成员开会，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中东事务特使威特科夫均有出席，讨论伊朗战争的下一步走向。特朗普1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正在流逝，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以色列媒体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与特朗普通电话，持续约半小时，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高级官员声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17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碰壁，美国应该采取行动进一步打击削弱伊朗。
5: My analysis is there's nothing to suggest that the people in charge now are any different in terms of the regime's goal to terrorize the world, destroy Israel, come after us. So what do you do next? You weaken them further. I'm calling to hurt this regime. If you do the same old thing, you're going to get the same result. Hurt them more, maybe they'll make a deal if you hurt them enough. But right now, I think they're trying to wait us out. I think they're playing games.
4: 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警告，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风暴般的回应。战争阴霾持续笼罩中东。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奈克维17日会晤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尖端讨论了美伊之间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奈克维表示，伊朗与巴基斯坦此前关系便已十分紧密，如今更是亲上加亲。他希望巴基斯坦能够促成美国和伊朗谈判的成功。卡塔尔外交部在当地时间17日发表声明称，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穆罕默德在通话中重申，卡塔尔全力支持各方为达成全面协议、结束地区危机所做出的努力，并强调有关各方应积极响应相关斡旋与调停，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创造条件。穆罕默德还强调，航行自由是一项不容妥协的基本原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将其作为施压手段，只会进一步加剧危机，损害地区国家的根本利益。各方应遵守国际法和睦邻友好原则，维护地区及地区人民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各种讯息表明，特朗普已经认定德黑兰方面无意接受他提出的结束战争条件，而以色列政府目前正等待特朗普做出决定。什么决定呢？就是何时恢复打击行动，还有如何实施行动。据《纽约时报》援引两名中东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与以色列正加紧筹备，最快可能于下周，就是本周，恢复对伊朗的攻击。消息称，特朗普周二会再次举行白宫战情室的会议，就重启敌对行动一事做出决断。以色列 N12 电视台称，关于一场持续数天到数周的军事行动的决定可能很快就会做出。那怎么打呢？外界普遍认为，特朗普并不打算发动一场旨在全面推翻伊朗政权的战争，而是正在考虑对发电厂和桥梁实施有限度的定点打击。还有报道指，采取地面行动以夺取位于海湾地区的哈尔克岛上的关键石油出口码头，或者是派特种部队夺取啊。据估算，由伊朗掌控的约440公斤、风度为60%的 浓缩铀。那么这些呢，也都可能是在行动方案之列。结束中美元首峰会之后，我们从特朗普口中听到了各种表述，一面说对伊朗军队的歼灭战将继续进行，一面又说如果伊朗做出真正的承诺，他可以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而不是要永久性的结束。那么来自于以色列和中东国家的消息又说本周可能恢复对伊朗的新打击，这些信息是不是充满了矛盾呢？其实矛盾多变还有难以预测本来就是特朗普外交的常态，人们已经不可能完全相信从他口中说出的每一句话，那么只有看美国外交和军事的具体行动。所以呢，我们还是维持这样的看法，第一，美国还有以色列的真实计划仍然是通过持续军事施压迫使伊朗在核问题、海峡通行和地区影响力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而不是追求无条件永久战争或者是立即全面和解。第二，特朗普说的歼灭战将继续，这是军事杠杆，也是概念模糊的表述，既可以说可以随时动手，也可以说是还是威胁恫吓。那么第三呢，内塔尼亚胡最新与特朗普通话，可以是协调下一次行动的对表，也可以是谁谈谁打分工的布置，或者仍然是比比对特朗普的游说。那么这两位通话是经常的，还无法由这次通话得出确认的信号。第四，以色列早就预言美伊谈判不会有成果，这是符合现实逻辑的，也是犹太国表达的一贯立场。那么周边国家像卡塔尔首相和伊朗外长通电话了，像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突然访问伊朗了，这些国家劝和促谈的能力呢几乎为零，或者呢只是做一些台底下的信息传递。总体来看，美国最大的可能性还是通过持续有限的军事行动，而不是全面入侵，来耗损伊朗，迫使其在核冻结、导弹限制和地区去军事化等方面让步。局势还是高度的紧张动荡，取决于伊朗回应和海湾实际通行的情况。那么本周呢，或许会出现一些打破僵局的事件。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凤凰大视野，一桩桩离奇凶手案接连发生，真相被迷雾层层笼罩。
1: There's a man hiding. There's a tall person. That's all I know.
0: 面对镜头，他们声泪俱下。Shannon,
2: Bella, Celeste, you're out there. Just come back. I need to see everybody again.
0: 即便是罪行败露，面临审判，他们依旧从容编织谎言。
3: You are surprising me with jail,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4: Hey, listen. We do have to go. Surprised? I don't know. I didn't know what to expect.
0: 谁能看穿真凶的假面?
5: Trying to actually stabilize her situation by getting into this rhythmic kind of trance-like state, so he can't get in and get questioned.
0: 全球顶尖行为测谎专家入局调查，独家侦讯手法首度公开.
6: Officer says, "Hey, you're not going anywhere, right?" And Chris says, oh, no. Well, you're saying no, but your shoulders are saying something completely different.
0: 最惊悚的反转即将揭晓。当谋杀成为一场表演，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中美两国元首深入沟通，探索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历史新起点？对国际局势演变又将有怎样的影响？和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广西平陆运河枢纽工程完成，此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为何被称为西南地区的黄金水道？又该如何解读此番国家战略部署？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日报道，美国国务院上周正式解雇近250名外交官，另外有1000名文职人员受波及。多位前外交官形容美国国务院正在被掏空。报道称，美国国务院从2025年7月开始裁员。据美国外交服务协会估计，2025年约有2000名外交人员离开国务院。 此外，还有不少拥有数十年工作经验的资深外交官因缺乏晋升空间，主动选择退休。有前外交官人认为，部分被裁撤的办公室本可为伊朗战争提供指导，比如能源外交办公室的一大工作重点正是限制伊朗的石油出口能力，利用政策工具来削弱伊朗政权。它可就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必要性进一步发出警告。美国国务院也本可利用离职人员的经验，协助战争爆发初期的撤侨行动。 另外，目前美国在全球的195个大使职位中，有155个空缺，包括中东、乌克兰和俄罗斯。而伊朗俄乌战事等最敏感的外交谈判，正由特朗普的商业伙伴和家族成员主导，而非具备地区专业知识的资深外交团队。多位前外交官员表示，经验丰富人员的流失将对美国当下及未来数年的力量投射和实现优先事项的能力产生深远影响。 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否认国务院正在被掏空的说法，坚称裁员计划是为了消除冗余职位，并不影响国务院应对问题的能力。人员精简后，反而能更迅速有效的行动，并赋予前线人员更多权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CNN 报道的这起美国国务院正式解雇近250名外交官，波及上千名文职人员的事件，并非孤立的人事变动和简单的减员增效，而是特朗普政府重塑美国国家机器、激进改革国防与外交运作方式的标志性举动。我们可以从四个核心视角来深度解读这一新闻：第一，清理深层政府。 确立绝对的政治忠诚，在特朗普及其团队的认知中，以国务院五角大楼和情报机构为代表的建制派官僚系统是阻碍其政策执行的深层政府。长期以来，美国国务院的职业外交官拥有极高的职业稳定性和独立性。特朗普通过改变考核系统，引入政策忠诚度条款，打破了这一传统。 旨在将外交队伍从效忠国家与职业准则重塑为效忠总统的政治意志。此次大裁员和资深外交官的被迫退休潮，是清理不听话的官僚最直接的手法。对无法直接解雇的资深官员，则通过修改晋升机制、不提供大使任命、采用中型曲线限制评级等体制内的手段，逼迫其主动离开，也就是不晋升就离开。 第二， 外交决策权力高度集中，建制派官僚边缘化。这一波裁员和机构裁撤呢，伴随着诸多核心关键办公室的关闭，直接反映了特朗普对传统外交运作模式的颠覆。特朗普的外交风格向来是厌恶繁琐死板的建制派外交辞令，更倾向于一种交易型外交。他极度依赖由其信任的少数核心顾问、鹰派官员组成的小圈子来直接进行高层对高层的危机处理。超过100个大使职位空缺，收回前任大使任命，这在传统外交建制派看来是自废武功，但在特朗普的外交逻辑中，这是一种特意的去中心化。没有了参议院确认的正式大使，各驻外使馆的代办就无法深度卷入当地复杂的政治博弈，从而确保所有的关键外交决策权牢牢地收拢在华盛顿白宫的掌心中。第三，全面转向大国对抗，裁撤多边主义的冗余。在国务卿卢比奥的主导下，国务院消除臃肿和官僚主义是符合去年马斯克那个政府效率部的思路的。更深层逻辑就是对外交资源的结构性调整。在传统上，美国国务院耗费了大量人力和资金在全球推行民主、平权、反战罪、难民接收等自由主义多边议题。在特朗普的眼中，这些是耗费美国纳税人金钱却毫无实质利益的冗余。经典机构就是为了将有限的资源和精力从世界警察的琐碎事务中抽离出来，全面服务于新时代下的大国硬实力对抗。第四，就是用商人逻辑解决防务和外交问题，以便成本控制还有效率至上。特朗普用经营企业的商人思维来审视国防与外交的运作，是典型的美式企业重组作风。在他看来，庞大的外交和国际开发署网络是高成本的低产出。那么过去呢，美国习惯于用巨额的外交外援、文化软实力还有庞大的驻外机构去维持他在全球的霸权，而特朗普的改革将外交运作模式转变为高效、冷酷、直接的利益卡位，宁可承受短期的经验流失、部分地区力量失控的代价，也就是前官员所谓的非受迫性失误，也要强行完成对国家机器的瘦身。所以呢，前官员们口中所谓的掏空或美国外交的悲剧，在特朗普政府的叙事中恰恰是排毒和重塑的成功勋章。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及第聂伯罗遭到俄军空袭，造成数十人受伤。俄方则表示，在亚速海岸港口城市塔甘罗格等地击落了多架无人机。韩国发布2026年版统一白皮书，强调和平共处，推动919军事协议恢复效力，缓解朝韩军事紧张，没有提及引导朝鲜发生变化。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举行第二轮谈判，韩国总统李在明就呼吁双方摒弃单方面的利益，寻求妥协，强调劳资双方权益都必须得到尊重。英国媒体指出，欧盟拟强制欧洲公司从至少三个不同的供应商购买关键零部件，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广西柳州5.2级地震，目前已经导致一对夫妻罹难，还有一名91岁被困老人已被安全救出。当地已经转移群众7000余人，并在灾区设置多个安置点。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级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

0: 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居民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几天全部都被各种的两位领导人见面的画面所充满，
1: 对，
0: 有很多的细节啊、哦。
1: 是吧？
0: 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或者是意想不到的细节？
2: 我记得这次太多了，比如说习主席跟特朗普握手，
0: 对，
2: 特朗普再把另外一个手加上去，这是一个细节。
0: 但你觉得这是外国人常常觉得这样的表示热情啊？
2: 哇，并不一定，还可以不这样做，来、嗯，更多的我觉得是一种尊重。

0: 特朗普总统也讲到了军队，讲到在一开始开场白当中也讲到了小孩，他也马上就领悟到这种反差，军队的这种严谨和小朋友的开放。但是呢，中南海实际上好多的地点以前好像是没有对外国人的开放过，来，所以这本身也是一个只有把朋友才请到自己的那个家里来。
1: 我们还看到一个细节哈，真的是就像外界所说的，特朗普特别需要被尊重
0: 啊，那当然，
1: 特别觉得自己很特殊。他还问了一下习主席说：“来这里的人多吗？”
0: 对啊，对啊，对啊，我想他就是要觉得他是很特殊的，来，你对着他是与众不同的。建设性的战略稳定这个新定位，这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我在基辛格博士的最后15年跟他有很多的交往，他经常跟我讲的，他说中美的元首交谈会晤的时候呢，实际上出发点和着重点是不一样的。美国呢往往是就事论事谈问题，经贸问题地缘政治问题、区域安全问题等等，这是问题导向。而中国呢不是问题导向，中国呢首先是一个战略的定位，
1: 大框架，
0: 大框架，你是把我看作是朋友、伙伴、对手还是敌人，这是最主要，这是最根本的。如果是朋友或者伙伴，那么整个的情况呢就发生了变化。而特朗普呢是最容易把朋友放在嘴上的人，我想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对中国来讲这是不可缺失的一个战略的一个资产财富，所以呢中国是不会轻易的把它放过的。所以呢确实这一次呢这会谈呢就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从敌人变成朋友，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变化，实际上是一个重新的定位。而且呢我看美国目前的报道呢国内的也是比较积极的，所以这不容易，因为美国的国内的政治语境实际上比中国所了解的要严重的多，要批评的多。所以在这样的意义上来讲呢，中美关系这次访问呢是极其成功的，因为它从敌人变成了一个朋友，尽管呢可能在落地上面还有很多的细节或者很具体的方面呢要做。
1: 在这次访问之前，你曾经提到过这次的访问极关重要，是因为防止了中美关系的垂直坠落。您看到了什么样垂直坠落的危机？
0: 过去9年当中发生了很多事情，大家可能还记得领事馆，2个领事馆都被关闭了。2018年的秋天11月份的时候，白宫

0: 政治团队全票通过停止接受中国留学生，最后特朗普总统否决了。如果不否决的话，过去七年就再也没有中国留学生。还有当时特朗普的第一任期的最后一年那些鹰派曾经说我们要禁止中国共产党员，多少人呢？9300万。他和他们的直系家属大概2亿人，就有3亿人不能来美国。他怎么知道你是共产党员和你是共产党的家属？通名通姓的多的是。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中国人就别来了。同时在经济领域当中，那个全面的脱钩是有可能的，并不是绝对没有可能，尽管这是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对美国来讲。所以呢，这情况就可以坏到这种地步，连留学生来教育、文化、人文交流、旅游都终止，再加上经济的脱钩，作为压舱石不复存在，更不用说在南海、在东海、在台湾海峡跟中国的对峙，甚至可能引起的冲突。所以这些可能性就告诉我们，中美关系是有可能坏到超过我们想象的地步。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面，这次元首的交流首先改变了这个状况。它也许不是一个180度的转变，这还需要时间。我相信最终美国是可以接受中国的，因为我有一个观点，再等10年美国可能会接受中国。当中国的 GDP 真正超出了美国，当美国看好了所有的打压中国的措施都没有用的时候，可能会有新的认识。
1: 您说再过10年，当中国的力量到不可撼动的时候，美国可能会接受中国的强大和崛起。但是这一次大家会垂直坠落，你听起来的一些危险大部分都是美国主导的，也就是说美国可能并不觉得我做这件事情对他有伤害。美国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如果垂直坠落对他们会有伤害？这9年发生了什么？真的是美国方面已经有底层的认知的变化呢，还是因为特朗普现在因为中东的问题，因为中期选举的需要，所以必须到中国来访问？
0: 我觉得中东发生事情，尤其是伊朗的战争是他的一个动因之一但是呢，这里边我们首先要分清特朗普跟美国的这个政界呢是有区别的。那政界对中国呢更担忧、更恐惧，而特朗普呢，他对中国呢有一种敬畏确实有畏，但是还有敬。同时呢他认为呢，中国可以在很多方面能够帮助他。因为最初准备这个访问的时候是刚刚当选的那段时间，他当选的时候呢，他还没委内瑞拉发生的事情，也没有伊朗的战争，所以无论是在俄乌战争、在中东的和平、在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他都需要中国的帮助。而同时呢，他是一个商人，他当然知道这贸易跟中国的往来是极其重要的。过去一段时间当中，他意识到不仅美国可能在有些方面卡中国脖子，实际上中国也在卡美国的脖子。最明显的就是稀土、航运，甚至在半导体上面，在 chips 这个芯片当中，高端的美国是有优势的，但大多数的基本的芯片它没有优势。当时我记得这个新冠发生的时候，我在美国，当时有一种说法，就中国的汽车制造业不行了，因为这芯片没有了，这个美国或者其他地方不给中国出口了，所以就当时都认为中国的汽车工业要完蛋了。但是你看到就是在过去几年当中，中国的汽车工业独占鳌头，所以这里边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他开始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包括造船业、制造业、航运业，所以这是一个。同时呢他对美国的经济，他是带了一个团队，这个团队 有人工智能的、有金融的、有航空的等等，他是要有大量的一个 shopping list， 尤其在农产品、能源、天然气，更不用说他可能还想跟中国在基础设施上面有很多的双边的投资，因为他是一个房地产商，他当然知道中国在基础设施当中的这个优先，所以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shopping list。
1: 这次来其实也有一个细节特别有意思的是黄仁勋， 他最后一秒钟才跳上空军一号。除了特朗普以外的白宫的代表团本来不打算让他来中国，是因为不想要对于芯片的问题进行

0: 开放吗？所以你怎么解读这一次黄仁勋在最后一刻才跟随着代表团来到中国？
1: 因为实际上人工智能或者是芯片中美的竞争呢，是中美关系当中一个比较敏感的议题。
0: 嗯，
1: 妥协或者合作这个空间呢是比较小的 ，right？ 那么而黄仁勋呢，他是一直在主张那个跟中国的合作，科技的竞争在中美关系还会维持相当一段的时间，所以不能期望这些方面全部打开，或者是非常迅速的开放。同时呢，我们不要忘记，这次访问是在两天前中国才正式宣布的。这也就是说，在谈判的很多过程当中，
0: 挺艰难的，
1: 是挺艰难的。实际上，很多的时候呢，这种外国领导人访问，到最后都上飞机的时候才决定很多的细则的，这也不是什么特殊的情况。但是两天之前宣布，中国宣布这个访问，这也说明这里边有很多微妙的事情，我们并不一定特别知道。所以呢，我不想就是给一个感觉，中美关系现在完全是好了，或者是会有很顺利啊，视为很多很多艰难的事情还会要处理。但是呢，这个并不是说这次访问的意义不大，我觉得意义很大。在目前的情况下面，有些矛盾有些问题还会伴随，但是我们不能说见了风就是雨，怀疑特朗普的诚意，怀疑美国那个政界学界对中国的一个认识的过程，它并不一定是完全是恶意的，有时候是不了解，有时候逐渐的了解。刚才我说为什么说中美关系十年以后会好，如果不好又怎么样？是打仗吗？这不是个选择，这不是一个选项。如果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就会开辟很多新的一个途径。
0: 嗯，但我们大家也会想到前车之鉴，就2017年特朗普欢欣鼓舞的回去了以后，立刻对中国进行了贸易战。当然您说是因为回去以后看到两份报告，包括了影子政府的强力反华，但是会不会这次回去了仍然会出现这种反复，是不是能够保证后面有一些机制是能够确保它的执行？
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时间最后会回答这个问题。但作为第二任总统呢，他更有经验，更有权威，更自信，而且呢更有一种历史的这种紧迫感，对他的以后能够在历史上起什么样的作用，来他也更需要中国。所以呢，这些呢就造成了他这次不是来说说而已的，他是要贯彻的。而且他带了国防部长，带了国务卿，带了几个主要的官员，包括很多鹰派的官员，也带了对中国相对比较友好的大的企业家，所以他在这方面是做了精心准备的。
0: 被称为是鹰派的卢比奥呢，在两位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前面走过来的时候呢，有人拍到一个细节，就是他对特朗普眨了一下眼睛。哎，很多人说，哎呦，这是不是意思是说你放心坐吧，啊，你坐白脸，我坐黑脸。也就是说，在特朗普的整个内阁当中，如果都是鹰派为主的时候，有人认为在特朗普政府里面，特朗普是唯一的鸽派，对华鸽派，是不是这样？如果真的是这样，特朗普能够主导所有对华的政策，能够继续把这一次的成果稳定下来吗？
1: 我觉得这些美国的主要鹰派官员最担心的问题，就是实际上他怕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会讲过头。特朗普刚刚当政的时候，他就讲过一句名言，他说台湾是什么？台湾是一支笔，或者是笔的笔尖。中国是什么？中国是写字台，你看哪个重要？所以呢，这种心态呢，大家都知道。所以呢，很多的人在华盛顿，在他来自访之前，就担心呢他会讲一些过头的话，所以特朗普的这方面呢，可能会不断的受到他周围人的一些警告。我个人认为呢，实际上这是在台湾问题上呢，互相的互动呢，也是比较理性的，而且呢，中国把自己立场讲得很明白。有很多东西，特朗普他不会有个长期的一个计划，他这是短期的。你要在短期当中叫他做一些事情，他可以做到；长期上他做不了，他也不能够保证，他也不能完全许诺。而且下面以后发生什么事也不知道，尤其是对日本将会美国是什么样的立场 ，right？ 这些都是比较短时间的东西就可以看到的。他能不能 deliver， 能不能兑现，这些呢？我觉得比有些长远的很多的东西可能还来得更重要。
0: 但是短期放在特朗普办公桌上的对台的军售，你觉得它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1: 我觉得会有一些调整，会有一些调整。对，实际上他在 他反复强调他听懂了中国领导人的话，同时呢，他也把伊朗的也拿出来，他说中国呢也在伊朗问题上跟他配合，这不是交易吗？他就是一个交易啊，他是很喜欢大交易的。
0: 那谈到伊朗这个配合，你觉得中国在伊朗这个问题上能够做出什么样自己的作为，什么样的方式对于中国在中东的问题上面是最好的战略方式？
1: 我觉得中国不希望这个战争呢这样继续打下去。
0: 卢比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说过，他希望霍尔木斯海峡能够是去军事化。
1: 这呢，当然是一种新的这种提法，因为伊朗呢，它有更高的一个要价。国务卿是这样说的，也就反映了美国在这个问题上这些紧迫感。因为美国的民意现在对这个战争的没完没了变得越来越不安，啊，越来越有批评的声音。如果这个伊朗这个问题呢解决不了，对特朗普的中期选举，对他政治生涯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在这方面呢，中国确实可以做些事情，因为中国也不希望这个中东战争的升级。霍尔木斯海峡的开放对中国也是有利的，当然中国不希望这个伊朗能够完全成为美国的一个附庸国，同时中国也许诺不会给伊朗呢提供武器。伊朗呢的外长呢也对中国刚才进行了一个访问，而且也感谢了中国，所以中国应该做和平的使者。而且在俄乌战争中，实际上中国也不希望俄乌战争没完没了地打下去，所以呢现在也有一些积极的信号，包括普京最近讲的。当然这些呢最终是不是兑现，我觉得我们现在无法说，因为现在是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很多事情都会发生，但是呢，就中国的努力应该说是 sincere 的。有些事情中国能做，有些事情中国不能做，有些事情呢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台湾问题，有些呢中国的利益跟美国并不是完全冲突的，所以呢这方面呢应该说是有机会的。
0: 这次习近平主席直接挑明美国人的担忧，包括修昔底的陷阱，包括以前习主席也常常说这世界够大，容得了我们，
1: 对，
0: 大家可以双赢。
1: 实际上在15年前，当时我还在给希拉里做竞选的时候，他曾经有过一个语言一句话，就是中美要从各自的成功当中获益。但是这句话在过去十几年当中好像是没有人敢讲，但是现在呢又回到了语境当中。
0: 真的回到语境当中吗？你觉得
1: 并不完全，并不完全，有很多人是怀疑的。但是从习主席跟特朗普的一些对话当中，好像有这样一种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前不久美国的这个最高法院对于特朗普的关税战多次表达是违宪啊，那这对于特朗普未来再高举关税大棒有什么样的影响？
1: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最高法院对特朗普不利的一个审判，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最高法院呢是6-3，是倾向于大多数特朗普任命的，他是跟特朗普的理念是相吻合的。同时呢，美国也有很多人担心，特朗普呢控制了军队，控制了最高法院，就美国的宪政是不是受到了威胁？这是一个合理的担心。有些比较对美国比较理想化或者带有希望的人呢，认为这关税的这决定呢，说明呢最高法院可以做出正确的一个判断。但是呢，我对这个呢有点怀疑，因为也许在这个问题上面他是做对了，但是另外一些更敏感的问题，包括移民，包括美国的种族矛盾，包括这些都是更关键，比那个实际上关税还更要重要的多。当然特朗普的行政呢这个手段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讲维持他的很多的政策。
0: 也就是说最高法院的判决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并不见得能够起到，
1: 不能起到100%的作用，他有一些余地可以周旋。
0: 关税这个政策对他来说已经使用过了哈，而且在使用中，现在只是暂停，对很多的对中国来说是暂停，但是对于中国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法来制衡？
1: 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来讲，实际上有很多问题要比关税严重的多，全部的经济的脱钩，停止留学生交流，在这个安全问题上要挟中国这等等，包括没收中国的在美国的投资等等。那么中国这更关注的呢，实际上是有2000多个企业呢是在美国的清算的名单当中，这禁止的名单当中。然后呢，在5个领域当中呢，拜登政府呢当时提出了5个领域呢要禁止跟中国的合作，包括人工智能，包括半导体、量子科学，还有呢量子那个计算，还有呢就是航空航天和药物。特朗普政府是不是能够改变在前3位的禁止 ？Right， 这个呢，现在我们的具体的细则还没有出现，但至少在另外2个领域当中，它是开放的，包括大量的波音买的飞机销售给中国 ，Right， 然后呢，药物业呢，看来目前也不会是禁止的list当中，然后呢，2000多个企业在那个我们说的 entity list 当中，有些可能可以去掉，这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呢，教育的交流、人文的交流，应该说已经恢复。
0: 你也说了，中美长期博弈是一个显见的短期的未来。在这个情况之下，一般的民众该怎么样看待中美长期博弈之下的环境？
1: 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信息呢是不对称的。我们得到的信息跟美国民众得到的信息是有区别的，所以在这种过程当中，文化的交流、互相的来往是极其重要的。我经常讲，只要门打开着，人的思想就不会是关闭的。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因为两个国家国内的面临的挑战呢，有一些是相同的，有一些是不同的，而中国呢，应该说是可以维持稳定的，而美国呢，在未来的几年当中，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无论是两党的撕裂，无论是贫富差距，种族矛盾，还是文化战，还有呢，就是美国金融业和这个 IT 是不是有泡沫，这些都是很严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面使他们觉得中国的发展对他们呢是有一定的互补性的。如果说前面两个只是一个概念的话，那么最后一个呢？应该说是实质性的，也就是说美国的中产在萎缩，而中国的中产呢是从无到有，过去40年尽管目前的发展呢比率呢可能缓慢了一些，但是还在发展，而美国的中产就在萎缩。所以中国怎么把蛋糕做大，不仅是中国获益，同时让美国也获益，为美国的劳工阶级、中产阶级也获益，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我觉得中国领导人是意识到这样，也就是说要包容性的增长，在关税问题上有时候的妥协是合理的，而中国的10000亿的贸易的顺差实际上也不是中国所要需要的，所以贸易的再平衡怎么帮助美国走出来，在走出来的过程当中也帮助中国的企业走出去，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挑战。
0: 你觉得美国人他真的觉得中国的发展是真的能够帮助到美国的发展吗？美国人理解了吗？
1: 这里边你这问题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实际上中美两国 中国和美国都是这个全球化的获益国，但是呢，中国的获益是五个收入群体都获益，这个、社会的底层的最后收入的20%人也有200%以上的增长，更不用说这富人阶层，是吧？但是美国呢，只有最高的20%，
0: 贫富悬殊越来越大，
1: 而另外的80%是没有增长。那我在布鲁金斯一个同事3年前写了一个报告，他发现美国的蓝领男性工人，他的收入跟70年代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怎么了？60年左右没有变化。所以这里边呢，有一个事情呢，就必须要讲清楚，就是全球化在中国是一个正面的概念，但在美国是一个贬义词。
0: 所以特朗普会觉得，就是中国的工人、中国的蓝领抢了美国的蓝领，
1: 这是美国本身分配性的问题、结构性的问题。你制造业离开了美国，你要再把它回来没这么容易。但是美国的劳工阶级、中产阶级，他可能不会看得那么清楚 ，right？ 他认为，你看他们都在发展获益了，实际上非常有意思。因为我是写过很多关于中产阶级，当中国的中等收入人群从90年代开始增长出现的时候，他们认为西方的中产是他们最好的伙伴，因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市场。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是希望美国人也看到中国的中产，他的新的能源啊，新的这个e-commerce 啊，或者新的一个产业结构啊，可能跟美国还是有一定互补，但是他们目前并不一定看得到这一点。
0: 中国要有更开放的心态去帮助或者是做大这个蛋糕，中国要怎么做？
1: 这里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首先呢，大家都要让利。前几年在德国，在某些领域当中还是优先的，包括高端的制造业，包括汽车，但是在过去的30年当中全部被中国赶超。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的企业的行为是要走出去，是要赚钱，但是赚钱的过程当中如何做到包容性增长，能够互补，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学家、中国的决策者必须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清醒的判断。但是我从15计划当中，从中国领导人的谈话当中，我觉得中国领导人是意识到这个事情的。所以呢，这方面双边呢能够很多的互动。全球科技革命，尤其是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巨大的冲击，现在还刚刚开始。所以小丽，这个世界实际上分配问题上面，这资源上面是确实存在了很多的问题。同时还有一个 Global South， 怎么来帮助他们？所以呢，如果这些问题都不好好的解决，你不可能独善其身。意识到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尤其是对我来讲，在海外生活了这么多年，中国必须要有换位思考，必须要有全球的一个眼光，同时呢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所以呢，这方面中国正在努力。中国本身也有很多的经济上的挑战，在这个结构性的挑战当中，怎么更有全球的眼光，有全球的智慧，我觉得是极其重要的。
0: 那么如果你想要给中美两位领导人一句话，去希望他们能够避免最致命的误判，那它会是什么？
1: 我还是最喜欢中国的一句俗语，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个远虑就是我们世界在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我们有一个长期的前所未有的一个挑战，所以更高的框架来看，不要以一时一事，不要轻易地做出这个判断，这就是我的敌人。所以我们都是在一个船上，这种概念是极其重要的。是似乎呢，在天坛，在了解中国的文化当中，特朗普
2: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
1: ，到过的一些启迪。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2: 让时事 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1: 普京将于19号到20号访华，中方期待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2: 特朗普警告伊朗，若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伊朗称，若遭袭，将向美国发动猛烈打击。
1: 阿联酋就巴拉卡核电站外围遭到袭击发声，谴责攻击关键基础设施违反国际法。
2: 乌克兰多地遭俄军空袭，致数十人受伤，俄方则在亚速海港口城市击落多架无人机。
1: 金正恩要求加强守卫朝鲜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从军事编制和军事技术上升级朝军。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杨舒，
1: 我是李克夫。首先来关注今晚的头条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日介绍了此次访问的相关安排。
2: 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普京总统将于19号到20号对中国展开访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8号在吹风会上表示，俄方对这次访华抱有非常认真的期待。
3: 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周一在新闻会上宣布，此次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包括所有相关的副总理及部长，以及在中国有业务的国有和私营公司的负责人。佩斯科夫说，俄方的代表团成员不跟第三方形成竞争关系，中俄之间正在发展独立自主且多元化的关系，双方将这种关系称之为特权战略伙伴关系。同时他也表示，俄方对此次访华抱有非常认真的期待。
4: От наших ожиданий, но могу лишь сказать, что у нас самые серьезные ожид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чень разноплановые. И помимо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й части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ы активно развиваем наш диалог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стати говоря, будет открыт год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год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3: 佩斯科夫说，两国元首的每一次接触都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创造了新的额外的动力。中俄双方

0: 此前宣布，普京将于19日至20日访华，俄方也将于晚些时候公布普京访华的详细行程。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1: 俄罗斯前驻华大使、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杰尼索夫18日对本台表示，普京总统每一次访华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希望此次访问能为缓解当前紧张的国际局势做出贡献。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据克宫消息，俄中两国元首将讨论双边事务，探讨如何加强俄中关系和战略合作，还将共同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俄罗斯前驻华大使、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杰尼索夫18号在出席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时透露，两国计划签署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文件。
3: Well, my expectations are great as usual, since all our visits are historic ones. As far as I know, two leaders will endorse a joint statement. It will be devoted to the forthcoming anniversary,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signing of so-called Big Treaty. That Big Treaty is a kind of basement for bilateral relations in almost all spheres.
2: 国际和地区问题也是普京此行访华的重点。杰尼索夫表示，期待元首峰会能够为缓解当前紧张的国际局势发挥作用。
3: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now is tense. We all know that very well. 比较紧张 as people in China say. And I hope that forthcoming visit of my president will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appeas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tensions. So we have.Big expectations, and I'm quite sure, as former ambassador, that everything will be accomplished in a well form.
2: 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年2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视频会晤以来，两人今年的首次面对面交流。而普京访华也恰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早前就表示，预计此行访华成果丰硕，内容丰富。凤凰卫视周嘉欣、赵伟北京报道。
4: 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18号上午在北京举行，共有8位为促进中外友好做出重要贡献的驻华使节获颁奖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出席仪式并发表致辞时说，中国愿以一切进步的力量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2: 被授予杰出外交使者奖章的包括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柬埔寨前驻华大使西索达、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什米、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努雷舍夫、沙特驻华大使哈勒比、乍得前驻华大使哈里纳、哥伦比亚驻华大使卡夫雷拉、乌拉圭前驻华大使卢格里斯。王毅说，他们是双边关系的建设者，读懂中国的先行者，民心相通的引领者，互利共赢的实践者。中国外交部专门设立杰出外交使者奖章，就是希望表达中方的赞赏和感谢。
5: 因为中国是一个崇尚和平的国度，始终积极为世界和平安宁担当尽责。中国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国度，张开双臂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中国是一个重情尚义的国度，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坚信守诺。希望各位杰出使者继续为促进中外友好贡献力量。
2: 多位驻华使节都在发言中说，将会继续致力于促进同中国发展双边关系。
6: 身为大使，我有2位外长，拉夫罗夫外长和王毅外长，2位元首，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这正体现了我们两国在当前工作中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都高度的契合。我相信普京总统明天开始的访华之旅将再次印证这一点。
7: May the Cambodia-China friendship endure as the mountain and flow as the Mekong and Yangtze.Carrying our shared dreams forever forward together.
8: Our friendship has been and will always be higher than the mountains, deeper than the seas, sweeter than honey, and stronger than steel.

0: 王毅也表示，中国愿同一切进步的力量，增进互信合作，跨越隔阂冲突，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走向一个安全、和平、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凤凰卫视周嘉欣、赵伟，北京报道。
1: 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依然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伊朗如果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特朗普当天还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而在德黑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讨论了美伊之间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
2: 特朗普1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正在流逝，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以色列媒体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与特朗普通电话，持续约半小时，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17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碰壁，美国应该采取行动进一步打击削弱伊朗。
3: My analysis is there's nothing to suggest that the people in charge now are any different in terms of the regime's goal to terrorize the world, destroy Israel, come after us. So what do you do next? You weaken them further. I'm calling to hurt this regime. If you do the same old thing, you're going to get the same result. Hurt them more, maybe they'll make a deal if you hurt them enough. But right now, I think they're trying to wait us out. I think they're playing games.
2: 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警告，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战争阴霾持续笼罩中东。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7日会晤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尖端讨论了美伊之间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 纳克维表示，他希望巴基斯坦能够促成美国和伊朗谈判的成功。卡塔尔外交部在当地时间17日发表声明称，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穆罕默德在通话中重申，卡塔尔全力支持各方为达成全面协议、结束地区危机所做出的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据报已经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另外，伊朗媒体18日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的新谈判文本中，同意在谈判期间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在社交平台 X 上，一个名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账号18日上线，账号发文自称为“官方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的进展进行实时更新。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转引了这一条帖文，不过，伊朗方面尚未就此正式发声。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已经通过巴基斯坦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核心内容为结束战争的相关议题。
4: 好，有关美以讨论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作何回应？最新消息，这个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郑凯，你好，请问伊朗方面有怎样的一个回应？伊朗现在在军事戒备方面有哪些最新的动作吗？
5: 好的，杨叔，现在我们掌握的情况是这样啊，从在昨天呢，大概有伊朗有4位官员呢，在言辞上进行了对美国的威胁进行了回应。 他们的言辞方式都不一样，但是总体的意思就是警告美国不要轻举妄动。如果对伊朗实施新的军事打击呢，伊朗的回击会非常的强有力，会让美国和美国的地区盟友痛不欲生。在今天呢，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巴加埃呢，在新发布会上也重申了这一个观点，就是说，伊朗现在正在监控所有的动向，并为各种可能做好了准备，伊朗很清楚如何反击。 另外就是说，关于现在目前谈判的消息，我觉得是比较多的。刚才我看科夫已经介绍了一些，这样我就把它没有介绍的再说一下。就是说这个十四条的文本呢，就是说其中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说伊朗在新闻文本当中呢还强调了一点，就是说霍姆斯海峡的管理要由伊朗来定，就是说通行的方式还有管理方式的美国不得干涉。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之后呢，霍姆兹海峡的航船的通行数量呢会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但与此同时呢，美国也必须快速的解除海上封锁。另外呢。

0: 并引发火灾，但是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当地的核辐射安全水平造成影响。目前还没有相关方承认对袭击负责。阿联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卜杜拉谴责攻击民用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违反国际法。沙特阿拉伯谴责相关的袭击，并指当天三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沙特领空之后被拦截并摧毁。
1: 阿联酋国防部称，三架无人机从阿联酋西部边境发射，其中两架被成功拦截，另一架击中了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相关部门正在调查此次袭击的来源。阿联酋联邦核监管局确认，袭击引发的火灾并未影响核电站的安全，所有机组目前均正常运行。巴拉卡核电站于2020年投入运营，是阿拉伯半岛唯一一座核电站，这也是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这座核电站首次成为袭击目标。袭击发生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卜杜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通电话。阿卜杜拉在通话中强烈谴责了当天发生的是一起无端的恐怖袭击事件。他表示，以民用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为目标的袭击行为公然违反了国际法。阿卜杜拉还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穆罕默德表示，卡塔尔强烈谴责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遭无人机袭击事件，同时强调各方应积极响应当前正在进行的调解努力，通过和平对话解决危机，最终达成可持续协议，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阿卜杜拉还与沙特和约旦等区内国家的外长通电话。沙特谴责无人机袭击。在阿联酋国防部指该三架试袭的无人机是从沙特阿拉伯飞往阿联酋境内之后，沙特国防部发言人马利基17日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有三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沙特领空后被拦截摧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下期我来将带你关注2026 APEC 第二次高官会在上海开幕，一会儿见。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
1: 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格鲁吉亚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认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认同格方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

0: 纪法和国际秩序。各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德意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革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日在北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
2: 王沪宁表示，中俄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各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18号在北京举行，今年的主题是向心而行，链接未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呼吁要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充分发挥新技术驱动作用，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4: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开幕式致辞强调，各方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能够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呼吁要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
5: 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愿同各方携手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霸凌，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共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4: 韩正还呼吁各方要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合作交流，要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中国作为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一部分，始终致力于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韩正还呼吁要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出席开幕式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约兰达·迪亚斯说，构建新的多边主义要尊重主权，坚持创新和战略自主。他说，欧洲正在学习中国如何将创新转变为经济引擎。他还强调，西班牙欢迎中国投资。
6: 有些人认为主权要靠与世界隔绝来捍卫，他们混淆了实力和强制。我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当前这一时刻所需要的不是减少多边主义，而是更好的、更加公平的多边主义，更能够应对我们时代的重大挑战。
4: 中国贸促会发布与会工商界的北京倡议，呼吁要拓展全球经济增长新空间，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畅通的全球产业生态，要与人工智能赋能经贸合作，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北京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8日在北京会见塞舌尔外交和侨务部长富尔。王毅表示，中方愿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深化两国战略伙伴关系。
3: 王毅首先与富尔握手合影，欢迎他的到访。会谈中，王毅表示，塞舌尔是中国在非洲和印度洋地区值得信赖的朋友与伙伴。中塞建交50年来，双方始终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并在国家建设、经济发展等领域保持紧密合作。中方愿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战略伙伴关系，推动双边合作迈向更高水平。王毅同时指出，近期包括塞舌尔在内的多个国家依法依规撤销台独势力代表人物赖清德有关飞行许可，并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高度赞赏。他强调，联合国2758号决议权威不容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任何台独行径都违背历史潮流。富尔就表示，中国长期以来是塞舌尔值得信赖的伙伴，感谢中方多年来对塞舌尔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以及对塞方主权与独立的尊重。塞方期待未来进一步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凤凰卫视杨希、刘家浩北京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十八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苏姿峰。何立峰指出，上周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重要会晤，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将为下一步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中方欢迎包括超威半导体公司在内跨国公司把握中国发展机遇，深化互利合作。苏姿峰积极评价两国元首会晤成果，表示愿继续拓展在华业务，持续加大在华投资。
1: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十八日回应有关下阶段中美两军关系发展的问题时表示，中美两军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中方愿与美方共同努力，推动两军关系沿着稳定正向的轨道行稳致远。
7: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成功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下阶段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美两军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沟通对话，管控分歧，增信释疑，推动两军关系沿着稳定正向的轨道行稳致远，为两国关系美好未来和世界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3: 美国白宫在十七号发布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事实清单，指出美中双方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且达成历史性协议，涉及中方采购美国农产品以及对美稀土出口等事项。
8: 白宫事实清单称，中方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的三年间，每年采购至少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且这一数字不包括中方去年十月就采购美国大豆已做出的承诺。美方清单又指，中方将与美方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恢复对美国牛肉的市场准入，并恢复从没有发生禽流感的美国各州进口禽肉。此外，中方还将着手解决美方对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涵盖锂、抗、铝、铟等金属，并将解决美方对禁止或限制出售稀土生产和加工设备及技术的关切。美方清单同时证实，美中两国将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以优化两国经济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6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峰会十八日在上海开幕，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在会上表示，中方正积极筹备十一月份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各项成果，展望实现亚太共同体目标的路线图。
3: 2026年 APEC 会议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开放、创新、合作为三大优先领域。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在第二次高官会上表示，中方正积极筹备领导人会议成果，将 APEC 领导人深圳宣言为平台，展望实现亚太共同体目标的路线图，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打造具体成果，搭建 APEC 成员集体行动的合作框架，重点推进四方面工作，包括积极探索亚太自贸区实现路径，提升 APEC 互联互通水平，培育数字化、智能化增长新动力，以合作促进民生福祉。
9: 要坚持亚太自贸区主渠道地位，通过协调不同的自贸路径，以灵活务实的方式开展合作，提升各方参与高标准区域经贸安排的能力。同时要继续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中方将推动发表关于亚太自贸区的合作文件，作为今年领导人会议的成果。
3: APEC 贸易部长会议5月22日到23日将在苏州召开。中方表示，将在贸易数字化、服务业合作、环境产品清单等方面推动具体的务实成果。 助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0: 此外，七月还将在成都举行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进行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政策对话会。本次 APEC 上海高官会是今年在中国举行的第二次高官会，将为今年下半年的各场活动和十一月份领导人的会议成果做准备。那么在高官会正式举办之前，各工作组和委员会已经举办了近40场的活动，会议的主题呢涵盖了妇女、电信、粮食安全、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等领域。凤凰卫视黄大亮、何超上海报道。
1: 乌克兰方面在18号表示，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及东南部第聂伯罗遭到俄军空袭，造成数十人受伤。敖德萨市议会发布了现场视频，显示消防人员正在试图扑灭遇袭的居民楼火势。敖德萨军事管理局局长萨利克就表示，居民区、学校、幼儿园都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一名11岁的男孩和一名男子受伤。而在第聂伯罗，当地官员表示，俄罗斯发动的导弹袭击造成包括一名10岁男孩在内9人受伤。另一方面，俄罗斯南部罗斯托夫地区州长表示，在亚速海沿岸港口城市塔甘罗格格罗等地击落了多架无人机。
2: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17日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师旅指挥员会议，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
3: 金正恩17日在朝鲜劳动党总部大楼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师旅指挥员会议，就一系列重要军事问题进行了交谈。金正恩强调，练兵备战是军队的本职工作。他提出了关于适应现代战争变化模式和朝鲜人民军发展趋势、整顿训练体系、加强实用训练的方针。金正恩说，以后将采取措施，从军事编制和军事技术上升级朝军。随着军事技术装备快速现代化，要重新定义各方面作战概念，且积极推进将之运用于各部队战斗训练的计划工作。金正恩谈到领土防卫政策时说，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第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他指出，今后将采取措施，在军事组织结构改编和从军事技术上加强第一线部队等重要部队，以更加坚决地遏制战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看到菲律宾副总统沙拉的弹劾案18号进入正式参议院的审理程序。
2: 随着马克思阵营和杜特尔特家族政治角力持续升温，首都马尼拉全面加强戒备，参议院周围的气氛紧张。
4: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在菲律宾参议院的大门口，大批的警力目前是在现场戒备，警方在多个路口设置了警戒线，现场的气氛可谓非常的紧张。针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今天下午将正式展开弹劾审判的相关程序。当局正严防支持与反对阵营之间爆发示威冲突。
5: 菲律宾参议院18号下午正式组成弹劾法庭，启动对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理程序。弹劾法庭将向沙拉杜特尔特发出传票，要求他在收到传票10天内提交答辩或作出陈述。在沙拉做出答辩后，由众议院组成的检方则需要在5天内回应。
6: Let a writ of summons be issued to the Vice President Zara Zimmerman Duterte, who is directed to file her answer within a non-extendable period of 10 days from receipt, pursuant to Article 7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of Impeachment Trial. She is directed to appear before the session hall of the Senate of the Philippines upon notice.
5: 24名参议员将决定沙拉杜特尔特是否会被罢免。如果后续超过2/3的参议员支持弹劾，沙拉将终身不得担任公职。
4: 分析认为，这场弹劾案不只是单纯的法律程序，更反映了菲律宾总统马克思阵营以及杜特尔特家族之间的政治矛盾持续激化。外界担忧，未来数月菲律宾政坛恐将持续陷入高度对抗状态。凤凰卫视专访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 下节回来为您报道广西柳州地震，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
2: 特朗普称不乐见台独，蒋万安呛民进党应该删除台独党纲。

0: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来关注广西柳州5.2级地震，目前地震已导致一对夫妻遇难，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安全救出，是一名91岁老人。
1: 此外，当地已经转移群众7000多人，并在灾区设置了多个安置点，食物和水目前都供应充足。
2: 截至18日11时10分，救援队伍在柳南区太阳镇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搜救出最后一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定，生命体征平稳，已送医救治。据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消息，在柳南区5.2级地震前后发生至少5次2.2至3.2级地震，造成房屋倒塌13栋。地震发生以后，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柳州市都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迅速调集应急公安消防人员开展救援工作，组织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目前已转移群众7000余人。当地政府在柳南区的螺蛳粉小镇会客厅和太阳村中心校设置了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的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在螺蛳粉小镇会客厅的安置点搭建了42顶帐篷，500多张折叠床已就位。在安置点，方便面、矿泉水与八宝粥等食物供应充足，另有一家螺蛳粉店免费提供米粉。安置点还设置了临时医疗服务点，保障群众的临时就医需求。地震专家分析认为，柳州区域内有一些小型活动断裂带，5.2级地震的震中位于2条断裂带交汇点附近，而且柳州是岩溶地区，可能会放大地面破坏。
3: 柳州呢，基于2个断裂带，一个就是在这个宜州到柳州的这样一个三级型的这个构造，另外一个是桂林到南宁的这个主要的构造带的交汇的一个地点。在目前的话，在震中的位置的话，有2条相对小一点的，与这2条断裂呢，就是柏旁断裂，还有这个杨柳断裂，这个刚好是在这2个断裂的一个交汇点附近。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看到，针对湖南、广西近期遭受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8号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了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增加调拨家庭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省自治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的安置工作以及基本的生活保障。
0: 而有关广西柳州地震善后工作的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本台特派记者朱佳杰。佳杰，晚上好。
4: 科夫，晚上好。
0: 目前当地的灾后的救援和灾民的安置工作进展如何呢？
4: 好的，就在我们刚刚已经是来到了上部村前线的指挥部，就在刚刚，柳州市已经是召开了关于这次事故的这个抢险的救灾总结会议。目前呢，根据我们收到最新消息是，目前搜救已经是基本结束。那么这起地震一共是造成了2人遇难。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同样也是这次受灾的核心区域，可以通过我们的画面去看到，现在大型器械已经进入到了核心现场。那么这个就是在昨天晚上广为流传的视频中所显示出来的坍塌。

0: 它的建筑。那么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建筑的状态啊，它其实是一二三三层楼都是处于一个完全的悬空状态，因此现在的工作呢主要还是处于一个善后的处置工作。那么同时呢，现在大型器械呢已经是携带着大型钻机进入到了现场，就在一会儿之后呢，马上就要对这个危房进行一个拆除的工作。那么据我们了解呢，目前现场呢可能存在的危房是有200多栋，目前善后的处置工作也还在继续进行当中。那么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客服。
1: 好的，非常感谢朱佳杰在广西柳州的现场报道。
2: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在18号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议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不希望看到台湾走向独立，在台湾政坛掀起议论。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宣称，民进党的主张一向就是维持现状。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反问，民进党是否要删除台独党纲？
3: 台湾政坛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不希望见到台湾独立，也不愿因此卷入战争，议论不断。而台北市长蒋万安这句话更让民进党气到跳脚。
4: 应该要问的是，民进党要删除台独党纲吗？
3: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回应蒋万安，宣称民进党已经用台湾前途决议文取代台独党纲，而台湾前途决议文主张台湾不需要宣布独立，但台湾的未来必须由居住在台湾的全体住民公投决定。不过这样的说法，蒋万安显然不以为然。
5: 其实我蛮同情他的，因为问题在赖清德。早上还在解释什么是台独，晚上突然开口说没有台独的问题。果然，大家说，民进党的台独就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3: 蒋万安和沈柏阳针锋相对，虽然距离年底选举还有约6个多月，但台北市的选战温度已经开始升温。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好，特朗普公开放话说不乐见台独，民进党回应指出将继续维持现状，台海局势接下来如何发展？
1: 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台湾时事评论员雷倩来做分析和解读。雷林士您好，您如何来解读民进党所谓的维持现状的表态？特朗普的态度将如何影响民进党未来的执政路线呢？
6: 特朗普在这一次非常明确的对台独的表态呢，其实对于赖清德的路线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但是如果你看看这几天，无论是行政部门、立法部门，或者是他的党务部门的发言呢，都是可以看到他们试图用几种方式让他更为轻描淡写的带过。第一个方式呢，就是用语义上的鱼目混珠。因为特朗普的维持现状，它的核心其实是不支持台独，不冲撞红线，也特别讲了不希望美国被拖入一个战争，本质上呢就是一种对于风险的掌控。但是赖清德最近所讲的维持现状，他是把政治的分裂长期化，并且把台海的目前分治的情势呢，把它制度化的一种维持现状。所以这两个维持现状都叫做 status quo， 但是它的意义其实完全不同。而民进党的第一招就是鱼目混珠，它的第二招呢是在政治上面想尽办法的去挪移或者是绕开这些高风险的讨论。因为在政治上其实它是难以为继的，现在大家都明白，如果没有了美国、日本或者是借着军购获得军事的协助的话，那么台独其实是一条非常高风险的路线。那这一条高风险的路线会使得民进党不能够再去做抗中保台的各种操作，所以甚至在未来台独路线如果被大家认为是一个高风险的话，高安全风险、高政治风险的话嘛，那当然就是高选举风险，会使得民进党丧失他的选票，抗中保台不再会是他们选举中间的一个重要的口号，而且不再是一个选票的确保。那最后他其实已经表达了民进党现在在治理上面是战略失能的。从美国的4月2号关税大战以来，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事实上全球都可以看得出来， 台湾已经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原本期待交换的是更好的安全承诺啦，更高的政治支持，或者是更明确的保台的态度。但是现在特朗普一脚踢翻了这些，而且他的讯号是美国不会被台独无限上纲，承担这种无限上纲的风险。所以治理和战略上的失能呢，也就非常显而易见。所以真正的危机对于民进党来讲，不只是他现在的外交跟对美关系的危机，其实是民进党整体的政权危机。
1: 好的，感谢雷迅女士的分析。
2: 下节回来为您报道，香港和韩国签署谅解备忘录，推动氢能发展合作。
1: 国家统计局表示，内地经济维持稳的主基调。

0: 尊享灵芝孢子油，为尊贵的您加油，广药牌灵芝孢子油，提取灵芝孢子粉有效成分，提高免疫力，广药牌灵芝孢子油。
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2026国际氢能发展论坛今天在香港举行，香港与韩国签署谅解备忘录，透过国内外标准对接以及数据共享等措施，推动两地氢能生态系统发展，加强气体安全领域的技术合作。
1: 国际氢能发展论坛一连三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全球超过1000名氢能专家和嘉宾围绕建立氢能安全监管框架以及发展全球绿氢能与低碳氢认证体系等议题展开交流，促进全球氢能行业的合作与创新。树立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贤在开幕礼上表示，世界各地政府与产业界正加大力度推动氢能技术及基础设施发展，为配合国家双碳目标，香港特区政府正努力把握氢能发展机遇，推动本地氢能应用。论坛期间，香港机电工程署与韩国国土交通部两地的相关企业分别签署政府及企业层面的谅解备忘录，推动两地氢能生态系统发展，加强气体安全领域技术合作。
2: We firmly believe that if cutting-edge green technologies can be applied and scaled up successfully in Hong Kong, densely populated environment, it could serve as a positive model and avail choices of highly viable options for reference by modern cities worldwide. By combining Korea's world-class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Hong Kong's strategic urban context,I'm confident that we can create a powerful synergy that advances the green transition of both of our economies.
1: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3: 来看两三例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集体收跌，沪指收盘下跌0.09%，深成指下跌0.2%。两市成交大幅缩量至接近2.9万亿人民币水平，而香港股市继续明显下挫，中东局势恶化影响外围股市下滑，内地经济数据不及预期，以及全球的债券市场下挫，拖累恒生指数收盘是下跌1.11%。台湾股市也是开低走低，权重股普遍走弱，但是联发科逆势大涨超过4%，支持大盘。加权指数中场是微跌0.68%。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内地四月份部分经济数据出现回落。国家统计局方面表示，相关波动属于月度的正常波动，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改变。
4: 国家统计局周一发布四月份经济数据，主要指标保持稳中有进，但部分指标增速有所回落。从供给端来看，前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而四月份的增幅降到4.1%，为2023年8月以来最小增幅。需求方面，一至四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四月份增速降到0.2%，为2023年以来最低增幅。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6%，由正转负。不过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了0.2个百分点。
5: 四月份的部分指标增速呢有所回落，属于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那么综合累计指标、宏观指标，还有一些结构性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6: 官员表示，中国宏观政策工具箱丰富，逆周期调节的手段空间比较充足，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和精准性不断提高，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并指中国积极拓展绿色产品和数字产品等出口，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凤凰卫视宋伟健、陈琦、刘家浩北京报道。
0: 好，感谢搭乘时事中车。2026年5月18号，我是杨舒，
3: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十系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中美两国元首深入沟通，探索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历史新起点？对国际局势演变又将有怎样的影响？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广西平陆运河枢纽工程完成，此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为何被称为西南地区的黄金水道？又该如何解读此番国家战略部署？
0: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一丛花带雨，风寒月季香。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北京市雨水连连，街边路旁的月季被雨水浸润，更显娇艳。花朵枝叶间都缀满了晶莹的雨珠，解锁了独属于月季的颜值高光时刻。昨天从北到南，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明显的降水，不过表现方式还是有区别的。北方总体是以稳定性的降雨为主，雨势柔和，绵绵细雨居多。像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河南等地大都属于类似的情况，但是雨量可不小啊，北京更是刷新了最早暴雨的记录。那南方的降雨则对流特征突出，局地骤雨急促，雨量大。像湖北、湖南、重庆、贵州以及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昨天都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北荆州更是出现了当地观测史上的首场特大暴雨。那明天北方大范围的降雨基本收尾，而江淮大部、江汉东部、还有江南大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大部等地呢，普遍还是会有中到大雨。贵州的东南部、广西的东北部、湖南南部和西部，还有湖北的东南部、江西的北部、安徽的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仍然是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出现。最近像湖南、湖北、广西、广东等地接连遭受强降雨，请这些地方的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的预警预报信息，持续做好防雨的措施，出行注意交通安全，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出行，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域。那世界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来看国内气温的情况。

0: 阴雨天气席卷北方多地，褪去燥热，凉意是扑面而来。昨天下午，像西安、太原、北京等地呢，气温都是不到20度的，体感清凉。未来几天，华北、黄淮一带气温将维持偏低的状态，最高气温大多是在25度上下，部分地区更是不足20度。北京明天最高气温26度，多云天气，体感应该是比较舒服的。预计一直到本周末，这里的最高气温才会升到30度附近。那郑州未来2天的最高气温都是不足25度，以阴为主。上海明后2天都会有雨，大家出行注意带好雨具，最高气温是在27、28度的样子。香港从明天起连续3天都是雨水连连的天气，后天还会有中雨出现，需要大家带好雨具，出行注意安全。那明后天这里的最高气温是在30度左右。天气忽凉忽热，雨水下下停停，大家需要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出门记得带好雨具，即便来去匆匆，也别忽略了眼前的美好。明天见。
1: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5: 前两天就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6: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4: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4: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8: 我们当照片
9: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4: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0: 竟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11: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4: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九年之约终落地，特朗普携豪华总裁团返回美国。此次中国之行能否解特朗普燃眉之急？
2: 对于特朗普本人来说，他为了维系住这样的一次中期选举，他现在急需呢给自己树立一些好的政绩吧。
1: 中美之间是否会开启合作新周期，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凤凰聚焦，春去秋来，中美关系下一站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特朗普对中国历史性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对两国关系进行了新的战略定位，并且提前四个多月确定了习近平主席金秋访美，还定下了非常具体的日期。这些都让各方感受到中美稳住关系大局的努力。特朗普离开中国后，双方的诸多会谈细节被更多的披露，特朗普也多有言论和动作，国际社会继续强烈关注。走向春去秋来，下一站的中美关系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1: 5月12日，特朗普登上空军一号之前，在白宫草坪接受了媒体的访问，字里行间中都充满了对这次中国之行的期待。而旅途中，他也不忘发帖子，表达着他这次来北京的诉求。北京时间5月13日晚8时许。特朗普率先走出舱门，由此开启了他在北京的国事访问。随后的3天行程中，面对中国的宾至如归，特朗普和他的豪华总裁团在媒体镜头前都展示了轻松的一面。社交媒体上盛传各种细节展示，被多家媒体捕捉并拍摄到指着人民大会堂天花板连连称赞的努比奥，一到天安门广场就直接掏出手机原地360度转圈拍摄的马斯克。凤凰卫视现场报道记者也抓拍到了特朗普的二儿子埃里克·特朗普与夫人在参观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画作前留影的瞬间。而作为第二次来访的特朗普，在媒体镜头前也表现出了春风满面言笑晏晏的样子。然而，他的内心是否如表面一样轻松惬意呢？
2: 我注意到呢，就是特朗普的讲话，尤其是在晚宴上讲话，和他第一任、第二任我们知道那种随心所欲的讲话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不但是念了稿，而他那个稿子实际上，不管从语言文字，还从历史，我仔细听了，是非常精心准备的，是非常应该说是很精彩的，演讲。这和特朗普完全不一样，说明他是非常非常谨慎。
1: 通过这一系列的细节，外界品出了不一样的味道。这场原定于3月就要开启的中国之行，因为美以一战争搁置推迟至今，但2个月间美国方面从未放弃造势，一直在宣传特朗普即将到访中国的消息。对比美方的积极，中方这边则是云淡风轻，直到5月11日才终于官方发布特朗普访华的确切信息。而这样的态度区别被媒体分析为这次中美会谈美国才是真正主动的一方。卫报的报道则更直接，说此次谈判筹码在中国手里，而特朗普本人则急于在这场谈判中获得一份成绩单。为什么特朗普急了？因为他急需用这场中美外交盛宴来打破颓势，缓解压力。
3: 我觉得实际上呢，特朗普这一次访华，我们要看到一个非常大的背景啊，就是他现在呢处于一个比较麻烦的境地。怎么能体现他的着急呢？就是本来他3月份就应该来了，但是他那个时候呢，因为在伊朗冲突当中嘛，所以呢他就说我推迟。本来他原计划呢想的是说，哎，那我就是在这个拿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去

0: 迅速的把伊朗冲突结束了，然后我来访华。哎，可是呢，当前打到现在也没有打出一个结果。那么在谈判上，其实伊朗也不肯让步。这个时候呢，美国其实陷入了一个比较僵局的状态。那么对于特朗普本人来说，他为了维系住这样的一次中期选举，他现在急需呢给自己去树立一些好的政绩吧。
1: 支持率持续走低，让特朗普急需在访华后带回一份能对着选民交代的成果清单。
2: 事实上，这份清单在访华前就已经被媒体分析出了一个大概。
1: 各方报道都提到了农产品，尤其是大豆。为什么偏偏是大豆？答案就在选票地图上。对于大豆，美国想要多少订单呢？2025年中美元首韩国会晤后，数据其实已经被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出来了。他在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未来3年，中国每年将购买2500万吨大豆。贝森特口中2500万吨这个数字不是拍脑袋决定的，而是经过精密计算的选举生命线。美国大豆年产量约1.2亿吨，近一半用于出口。中国长期是全球第一大买家。2018年贸易摩擦期间，美国大豆对华出口暴跌70%以上，价格跳水，仓库积压，农民损失惨重，抗议声浪直达白宫。更关键的是，种大豆的地方全是特朗普的票仓，伊利诺伊、爱奥瓦、明尼苏达、内布拉斯加、印第安纳、密苏里、俄亥俄，这些中西部州是美国大豆主产区，产值占全美近80%，同时也是共和党铁票仓。过去几次大选中，这些州的农民对特朗普的支持率长期稳定在70%到80%，投票率高，动员能力强，是他基本盘里的基本盘。过去几年，贸易紧张让美国大豆失去稳定对华出口通道，农户收入下滑，债务压力上升，不少家庭农场走到困境边缘。美国大豆协会多次警告，如果不能重返中国市场，农民的不满将直接转化为投票惩罚。对特朗普而言，大豆卖得出去，农业州就稳，农业州稳，中期选举就有希望。大豆订单等于选票，这不是比喻，而是赤裸裸的政治现实。
0: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最近呢，由于受到中东冲突的影响，那么它呢，引起了这个通货膨胀，美国自身呢也能够深切的感受到，包括很多这个原材料的这个价格的上涨，包括这个尿素啊等等啊，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像那个特朗普呢，当前呢他就希望能够通过访华，然后呢去签一些农业上的这个订购单的方式，来拉住这些农业州的选民，由此呢来增加自己的支持率。
1: 特朗普把想要的列在清单上，中国就会全盘接下吗？中方的态度始终清晰，互利合作大门敞开，但核心利益与主权红线半步不退。
3: 我们看到不光是大豆，还有其他的事情。当然随着这个访问的结束，我们会看到一些细节还可以再出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中国进一步非常严厉的，在我的记忆中，中美立场非常严厉，就是说台湾是关键，你不能乱来，你要非常谨慎，否则要出大的问题。第二点，也不能在政治上、在意识形态上对中国进行攻击。第三点呢，就是中国人民选择的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制度是正当的，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你不能对我进行要求化。那么最后呢，是中国有发展的权利，不能容忍。就是说你不能动不动就对我产生单边制裁。中国说，你要真的要愿意硬碰，我们反制非常有力，甚至比你还要硬，但是要谈判，要妥协，我们也愿意跟你握手。
1: 就台湾问题，特朗普也在媒体中表态，明显拉开与台当局极限立场的距离，将台湾问题更具象地纳入与中国的战略和经济议价大盘之中。伴随特朗普访华结束，中美间及美方内部已启动一系列实质性政策和机制推进。 5月16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答记者问中指出，建立经贸对口双理事会机制，中美经贸团队着手筹建全新的贸易委员会与投资委员会，
2: 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
3: 我认为至少是三点建议。第一，中国人言必行，行必果，这第一点。我们说要跟你做双边，对双边都有益的交流。第二点，中国是有能力帮助特朗普的。习近平总书记说得非常清楚，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再建一个伟大，让美国再次伟大是并行不悖，就是我们能够让特朗普脸上有光。通过大豆这一点，一滴水可以见到太阳的光芒。从这一点我们看到，我们对特朗普不管从他的心态、他的态度、他国内的局势，以及他最迫切需要的地方，以及他现在面临难处，以及可以合作的点，我们都是把握的比较精准的。
0: 中国本身是一个人口大国，我们也有大量的农业上的需求，所以中国对农业本身也是有需求的，那么当然也是愿意去购买美国的大豆的。美国呢，它是这个农业大国嘛，大豆又是美国出口的重要农产品，所以说呢，我想啊，双方之间在农业的问题上，其实呢，它是有很强的互补性的。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此次访华，特朗普签单的决心还可以从他的随行阵容中窥见。一般总统访问都是带着政府高层，但这一次特朗普却带来了一支史无前例的商业天团，尤其是空军一号还被允许让黄仁勋、马斯克等科技商业大佬登机。对比2017年与2026年随行名单，堪称天差地别。2017年，特朗普访华随行团队以国务卿、商务部长等政府高层为主，随行商务团近半来自能源化工行业，高盛是唯一金融代表，核心诉求是扩大贸易顺差，输出资本。到了2026年，随访名单彻底换血，苹果 CEO 库克、特斯拉 CEO 马斯克、英伟达 CEO 黄仁勋领衔，波音、高通、黑石、花旗、埃克森美孚紧随其后，科技企业占据绝对 C 位，政府官员反而成了配角。这一变化释放的信号再清晰不过，中美博弈主战场已从传统贸易、金融扩张全面转向人工智能、半导体、算力生态等科技领域。元首会晤不再是单纯的外交仪式，而是科技赛道、产业规则、未来主导权的直接交锋。
1: 那么这一次呢，其实你看特朗普他自己，他还是非常的采用一种风险规避型的策略的。

0: 三折。五月七日，路透社报道的特朗普随行名单中，英伟达赫然在列。这也让外界猜测 AI 将是此次中美议题中重要的一部分。但到了五月十一日，路透社公布的最新名单中，马斯克、库克赫然在列，但却缺少了黄仁勋。报道分析，黄仁勋并未受邀，是因为白宫此次访问的重点更多放在农业和商业航空事务上。当大家都以为黄仁勋不会来的时候，却峰回路转。美媒爆料，特朗普是在看到了媒体消息后，亲自打电话邀黄仁勋同往中国。黄仁勋随后也证实了这一点。黄仁勋是在空军一号在阿拉斯加中途停留时登上了飞机，白宫记者目击他出现在停机坪。随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了黄仁勋的随行，并表示荣幸。黄仁勋此次随行的极限反转，恰恰说明了人工智能议题已经到了无法回避、必须摊牌的时刻。黄仁勋的焦虑都藏在公开数据中。2026年5月，黄仁勋在接受采访时公开承认，我们在中国的业务现在已经完全停滞。英伟达在中国高端 AI 加速器市场份额从两年前的95%直接降至0%。四年时间，美国的芯片出口管制一轮接一轮，把自己的科技巨头彻底挡在全球最大算力市场之外。英伟达最新财报显示，仅 H20 芯片库存积压就让该公司在今年第一季度损失45亿美元，第二季度潜在计提损失预计达80亿美元。更让美国不安的是，中国没有等待，而是直接开始自建完整自主的 AI 生态，从芯片、框架、模型到应用，一整套自主算力生态逐渐成型。过去，全球 AI 开发者依赖英伟达 CUDA 生态，现在中国自建生态，逐步完成自我创新，加速转型，最终会走向替代。
1: 中美在 AI 上最关键的是要防止 AI 失控，因为 AI 是可以失控的。是美国人那个《纽约时报》就刊登了一篇文章，我就觉得说得很对，说中美有共同的敌人，这个共同敌人就是 AI 失控。因为 AI 一失控，它是灾难性的。第二个呢，合作的目的是我们能够理性的、最有效的利用 AI。中美双方都有自己的优势，但中国的长板呢，也恰是美国的短板。AI 是很费能源的，中国的能源是非常充足的。这第一点。第二点，中国的运用场景要比美国宽阔得多，中国在运用上是很厉害的。
0: 就在特朗普访华期间，美国福克斯新闻首席主播布雷特·拜尔在北京街头意外拍下一幕，他对着机器人说
2: Hello, can I get a sausage please?
3: OK, 烤串 8.8 yuan。
0: 他还体验了机器人咖啡、智能导购，全程眼神里写满了震撼。
2: Thank you so much。
0: 这个小插曲恰恰戳破了一个真相：今天的中国早已今非昔比。机器人卖烤肠、做咖啡，看似小事，却折射中国 AI 发展的质变。智能技术不再局限于实验室，而是全面渗透市井生活、日常场景，形成技术普及、产业落地、生态闭环的完整体系。这正是美国最担心的局面。中国不仅在高端算力上突围，更在应用场景、用户规模、产业渗透上形成碾压优势，走出一条不依赖美国芯片、不依附美国生态的独立道路。最具讽刺意味的一幕发生在2025年底，特朗普政府主动放开 H200 芯片对华出口，试图重新抢占中国市场，结果却遭遇中国集体不买单。
1: 黄仁勋为什么要那么积极地要把他的芯片卖到中国？他不是想赚那笔钱，而是通过用他的芯片，他可以保持个标准。华为的成功就是设立标准，所以我刚才嘛，技术标准和规则，标准是最重要的。用谁的标准？是我们回顾一下，当时就是为什么80年代日本在半导体产业、在无线电产业那么强劲的走弱呢？就是因为日本没有抓住标准。那么现在中国当然看到这个教训，中国在抓得非常厉害的。所以我想，中国由于它有大规模的运用场景，有充足的电力供应，中国在这方面是巨大的优势的。美国也正是看到这个优势， 美国才愿意

0: 跟中国合作。我想呢，这样呢，合作着双赢。
1: 路透社最新消息显示，美国已批准约10家中国公司购买英伟达第二强大的 AI 芯片 H200。
0: 我们要注意的呢，它不是由黄仁勋的英伟达直接和中国的这个每个公司做交易，而是跟联想合作，通过联想来给它包销的方式。这一点事情，我们预设了一个闸门，也预设了个缓冲区。也就是说，与其说叫英伟达直接向进入中国市场，我们是有一些所谓的合作，甚至合资的方式，用联想来给它做。这样呢，实际上对双方也是一个缓冲的局面，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家通过这个联想这样一做的话呢，今后万一出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对付比较有余，因为我们毕竟知道，这个美国的政治的不确定性是非常高的。他现在说得很好，可能出去由于美国国内政治或者中期大选需要，他可能会变卦等等等等。
1: AI 之争早已不在于卖多少芯片、买多少设备，而是下一代产业主导权、技术话语权、生态控制权的终极争夺。谁定标准，谁定边界，谁就掌握未来10年的主动权。5月14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 CNBC 的采访时说，中美两个人工智能超级大国即将开始对话，我们将制定一项协议，探讨如何推进人工智能的最佳实践。贝森特所说的协议，是就人工智能护栏机制展开讨论，核心目标是保护最强大的 AI 模型，防止非国家行为体获取这些前沿创新成果。5月15日上午，特朗普更新了动态，他发帖文说，美国是一个炙手可热的国家，希望中美关系能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更加融洽。随着北京之行的结束，很多消息也随之出现，其中就包括美国和中国将围绕价值300亿至500亿美元的一篮子非敏感商品达成一致，以降低关税或其他壁垒。
0: 因为我们知道以前这个世界的贸易机制是多边的，但后来呢，是因为特朗普长期的发展下来，特朗普不光特朗普了，美国整个保守派认为这个多边机制之上的全球贸易协议对美国不利，他怪这个贸易机制不合理，所以他把它打破。怎么打破呢？特朗普通过关税战的方法，就是按美国的规矩，按照美国又对美国有利，签那个双边的贸易协议，来重垮这个多边机制上的贸易机制。他本来是这样的一个打算，后来搞了一年下来呢，他发现他做不了。做不了很重要原因，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体量太大，你跟日本也好，跟印度也好，跟欧盟也好，你签的双边协议都不足以从根本上影响到当前的国际贸易机制，他达不到他的目的。所以呢，他也想跟中国签一个比较大的双边贸易协议。对中国来说，当然中国是第一贸易大国，也是第一制造业大国。当然，中国也想跟美国的贸易关系、双边贸易关系稳定下来，因为我们做生意也好，做经济也好，甚至做人也好，最怕就是今天日出明天雨，不稳定。如果我们知道你一直是高关税，我们也知道怎么对付；你是低关税，我们要怎么对付？最怕你今天低，明天高，每天都变。所以，我们也想通过一个制度性的安排，跟美国的贸易机制稳定下来，这样我们才可以实行我们的长远的战略计划。
1: 从愿望清单稳住当下选举，到 AI 赛道争夺未来，从街头机器人见证中国质变，到科技博弈生态突围，这场时隔9年的中美最高领导人会晤，为中美关系定下全新定位。5月14日上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主席从4个方面做出进一步阐释，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

0: 四个稳定必将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汇聚强大动力。
1: 整个世界发展的中心，不管是经济、政治、安全，实际上已经远远的脱离了大西洋，进入了太平洋。而今天呢，我们看到世界的所谓的大国，四个摆得上桌面的大国，除了中美之外，还有俄罗斯和印度。所有的这些大国，就三个是在全球南方。西方太大西洋没有世界大国了，美国是唯一一个所孤零零的一个西方的大国。美国现在要面临跟它同等强大，在某些事上比较更强大的国家，以中国为首的世界南方已经越来越崛起，这是不可逆的。这第一点。第二点，中美之间的，不管从实力方面、影响方面、各方面，已经是对等的，并且中国是要往上走的，也是不可逆的。那么第三点呢？中国反制，中国不惹事，但是你要惹到中国，中国的反制手段也是非常严厉的。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人一向讲王道和霸道，霸道就是自我毁灭的道路，王道是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我应该做的，明明知道我可能力量比你弱，但我也敢于亮剑，敢于挺身而起，为大国者不败胜。点着，你作为大国，如果不自己打败自己，你就赢了。就为大国者不败胜，这个我们要牢记。
2: 中美元首计划9月24号再会晤，接下来的四个多月里，中美关系预期继续趋向稳定，为元首会晤创造良好的氛围。中美在技术层面也还有许多的任务，包括协调建立经贸管控、AI 技术安全协调等等的机制。多方期待中美落实元首会晤定下的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的基调，不再是过山车，而是真正的建设性战略稳定。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3: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恩珍。特朗普在中美元首会晤后表示，美国没有改变对台政策，他不希望有人独立，强调美国不愿意为台海战事远赴9500英里打仗，敦促台北不要因为美方支持而挑战现状。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将特朗普这次访华解读为美国风向已经改变，划定红线有助于中美和平稳定关系的确立，这条红线的核心则是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立法院方面，在野党推

0: 动的赖清德弹劾案定于5月19号记名投票，而赖清德在13号缺席相关审查会，也遭到蓝白立委批评逃避民意。中美元首会晤对台湾释放了怎样的信号？蓝营如何解读特朗普的言论？这又会给台湾带来什么样的契机呢？19号的投票表决，赖清德弹劾案有哪些看点？今晚凤凰全球连线在台北现场，凤凰卫视特约记者黄家腾、世新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江明清、台湾时政评论员赖月谦连线解读特朗普涉台表态粉碎台独幻想。全小星的追踪报道。
1: 特朗普在结束访华行程的数小时后，对台湾问题做出的最新表态引发各界关注。特朗普称，美国不想千里迢迢去打一仗，不希望有人试图走向独立。
2: I think the last thing we need right now is a war. That's 9,500 miles away. I think that's the last thing we need. We're doing very well.
1: 在被问及对台军售怎么办时，特朗普称会在接下来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做出决定。
2: But the 1982 assurances that President Reagan gave said you would not, said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consult with China on arms sales to Taiwan. So it sounds to me like you have consulted with China.
3: Well, I think 1982 is a long way.
2: It was.
3: That's a big far distance.
1: 对特朗普的最新涉台表态，多家外媒认为这是在警告台湾不要走向独立。在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参加一档网络节目时表示，从美国访问团的规模来看，很显然美国的风向已经改变，本次会谈也彻底粉碎了民进党对于国际形势的幻想。
4: 台湾海峡一旦出事，全世界都受到牵连，因此战争的风险是需要有效的管理的。台独就是走不通的死胡同，不应该拉着台湾2300万人陪葬。
1: 在此节骨眼上，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将于19号举行赖清德弹劾案的记名投票表决。赖清德13号再度缺席了台湾立法院举行的审查会，国民党立委就批评赖清德一意孤行，并指民进党执政10年贪婪进行司法清算、践踏法律，是给台湾最大的伤害。民众党立委也表态称，面对台湾大罢免大失败，赖清德不做检讨、无视民意，应当予以弹劾。面对蓝白共同的指控，民进党团则宣布届时以不进场投票作为政治反制手段，并叫嚣所谓不会配合政治闹剧等等。虽然这次弹劾案通过难度较高，但也阵营立委其次仅有62席，而弹劾需有全体立法委员的2/3，也就是至少76席同意。不过，有台湾学者认为，让岛内民众认清局势、远离台独本质的意义和价值，和弹劾赖清德本身一样重要。中美历史性会晤如何影响台海局势？特朗普对台独亮黄灯，岛内各方如何解读？赖清德弹劾表决在即，蓝白策略看点何在？
5: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是死路一条，两岸统一才是光明大道。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大势，面对现实，悬崖勒马。
0: 风向变了，台海的未来会怎么变？在台北现场，首先我们连线黄家腾。家腾你好。特朗普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后警告台独，蓝白各方现在有什么样的反应？
6: 好的，任任，其实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前往大陆访问之前，台湾的舆论就非常关切台湾议题是否会成为会谈的重点之一。而在特朗普离开大陆之前，甚至一度传出台湾议题被双方搁置淡化，当时民进党还宣称这是对台湾最好的结果。但没有想到特朗普在回到美国后受访，突然宣称不希望看到台湾独立，并暗示不愿卷入台海战争，这似乎让民进党有些措手不及。因此首先我们看到赖清德在第一时间这个强调台湾没有独立的问题，而相关的部门也出面表示，民进党政府一向的主张就是维持现状，并且多次向媒体重申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从种种的反应来看，特朗普的言论确实给了民进党很大的压力。而反观在野党阵营，国民党方面，我们看到了台北市长蒋万安公开向民进党喊话，应该要修改所谓的台独党纲。而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则是顺着特朗普的发言，批评民进党的台独路线，让台湾陷入了战火的危机，更违反了国际共识。有国民党的立委就直言，特朗普的言论是教了民进党操作台独路线，以及美国必然协防台湾等说法一大盆的冷水。而这也让台湾民众看清了国际现实。 另外，民众党的回应则是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才是现阶段符合台湾的最大利益，台湾不应该成为利益交换下的牺牲品。因此，面对特朗普把台湾当成谈判筹码的商人作风，台湾必须保持清醒。任任，
0: 特朗普这番话一时激起千层浪啊！在台北的现场啊，首先请教赖卫谦先生啊，特朗普明确警告台湾不要期待无条件军援，最好冷静点，不要闹台独。您觉得特朗普的这番涉台言论啊，他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这是不是意味着民进党政府过去的两岸以及对美路线已经陷入到一个逆风的死胡同了？
7: 应该讲是民进党的操作啊，彻底的失败。他之前采用的就是他认为，美国人给他当靠山，他认为美国人支持台独，所以他故意的挑衅中国大陆，希望两岸啊紧张对立，造成台湾内部里面的恐慌，然后再跟台湾的民众说，你看两岸紧张了，我们有美国可靠，美国的参议员、美国的国会的众议员等这些啊这个外交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领袖们络绎不绝的到台湾来，要我们买这个买那个，那也就是美国给我们收保护费，所以他们说这是房子的预售款，因此我们要编列很大的一笔预算来满足美国人的胃口，这样的话美国人就会保护我们。所以您可以看到他把这个东西都连接在一起，因此要台湾的民众买单，通过庞大的国防费用，就是这些防卫防务的费用向美国购买武器，这样的话换得美国的保护。可是我觉得特朗普的这个讲话基本上来讲就是不只是浇了民进党的冷水，直接拆穿民进党的这些谎言，也可以把它说成是这个特朗普他的团队彻底的出卖了、背弃了这个民进党，也就是说本来是相互勾连的，但是现在一脚把它踹开，而且已经很清楚的了解说台独是会制造中美两国关系的变化，而且呢也会造成台海和平的破坏，所以台独是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美国人不会为台独买单。那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样的一个说话已经既简单又明了，换言之也就是特朗普采用人类间最清楚明了的话语，也就是最简单的话语，直接拆穿民进党的这些谎言，也就是美国不会给民进党无条件的担保。第二个，美国已经知道台独会造成两岸的关系的紧张，台海和平的破坏，也会造成中美关系的变化，所以美国不会为台独买单，他就直接改变了美国长期以来对台湾的政策，也就是所谓的不支持台独，他已经直接就跳到反对台独，虽然他没有使用反对这两个字，但是我们看到法国的官方媒体在他的国际广播里面就直接讲美国特朗普总统反对台独，因为特朗普用的字是既强烈又明显，他用的是不希望看到台湾独立，不希望看到，也就是你如果去做了，你让我失望，我不开心，我会有办法来修理你。那这样的情形我们看到民进党他们错乱了，他们恐慌了，他们说了，所以赖清德现在连台湾这两个字都讲不出口了，这代表什么？而且呢，赖清德是根本上从头到尾被特朗普羞辱，特朗普连赖清德都不肯叫名字，连赖都不肯说，只说治理台湾的那一个人。你想想看，赖清德已经有别的名称了，也就是我们以后不会再叫他赖清德，叫做治理台湾的那一个人。那这个人是不是合适呢？这也是特朗普所说的话。所以那一位不见得合适的治理台湾的那一个人，那不是暗示的他应该要下台一鞠躬？换言之，也就是两年后台湾的民众是不是不要选那一位不合适的治理台湾的那一个人呢？叫做赖清德。
0: 嘉敏清先生啊。特朗普呢在访问中说，1982年的协议已经过去很久了。而且他承认和中方讨论了军售问题。 这是不是意味着美方过去的所谓对台战略承诺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动摇？您又怎么看待对台军售？

0: 这样一个两岸问题当中的比较敏感的这么一个点。
1: 是，其实特朗普所建制的政策指的是1982年的八一七公报。那么八一七公报本来就是美中为了避免双方关系的冲突而对台军售崩解设计的一个模糊安排，当时并没有设定何时终止，但是是为了终止对台军售这个麻烦议题，他们用麻烦议题这四个字来形容。好了，问题是，因为前面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台湾关系法，所以他要对台军售，那这次出现两种矛盾的情况。简单的说，如果从法律上来看，特朗普这番话呢是政治原上的危险位移，对民党来说就是一个政治上的移位或者位移。换句话说，特朗普已经从这种地缘政治转向地缘经济，也就是说他把两边放筹码。对他来说，他没有国际道义，他只有国际价值，他也没有他只有国际价格，所以他会衡量嘛，究竟呢对台的军售孰轻孰重，或者跟大陆做生意孰轻孰重，哪边可以赚的比较多？一个地产商人呢、啊，他就很像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一样，孰轻孰重，他判断的不是道德，也不是所谓的价值，他是完全价格取向。好，那么这个1982年当然是一个八一七公报当时所做的安排，不过法律上现在当然还有一些概念存在，也就是说，真正危险不在于对特朗普说1982年已经很久了啊，但是而在于他是否把对台军售从台湾关系法这个架构当中呢，改造成美中交易桌上的一个筹码。换句话说，其实根据路透社报道也可以看得出来，特朗普在川习会之后呢，表示是尚未决定是否推进重大对台军售，他可能延缓，可能如期，这个后续啊。但是有点很清楚，就是这个在整个语言上已经开始位移的啊。法律制度当然现在因为美国还有国会支持，还有台湾的关系法，所以整个程序呢仍然若干维持所谓的韧性存在。但决策语言要看看特朗普是不是有条件化或者延宕最近这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如果有的话，这表示所谓风险升高。那另外就是政治语言，很明显他已经出现警讯，也就是特朗普已经在移动了。啊，大家问我说，那会不会特朗普最后就做所谓的承诺？我认为以他的夏洛克威尼斯上的特质，他应该想两边都赚了。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他要不要出现所谓的独立的情况。叶先生刚讲对了，其实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这个所谓的国防战略里面，他们原来谈的是不支持台独，当然原来这一次的特朗普会说出 oppose 是反对台独，他这次用不希望看到，用字之间还是不太一样了。不过虽不重亦不远，所以岳先生刚讲的是对的。但从这里来看，也就是说对武器的这个买卖对谈军售呢，其实接下来马上会看得到，他是有条件的延宕，还是迅速通过，就可以判断出未来他对台湾的军售是否剧烈延宕。我最后补一点，就算他说会批准的啦。过去欠台湾的400-500亿的，到现在也没有来。即使他这一次呢如常通过，其实都还是一张空头支票。台湾的钱他拿了，但武器呢，从过去前账未清，后账又来。我想，但是一直欠，一直欠，一直欠，吃定台湾要付这一笔保护费了。
0: 我们再来看一看，对于台独势力最受冲击的其中的一个点啊，赖伟谦先生，特朗普呢强调最不需要一场距离9500英里的战争，而且他拒绝表明，未来会不会出兵台湾？您认为这对于长期寄希望于美军会协防台湾的台独幻想，发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警讯？
2: 其实特朗普的言下之意是他不会出兵了。虽然他说我不会就出不出兵做表态，好像故意要模糊，但是事实上他已经不会出兵了。为什么？从语义里面来说，9500英里的这么远的地方，美国如何来跟中国大陆作战？美国没有胜算，这是一个简单而清楚易懂的语义。这第一个。第二个，美国打一个中等而且贫穷相对落后的伊朗，打了这2个多礼拜，他消耗多少钱？有人估计起码美国的防卫部说是250亿美元，不，一般人估计500亿到600亿美元跑不掉。更何况美国的这些军事装备被一个相对落后的伊朗都打成这个样子，那你想他如果跟中国大陆

0: 交战，美国的智库包括五角大象官方的兵推，美国在东海跟中国大陆交战，在南海跟中国大陆交战，基本上撑不过2个礼拜会全军覆没。赫克塞斯也公然地说，如果美国的10个航母战斗群全部 all in 了，压上去了，中国大陆15个导弹、15枚导弹就可以把10艘的航母击沉，是击沉不是击毁而已。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台湾的军购才值多少钱，你累计下来也值多少钱。而美国如果跟中国大陆交战，那消耗的那将不再是5、600亿美元，而是几千亿甚至几万亿美元，而且还打不赢，而且还会打输。美国将会成为一个强国，变成一个弱国。美国怎么可能为台湾而战？所以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也是一个残酷的现实。但是问题就在于美国故意在过去语义模糊，然后民进党就认为有空间可以来作业。其实是美国跟民进党跟台独者他们来勾连，是因为过去美国认为可以打台独牌，现在的情况是美国认为打台独牌得不偿失，打台独牌要付出代价，打台独牌什么好处都捞不到，而且还要赔一堆东西。这个情形下，他不愿意打了，所以特朗普才会明白地说：“我听懂了，我听进去了中国的意见了，也就是我不是听到了，我是听进去了。”那这个态度当然是180度的转变。我想，在民进党认为说买一些军购就能够换取美国的保护费，这个大家都知道这是谎言，因为这么一点钱。中美国怎么可能为台湾跟中国大陆交战？再强调，一个伊朗的战争都才2个月，都已经烧掉5、600亿美元，跟阿富汗的战争烧掉2万亿美元，跟中国大陆的战争，您认为美国要付出什么代价？他怎么可能为台湾而战？
1: 谢谢江明信先生啊，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呢，把这次的习特会以及特朗普的涉台言论啊，解读为反台独红线画得更清楚了。那您认为，在目前的中美这种以防范冲突、稳定台海为前提的新格局之下，台湾如何避免自己被边缘化或者沦为一个筹码？
2: 是，基本上郑丽文主席啊，他其实真正抓住这次华府跟北京都不希望台海爆发战争的现实。也就是说，和平稳定跟和平呢是硬道理。郑丽文上来之后，一开始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改变，所以他强调要回归到九二共识，他就避免台海之间出现不必要的冲突。那特朗普一样，他也不希望有任何的战争，也就是说，他并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为了一个威尼斯上任的本质。因为只有现状才能够让他变得更加的两边能够浑水摸鱼，两边都能够赚到他应赚的钱，大小钱他都要赚的。好，但是我回过头来看看。如果台湾现在只是以不挑衅，其实郑丽文讲的是一个法理上的语义逻辑，也就是说，现在特朗普呢，基本上他不会出兵。啊，刚刚岳先生讲的，我补充一点呢，因为我做过仔细分析的，根据各家报纸分析的这个外媒，在美伊战争的前6天，美国总共花了132亿美元，平均每一分钟，各位，平均每一分钟花了140万美元，所以绝对不止只花500亿而已。如果跟伊朗这样都打得成这个样子，这个等于是7上8下，那中国大陆更不用讲，所以那个后果他当然不会去打这场战争。所以他现在回过头来说，他不希望看到邮编或者台湾搞台独。好，那郑丽文现在做到这一点，但是不挑衅只是一个基本配备了，也就是像汽车一样，它是标配。如果台湾不要被边缘化呢，不是只有不挑衅，靠不挑衅好像是眼巴巴希望国际社会来同情，那台湾其实只有被寄予同情的份而已。如果台湾做到不被变化，至少做到底下几个。第一个，你除了防卫自主以外，不能完全都跟美国买保护费。如果真的要像比方说越南啦、菲律宾啦，有时候侵扰台湾的渔民等等，你要有自己的防卫武器，要设计，要去创造，其实这个并不为难。就你去设计的东西，保护自己的渔民，保护周遭的一个环境啊，这所以你要有足够的防卫自主能力。第二个就是两岸之间还是需要对话管道。现在民进党是认为说，我叫武器买足了，买好买满台湾的安全，当然不是啊。你买再多，台湾跟大陆之间的一个军事量体，或者是军事也好，或者是军人，它的不成比例至少是1:20以上，现在又差了更多了啊。所以你买好买满，台湾并不安全，所以台湾必须要找出一个双方对话制度，知道以对话取代对抗。 第三就是台湾必须要让整个一个供应链呢，不要只完全都寄托在美国。过去这十几年来，民进党就完全把台湾的押宝，包括台积电在，都压在美国，其实这是很危险的。当美国一旦呢方向转身以后，一旦翻脸不认，台湾不就完蛋了？所以未来台湾不能只有跟美国谈这个所谓的供应链问题，要把台积电或者台湾现在半导体或者 AI 等等，其实要跟欧盟或者是甚至透过友好的方式在大陆深耕等等，开发遍地，让供应链产生这个不是唯一把所有这个篮子啊放在一个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唯有如此，台湾才有可能在国际上获得不被变化的可能。
1: 稍后回来我们来聊一聊赖清德弹劾啊有什么样的象征意义，一会儿见。

0: 美军将领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 B 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19号，赖清德弹劾案将进行记名投票表决。虽然在野阵营的62席还达不到76席的弹劾通过门槛，但是在19号的这场记名投票表决仍然被认为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我请教一下赖伟谦先生啊，我们把特朗普的涉台言论以及中美的稳定共识和赖伟谦和这个赖清德的弹劾案放在一起观察，您认为啊，在现在面临着巨大的内外压力之下，赖清德政府还有多少腾挪的空间？您又怎么看待未来国民党的角色？
1: 首先啊，弹劾案过不了，但是羞辱性极强。为什么？因为它会让全台湾的年轻人、台湾的民众知道赖清德有多么的赖皮啊，有多么的无赖。首先请你到立法部门来说明，不来那这个没有关系，不来就羞辱你，然后接着告诉全台湾的民众为什么要弹劾赖清德。因为复议案是政治责任制，而赖清德跟卓荣泰把政治责任都毁掉了，所以最高的行政部门的领导人还有最高的政治部门的领导人可以毫无责任的、毫无羞耻心的就把一个国家的体就把一个台湾的体制就整个毁掉了。这个就是赖清德所干的事，选输了不要脸赖账，然后马上要把这个执政党，其实是最大的在野党，但是赖清德们他们破坏了整个体制民主的原则，就是在
0: 是
1: 立法部门里面最大的政党应该来阻隔，结果他非但不让最大的政党来阻隔，而且还要罢免他们，才刚去当选就要把他们罢免，而且无条件的、无一例外的全部罢免，而台湾的选民说我们不同意你的做法，全军覆没，全军覆没竟然没有一个人负责，赖清德不用负责，卓荣泰不用负责，民进党的任何人都不用负责，这么样的一个不要脸的一个政党他可以在好，所以要对他实施弹劾，那所以这是

0: 主性极强。那为什么要用记名投票？最主要的就是要告诉哪一些人，哪一些不投票、不支持罢免赖清德的人，就是一群背叛选民的人。
1: 好，谢谢赖岳谦先生和江敏欣先生，也谢谢加腾。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热点热搜。截至北京时间18号的晚间9点 ，Google News 的热搜显示各地媒体关注的话题和方向不一。美国媒体的热搜头条是特朗普警告伊朗，称达成新的协议时间紧迫。第二位是阿联酋报告称阿布扎比核电站附近发生了无人机袭击事件。排在第三位的是哈马斯领导人在以色列空袭中丧生。中国内地媒体热搜前三位分别关注外交部介绍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安排，中方回应特朗普就台湾问题表态，以及凤凰卫视全球连线节目聚焦特朗普访华行程，关注中美时间对世界的影响。中国台湾媒体的热搜前三位分别聚焦特朗普表示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韩国法院禁止三星工会罢工，以及广西柳州发生5.2级地震。凤凰全球连线，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中美两国元首深入沟通，探索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历史新起点？对国际局势演变又将有怎样的影响？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广西平陆运河枢纽工程完成，此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为何被称为西南地区的黄金水道？又该如何解读此番国家战略部署？
0: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据报已经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另外，伊朗媒体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的新谈判文本中同意在谈判期间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法国巴黎举行，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各方重点讨论全球经济增长、能源安全以及关键矿产供应链等问题。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举行会谈，双方围绕多边主义、核不扩散以及联合国改革等议题交换意见。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周一抵达荷兰鹿特丹港，船上人员分批下船，之后专业清洁公司对邮轮进行了彻底消毒。根据中国自然资源部的消息，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周一返回国内抵达上海，这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界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中国四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出炉，多个指标有所回落。面对内外环境的不确定性，市场投资者憧憬宏观政策后续能够再度发力，等待下一个政策窗口的来临。另外，中东局势再起波澜，阿联酋关键核电站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但袭击来源仍在调查当中。往日的投资热土为什么会变得不再安全？今天节目当中会带来详细的分析。美以战争已经持续两个半月，但中东局势仍然扑朔迷离。阿联酋的一家核电站外围设施17号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并引发火灾，所幸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安全事故。不过目前还没有组织或国家承认对袭击负责。
1: 阿联酋国防部称，三架无人机从阿联酋西部边境发射，其中两架被成功拦截，另一架击中了巴拉卡核电站外围的一台发电机。相关部门正在调查此次袭击的来源。当局表示，袭击引发的火灾并未影响核电站的安全，所有机组目前均运行正常。巴拉卡核电站于2020年投入运营，是阿拉伯半岛唯一一座核电站，这也是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这座核电站首次成为袭击目标。袭击发生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卜杜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通电话。通话中，阿卜杜拉强烈谴责这是一起无端的恐怖袭击事件。他表示，以民用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为目标的袭击行为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并且重申阿联酋坚定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地区和国际层面推动核安全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阿卜杜拉还和卡塔尔、沙特和约旦等区内国家的外长通电话。卡塔尔和沙特都强烈谴责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遭无人机袭击事件，并且重申支持阿联酋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及关键设施安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不过，回顾整个战争过程，阿联酋并非仅仅被动挨打。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报道，阿联酋曾多次攻击伊朗，包括在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于4月8号达成停火协议的前后。其中一次攻击是发生在上个月伊朗袭击阿联酋石化工厂后由以色列协调的报复行动。也就是说，阿联酋作为进攻方直接参与了这场战争，故而在战争期间他遭受伊朗的攻击比区内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作为少数几个正式承认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之一，阿联酋正在深化与以色列的安全关系。而除了以色列之外，埃及也成为了中东复杂多变局势下阿联酋的另一大合作对象。在5月初，埃及总统塞西访问阿布扎比期间，阿联酋官方确认埃及空军 RAF 战斗机分队首次部署在本国境内，这是埃及战机罕见海外部署，用于协助阿联酋防御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经济领域，阿联酋也在尝试突破。5月1号起，阿联酋正式退出欧佩克与欧佩克加。一些分析师认为，如果阿联酋落实明年将石油日产量从略高于300万桶提高到500万桶，很容易促使伊拉克等国相继退出欧佩克。福克斯新闻的专家也声称，如果欧佩克真的走向崩溃，这将是特朗普政府重塑全球能源市场格局的一次重大胜利。
0: 美伊停战谈判陷入僵局，中东局势又再添新的变数。相关话题，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来聊聊。先生，欢迎您。阿联酋的这个核电站啊，是突然又遭到了无人机的一个袭击啊。所幸呢，根据官方的说法，现在没有核泄漏，这个电站也是维持的运转。但其实，在中东战事发生以来，这样的袭击其实已经是发生过好几次了。所以现在的阿联酋是不是真的已经不再安全，随时会变成一个火药桶？
2: 这个问题就非常关键。就以前的时候，阿联酋它是把自己打造成为叫投资者的天堂、旅游天堂，它是非常安全的，而且呢，各路人马它都欢迎。比如说俄乌战争开打以后，你可以在一个餐厅里边看到这边是乌克兰人，那边是俄罗斯人，彼此相安无事，对吧？有乌克兰俄罗斯政府派过来的，也有这个从那边逃出来的，也相安无事。所以阿联酋呢，它是用各种方法来做生意。但是呢，这个开战以后就非常明显，它受到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航路都断了，还有呢，就是它受到伊朗的导弹加无人机袭击最多的就是它，而且它有一段时间也悄悄地从它的领土上是发射了相关的武器去打伊朗。那么现在看来，如果说这次打核电站是中东，好像是唯一一个核电站，就是他们那个地方，据说还是韩国人很多年前帮建，那2020年这个并网的。那么这次明显就是对他一个警告，他没有直接打到核电站本身，因为如果大家去过核电站，那核电站其实不大，他打的是外围。

0: 个好像是一个发电厂，一个发电机组，然后呢就造成了这个大火，很快就扑灭了。关键就是谁打的，现在谁也不知道。而且呢，就从它周围的这个地理距离来看，很容易就可以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对阿联酋来说，这是某种警告，也是对阿联酋现在这个政府执行的新的这个外交这个路线的一次非常严重的给他一次修正的机会。
1: 确实，因为阿联酋是一个小国嘛，那以前我们说这个小国大外交啊，他经常这个身段非常的柔软，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最近他好像把周边的所有的阿拉伯的兄弟们都给得罪了，所以从他的一个这个境遇的一个改变来看的话，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0: 说这个启示，我就想起这个中东历史啊，每次这个中东战争都有一个国家明显是输家，比以前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和以色列打是埃及，现在埃及基本没有什么能力了，它就是人口多，有一亿人口。后来呢，就出现了输的，像叙利亚也好啊，还有这个黎巴嫩，原来那个贝鲁特是号称地中海的巴黎，那现在是什么样子，大家都很清楚。还有呢，萨达姆侯赛因也是输家。那么现在这次打下来之后，输家会不会是阿联酋？因为他做了一个我认为啊，目前看来是错误的选择，他把这个加倍下注下到了美国和以色列身上。他在战争期间不止一次的说，据相关报道，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真假，就是他怂恿美国以色列继续打下去。那这次呢，如果说再发生美军和以色列军队对伊朗的狂轰滥炸，很可能阿联酋会加入在里边，甚至说特朗普他会作为一个决策变量，让阿联酋先去派兵占阿联酋和伊朗有争端的这个拉万岛，因为他有领土争端嘛。
1: 是
0: 为什么领土争端呢？因为在上个世纪60年代，那个美国和伊朗是一体的，所以那个好的地方他都划给伊朗了。等阿联酋这个建国就发现这个岛还离我那么近，但应该是我的，就只有这个争端。那如果说美国动了这个坏心思，鼓动阿联酋去出兵出地面部队，因为美国不敢出去占这个岛的话，那美国可能提供空军掩护啊，提供远程导弹掩护等等，那这个事情就变得非常复杂。而且呢，另外一面，就阿联酋也是抓紧这个时间去退出了欧佩克，以前我们节目讲过。所以我们说呢，中东如果说打仗最好就是置身事外，而且是忍耐等。以前沙特就这么发展起来的，阿联酋提前出手，而且提前选择站队，很可能是他犯着致命的外交错误，
1: 有可能一步错步步错了。谢谢真生的分析。下节我们关心中国内地最新发布的经济数据，有部分的指标增速是有所回落，但是高技术产业的投资仍然保持较快增长，要如何预期今年二季度的中国经济表现？下节回来我们会邀请经济学家带来解读分析，稍后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2: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中国内地今年前四个月的经济成绩单出炉，部分指标增速有所回落，但是总体来说仍然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4: 国家统计局周一公布，国内工业生产维持较快增长，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1%， 增速较三月份回落 1.6 个百分点，累计前四个月则增长 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幅轻微扩大到 12.6%， 锂离子电池和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分别增长3.6%和2.5%。消费市场延续扩张，四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0.2%， 前四个月则增长 1.9%， 其中服务零售增长 5.6%， 较一到三月份再度提速0.1个百分点。至于一到四月份的固定资产投资则由升转降，下跌 1.6%。 不过高技术产业投资维持增长 6.1%， 其中信息服务业更增长 1.8%。 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也偏弱，较去年同期下跌 13.7%， 跌幅与前三月相比扩大 2.5 个百分点，但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与金额的跌幅延续收窄。另外就业形势整体稳定，前四月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在 5.3%，和单季四月份则下降0.2个百分点到5.2%。国家统计局表示，四月份部分指标增速有所回落，属于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综合来看，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3: 究竟要如何解读中国最新的经济数据？我们今天特别请到新加坡华侨银行大中华地区研究主管谢栋明先生来我们解读。先生你好。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其实早前公布的中国的外贸数据是延续了强劲的增长啊，所以今天公布的最新的工业投资消费这些数据的回落其实还是让人感觉有些意外的。综合今天的数据，您怎么样去判断今年二季度中国经济的走势呢？
5: 是，如果我们分开来看的话，基本上每个栏目吧，消费也好，投资也好，工业产出也好，它的表现都是是弱于一定的预期的啊。那当然每个栏目背后也是原因也是五花八门啊，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栏目放在一起看的话，如果一定要总结出几个规律来看的话，我觉得基本上这些规律来说，对我们来说也是并不是特别新鲜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地产，我想地产还是目前拖累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因素，那这个可能会反映在投资当中，也会可能在反映在工业产出当中，比如说它影响到了工业产出当中的地产的一些上下游的产业链。那同时的话，我们看到金融数据里面也会反映出一部分的地产的一个疲弱，比如说对居民部门的中长期的贷款啊，居民部门的去杠杆都会反映在里面，所以地产目前还是一个主要的拖累因素。那除此之外的话，相对来说比较新的因素可能是个汽车行业，那我们看到汽车的消费今年以来也成为了一个拖累的因素，那可能跟基数比较高，包括目前的补助减少都是有关系的。那除此之外的话，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财政，那财政的因素其实它也是不断的会 左右摇摆，那有时候它会成为拉动的因素，有时候它会成为拖累的因素。那进入到二季度，似乎看起来财政可能会因为一部分的财政已经前置了，所以它可能会成为一部分的暂时的一个拖累因素。那当然还有一个因素，目前并不是很确定，还需要观察的，就是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那油价已经上升了，那油价上升有没有对整个消费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可能会有一部分已经体现出来，但是目前来说并不明显。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因素放在一起来看的话，地产也好，财政也好，包括汽车消费也好啊，那我觉得二季度的话，经济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放缓。那一季度5%的增幅可能是今年以来的一个高点了，那接下来可能会回落到4.5%-5%这个区间。所以我个人认为二季度会小幅度下滑，但是这个下滑幅度还是可控的。
3: 是，那么从整体的数据来看呢，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同比是转弱的，但是当中有一个叫做高技术产业投资，它其实仍然保持了一个较快的增长。另外就是工业生产中的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幅也是有所扩大，所以这个高技术产业啊，这个后续是不是有望成为全年宏观经济的一个新的重要的推动力的？
5: 是，我觉得高技术的这个相关的产业可能会是拉动，特别是跟人工智能相关的。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一轮的人工智能从美国开始向亚洲转移那早期的话可能是韩国和台湾这些比较偏东部的一个经济体。那然后今年以来的话，我们看到其实慢慢转移到中国大陆，包括香港，甚至于东南亚这部分情况。所以我个人觉得人工智能它会带动整个经济的进一步好转，特别是如果我们看四月份的贸易数据里面，其实我觉得四月份的贸易数据已经比较清晰的体现出整个人工智能对中国外需的这样一个拉动啊。包括前面主持人也是提到了，我们看到工业产能当中，其实集成电路相关的产出，今年一到

0: 最后它会转化为这样一个出口的因素。所以我想目前四月份的这个强劲的进口可能会未来几个月转化为一个更加强劲的一个出口。所以我想跟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些高新的一些产业会成为带动接下来就是中国的出口包括中国的产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是，您刚也提到房地产啊，房地产的开发投资这个数据仍然是偏弱的，究竟这个具体的影响要怎么去看？对于上下游工业品的一个需求的拖累，是不是会持续在像是钢铁啊、水泥啊、家电建材等等这些行业当中持续来显现？
0: 对，那我想如果我们看四月份的数据分类来看的话，这些都已经体现出来了。比如说我们看到水泥的话，四月份的话，水泥跌幅是超过百分之十，那钢铁也是2%到3%的这样一个跌幅。那如果我们再看零售销售的话，零售销售当中那个包括像那个跟家电相关的、跟家具相关的，其实也在往下走。所以这本身就是体现了整一个地产的放缓，对整个经济产生的一个影响。当然除此之外的话，如果我们再回到整个金融数据来看的话，确实目前居民部门的去杠杆这个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啊。那这是为什么我们会体现出我们的贷款可能会某些月份会出现这样一个负增长这个情况。那至于居民部门什么时候停止去杠杆，那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因素。那什么时候居民部门愿意加杠杆的话，那可能也是真正意味着房地产可以触底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目前还比较难判断。但是从一个好的地方来看的话，我们也看到就是目前中国房地产的一个房贷的这个余额占到中国整个居民部门的存款的这个比重啊，其实已经大幅度下降了，已经回到了2015年的水平。换句话说，其实居民部门的去杠杆的力度已经非常非常大了，那会不会稳定住？那我想这可能是今年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数据。
1: 好，我们再聊聊政策方面啊。统计局的官员今天指出呢，现在的一个宏观政策工具箱是非常的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的手段空间也是比较充足。那么在外部冲击加大的一个背景之下，您觉得后续宏观政策是不是还有大幅加码的一个可能啊？那政策最需要优先托底的是哪些领域呢？
0: 是。当然我想政策还是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当然基于目前的情况的话，比如说我们一季度经济开门红然后包括现在其实伊朗战争带来了很多不确定因素。当然其实我们看到中国是在不确定因素当中，特别是全球的不确定因素当中，往往是做得比较好的，因为中国有全球可能唯一的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产业链的情况，所以可能会出现一定的替代效应，反而会拉动中国的产出，拉动中国的这样一个出口的需求。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目前也并不说特别着急啊，就是一定要推出很多政策。而且我们看到这两个月，特别是今年以来，就是整个人民币的表现还是比较优秀的，人民币对美元是出现一定程度的小幅度的升值，然后整个市场的结汇的意愿其实是提高的，而且整个跨境人民币结算的这样一个需求也在提高。比如说我们看那个 CIPS，对吧？目前可能三四月份的话，其实它的日均的这个成交量是要远远超过去年的这样一个日均的成交量，所以把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其实它也是延缓了，就是一个政策的一个推动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如果外汇持续流入的话，那这些外汇会变成人民币，那这些人民币的话，其实会变成一个整个中国的一个人民币的一个流动性的一个支持。那我们看到央行也是有谈到，就是今年一个核心目标是保持人民币的流动性的一个比较稳健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如果人民币的流动性很大程度是因为结汇意愿提高，因为外资流入的话保持比较宽松的这个情况下，但这个可能也会延缓一部分的这样一个政策推动的推出的这样一个所谓动力吧啊。那至于哪些领域可能值得关注，我想还是要回到消费，那特别是服务消费。其实中国的货物消费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强，货物消费占 GDP 比重其实非常非常高的，是可以跟美国进行这样一个对比的。但是中国相对来说比较滞后的可能是服务消费，所以如果我们要推动政策的话，那服务消费可能是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一点。那除此之外的话，我想政策还要继续扮演就是对房地产这样一个托底的这样一个情况啊，要确保房地产不会成为一个所谓这样一个风险点啊。当然我想新质生产力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地方，所以这些领域可能是未来值得政策托底或者政策推动的一些关键领域。
1: 是，那另外从外部环境来看的话呢，像是美国的关税政策、利率政策、中东冲突，还有全球供应链等等，其实很多的因素的不确定性都在上升。那您认为哪一项风险对于中国经济的一个边际影响相对来说会更大一点呢？
0: 对，其实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是伊朗战争吧。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关税。其实关税从去年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啊，从解放日开始，那全球经济其实调整的还是比较好的，特别是如果您看当时三四月份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也是有一个预测，当时它是觉得如果没有这个伊朗战争。

0: 话，其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要准备上调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预测。换句话说，其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是认为，就是哎，好像就是整个关税已经被我们经济给消化掉了。所以我觉得关税来看的话，目前似乎我们的经济体的表现还是比较忧郁的。所以这里面最大的不确定可能还是伊朗战争，特别是油价如果居高不下的话，会不会演变成我们这样一个需求的一个摧毁？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全球经济面临的一个问题，其实并没有完全是来自于需求那端，更多的是还是来自于供给这个冲击。但是如果这个供给冲击时间变久之后，它可能会转化为对需求的这样一个影响，也就是会摧毁很多的需求。如果它一旦摧毁到很多需求的话，那全球经济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放缓，那这个对中国经济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说，在供给的充足情况下，很多时候中国经济是可以就是适应的，可以调整的。但是，一旦全球需求开始往下走的话，那我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就是你供应链再强大，如果没有需求的话，也是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是伊朗战争这个持续程度，以及这个油价持续程度，可能是会对中国经济会产生一定的一个冲击和影响。
1: 好，非常感谢谢东明先生的解读分析。下次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反对方依然是俄罗斯。根据局势证明，这几十年以来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1: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哎，感觉现在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2: 俄军被部队吓到了，全线开战。
3: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4: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5: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6: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7: 新一轮交火自8月开始，
8: 双方已经多次表示凯文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9: 中方还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0: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1: 釜山会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邀区。
12: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
13: 尊重21号发射任务，请的原本退出。
14: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5: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凤凰网财经。 凤凰财经今天关注了 A 股新股王的诞生，那就是上市只有14个交易日的高端测试仪器企业联讯仪器在星期一是夺下了 A 股新股王的宝座。连续一期，今天盘中股价是突破了1300元大关，中场是大涨接近15%，这个价格较发行价是飙升了超过15倍。现在他们的总市值已经是接近了1400亿人民币。这家公司呢是专门为全球高速通信和半导体等领域提供核心的设备，也是推动高端仪器国产化的重要力量。 英国的金融时报今天聚焦伊朗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是进入了一个更加危险的新阶段。国际能源总署就指出呢，现在全球已经有76个国家被迫实施紧急经济保护措施。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遭到封锁，那全球石油每天的供需缺口是高达600万到900万桶之多。同时呢，多国在此前释放的战略储备预计将会在7月份耗尽，所以分析师也担忧呢，如果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油价可能会继续飙升 到150甚至是180美元的水平，到时候就会引发恶性的通胀和工业停摆等危机。 至于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今天关注到了美股创新高，是令富豪面临巨额的资本利得税，所以现在呢，在华尔街呢正在流行一种叫做税务感知长短仓的一个策略。这个策略呢，主要就是要通过借贷来建立140%的长仓和140%的短仓，然后利用杠杆放大双向的波动。所以呢，无论是在下跌的长仓或者上涨的短仓呢，都能够精准锁定并且刷出来大量的账面的亏损。那这些所谓的法定亏损呢，就可以用来抵消 富豪在出售企业或者是科技巨头股票时的一些获利，来达到合法避税和延后缴税的目的。当然呢，这样的策略呢，也是要有一定的成本的，这个手续费是高达1.5%到3%%。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的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6: 냉면이나 수박 등 여름 음식 많이 찾는 분들 계실 겁니다.
17: 한국媒体关注韩国近期出现突破30度的高温天气，消暑食品需求暴增，部分超市的西瓜每个已突破3万韩元，约合港币156元，平均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近25%，香瓜价格也涨了约1成。 此外，餐饮价格同样居高不下。由于韩牛高汤原料价格上涨，首尔冷面3月均价达到超过13,000韩元，约合港币62元，较4年前大涨25.8%。物価上升的勢いは弱まらないのではないかといった懸念が根強く。 日本媒体关注受欧美长期利率上升及伊朗局势影响，日本债券市场周一涌现国债抛售潮。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飙升至2.8%，创下自1997年5月以来时隔29年的最高纪录。分析指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持续高企，加剧通胀隐忧。
0: It says its strong balance sheet will allow it to continue investing in its product.
17: 同样受到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影响，油价持续居高不下。新加坡航空宣布去年净利大幅下滑 57.4%， 不过受旅游需求强劲推升，去年营收创下205亿新元新高，约合港币1252亿元。新航表示，将凭借稳健的资产负债表持续扩展全球网络，并投资升级产品和服务。
15: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国福特号航母结束超长期部署，返回美国母港。不过美国目前仍然有两艘航母以及大量精锐部队在中东待命。美国媒体爆料，美已正在紧张备战，最快或于本周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伊互提五项条件，针锋相对，全是底线，谈判陷入僵局，特朗普要失去耐心了吗？美国媒体爆料，美军可能派特种部队进入伊朗夺取核材料，或大规模的轰炸伊朗。两套方案能让特朗普体面的退出美伊战争吗？伊朗军方强硬表态，已经做好立即应对美国任何军事行动的准备。北约的情报部门评估，伊朗仍然保有60%的导弹库存。此外，有消息称，伊朗已经恢复了霍尔木兹海峡沿线30处导弹阵地。伊朗在做哪些军事准备？北约不帮忙，还放数据出来打脸特朗普是何意图？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阿克西奥斯等媒体报道，特朗普16日在其位于弗吉尼亚的高尔夫俱乐部会见了国家安全团队的高级成员，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中东事务特使威特科夫均有出席，讨论伊朗战争的下一步走向。特朗普1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正在流逝，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时间至关重要。特朗普日前拒绝伊朗的和平方案，反映两国在浓缩铀、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议题上立场差异巨大，难以调和，战争可能再次爆发。以色列媒体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与特朗普通电话，持续约半小时，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高级官员声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而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战争阴霾持续笼罩中东，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7日会晤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简短讨论了美伊之间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日前表示，巴基斯坦的调解进程尚未失败，但承认目前正处于困境之中。
0: 福特号自2025年6月份离港，现在已经部署了超过300天的时间，也已经创下了美国自越战以来最长的部署时间。通常美军的航母部署的周期是6到7个月，而且福特号在部署期间也是出现了各种在生活上令人崩溃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洗衣房的火灾、数百个马桶出现堵塞的问题。在被部署期间，福特号都执行了哪些任务？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意外呢？
2: 因为我们讲福特号是美国海军最先进的航空母舰，因为它采用了电磁弹射，采用了很多先进的这种设备，那么应该在军事行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它这次啊所显示出来的这些数据呢，只是部署的时间就是长，就是周期啊超过了一般的，比如6-7个月啊，因为它大大的超过了这个所谓原来啊应该正常执勤的时间。但是我们再从另一点看啊，就是说作为一艘这么现代化的这种航空母舰，在它执行这个军事任务中，因为它曾经在就是委内瑞拉的这个军事行动中，还有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都直接参与了，但它实际上发挥的作用还没有原来的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发挥的作用大，而且表现呢也不尽人意啊。这个我们看，作为美国，它的这种军事战略是全球部署，这个前沿威慑，但是你航空母舰全球部署以后，当然就是要时间周期长。可是呢，你在部署以后，你前沿威慑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因为我们看到在打委内瑞拉的时候，它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那么在对伊朗的作战中呢，实际上在途中就两次发生这种事故或者是故障啊，无论是这个马桶的堵塞吧，还有就是像它这个后面着火，都是这个不应该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他对这个战争或者是说对这个军事行动起的作用，并不是一艘现代化的航空母舰所发挥出来的啊，只是在就是部署的周期上创了一个记录啊，仅此而已。
0: 有分析说呢，美国虽然现在有11艘的核动力航母啊，但是受到它的训练包括维护的这些需求，实际上可以部署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这次福特号航母超长时间的部署，也暴露了美国在全球兵力调动当中的一些困局。这方面您怎么解读？
2: 因为美国呀，它的海军一定要要求就是10艘以上的航空母舰，因为他说这样才能完成就是美国的这种全球部署的战略。那为什么要10艘航空母舰呢？因为这个航空母舰它不是永动机啊，它有一般的说它1/3的是在执行军事任务，还有1/3的呢是在维修，还有1/3的呢是在训练。当然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把这个参加训练的直接就调往这个作战行动中。其实呢这次打伊朗的时候呢，这个也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紧急的把这个另一艘航空母舰调往了中东地区，说明美国对航空母舰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因为它要全球部署。

0: 这个数量必须够，而且你又不能把这个就是装备运用上的规律给打破啊，因为你不可能10艘航空母舰同时在工作，或者10艘航空母舰都在维修，一定要有一些维修的，保证一个正常的这种循环。但我们看，实际上美国现在出现了这个就是漏洞或者是短板，因为它本来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就尼米兹级的尼米兹号是第一艘。现在应该退役了，但是现在呢，不能让他退役，本来都宣布退役了，但让他硬撑着继续超期服役，所以说明他数量不够，因为新的福特级的航空母舰，比如说肯尼迪号啊、企业号啊，都没有跟上。那美国说我海军这个数量不够啊，现在只有11艘，你如果退役尼米兹号，那我就10艘了，10艘现在战事又用的量很大，那更不够了，所以就出现了这个新的舰艇超期的轮转，或者是超负荷的轮转，而老旧的舰艇应该退役的舰艇却不得不重新披挂上阵，所以这充分说明美国现在按照它的军事需求，这个装备数量是不够的。
1: 尽管福特号回去了，但是美国现在依然是有2艘航母，有5000名海军陆战队的成员，还有第82空降师的2000名伞兵留在中东待命。而且美国媒体爆料呢，美以现在正在积极的备战，最快有可能在本周就启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以备战的情况您怎么看？美国这次特地把这个行动的代号改成了"大锤行动"，这个更名的动作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
0: 美国必须在中东保持一定的军力啊！就刚才你也讲到了，2栖攻击舰呐、航空母舰呐，还有这个伞兵啊，包括这些其他的陆战队都有，因为现在他在打伊朗的问题上是边谈边打，可不是签和平协议了，他现在是停火期。停火是什么？咱们现在先不开火，但你兵力还要部署啊，所以他不得不把这个兵力继续保持在这里，也是为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来做准备的。因为他们现在在谈判的期间啊，看来是谈而无果。或者是说双方谁都不做最后的这种妥协，那还要打呀，所以他必须要保证这个兵力在这个地方。因此我们说呢，媒体宣传的可能最快这个星期就可能打起来，这确实是可能的，因为双方现在似乎谁都不再做任何的让步了。那既然不做让步，也就谈判谈不下去了，那谈不下去了就要打了。那这个是他为什么保持兵力？还有一点呢，就是为什么在这个中东地区，他现在就是还要就是保持这么强的一个兵力啊？因为我们知道他在前一阶段，也就第一阶段的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他的行动的目标和他的作战样式是不一样的啊，就和未来的这次样式是不一样的。第一次呢，他叫史诗怒火，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呢，他希望在4天到10天这么短的时间里边，就要达到3个军事目的，打了很长的时间，30天甚至是2个月的时间，都没有达到这个军事目的，那这就出现了伊朗和美国进行这种谈判的情况，就在巴基斯坦开始谈判了。那谈判是在停火状况下的谈判。啊，可不是签了和平协议，咱们就永远不打了，而是说停火，现在不打啊，双方不交战，然后咱们来谈判。但谈而无果，那么美国就说，既然谈而无果，那我又要发动军事行动。这次军事行动，它换了个名字，叫"
1: 大锤行动
0: 大锤行动"啊。那很显然，从它的这个就是名称上讲，意思是说更大的这种打击力度嘛，大的锤子嘛，那当然是打击的力度更大。那为什么他会在这个时候要换一种就是军事打击的样式呢？很显然，就从目前啊，就美国表态来看，他的这次军事目的不是要推翻伊朗的宪政权，跟这个无关。这个伊朗现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他就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航道，因此他大锤行动起码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他要求伊朗不能再有核研究的这种能力啊，因为你核研究就要发展核武器。而伊朗说什么呢？伊朗说，如果你再对我进行军事行动，我就要把60%风度的浓缩铀提升到90%，90%可就是建造核武器的，就武器级的 浓缩铀了，就意味着伊朗要造核武器了，这就明确跟美国说，只要你对我进行军事行动，我就要研制核武器了。
1: 嗯，
0: 但是呢，你不对我军事行动，我。

还可以把60%的浓缩铀向低，就是3%的这个风度啊，就是核电站用的这种浓缩铀呢来稀释。哎，所以这个美国是

0: 伊朗交出来，伊朗不会给他的，因此他的这次军事行动是针对着就是伊朗的浓缩铀，还有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行动来展开的。
1: 美国媒体爆料呢，美国目前是有两套方案，一个是就是派突击部队地面进入伊朗去夺取埋在废墟底下的这些核材料，第二个方案就是大规模的去袭击这些军事目标还有基础设施。这两套方案您怎么来看？如果说真的地面进入的话，对美国来说会不会更加被动？
0: 因为这是媒体爆料出来的这个军事行动方案，而事实上军事方案绝对不会说被媒体暴露出来，那还叫什么军事？ 行动方案，因为军事行动方案，它必须要有它的保密性，因为只有让对手出其不意啊，也就是自己的打法出其不意、攻敌不备，你才能够成功。对方都知道你什么时间打，用什么样的方式打，那这个仗还能打成吗？还能打赢吗？所以我们说，他现在媒体说的只是一种猜测，就是如果想得到就是伊朗的400公斤浓缩铀的话，他必须要进入伊朗的。 就是储存浓缩铀的这个区域，那你必须要短兵相接的把这个区域包围起来，然后把这些就是藏在地下的或者藏在隐蔽处的这些浓缩铀拿走，那你必须展开地面的这种攻击，无论是特战还是空降还是什么样的战法，必须把这个区域整个的围起来，然后去强行的就是把它夺走。那么这发生短兵相接之后，必然会。 就导致双方啊这种就是接触的交战的人员的大量的伤亡。那么美国能够不能够承受这样的人员伤亡？因为虽然以色列也说我也可以一起跟你出兵，一起去参加这样的军事行动，比如说就是以色列的官兵直接在一线作战，但以色列的官兵能够不能够接受这样的就是现实当中的短兵相接人员的伤亡？而且你未必就能够成功。假设对方在这里边埋了这些炸药或地雷。 跟你同归于尽，你可能什么东西都没拿到，可能还有大量的人员伤亡，所以这是军事行动有风险或这个冒险的地方。第二点，那就是对伊朗继续进行这种大规模的轰炸，把它的基础设施也给炸掉，让它经济上没法恢复，再把它的军事的这些导弹呐，还有什么雷达呀，还有这些指挥所，通通的给它炸掉。但是你得展开一次。 多大规模的这种轰炸才能达到啊？就是一定的目的，因为我们毕竟要看到它有很多武器装备是藏在洞库里边的，而且是以假试真的。那你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再炸一次，还像上次一样没有把它的这些能力啊，就军事能力给消灭掉，它反过来马上打你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些军事目标怎么办？所以这两个方案就目前来看是可以实施，但是。 能否达到，就是我们说的
1: 体面的退出战争的目的，
0: 就是达到自己的军事目标，这个恐怕很难办到。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很难办到。
1: 另外，根据法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法国海军的戴高乐号航母是已经抵达并且部署在了中东，准备去参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国护航的行动。法国在这个时候参与有怎样的意图？是会让局势更加的混乱呢，还是会让局势更加的平息？
0: 我觉得法国这个时候派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到中东去啊，完全是一个作秀，因为你看啊，这个法国的航空母舰，比如说它到了中东以后，它不敢帮助美国。 去疏通这个海上的航道，因为这个伊朗的这些，无论是水面的这些部队啊，就小艇啊，还有卫星的潜艇啊，都部署在这里，还有岸对舰的这些导弹和火炮。戴高乐号在那块能发挥什么作用呢？所以它没法给美国帮忙，但它更不会给伊朗帮忙，就是帮着就是这个伊朗去。 维持这个航道的安全也不会，所以它不会起到缓和的作用。但是呢，它也无法加剧地区的这个危机的形势，因为你不参与在任何一方里边，就是像一艘货轮一样摆在那个一个公共的位置上，哎，就起到一个摆设的作用。所以它的这个参与呢，只能说明一种心态，就是现在欧洲。 左右为难，他不愿意帮美国去打伊朗，他也不敢呢，就是自己所谓成立一个第三方啊，我就是保证，就是除了美国和伊朗以外的这些船只的，比如说这个法国的船只，他要想通过这里，他必须也得到伊朗的允许，但伊朗不会因为法国的航空母舰在这儿，我就允许你法国的这个。 其他的船只

0: 通过啊，因为他说了，只要你不参加美国的行动是可以通过，但是你得给买路钱，但并不是靠你航母的护航来解决问题的。因此我们说，它就是一个显示啊，自己的军事存在已经到了中东。
1: 好，谢谢曹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伊朗军方称已经做好准备，将立即回应美国任何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北约评估伊朗仍然保有60%的导弹库存。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为您分析。一会儿见。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中美两国元首深入沟通，探索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历史新起点？对国际局势演变又将有怎样的影响？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广西平陆运河枢纽工程完成，此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为何被称为西南地区的黄金水道？又该如何解读此番国家战略部署？
0: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七号报道，美方在回应伊朗提案时提出了五项极其苛刻的条件。伊朗武装部队和外交部当天相继发表声明，强硬地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七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的和平提案时列出了五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要求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以及要求所有战线停火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强调，即便伊朗满足上述所有条件，美国及以色列方面对伊朗发动攻击的威胁仍将持续存在。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提出的这一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同日，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同时强调，若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
2: 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的反应也是非常的强硬，而且说到呢，上次没有打击到的目标，这次会重点进行打击。伊朗在进行怎样的备战呢？
4: 因为我注意到啊，就是伊朗啊，他现在做好了就下一阶段和美国进行军事对抗这种准备。因为我注意他发了一条消息，就是说在中东地区，他监测到了美国 KC-46 的这种加油机，它的呼号，还有就是 F-35 这种隐身飞机的呼号7700，就是这个信号发出来，是意味着我需要紧急抢修或遇到了紧急的问题。说为什么空中的加油机和隐身的战机会发出这样的信号呢？首先就是这种飞机就是 KC-46， 它比就是 KC-135 要性能更好，飞行的距离更远，载油量更多。因为在前段时间呢，伊朗曾经在地面上摧毁了一架美国的135这个加油机，那么现在呢，就美国很显然调来了更先进的 KC-46 这种加油机往中东调，说明还要对这个飞机进行空中加油。那为什么又是 F-35 这样的隐身战机发出这样的信号啊，就是说同时发出呢？因为这种加油机和作战飞机加油的时候出现过一个故障，就是加油机和受油机它有一个就是连接的套管卡在一起，就很紧啊，因为脱不开了，这就是紧急情况。所以它侦测到这个情况，不是说这两架飞机遇到什么问题，好像遇到了伊朗的导弹的攻击啊，或者是这种危险信号，而是说它可能出现了空中加油的时候出现了这种卡套脱不开的问题。那这个事儿呢，说明美国已经把 KC-46 和 F-35 部署到了中东。那也就是说，下一阶段伊朗肯定要面临着就是他对他的这种空袭啊，远距离的空袭。因此，就伊朗现在的准备，就是要和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军事上的这种作战了。
2: 再来看到美国的 CNN 提供的数据啊，说伊朗目前还有70%的导弹的库存。北约的情报机构评估呢，伊朗还有战前60%的导弹库存，而且看到伊朗现在是已经恢复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沿线的30处的导弹阵地。这些消息放出来对美国带来的威胁有多大呢？
4: 其实吧，这些消息都是不准确的，因为做军事上啊，他们是在这个 就是说服美国不要再对伊朗进行这种军事上打击，因为一旦你对伊朗进行军事上打击之后呢，伊朗还有更多的导弹，因为你看他一个说是70%，一个统计是60%，就是说打了这么长的时间，他仍然有大部分的导弹库存还没有使呢，那你美国和以色列能够经受得住这种就是再次的这种相互的对攻吗？那从另一个角度讲呢，这个数字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呢，因为这个导弹呢，这个范围很大，包括我们讲的一些无人机，实际上是巡飞弹，也类似于导弹，因为它一去不回嘛。那从这个真正军事上的意义上，它要求的是什么？尼什导弹还有多少？法塔赫导弹还有多少？因为有的导弹是近距离的导弹，有的导弹是远距离的导弹，高超音速导弹，能够打急速弹药的导弹，这个威胁是大的。假设它还有这么多的急速弹药的导弹、高超音速导弹，那美国这个仗必须要考虑啊！不把这些清除了，它自己的驻中东的军事基地、以色列的本土都会受到巨大的打击或反制啊！那但是如果这些武器，比如说这些导弹啊，都是一些近距离的导弹，精度不高的导弹，即使你有100%的存量，那又怎么样？所以这个消息只是在告诫美国和以色列，它可能还有不少这样的导弹。因此我们看到呢，就是在下一阶段之后，美国和以色列一定要重新评估，就是伊朗到底还有多少这些弹药。再有一点呢，就是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方向上又恢复了30点的啊，就30个导弹的攻击阵地。其实这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注意到伊朗已经把他的卡迪尔这种微型潜艇，就是只有100多吨的潜艇，有20多艘部署在了霍尔木兹海峡。它没有这个岸上的导弹，就这些微型的潜艇，因为你美国的潜艇都是核动力的潜艇啊，你常规的潜艇也是两三千吨呢、啊，它就100多吨就坐底啊，在霍尔木兹海峡底下，它不用布雷，它就识别你美国的我就打，你是游轮或者它要打的目标就打，这是很危险的，它这个就在自己的家门口，你很难把它这个微型潜艇给打掉。
2: 嗯。
4: 就是如果他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威胁的不仅仅是面上的这30个就导弹发射阵地，他其实无人机还有导弹都可以达到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船只。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就是这些信息的释放只是告诫美国和以色列，如果你们发动第二次这种军事行动的话，你必须要考虑好伊朗的这个反制的手段和他武器装备这个数量。
2: 之前特朗普就吐槽北约在伊朗的战事当中不帮美国，现在非但北约不帮忙，还放出伊朗这个武器库存的消息来刺激美国，打特朗普的脸。因为特朗普之前公布的伊朗这个武器库存还只剩18%了，并且看到伊朗方面释放出来的消息说呢，现在欧洲开始跟伊朗的海军进行单方面的接触，为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那现在欧洲是要绕开美国单独采取行动了吗？
4: 其实啊，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讲啊。第一个就是欧洲实际上虽然打了特朗普总统的脸，但是也是给他个台阶下。比如说，哎呀，伊朗还有这么多的导弹，那这个如果发动这样的军事行动呢，美国可能会有大量的官兵伤亡或装备的这些损失。那么我们可以，比如说把这个停火的时间再延长一段时间，我们再进行相应的一个谈判。实际上也是从某一个角度讲，给特朗普总统台阶下，就是不要马上就开始这种军事行动啊。还有一点呢，就是欧洲的这些国家呀，现在确实心里是这个非常的忐忑，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啊，这个处于一个停火的状态，但停火了，霍尔木兹海峡并没有打通啊，对他们的经济影响是很大的，而且对俄乌冲突这个战场是很有牵扯力的，所以他们希望就是中东的战火赶紧停下来，赶紧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然后呢让经济恢复正常，然后让美国和以色列呢赶紧停止这场战事，然后把这个精力转到欧洲的这个战局上。
2: 好，非常感谢曹强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没有人生来就写好结局。被束缚。被漠视。难道生来平凡？ 就该被沉默
2: ？For 50 years we have been talking peace and non-violence.
3: Devi concentrarti sui tuoi obiettivi.
4: Vamos a montare un equipo de fútbol.
0: 纵有万难，亦要执着前行。
5: I realized as we racked our brains for where to go and what to do that it was up to me.
4: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y realmente.
6: Proprio questo è il tuo mondiale.
2: I have cherished the idea of a free, democratic society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0: 六月。 不被定义。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3: th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普京将于周二到周三访华，中方期待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上高水平发展。美方指伊朗新提案不足以达成协议，一方称美伊谈判仍存在根本分歧。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国台办指一个中国的格局不容撼动。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周二到周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周一介绍了此次访问的相关安排。
1: 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访问中国，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一表示，俄方对此次访华抱有非常认真的期待。
2: 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周一在新闻会上宣布，此次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包括所有相关的副总理及部长，以及在中国有业务的国有和私营公司的负责人。佩斯科夫说，俄方的代表团成员不跟第三方形成竞争关系，中俄之间正在发展独立自主且多元化的关系，双方将这种关系称之为特权战略伙伴关系。同时他也表示，俄方对此次访华抱有非常认真的期待。
3: От наших ожиданий, но могу лишь сказать, что у нас самые серьезные ожид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чень разноплановые. И помимо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й части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ы активно развиваем наш диалог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стати говоря, будет открыт год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год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2: 佩斯科夫说，两国元首的每一次接触都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创造了新的额外的动力。中俄双方此前宣布，普京将于19日至20日访华，俄方也将于晚些时候公布普京访华的详细行程。方卫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0: 俄罗斯前驻华大使、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杰里索夫周一表示，普京的每一次访华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希望这一次访问能够为缓解当前紧张的国际局势做出贡献。
4: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据克工消息，俄中两国元首将讨论双边事务，探讨如何加强俄中关系和战略合作，还将共同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俄罗斯前驻华大使、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杰尼索夫18号在出席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时透露，两国计划签署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文件。
5: Well, my expectations are great as usual, since all our visits are historic ones. As far as I know, two leaders will endorse joint statement.It will be devoted to the forthcoming anniversary,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signing of so-called Big Treaty. That Big Treaty is a kind of basement for bilateral relations in almost all spheres.
4: 国际和地区问题也是普京此行访华的重点。杰尼索夫表示，期待元首峰会能够为缓解当前紧张的国际局势发挥作用。
5: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now is tense. We all know that very well.比较紧张 as people in China say, and I hope that forthcoming visit of my president will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appeas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tensions. So we have big expectations, and I'm quite sure as former ambassador that everything will be accomplished in a well form.
4: 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年2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视频会晤以来，两人今年的首次面对面交流。而普京访华也恰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早前就表示，预计此行访华成果丰硕，内容丰富。凤凰卫视周嘉欣、赵伟北京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周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苏姿峰。何立峰指出，上周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重要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两国的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将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中方欢迎包括超威半导体公司在内的跨国公司把握中国发展机遇，深化互利合作。苏姿峰积极评价两国元首的会晤成果，表示愿继续拓展在华的业务，持续加大在华投资。中美元首峰会上周五落幕，中国外交部周一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

0: 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中国外交部18号介绍，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
2: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回国途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第一时间向美方深入了解中美元首峰会内容，并重申日美同盟关系的重要性。
2: 日方最应当做的是尽早纠正涉台错误言行，停止在军事化的狂飙突进，回到睦邻友好、和平发展的正道上来，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3: 对于白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确认了实现朝鲜无核化的共同目标，郭家坤回应指，中方在半岛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保持稳定性、连续性，一贯以自己的方式为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发挥建设性作用。
2: 我们始终致力于推动有关方正视半岛问题的症结和根源，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为缓和紧张局势、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做出建设性努力。
1: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0: 中美元首峰会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两次发表涉台表态，中国外交部回应指，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是死路一条，两岸统一才是光明大道。
1: 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后，美国白宫在会后发布的新闻简报中只字未提台湾，但特朗普通过媒体采访两次涉台表态，他重申美国对台政策不变，并警告台湾走向独立是很危险的事情，强调不希望有人因认定美国撑腰而搞台独引发战争。
2: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是死路一条，两岸统一才是光明大道。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大势，面对现实，悬崖勒马。
1: 中美元首峰会后，赖清德周日表示，台湾绝不会被出卖，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一个要素。
2: 赖清德此番表演欲盖弥彰，再次暴露其顽固坚持推行台独分裂的本质和意图。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1: 对于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周日现身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郭家坤重申，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2: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为台独分裂活动提供平台。台湾当局派人四处蹭会刷存在感，无异于跳梁小丑，只能是自取其辱，注定失败。
1: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0: 中国国防部周一回应有关下阶段中美两军关系发展问题时表示，中美两军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中方愿和美方共同努力，推动两军关系沿着稳定正向的轨道行稳致远。
4: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成功会晤。

0: 问之远。
1: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成功会晤，就构建中美建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沟通对话，管控分歧，增信释疑，推动两军关系沿着稳定正向的轨道行稳致远，为两国关系美好未来和世界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0: 另外，对于民进党当局日前公布新版的防务特别预算，称回应对美国军购的紧迫需要，中国国防部表示，军购买不来安全，甘当棋子只会被榨干吃净。
1: 巨额军购是民进党当局压榨民众、掏空民生的吸血账单。民进党当局罔顾民生疾苦，无视岛内青年不愿为台独上战场的现实，执意拿民众血汗钱讨好外部势力，沦为外国军火商的提款机，还鼓吹花钱越多越安全，其倒行逆施不得人心。军购买不来安全，甘当棋子只会被榨干吃尽。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是台湾最坚实的保障。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以外谋独越甚，越会加速台独败亡的进程。
0: 全球各界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访华行程、中美领导人会谈的结果以及其影响。有韩国学者分析认为，这一次特朗普访华凸显了美国没有可以拿出的筹码，特朗普并没有取得太多实际成果，却让世界确认了中国的崛起。
2: 中美领导人会谈日前在北京举行，有韩国学者分析认为，难以评价特朗普通过这次访华获得成果。虽然特朗普率领大规模经济使节团，但美国对华投资、芯片等经济方面没有取得实际成果，乃至伊朗战争等安全方面也没有取得成果。
3: 미국측에서성과가있었다고말하기는힘들것같습니다중국은이미 H20 엔비디아칩을사용하지않아도될정도로반도체굴기에성공했기때문에이공수입장이완전히바뀐것이죠미국에서굉장히불리한미국이내세울카드가없다는그런상황이잘드러났고
2: 随着分析指出，在台海问题上，特朗普已处于守势。特朗普会谈后接受采访时表示，对台军售问题取决于中国。美国自1982年以来对台维持了6项保障，其中一个是不跟中国协商，美国可以向台出售防御性武器。但特朗普的发言可说是今后中国在相关问题上能够行使决定权，台方可能会深感危机感。
3: 중국이이제부터는결정권을행사할수있다는것을트럼프대통령이이미인정한셈입니다선례를남기기때문에트럼프대통령자녀임기뿐만아니라앞으로미래미국대통령도중국으로부터이런요구를계속받게됩니다그렇다면은1979년대만관계법의중대한수정이라고할수있는것이죠
2: 中美领导人这次并没有发布联合声明，所以难以确认这次会谈的具体结果。虽然特朗普说中国不会向伊朗销售武器，但难以排除会附带其他条件。同时，据媒体报道，中美就霍尔木斯海峡军事化都表示反对，但这并不意味着中方支持美方，可解释为正在将霍尔木斯海峡军事化的美军应该尽快解除对霍尔木斯海峡的封锁。随着强调中美之间的问题并未通过这次会谈完全得到解决，却让外界知道在贸易等问题上拖得越久对美国越不利。
3: 문제해결이이루어지지않았다고봐야된다고생각합니다시간을끌수록그중국이버틸수있고미국이점점불리하다는것을중국측이이번에미국에명확하게제시했다고보입니다
2: 韩国国内分析认为，中国在贸易、供应链以及安全等核心议题上展现出主动掌控、谈判节奏的姿态，也凸显出中国的影响力已不局限于亚洲，而是在全球范围持续扩大。在中美竞争持续加剧的背景下，此次中美会谈很有可能成为中国进一步巩固全球大国地位的重要转折点。凤凰卫视金智贤韩国首尔报道。
0: 稍后海东的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我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周一报道，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和一位知情人士称，伊朗周日晚通过巴基斯坦斡旋方提交了一份更新的停战协议提案，但是白宫认为提案没有实质性的改进，不足以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周二在战情室召集其国家安全团队讨论军事选项。美国官员表示，伊朗的新提案增加了承诺不发展核武的措辞，但是没有就暂停、铀浓缩或移交其现有的高浓缩铀库存做出详细的承诺，并称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结束战争，但是由于伊朗拒绝了他的许多要求，并且拒绝在其核计划上做出有意义的让步，特朗普正在考虑恢复战争。如果伊朗不改变立场，美国将不得不用炸药和炸弹来继续谈判。另一方面，一位接近谈判团队的伊朗消息人士称，尽管美国在其最新文本中做出了一些调整，但是根本性的分歧存在，伊朗绝不会放弃立场。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必须归还，美国也必须为其军事侵略支付赔偿金。伊朗据报已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 X 上，一个名叫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账号周一上线，账号发文自称是官方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的进展进行实时的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转引了这一条帖文。另外，伊朗媒体周一援引谈判团队相关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最新谈判文本中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实施临时的豁免。据伊朗媒体周一报道，两周前在印度海岸附近航行的一艘受美国制裁的伊朗船只目前已停靠在伊朗的哈尔克岛。报道说，这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未被发现的情况下穿越了美国的封锁线，进入了伊朗水域。另一方面，美国和伊朗谈判仍然是陷入僵局。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什米周一在接受本台独家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或继续为美伊和谈提供谈判地点，现阶段重要的是持续投入到斡旋与和平进程中，确保停火能够持续。
2: 美伊战争四月八号停火以来，和平谈判的前景仍然渺茫。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伊朗如果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然而，美伊双方在浓缩铀、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议题上立场差异仍然巨大。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周六抵达德黑兰，推动伊朗和美国的和平谈判。
3: Well, we very much hope so. The work continues. I think Pakistan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and so has China. I think many countries are doing the best they can. Of course, Pakistan is continues to undertake that effort. So it's a work in progress. When conflicts are taking place, it takes a while for the parties to the conflict to come together and reconcile their differences. So I think what is more important is to continue to invest in mediation, in peace, and make sure that the ceasefire lasts and it actually comes to a close and peace is restored.

0: 白宫发布的一份声明，刚刚落幕的中美元首峰会上，两国元首也谈到了伊朗局势。双方一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以支持能源的自由流动。
1: What I can see is that the visit has been very well received. It was, I think, the readouts from both sides are very encouraging. So it has been a net positive. So I'm sure the two leaders and the two sides have exchanged views on the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more specifically on Iran. So I very much hope that in going forward, there will be a path to mediation and peace.
0: 凤凰卫视周嘉欣、赵伟，北京报道。
2: 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周一在法国巴黎举行，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冲击全球能源市场以及美国关税政策引发贸易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各方重点讨论全球经济增长、能源安全及关键的矿产供应链等问题。
3: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在会议开始前表示，当前全球经济面临多重挑战，包括中东战争、全球经济失衡、稀土与关键原材料问题，以及国际发展援助压力等。法国希望借此次会议展现多边主义依然有效。他同时强调，即使在存在分歧的情况下，各国仍需要保持合作与沟通。
4: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to show that multilateralism works, that it's useful at a time of crisis.At a time where global imbalances are suddenly unsustainable, at a time where raw materials and critical minerals have become critical in the supply chains of the world, and at a time where the most vulnerable countries are faced with a crisis that's affecting them dramatically,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show the world that together we can address those challenges and engage with each other when we agree and in good times.And sometimes when we don't agree in bad times, and this is why we're here today.
3: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希望此次会议能够成为各方展开有效沟通的平台。
5: De bonnes réunions, des bons échanges avec des gens qui n'ont pas beaucoup l'occasion de se parler en ce moment sur des sujets internationaux qui concernent tout le monde.
3: 目前中东局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再次对伊朗发出强硬表态，市场担心地区冲突进一步升级，并可能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安全。与此同时，关键矿产供应链问题也成为会议重点议题之一。这期国家正试图推动供应链多元化，以降低对单一来源的依赖。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古巴总统迪亚斯卡内尔周一发文称，美国对古巴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将导致一场血腥的屠杀，并对地区和平与稳定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迪亚斯卡内尔表示，美国对古巴所发出的军事侵略威胁本身已经构成了国际罪行，如果付诸实施，将引发一场后果难以估量的血腥屠杀，并给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毁灭性打击。迪亚斯卡内尔说，古巴不构成任何威胁，对美国没有侵略意图，而这一点美国政府特别是其国防和国家安全机构心知肚明。他并强调，古巴目前正遭受着美国多方面的侵略，因此拥有绝对且合法的权利来抵御战争的袭击。以色列军方周一再次拦截数艘向加沙地带运送救援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船只。在土耳其未出海的船队成员称，目前部分船只仍在继续向加沙航行，但是通信已经中断。
6: 全球坚韧船队18日上午行驶至塞浦路斯以西的国际水域时，遭到以色列军方拦截。
7: Nautical miles from Gaza, which is 250 nautical miles away from any remote claim of Israeli territorial waters. Okay, it's over 100 nautical miles away from the Zionist red line. This is an act of piracy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6: 画面显示，身穿战术装备的以军士兵登上船只，期间更有士兵粗暴拍打摄影镜头，导致画面随即中断。而在进行拦截的一小时前，以色列外交部发文警告称，参与此次挑衅的各方应立即改变航向并返航，指控其背后有土耳其激进团体支持，目的是为哈马斯服务。 当天原定因贪腐案出庭作证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参加安全会议为由申请取消出庭，在特拉维夫远程观看了此次行动，并称

0: 称赞参与行动的海军官兵，称其挫败了一个试图阻碍以方围困哈马斯的阴谋。美日14日，全球兼任船队的50多艘船只从土耳其马尔马里斯港口再次出发，这是船队第三次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以色列的这项海上封锁自2007年起实施，严格限制进出加沙的人员与物资流动。以往突破封锁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4月早些时候，一支全球兼任船队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等地出发，而后于月底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遭以色列军舰拦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日本共同社周一报道，围绕年内修订 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已形成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草案提出，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效率的定向武器，以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 以强化对敌基地的攻击能力。在备受关注的防卫费议题上，草案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以及裁员安排。此外，在装备出口方面，草案拟将具有杀伤力的武器纳入自卫队法规定的无偿转让范围。自民党计划最快于6月上旬正式汇总建议。日本政府将参考自民党的建议，在今年12月份修改安保三文件。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一在首相官邸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举行会谈，双方围绕多边主义、核不扩散和联合国改革等议题交换意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一在首相官邸同到访日本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举行了会谈，双方围绕多边主义、核不扩散、联合国改革和国际局势交换意见。高市表示，日本坚定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
2: 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国際
0: Hiroshima, I recognize the moral authority of Japan in a moment in which it is so important to guarantee that the non-proliferation is effectively reduced.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doing our best to reform the UN to make it more effective, more cost-effective.
2: 今年是日本加入联合国70周年，日本政府表示希望通过古特雷斯访日进一步强化同联合国的合作关系。古特雷斯这次访日在东京将出席联合国的一系列会议，还将同日本天皇德仁会面。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弹劾案周一正式进入参议院的审理程序。随着马克思阵营和杜特尔特家族政治角力持续升温，首都马尼拉是全面加强戒备，参议院周边的气氛紧张。
3: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在菲律宾参议院的大门口，大批的警力目前是在现场戒备，警方在多个路口设置了警戒线，现场的气氛可谓非常的紧张。针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今天下午将正式展开弹劾审判的相关程序，当局正严防支持与反对阵营之间爆发示威冲突。
4: 菲律宾参议院18号下午正式组成弹劾法庭，启动对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理程序。全体参议员身穿红色法袍出席。现任参议长卡耶卡诺宣誓就任弹劾法庭审判长。当天出席的其他22名参议员就任弹劾法庭的法官。另有一名参议员德拉罗萨因遭国际刑事法院通缉而缺席。卡耶塔诺宣布弹劾法庭将向沙拉杜特尔特发出传票，要求他在收到传票10天内提交答辩或作出陈述。在沙拉作出答辩后，由众议院组成的检方则需要在5天内回应。
5: let a writ of summons be issued to the Vice President, Zara Zimmerman Duterte, who is directed to file her answer within a non-extendable period of 10 days from receipt, pursuant to Article 7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of Impeachment Trial. She is directed to appear before the session hall of the Senate of the Philippines upon notice.
4: 众议院早在11日表决通过弹劾沙拉。根据菲律宾宪法规定，参议院以弹劾法庭形式召开，众议院则组成11人检察团队，负责提出论告和证据。24名参议员将决定沙拉杜特尔特是否会被罢免。如果后续超过三分之二的参议员支持弹劾，沙拉将终身不得担任公职。现任副总统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观察人士普遍认为，若沙拉成功躲过弹劾，将成为2028年总统大选的有力竞争者。
3: 分析认为，这场弹劾案不只是单纯的法律程序，更反映了菲律宾总统马克思阵营以及杜特尔特家族之间的政治矛盾持续激化。外界担忧，未来数月菲律宾政坛恐将持续陷入高度对抗状态。凤凰卫视中央方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 面临党内压力的英国首相斯塔默周一在伦敦北部和小企业主茶叙时，坚持表示自己不会一走了之。
6: I feel very strongly that I must serve the people who voted me into office. Do I recognise that we've got to turn things around after those election results? Yes, of course I do. And obviously a lot of people in the Labour Party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what has to happen next. I recognise that. But it is really important, I think, for me at least, to remind myself, why am I in politics? I came in to serve my country.
1: We just. 斯塔默在采访中承认自己希望参加下一届选举，称自己的信念就是服务人民、服务国家，也是他今后将坚持做下去的事。斯塔默并不认为自己当下的首相任期已经结束，表示本届政府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在地方选举结果出炉后，工党需要证明自己能够扭转局面，并称这也是工党正在做的事。斯塔默说自己在过去两年彻底重塑了英国和欧盟伙伴的关系。英国与欧盟今年会举行另一场峰会，届时双方关系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重大飞跃。他认为这是对英国整个国家以及各企业而言都十分有利。稍后海工的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中美两国元首深入沟通，探索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历史新起点？对国际局势演变又将有怎样的影响？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广西平陆运河枢纽工程完成，此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为何被称为西南地区的黄金水道？又该如何解读此番国家战略部署？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欢迎回来，昨天消息我们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7: 客服你好。
6: 那么周一美股到午盘之后情况如何呢？
7: 好的，那么美股周一进入午盘的时候延续跌势，投资者继续关注油价和美债收益率的走向。那么随着中东战争进入了第80天，结束战争的谈判迄今进展有限，投资者愈发的要担心能源市场的扰动可能会对于全球经济构成更严重的影响，以及战争成本持续上升所带来的担忧。那么特朗普周日表示，伊朗必须尽快行动，否则什么都不剩。那么盘出有关中东局势可能出现进展的消息，是一度提振市场情绪，随后呢是推动了油价短暂回落。不过之后阿克西奥斯报道称，伊朗已经提交更新后的和平提议，但是美国认为该方案不足以达成协议。那么油价重新上涨，而美股也是在涨跌之间重新寻找方向。那么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超过1%，那么是来到了每桶111美元附近。而周一三大指数进入午盘时段，目前是小幅的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下跌0.44%，纳指下跌0.92%，而道指则是小幅上涨0.01%，上下波动。那么个股方面，存储芯片板块承压 ，Seagate 在JPMorgan 的会议上表示，新工厂建设需要太长时间，加剧了市场对于存储芯片产能不足以满足需求激增的担忧。那么企业方面，投资者也将关注英伟达周三即将公布的业绩，以及 IPO， SpaceX 的 IPO 招股书。那么该文件预计将在未来几天提交。此外呢，上周公布的一系列通胀数据也令市场重新评估，那么美联储下一步甚至有可能是加息而非降息。那么周日一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接近4.6%附近。客服。
6: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又明。至于亚太股市周一普遍下跌，香港股市继续显著下挫，但是内地股市跌幅收敛。经济数据不及预期，以及中东局势不明朗，影响沪深股市连续第3天下跌。但是油气和存储芯片股上升，有助两市的跌幅收敛，仅仅是微跌作收。香港股市则下跌1.11%。中东局势恶化，影响外围股市下滑，内地经济数据不及预期，以及全球债券市场下挫，拖累大盘下跌。日本股市下挫近1%，跌穿61000点关口。全球债券市场遭遇抛售潮，以及中东紧张局势升级，打压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拖累大盘连续第3天下跌。台湾股市温和收低，但是失守41000点关口。外围股市下滑拖累大盘早段最多是下挫超过2%，但是趁低吸纳有助于大盘脱离低位作收。全球债券市场周一继续震荡，美国国债收益率刷新超过1年新高，而德国的收益率更创15年新高。虽然美元汇价获得支撑，但是之后回顺，而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近期汇价率先反弹，但是印度和印尼货币再创历史的新低纪录。
8: 中东局势恶化，市场担心油价升高推动通胀上行和主要央行加息继续冲击全球债券市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周一在亚洲交易时段触及去年二月以来的新高，两年期收益率也触及14个月新高，30年期收益率触及一年新高，但到欧洲交易时段回落到平盘附近。日本政府可能会发新债来舒缓中东战事对经济的冲击。日本公债收益率全线大幅攀升，30年期收益率刷新历史新高，10年期收益率创1996年10月以来新高。但午后央行标售短债，反应没有预期恶劣，有助债市稍微喘定，收益率明显收窄，涨幅做收。债市震荡令政府担忧，内阁官房长官牧原仁表示，正以高度紧迫感密切关注长期利率在内的市场动态。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首相高市早苗指示他尽量降低各种风险。欧洲国债收益率同步攀升，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创出15年新高。美元汇价先涨后下跌，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下降，推动美汇指数曾经涨破99.4水平，再创上月7号以来的新高，但到欧洲时段回调。亚洲货币继续承压，印尼盾和印度卢比再创历史新低纪录，印尼盾的跌幅超过1%，是过去13个月以来最高。央行行长佩里表示，已加强干预以捍卫盾汇价，强调有多余足够的外汇储备来维持汇率稳定，央行已准备好采取进一步的货币政策措施来提升盾汇价稳定。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20个基点到6.8435，是一周最低位，较预测的6.8086偏弱349个基点，偏离幅度进一步收窄。即期汇价早盘一度跌向6.82水平，创近2周新低，但午后反弹并收复6.80关口，中场收升73个基点到6.7979。全天的波幅明显扩大到232个基点，成交大幅放量至623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反复上扬，曾经收复6.80关口，与在岸价

0: 维持微幅的价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上月银行结售汇顺差大幅扩大至401亿美元，代客售外收付款也恢复顺差，金额620亿美元。外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近一段时期地缘政治局势引发国际金融市场波动，但中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综合三至四月跨境资金月均净流入149亿美元。同时，企业汇率风险管理能力逐步增强，外汇交易更趋理性，而且市场预期也保持基本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总务委员会和全会周一分别作出决定，明确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列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外交部和国台办分别就此作出回应。
2: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25.1号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发言人指出，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发言人强调，中方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支持。无论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表示，有关决定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也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陈明华强调，中方认真解决台湾同胞关心的卫生健康问题，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领域沟通合作，获取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和支援的渠道充分畅通，台湾同胞的健康权利有切实保障。民进党打着卫生事业幌子进行谋独政治操弄，不仅是挑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是在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挑战国际正义和普遍共识。无论民进党当局耍什么伎俩，都骗不了人，成不了事，都改变不了谋独注定失败的结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交通咨询委员会举行会议，听取特区政府简介网约车服务的拟议规管细则。交资会表示，有委员倾向于特区政府发出至少10000个网约车的牌照，同时建议设置动态评估机制，及时检讨发牌数量。
3: 因為始終呢個一個新嘅事物啊，咁一個新嘅政策，咁最好咧就喺嗰個落實咗之後咧，能夠有一個機制可以去檢討究竟當時嗰、那個網約車個服務嘅水平咧達唔達標啦，亦都會唔會對其他交通工具嘅服務咧有影響啦？咁會唔會亦都產生一啲不必要嘅即係擠塞啊各方面咁樣嚇？希望就喺一個比較保守嘅。即係開始，然後就檢討啦。
1: 曾有網約車平台提出1.5万个牌照仍不足以滿足乘客的需求，或會出現叫車失敗的情況。香港現在約有超過18000辆的士，交資會希望特區政府適當的調整網約車的數量，與的士共存互補，共同在公共交通體系發揮輔助角色。而对于的士投诉，交资会称，去年全年和2024年相比，投诉是显著的下跌，超过13%。无论是拒载、滥收车资、绕路等情况，都有明显的下降。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4: 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

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来。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周一0:21再次发生5.2级地震，导致一对发生了5.2级地震，导致一对夫妻遇难，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安全救出，是一名91岁老人。另外，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周一晚上9:44，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是8000米，多地有震感。本台特派记者朱佳杰当时正在现场采访过程当中，我们来看他发回的现场报道。
6: 您初步估计有多少是不能住，有多少不能住？
2: 快派！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广西柳州柳南区的上部村。那么这里作为事故的核心现场，在刚刚的采访过程中，事实上是发生了一次比较强烈的余震。刚我们听到一个非常剧烈的声响，但是呢，在我们不远处呢，实际上也是这次事故核心现场的最后一个风险点。可以看到这座房屋，它其实是有3层楼的状况，都是处于一个悬空的状况。那么它也是现场目前的核心的这个风险源头。这个房屋它距离我们的核心现场指挥部呢，其实它的距离只有不到100米的距离。那么在这100米的距离中，其实也是目前我们即将要排除的这种房屋的这个主要就是排除这个房屋的风险工作。可以看到现在呢，大型器械已经是来到了现场，那么现在呢也是在等待说等现在的地质情况稍微稳定了一下以后，再去进行一个房屋风险的排查。现在依然是有现场的浓烟是有不断的冒出，相信也是刚刚的余震所导致的。那么我们现在可以通过画面可以看到整体的浓烟的浓度还是非常大，可以看到刚现在现场现在现场也有指挥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现在的现场也是处于一个不太稳定的状态，现在也是要求我们要立即撤离。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朱佳杰、李庭申在广西柳州发回的现场报道。
5: 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周一晚上再发生5.2级地震，香港天文台初步分析，地震距离香港西北偏西约550公里，接获过百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受到这次地震。震动维持数秒，初步分析显示，香港的地震烈度为修订后的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二级，第二度即是在楼宇上层或合适的位置，而且在静止中的人有感。好，我们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7: 亚洲天王周杰伦时隔18年后在温州完成一连3场演唱会，这次与他同行的还有太太昆凌，以及首次一同出现的3个孩子，获不少粉丝到场接机。从网上的影片可见，周杰伦首先步出机场，昆凌跟随其后，两夫妻向粉丝挥手致意后上车，3个孩子则在工作人员和保镖的护送下低调登上另一部车辆离开。周杰伦在这次演唱会中唱出多首新歌，更刷新了当地场馆投用以来规模最大的连场演出和上座记录。另外，周杰伦也在社交平台分享了演唱会的影片及照片，表示时间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可以让观众席从一个人的青春变成一家人的回忆。入行超过25年的香港艺人方力申完成2场首个个人红馆演唱会， 这次演唱会，方力申特意邀请曾合作拍摄电视剧的陈晓东、周丽淇及李彩华一起合唱，论琴来陈慧琳、杨千嬅等担任嘉宾。方力申更获父母、妻子和女儿现身支持。
8: 我第一次做啦，咁梗系希望系我嘅即系成长嘅经历里边都有一啲好重要嘅 moment 都可以同佢哋分享。我头先听讲话，即系啲 fans 唔系影我嘅，好似话调翻转影佢嘅咁啊，系啊，同埋好似话佢都好合作喎，系嘛，佢都冇喊啊，冇咩咁，系啊，我睇到传媒又影到佢啲相，尤其是佢依家双下巴好劲咧，跟住又戴咗个 headphone 咧，即系都我都觉得佢都几搞笑嘅。希望佢继续长大嘅时候都系咁搞笑啦。
7: 一向热爱绘画的香港前女团 Supergirls 队长赵慧珊多次举办个人画展，这天她现身活动接受我们专访，透露计划今年书展推出一本画册。
9: 非常之开心，因为我的画已经卖了八成。我觉得在这个即是大家给我的一个很大的鼓舞，跟着就有些新的合作在这里邀约，所以我自己都很想plan 出一本畫冊嘅
10: 喺年初嘅時候，係咪講唔到一次？今年書展可能講唔切咯。
9: 講得切咯，就係而家講緊啊。
10: 咁嚟緊工作都係主要係畫作為主啦，定係都會想唱下歌啊咁樣咧？畫唔畫住？唱歌。
9: 有人邀約，係啦，我唱歌，所以我要練翻歌。咁先出咗個畫冊先。如果係有嘅話，希望大家都會支持一下。
7: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5: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福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是世卫组织啊，有一个重要的提醒，一起来看看。这个是《星岛日报》今天的一个版面啊，我们看到世卫发布伊波拉警告，而这个警报呢发起了之后呢，其实多国都会特别小心的防御，像是香港这里在机场啊，在筛检啊检疫的部分也会特别的加强，而且现在非洲有两国爆发这个疫情，数字呢让世卫组织感到忧心，稍后我们还会做关注。至于今天的全球大事有哪些关注的焦点呢？我们先做头条聚焦。头条聚焦，今天我们来看哦，本周呢的一个气氛点上，在上周大家关心的中美互动，本周大家也会看中俄关系，因为今年其实在中俄关系的合作项上呢，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年份啊。这个我们先看今天各家标题，《大公报》，习近平深化中俄全方位务实合作，中俄元首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文汇报呢也重点关注报道，我们看到全方位务实合作呢这个字眼呢也是重要的一个核心。在那两国的不断的合作关系上呢，这次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我刚才提今年的中俄合作关系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历史关键的年份，今年呢可以说是中俄关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今天《纽约时报》有一个报道啊，提到说本周接下来呢，他说看啊，中国要接待普京啊。那这个时间点上呢，他报道当中提克里姆林宫称啊，他们是密切关注特朗普的早前访华行程，同时也会对中美这一波接触交换意见。而在这一篇的一个报道相关，我们看《文汇报》还有《旺报》提到说，联合国的四常啊接力访中国。那在这里呢，甚至外媒很多报道、关注到说内地呢可以接连啊都常常在铺红地毯。文汇报这篇特稿也提说，当大家思考四常任理事国政要何以接连访华，他们所看到的呢，除了是美俄的元首，还有早前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等等。在这里呢，当中有相关国际关系情绪的研究员在《文汇报》这一篇的研究特稿里面提，这代表我们看世界啊，越来越想了解中国，而且透过高层互访的形式，它可以更多剖面、更深入的去了解、走进中国，更是信任中国。我们来看到在国际关系中国能量的展现上，再看这崔天凯先生，前驻美大使。今天各家很多媒体啊引用了他的一个话，他提中美新定位反映现实需要的，以这个标题他解读战略性啊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另外我们看就是官媒啊也用这样的一个中美关系新定位做一个互标，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啊如何再出发。好，所以在这一篇的一个剖析之下，也看到两家这世界上啊最重要的两个大国关系。上礼拜我们也提，这经营得稳，总体会平啊，这个整体情势呢就能够平稳。对于世界秩序跟和平的拉动力啊，各国也持续关注。而再回到了呢，特朗普呢结束了在华访问之后，他回到了美国，在国际的舆情上面，到底中东的议题、伊朗的问题，接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气氛？今天星期一，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消息，确实看到特朗普呢对伊朗的情况有提出一些警告。啊，当然呢，我们也可以想象他的一个警告言辞，可见啊，他有一个时间性的压力啊，感觉是有一点迫切性。那当然呢，他有说他的一个提到的，包括到目前为止所谈的一个情况呢，当然是希望说伊朗能够持续要去赶快去接受。好，我们看到虽然特朗普呢，把这些威胁性的言辞摆在台面上，但实际上在很多分析看说，美国跟伊朗之间他们的外交沟通窗口还没有关闭的同时，但是美式的军事威胁又已经重新放回了谈判桌上。美国这里的14点，伊朗的5点，美国要求的这核浓缩铀还有核能力，而对于伊朗来讲，它的顺序、他们的谈判顺序的轻重缓急，两边认知都不同，伊朗这里也要赔偿。所以在这一切的情况下，还没有找到具体出口的同时，却看到威胁性特别是军事性的手段又放在了一个台面上。而在这个时候呢，有些消息啊被曝光，主要是英国的《每日电讯报》说，特朗普的官员啊
曾经跟阿联酋的官员劝说什么呢？劝说让他们先去对伊朗有点动作，你可以先去夺伊朗的石油岛啊，在这里。包括文汇报、信报这几家标题也提、英国媒体报道是美国去做游说。这里他怎么个游说法？说让阿联酋他的地面部队兵力先去占海湾的一些重要位置，同时也可以夺伊朗的石油岛等等、这个其实呢也有分析讲，摆明了就是让阿联酋先当前头兵，先当敢死队、先来帮美国、打响了在地面上的第一枪。这也符合之前很多国际分析认为说、在地面行动上、如果 美国没有办法做到这个部分的话，他肯定是要借其他之力、不过这个消息在曝光之后，我们可以想见这样子的一个军事的压力呢，或许从来都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周边仍旧持续围绕着，这也增加了海湾国家在当前情势下他的一个选择性，就他对于美国这样的一个他目前当前的关系应该怎么样去再叙述、也面临到这么样的一个瓶颈。同时伊朗呢，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上礼拜看到他扩大他的一个控制范围，之前地图也带大家做一个了解，今天看到联合早报、经济日报提还有海底电缆通行费、这是衔接欧亚海底电缆要征费，不过怎么个征费法，相信呢这个部分

有讨论哦，但不过目前外界所掌握的消息是让大家看到不止海上的，还有海底的。对于大型科技公司，可能如果没有符合一定的规定，它就会做一个征费啊。但这也显示什么呢？伊朗再度展现了它在这条海上领域上的一个掌控权。刚才提特朗普，我们觉得他好像感觉这个压力很大，因为现在美国共和党啊，面对中期选举，他们一直很想要让美国的民众相信共和党是有经济能力，可以把经济政策、把经济给搞好。可是民众的可负担性这个忧虑越来越大。那包括美国 CNN 都做了民调，就是超过五成啊，他们都不觉得现在的特朗普政府能够把经济做好。在这样的一个忧虑下，可负担性越来越低。今天《纽约时报》一篇观察家分析说，对于批评者来讲啊，特朗普他近期的表现似乎显示出是一个脱离现实的亿万富翁。因为他近期大家注意到，他接受福斯新闻的报道，他说美国人的财务压力啊，在这一波对中东的情势上，他没有考虑美国民众荷包的压力，他认为那些只是短期的痛苦。他认为当前美国所做的中东政策这个路径是对的，但是丝毫呢的这个批评者就认为，丝毫他对于美国现在的通膨指数，我们上礼拜看到，这也飙高了，而且整个油价都已经上来了，他们现在平均啊，这每加仑都已经要破$4了。所以来看到这篇批评者的报道的同时呢，华尔街日报就提，现在他们就是对于特朗普来讲啊，你要专注一下经济的问题。特别这张图可以看到，直接就问民众了，你觉得民主党、共和党谁能够把经济，谁的经济做得比较好？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一块？蓝色的地方是民主党，红色的地方是共和党，现在民主党已经领先共和党了。那但是呢，可能也有还有将近25%的人呢，认为感觉好像差不多，他们还没办法选择。不过我们看到这个调查指数就是一个交叉的压力，所以才提哦，一战推高美汽油价格，这肯定是牵动中期选举的。另外是福特号航母返航，创海外部署时长纪录。那曾支援的一个工作向上呢，可以看到近期你看像伊朗战争，还有之前委内瑞拉的马杜罗事件等等。政治新闻网站也分析啊，这次时间真的很久啊，说是越战以来部署时长最长，同时在当时之前还历经了一个非战争因素的火灾，到了希腊上维持一个很长的维持了一段的维修时间。现在呢，各方呢对于美国的媒体也关注，你说这些水兵啊这么长的时间没有回家，这一波到底对他们带来什么？船员们的心理的情况呢，他们也很关注啊。在文汇报，一战呢的美预算，军人被头衔制伞，这地方我今天特别学一下，应该塞的，应该是超出预算这部分五角大楼资金啊很紧啊，这也是公开台面化了。华尔街日报这里也提，上个礼拜我们看到，因为听证会上啊，他们都有这些预算审计师，目前公开被发现他们已经花了290亿美元。就是在对付伊朗的这件事情上，从2月28日以来，而且各方还在追啊，这民主党人也紧咬着不放，这个钱再仔细算下去，还会多出多少呢？但这个部分到底是谁买单？接下来五角大楼在这一波从2月28日之后对付伊朗到现在，他们很多的武器库存啊都已经非常的紧张，你要补回来，这可能不是几个月的事情，甚至要以年来计啊。接续再看英国的压力，英国首相斯塔莫啊，他现在可能挡不住啊，党内对他的一个逼迫，因为这个地方选举确实是可以用大惨败三个字来形容。现在呢，是一篇专栏作家啊，主要是《每日邮报》的专栏作家说，根据斯塔莫身边人士所掌握，他可能已经了解到这个现实了，在拟一个辞职时间表，但核心是呢，至少要把握好气氛。下台也要体面的下台。其实我总说啊，这个政治人物上台呢可能是很光荣，但是其实下台的身影更重要。那同时呢，但是今天啊，我们看到英国自己本国的媒体都已经在讨论工党选举的竞争了，好像斯塔莫稍稍被放在旁边，这个气氛代表言下之意，他们可能觉得斯塔莫只是时间问题。而现在呢，对于工党的竞争者来讲啊，特别大家非常重视的这个大曼城市长伯纳姆，他要取得选工党领袖的资格，他必须要先成为议员。现在工党的一些人也为他排开这个道路，他要去做竞选啊。但是他现在要面对的就是脱欧问题，这个争议在他的选区与工党的政策是否相背离哦，他也面临不少压力。我们相信这个后续应该还有很多的观察点跟新闻出来，继续先做全球速览。

好，现在呢，这委内瑞拉的整体情况，因为他说现在是马杜罗的前亲信，现在被遣送美国。今天《纽约时报》跟《信报》也做了一个相关的报道，还有包括呢，他所涉及跟马杜罗政府时期的情况啊，等于这个聚焦点，因为这件事情又在惹外界做一波投注关注。《金融时报》，北约敦促欧洲军工企业扩大产能。对，在这个部分也注意到，北约近年来，特别是对于北约盟友在国防预算占比的负担上，在产能上，这点也凸显在当前全球情势的一个拉动。不论看乌克兰战争或看中东的一个情势，使得现在欧洲又要催自主防卫化。但这整体的产能量能如何的去扩增倍增啊，像一直在讨论中。而华尔街日报呢，今天关注到一个点，德国众多小美国面临美军撤离阴影，因为之前战后啊，有很多原本是美国占领区的地方，他后来呢可能留下来一些美国人在那里经营，这影响了几代的人啊，就对周边的社会呢都造成很多的一个影响。他特别关注这个城市啊，这个城市呢是 Fusak，这个菲尔塞克市呢，它在这里呢，也是甚至在当地的比例啊，这些可能是原本来自美国人的身份比当地人都还多。但是现在因为美国要从德国撤军5000人的消息之后，也使得相关的这些地方的人员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啊，也很惹关注。美国近250外交官被裁，前官员表示这是掏空国务院。文汇报的一个标题 ，CNN 也做了一个报道在这里。当然，这一波的情况呢，尽管呢他们在华盛顿方面有他们的说法，不过我们这里看美国外交协会官预估的这个同时，一些前外交官也指出呢，这个可能会对美国当前或未来数年的一些能力啊发生深远的影响。韩国总理将采取所有可行手段应对三星罢工。这一波的三星罢工的危机啊，在他跟投资者、跟股民、跟员工等之类的第二次的协调并未成功。但是呢，韩国的这一个产能大臣呢，他提到，因为算了一下，三星电子工会罢工，你可能会造成百万亿的损失，同时对于韩国国家的半导体发展，还有整体的一个员工啊，这个人员数、雇员数等等，他们觉得这直接就会影响到国家经济，所以可能在这一波也比较紧张啊。他们在想方设法看看如何能够完成一个紧急协调，让劳资能够恢复一个和平对谈。另外，韩国修例加强监管 AI 生成内容需加上水印啊，在这里呢，几家的媒体也在关注这个部分。之前韩国社会发生了不少，也是因为 AI 所带来的伤害。特别生成式的内容有许多直接侵犯别人的肖像权，甚至很多引起不必要的一个犯罪啊的这个案例争议。但他现在做了一个强制规管，会让我们看到其实全世界都面临了 AI 规管的问题啊，包括生成式的内容如何进一步的标明做管制。当然平台的责任在这个时候可能也会同步拉起啊。中美阿首次国际执法合作，捣毁迪拜9个电诈窝点。新华社也做了报道，我们看啊，这里台湾媒体也关注，这是中国的公安部跟美国的 FBI 还有阿联酋杜拜警方，这是首次的国际执法合作。这电诈窝点呢，主要是感情诈骗，但这样一波的一个联合合作也是首次啊。好，这个是《纽约时报》看呢，现在欧洲人现在开始好像要感觉要面临一个更危险的一个世界。这是我们看到，这是在波兰。波兰呢，他现在要全民都要练习民防，这里就是很多的课程，说他们开相同的课程的时候都是爆满，堂堂课都很多人。波兰其实在北约当前来讲，它是整个国防支出占比呢最高的一个国家，就是显见啊他们所面对的一个当前情势下的压力。世监总局有34项重要工作，挺民营经济。经济日报的一个标题，新华社我们看啊，这34项重点工作，当然它有个核心，就是加力护航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在这里呢，相关的指标34项啊，大家也可以点击之后呢，再做更清晰的一个观看。包括有一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更强的支撑，主要也是希望在整体的发展上是向上啊，更高质量来迈进。啊，这游客四川大排档堕亡，员工社提前错松开关。啊，文汇报标题，这里今天联合早报、经济日报我们也看到这一块啊。但有专家表示，他在峡谷的大排档与有法规规管的悬崖秋千这地方是不同的。而这件事情呢，现在相关有关部门都已经在跟进调查，依法依规办理当中。李显龙访广。

0: 这是一个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应该是安全了，向未安全了。炊
1: 雷瓦斯一直在发射的状态，我下面。
2: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3: 哎，感觉现在德黑兰州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4: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5: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6: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7: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And no one will be safe.
8: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凯文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9: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0: 中方还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1: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2: 武装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热区。
13: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4: 3月25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5: 大事发生，看凤凰。

我们看要闻，今天大版面还有一开始我们所举报看到的新岛头版，主要是世界卫生组织发出了一个警报啊，伊波拉病毒。今天在国际媒体上面，我们看这《金融时报》也放在一个版面上面，一个放在头版这里。这主要呢是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先发现了有许多的案例，但是因为呢等到发现了之后啊，还有他格邻国也受到波及。到今天的早报的报道是说，这一波啊已经造成了至少88人死亡。世卫组织在发出警报的同时，也认为说目前所掌握的数据呢，他们接续再去做实际调查的时候，都非常担心可能实际的情况比目前已知的数字呢，可能还要严峻。所以这一波的警报也让世界各国多国呢，对于相关的一个出入境啊，这里呢，这是一个国际关注的公卫事件啊，也是同步关注起来。另外这个部分我们来看啊，这是日本推无人战力啊，当然这个是解放军报17号啊就撰文来做批评了，因为这个部分呢肯定啊，他提到说日本无人化作战力量建设啊带有鲜明的进攻性色彩，无异于一场危险的赌博，只会将自己带向更危险的深渊。解放军报也提倒行逆施必然招来反制，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始终对日方相关动向保持高度警惕。解放军报在17号的发文呢，也普遍获到了许多多家媒体的这个关注。继续，这是韩美领导人通电话，特朗普介绍美中元首会晤成果，这是韩联社的报道，在当中也提这一波的通话是韩方主动要求的。李在明在这一波的通话当中，他对于特朗普圆满结束了访华行程表示祝贺。同时透过通话，李在明也表示中美两国建立好关系呢，他认为是对于亚太还有以至于全世界的和平繁荣都具有重要作用。另外再看的是韩国跟日本呢，接续也会有一波的接触啊。这里是日方的媒体报说，韩方呢将以相当于国宾的规格接待日首相高市。为什么他还要去评估一下是否相当于国宾的规格？这是因为这一次呢，李在明他接待高市早苗的地方会是在他自己的家乡啊，庆尚北道安东。那当然他不是说传统那种阵仗，但他在酒店前会设仪仗队，所以就被认为说可能他的这个规格啊也是有提升。大家还记得吗？今年1月的时候，李在明访日时，他也去参访了这个高市早苗的家乡奈良，在那里呢，他们就开展了会谈。所以这次呢，像是一个回礼啊，李在明在自己的家乡呢也去接待，同时是在当地的一个酒店举行相关的会谈。那各方更多的也是关注说，在这一波的接触当中，李在明他对于对外的涉外事务，在外交的路线上，对朝、对日。他口中所说的务实的这个路线啊，在这波接触当中，大家也会之后再关注亮点。乌克兰无人机袭俄罗斯单日。

近600家，规模罕见。今天《金融时报》也是啊。不过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在这波行动当中，他表示说这是他们一个正当的报复行动。RT 则是报道说在当中呢，也有人丧命，说有3人死亡。俄罗斯国防部所发布的信息呢，也证实了乌克兰夜袭俄罗斯近600架的无人机，他们大概打掉了556架左右，然后同时呢，另外也拦截了30架，那当然还有10多架没拦下。但这个过程呢，可以看到这一波两边大家还注意到什么？除了乌克兰战争的议题还没有解决之外，是乌克兰近期非常推它的无人机产能，因为它之前呢在欧洲，还有特别还要跑到中东跟波安国家这里去游说，所以这一波的举动呢，也有另外一个角度的观察，认为说乌克兰是在展示他们的无人机的产能，它到底当前的一个产能跟技术呢的配搭的效率等等啊，这也是大家一个观察路径。今天《金融时报》头版啊也有一个消息说，特朗普的儿子啊，小特朗普呢，他自己所参与的一个创投公司，在短短的一年内，负责的资金从2亿美元变成了35亿美元，而且这家公司的招募资金，它现在围绕着爱国主义资本和投资美国为主要的一个叙事路线。当然这一波呢，它因此扩大这么大，而且它接下来还要上看100亿美元啊！我们相信这件事情呢，可能不是只有单纯的做生意了。特别在美国那样的舆情环境下，跟特朗普家族他因为政治的关系的获利啊，这边也是一个势必也会引起一些争议。南华早报今天看，就是因为现在全球这么样的一个变动激烈的局势下，反而让印度跟巴基斯坦的关系啊，开始上面有一点点比较和缓的感觉。说近期印度跟巴基斯坦之间呢，他们之前可能在政治上哇，这个对话非常激烈的两方，近期有一些秘密沟通管道可能要再做恢复。继续看大千世界。经济学人说啊，现在中国啊已经赢得了 AI 人才之争，在 AI 人才不断的竞争人才的赛道上面，这波啊就叫中国赢了。文汇报也看全球 AI 人才竞争天平正倾向中国。好，我们都知道啊，这中国在 AI 人才的训练上面呢，这一直很受到国际瞩目，还有相关的论文质量素跟影响力都不断的提升。但这一波我们看到这一波的优势是什么？已经不只是说在人才竞争上AI 优势在中国的展现，不只是工程啊，投入工程这一波的人员数量庞大，而是在一个培育、留住还有吸引回流人才，这三者同步呢，都是向上增强展现它的优势。欧洲歌唱大赛结果出来了，欧洲歌唱大赛其实近期在欧洲舆论很受关注，因为以色列的关系之前还发生了几个国家要抵制，不让他们的歌手参加，后来又说以色列也花了很多的宣传费，很多的力气，一直不断在游说，一个歌唱大赛背后却充满了这么复杂的外交博弈。而现在呢，结果出来，保加利亚夺冠英国反而是垫底。在这里呢，在保加利亚的选手跟以色列的歌唱选手呢，据说呢这两边也是的比数也是一度接近所以这里可以看到也是某种程度另一个民意的展现吧。最后来看看，这是在德国所举行的第31届的国际这么样一个品牌的车子的车展。这个品牌车呢，是之前前东德时期被预作的一个国民车，但有很多的车友他们的喜好，这次也再做了一个车友会，一起看看。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 B 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

0: 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中美两国元首深入沟通，探索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历史新起点？对国际局势演变又将有怎样的影响？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广西平陆运河枢纽工程完成，此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为何被称为西南地区的黄金水道？又该如何解读此番国家战略部署？
0: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科克布运村的水库经常会在破晓时分迎来一位访客，他倾听并收录水面上所有的天籁之音。
1: 对我们音乐人来说，大自然的声音像一个交响曲。
0: 在这场大自然的音乐盛宴中，创作的灵感会汩汩而出。塞麦提。

县文化馆的一名干部，受过系统专业的声乐教育。乡村生活让他的音乐创作领受了一份自然的馈赠。

比拉里的一天是从晨练开始的。63岁的他是一位民间艺人，手上这把坦布尔是南疆最古老的民族乐器之一。邻居家的小姐妹是比拉里的粉丝，但小妹妹并不满足于只做听众。

海楼镇的民间艺人团体是沙雅县文化表演的主力担当，尤其擅长用民族乐器演绎不同曲风，无需任何曲谱，凭借天生的乐感就能找到准确的调性。

今天排练的是一首新曲《豫剧·穆桂英挂帅》。艺人们需要相互切磋，让不同乐器配合默契，步入同轨。在沙雅县活跃着很多这样的乡村音乐家，他们以开放的姿态接纳不同文化的滋养，

0: 我也是一个这个农村干部，从事这个文化工作。
1: 我们山下县也是有这个豫剧唱的特别好的老师啊，我们这个经常把他们也请过来，厂里面的有一部分爱好者，有什么爱学的什么这个热情。
2: 你看兰花根，这在连边，好，这个。
3: 塔里木乡的戏曲大舞台上，村民们正跟着豫剧老师魏祖慧学习花木兰。
2: 哎，是挨是不挨？哎，对，这个时候是这样，来，我也翻。哎，对了，你看，哎，嘿嘿，真好。
4: 到边关
5: 就是远方的意思。嗯，
4: 远方的意思。
5: 舞台上只能是一个标识，嗯，你不能跑到边关去，哪有是吧？只是一个标识。
3: 哎，阿里木是活动的组织者，自己也学得乐在其中。
4: 男子大将到边关，可以吧？
2: 谁说女子

0: 背要抻得太狠。
1: 哎，背要抻得太狠。
0: 哎，对。哎，谁说女子像青霞？说女子，你这种前嗓嘛不好听，这个都是咱上课时舌尖顶着上课。咦
1: 可能我哼不出来
0: 啊！好好的啊。气有多长，你就喊多长。

我也是跟你学，我也这个学当中啊，我也喜欢了，我也产生了这个学这个豫剧的这么热情，学了这个豫剧的也是这部，一个是花木兰，二一个呢这个当干部能吃亏，说实话接受其实这个我们这个基层干部这个心里话当。

0: 窥子很久，笑是非肯吃亏子很久，有权威。
1: 县城的老茶馆总是人气满满，不同民族的老人们喜欢聚在这里享受悠闲时光。吸引他们的是一种氛围，任何一个客人都可以在现场乐队的演奏下来一段即兴舞蹈。

0: 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塞麦提是阿利木音乐创作上的伙伴，他为他的新歌谱曲。这是一首表达对家乡情感的歌曲，歌词是阿利木自己写的。

1: 我们家乡的这个故事来，这个反映我们家乡的一个情感。哒哒哒哒，对。
2: 这首歌已经打磨了半年，即将进行正式录制。优雅的姑娘，夏夜的景，我的爱意满满，蓝色的梦。不能碰，那不能碰。
3: 这次创作，赛麦提让曲风有了更丰富的拓展。作为作曲和总指挥，他需要倾听每个艺人的表演，把不同风格的表达进行搭配与融合。

不同的乐器传递的情感不一样。Rap，经常我们来欢快的音乐来用 Rap 的声音。Tambur 中速的，速度不叫开外快的，还有抒情的，就是 Tambur，还有我们的萨塔的很优雅的，它的我一听就是像很宽的地方，比如说宽广的沙漠呀，河流呀这样的，二胡的声音就是特别软，直接走进人的心里。各种各样的乐器的目的就是把音乐的情感表达的情感丰富一点，对。

我们沙亚胡杨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嘛，塔里木河边或者是泰克马干那边去，就看我们的胡杨，最美的时候是秋季，全部是黄色、金色，每一棵胡杨就是有一个造型，好像不同的音符一样，一个胡杨一个音符，一个胡杨一个音符，我们脑子里面出来的一个美妙的一个旋律，塔里木河就是。

亲和。我觉得我们音乐创作就应该像塔里木河一样流动的、包容的，不同的元素把它融合起来，这样的话我们的作品更有生命力。

入夜是塞麦提的创作时间，驻村的乡间小屋被他改造成了工作室。安静下来的夜晚是他最享受的时刻，可以全然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

查理木河畔，一场庆祝丰收的乡间音乐会正在进行中，两岸回荡着木卡姆动人的曲调和歌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中国四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出炉，多个指标有所回落。面对内外环境的不确定性，市场投资者憧憬宏观政策后续能够再度发力，等待下一个政策窗口的来临。另外，中东局势再起波澜，阿联酋关键核电站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但袭击来源仍在调查当中。往日的投资热土为什么会变得不再安全？今天节目当中会带来详细的分析。美以战争已经持续两个半月，但中东局势仍然扑朔迷离。阿联酋的一家核电站外围设施17号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并引发火灾，所幸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安全事故。不过，目前还没有组织或国家承认对袭击负责。
1: 阿联酋国防部称，三架无人机从阿联酋西部边境发射，其中两架被成功拦截，另一架击中了巴拉卡核电站外围的一台发电机。相关部门正在调查此次袭击的来源。当局表示，袭击引发的火灾并未影响核电站的安全，所有机组目前均运行正常。巴拉卡核电站于2020年投入运营，是阿拉伯半岛唯一一座核电站，这也是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这座核电站首次成为袭击目标。袭击发生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卜杜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通电话。通话中，阿卜杜拉强烈谴责这是一起无端的恐怖袭击事件。他表示，以民用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为目标的袭击行为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并且重申阿联酋坚定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地区和国际层面推动核安全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阿卜杜拉还和卡塔尔、沙特和约旦等区内国家的外长通电话。卡塔尔和沙特都强烈谴责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遭无人机袭击事件，并且重申支持阿联酋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及关键设施安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不过，回顾整个战争过程，阿联酋并非仅仅被动挨打。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报道，阿联酋曾多次攻击伊朗，包括在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于4月8号达成停火协议的前后。其中一次攻击是发生在上个月伊朗袭击阿联酋石化工厂后，由以色列协调的报复行动。也就是说，阿联酋作为进攻方直接参与了这场战争，故而在战争期间，他遭受伊朗的攻击比区内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作为少数几个正式承认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之一，阿联酋正在深化与以色列的安全关系。而除了以色列之外，埃及也成为了中东复杂多变局势下阿联酋的另一大合作对象。在5月初，埃及总统塞西访问阿布扎比期间，阿联酋官方确认埃及空军 RAF 战斗机分队首次部署在本国境内，这是埃及战机罕见海外部署，用于协助阿联酋防御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经济领域，阿联酋也在尝试突破。5月1号起，阿联酋正式退出欧佩克与欧佩克加。一些分析师认为，如果阿联酋落实明年将石油日产量从略高于300万桶提高到500万桶，很容易促使伊拉克等国相继退出欧佩克。福克斯新闻的专家也声称，如果欧佩克真的走向崩溃，这将是特朗普政府重塑全球能源市场格局的一次重大胜利。
0: 美伊停战谈判陷入僵局，中东局势又再添新的变数。相关话题，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聊聊。先生，欢迎您。阿联酋的这个核电站啊，是突然又遭到了无人机的一个袭击啊。所幸呢，根据官方的说法，现在没有核泄漏，这个电站也是维持的运转。但其实，在中东战事发生以来，这样的袭击其实已经是发生过好几次了。所以现在的阿联酋是不是真的已经不再安全，随时？

0: 会变成一个火药桶。
1: 这个问题就非常关键。就以前的时候，阿联酋它是把自己打造成为叫投资者的天堂、旅游天堂，它是非常安全的，而且呢，各路人马它都欢迎。比如说俄乌战争开打以后，你可以在一个餐厅里边看到这边是乌克兰人，那边是俄罗斯人，彼此相安无事，对吧？有乌克兰、俄罗斯政府派过来的，也有这个从那边逃出来的，也相安无事。所以阿联酋呢，它是用各种方法来做生意。但是呢，这个开战以后就非常明显，它受到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航路都断了，还有呢，就是它受到伊朗的导弹加无人机袭击最多的就是它，而且它有一段时间也悄悄地从它的领土上是发射了相关的武器去打伊朗。那么现在看来，如果说这次打核电战啊，是中东。好像是唯一一个核电站，就是他们那个地方，据说还是韩国人很多年前帮建的，2020年这个并网的。那么这次明显就是对他一个警告，他没有直接打到核电站本身，因为如果大家去过核电站，那核电站其实不大，他打的是外围一个，好像是一个发电厂，一个发电机组，然后呢就造成了这个大火，很快就扑灭了。关键就是谁打的，现在谁也不知道，而且呢就从它周围的这个地理距离来看，很容易就可以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对阿联酋来说，这是某种警告，也是对阿联酋现在这个政府执行的新的这个外交这个路线的一次非常严重的给他一次修正的机会。
0: 确实，因为阿联酋是一个小国嘛，那以前我们说这个小国大外交啊，他经常这个身段非常的柔软。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最近他好像把周边的所有的阿拉伯的兄弟们都给得罪了。所以从他的一个这个境遇的一个改变来看的话，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1: 说这个启示，我就想起这个中东历史啊，每次这个中东战争都有一个国家明显是输家，比以前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以色列打是埃及，现在埃及基本没有什么能力了，它就是人口多，有1亿人口。后来呢，就出现了输的，像叙利亚也好啊，还有这个黎巴嫩，原来那个贝鲁特是号称地中海的巴黎，那现在是什么样子，大家都很清楚。还有呢，
0: 没错。
1: 萨达姆侯赛因也是输家。那么现在这次打下来之后，输家会不会是阿联酋？因为他做了一个我认为啊，目前看来是错误的选择，他把这个加倍下注下到了美国和以色列身上。他在战争期间不止一次的说，据相关报道，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真假，就是他怂恿美国、以色列继续打下去。那这次呢，如果说再发生美军和以色列军队对伊朗的狂轰滥炸，很可能阿联酋会加入在里边。甚至说，特朗普他可以作为一个决策变量，让阿联酋先，去派兵占阿联酋和伊朗有争端的这个拉万岛，因为他有领土争端嘛。
0: 是。
1: 为什么领土争端呢？因为在上个世纪60年代，那个美国和伊朗是一体的，所以那个好的地方他都划给伊朗了。等阿联酋这个建国就发现这个岛还离我那么近，但应该是我的，就只有这个争端。那如果说美国动了这个坏心思，鼓动阿联酋去出兵出地面部队，因为美国不敢出去占这个岛的话，那美国可能提供空军掩护啊，提供远程导弹掩护等等，那这个事情就变得非常复杂。而且呢，另外一面，就阿联酋也是抓紧这个时间去退出了欧佩克。以前我们节目讲过，所以我们说呢，中东如果说打仗，最好就是置身事外，而且是忍耐等。以前沙特就这么发展起来的。阿联酋提前出手，而且提前选择站队，很可能是他犯的致命的外交错误。
0: 有可能一步错，步步错了。谢谢真生的分析。下节我们关心中国内地最新发布的经济数据，有部分的指标增速是有所回落，但是高技术产业的投资仍然保持较快增长。要如何预期今年二季度的中国经济表现？下节回来我们会邀请经济学家带来解读分析。稍后见。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中美两国元首深入沟通，探索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历史新起点？对国际局势演变又将有怎样的影响？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广西平陆运河枢纽工程完成，此中国第一条连通江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中国内地今年前四个月的经济成绩单出炉，部分指标增速有所回落，但是总体来说仍然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2: 国家统计局周一公布，国内工业生产维持较快增长，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1%， 增速较三月份回落 1.6 个百分点，累计前四个月则增长 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幅轻微扩大到 12.6%， 锂离子电池和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分别增长3.6%和2.5%。消费市场延续扩张，四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0.2%， 前四个月则增长 1.9%， 其中服务零售增长 5.6%， 较一到三月份再度提速0.1个百分点。至于一到四月份的固定资产投资则由升转降，下跌 1.6%， 不过高技术产业投资维持增长 6.1%， 其中信息服务业更增长1.8%。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也偏弱，较去年同期下跌 13.7%， 跌幅与前三月相比扩大 2.5 个百分点，但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与金额的跌幅延续收窄。另外，就业形势整体稳定，前四月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在 5.3%，而单季四月份则下降 0.2 个百分点到 5.2%。 国家统计局表示，四月份部分指标增速有所回落，属于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综合来看，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1: 究竟要如何解读中国最新的经济数据？我们今天特别请到新加坡华侨银行大中华地区研究主管谢栋明先生来我们解读。先生你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其实早前公布的中国的外贸数据是延续了强劲的增长啊，所以今天公布的最新的工业投资消费这些数据的回落其实还是让人感觉有些意外的。综合今天的数据，您怎么样去判断今年二季度中国经济的走势呢？
3: 是，如果我们分开来看的话，基本上每个栏目吧，消费也好，投资也好，工业产出也好，它的表现都是是弱于一定的预期的啊。那当然每个栏目背后也是原因也是五花八门啊，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栏目放在一起看的话，如果一定要总结出几个规律来看的话，我觉得基本上这些规律来说，对我们来说也是并不是特别新鲜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地产，我想地产还是目前拖累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因素，那这个可能会反映在投资当中，也会可能在反映在工业产出当中，比如说它影响到了工业产出当中的地产的一些上下游的产业链。那同时的话，我们看到金融数据里面也会反映出一部分的地产的一个疲弱，比如说对居民部门的中长期的贷款啊，居民部门去杠杆都会反映在里面，所以地产目前还是一个主要的拖累因素。那除此之外的话，相对来说比较新的因素还是个汽车行业。那我们看到汽车的消费今年以来也成为了一个拖累的因素，那可能跟基数比较高，包括目前的补助减少都是有关系的。那除此之外的话，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财政，那财政的因素其实它也是不断的会左右摇摆，那有时候它会成为拉动的因素，有时候它会成为拖累的因素。那进入到二季度似乎看起来财政可能会因为一部分的财政已经前置了，所以它可能会成为一部分的暂时的一个拖累因素。那当然还有一个因素目前并不是很确定还需要观察的，就是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那油价已经上升了，那油价上升有没有对整个消费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可能会有一部分已经体现出来，但是目前来说并不明显。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因素放在一起来看的话，地产也好，财政也好，包括汽车消费也好啊，那我觉得二季度的话经济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放缓。那一季度5%的增幅可能是今年以来的一个高点了，那接下来可能会回落到4.5%-5%这个区间。所以我个人认为二季度会小幅度下滑，但是这个下滑幅度还是可控的。
1: 是，那么从整体的数据来看呢，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同比是转弱的，但是当中有一个叫做高技术产业投资，它其实仍然保持了一个较快的增长。另外就是工业生产中的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幅也是有所扩大，所以这个高技术产业啊，这个后续是不是有望成为全年宏观经济的一个新的重要的推动力的？
3: 是，我觉得高技术的这个相关的产业可能会是拉动，特别是跟人工智能相关的。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一轮的人工智能从美国开始向亚洲转移那早期的话可能是韩国和台湾这些比较偏东部的一个经济体。那然后今年以来的话，我们看到其实慢慢转移到中国大陆，包括香港，甚至于东南亚这部分情况。所以我个人觉得人工智能它会带动整个经济的进一步好转，特别是如果我们看四月份的贸易数据里面，其实我觉得四月份的贸易数据已经比较清晰地体现出整个人工智能对中国外需的这样一个拉动啊，包括前面主持人也是提到了，我们看到工业产能当中，其实集成电路相关的产出，今年一到四月份的话，基本上是保持了20%多的这样一个增幅，也是一个非常亮眼的一个成绩。而且如果我们看四月份的进口数据来看的话，特别是集成电路这一块啊，那四月份的话，集成电路的进口同比是增长了50%多。如果我们看绝对额的话，绝对单月的进口也是达到了500多亿美元这样一个历史单月新高。那为什么我们会进口那么多的这样一个集成电路？一方面当然有地缘政治的因素，另外一方面也是体现出有需求的因素，可能会最后它会转化为这样一个出口的因素。所以我想，目前四月份的这个强劲的进口可能会未来几个月转化为一个更加强劲的一个出口。所以我想，跟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些高新的一些产业会成为带动接下来就是中国的出口，包括中国的产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是，您刚也提到房地产啊，房地产的开发投资这个数据仍然是偏弱的，究竟这个具体的影响要怎么去看？对于上下游工业品的一个需求的拖累，是不是会持续在像是钢铁啊、水泥啊、家电、建材等等这些行业当中持续来显现？
3: 对，那我想如果我们看四月份的数据分类来看的话，这些都已经体现出来了。比如说我们看到水泥的话，四月份的话，水泥跌幅是超过10%，那钢铁也是2%到3%的这样一个跌幅。那如果我们再看零售销售的话，零售销售当中那个包括像那个跟家电相关的、跟家具相关的，其实也在往下走。所以这本身就是体现了整一个地产的放缓，对整个经济产生的一个影响。当然除此之外的话，如果我们再回到整个金融数据来看的话，确实目前居民部门的去杠杆这个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啊。那这是为什么我们会体现出我们的贷款可能会某些月份会出现这样一个负增长的这个情况。那至于居民部门什么时候停止去杠杆，那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因素。那什么时候居民部门愿意加杠杆的话，那可能也是真正意味着房地产可以触底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目前还比较难判断。但是从一个好的地方来看的话，我们也看到就是目前中国房地产的一个房贷的这个余额占到中国整个居民部门的存款的这个比重啊，其实已经大幅度下降了，已经回到了2015年的水平。换句话说，其实居民部门的去杠杆的力度已经非常非常大了，那会不会稳定住？那我想这可能是今年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数据。
1: 好，我们再聊聊政策方面啊。统计局的官员今天指出呢，现在的一个宏观政策工具箱是非常的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的手段空间也是比较充足。那么在外部冲击加大的一个背景之下，您觉得后续宏观政策是不是还有大幅加码的一个可能啊？那政策最需要优先托底的是哪些领域呢？
3: 是。当然我想政策还是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当然基于目前情况的话，比如说我们一季度经济开门红然后包括现在其实伊朗战争带来了很多不确定因素。当然其实我们看到中国是在不确定因素当中，特别是全球的不确定因素当中，往往是做得比较好的，因为中国有全球可能唯一的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产业链的情况，所以可能会出现一定的替代效应，反而会拉动中国的产出，拉动中国的这样一个出口的需求。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目前也并不说特别着急啊，就是一定要推出很多政策。而且我们看到这两个月，特别是今年以来，就是整个人民币的表现还是比较优秀的，人民币对美元是出现一定程度的小幅度的升值，然后整个市场的结汇的意愿其实是提高的，而且整个跨境人民币结算的这样一个需求也在提高。比如说我们看那个 CIPS，对吧？目前可能三四月份的话，其实它的日均的这个成交量是要远远超过去年的这样一个日均的成交量，所以把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其实它也是延缓了， 就是一个政策的一个推动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如果外汇持续流入的话，那这些外汇会变成人民币，那这些人民币的话，其实会变成一个整个中国的一个人民币的一个流动性的一个支持。那我们看到央行也是有谈到，就是今年一个核心目标是保持人民币的流动性的一个比较稳健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如果人民币的流动性很大程度是因为结汇意愿提高，因为外资流入的话保持比较宽松的这个情况下，但这个可能也会延缓一部分的这样一个政策推动的推出的这样一个所谓动力吧。那至于哪些领域可能值得关注，我想还是要回到消费，那特别是服务消费。其实中国的货物消费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强，货物消费占 GDP 比重其实非常非常高的，是可以跟美国进行这样一个对比的。但是中国相对来说比较滞后的是服务消费，所以如果我们要推动政策的话，那服务消费可能是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一点。那除此之外的话，我想政策还要继续扮演就是对房地产这样一个托底的这样一个情况啊，要确保房地产不会成为一个所谓这样一个风险点啊。当然，我想新质生产力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地方，所以这些领域可能是未来值得政策托底或者政策推动的一些关键领域。
1: 是，那另外从外部环境来看的话呢，像是美国的关税政策、利率政策、中东冲突，还有全球供应链等等，其实很多的因素的不确定性都在上升。那您认为哪一项风险对于中国经济的一个边际影响相对来说会更大一点呢？
3: 对，其实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是伊朗战争吧。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关税，其实关税从去年到现在已经1年多了啊，从解放日开始，那全球经济其实调整的还是比较好的，特别是如果您看当时3、4月份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也是有一个预测，当时它是觉得如果没有这个伊朗战争的话，其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要准备上调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预测。换句话说，其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是认为，就是好像就是整个关税已经被我们经济给消化掉了。所以我觉得关税来看的话，目前似乎我们的经济体的表现还是比较忧郁的。所以这里面最大的不确定可能还是伊朗战争，特别是油价如果居高不下的话，会不会演变成我们这样一个需求的一个摧毁？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全球经济面临的一个问题，其实并没有完全是来自于需求那端，更多的是还是来自于供给这个冲击。但是如果这个供给冲击时间变久之后，它可能会转化为对需求的这样一个影响，也就是会摧毁很多需求。如果它一旦摧毁到很多需求的话，那全球经济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放缓，那这个对中国经济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说，在供给的冲突情况下，很多时候中国经济是可以就是适应的，可以调整的。但是，一旦全球需求开始往下走的话，那我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就是你供应链再强大，如果没有需求的话，也是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是伊朗战争这个持续程度，以及这个油价持续程度，可能是会对中国经济会产生一定的一个冲击和影响。
1: 好，非常感谢谢东明先生的解读分析。下一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凤凰网财经。凤凰财经今天关注了 A 股新股王的诞生，那就是上市只有14个交易日的高端测试仪器企业联讯仪器，在星期一是夺下了 A 股新股王的宝座。联讯仪器今天盘中股价是突破了1300元大关，中场是大涨接近15%，这个价格较发行价是飙升了超过15倍，现在他们的总市值已经是接近了1400亿人民币。这家公司呢是专门为全球高速通信和半导体等领域提供核心的设备，也是推动高端仪器其国产化的重要力量。英国的《金融时报》今天聚焦伊朗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是进入了一个更加危险的新阶段。国际能源总署就指出呢，现在全球已经有76个国家被迫实施紧急经济保护措施。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遭到封锁，那全球石油每天的供需缺口是高达600万到900万桶之多。同时呢，多国在此前释放的战略储备预计将会在7月份耗尽，所以分析师也担忧呢，如果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油价可能会继续飙升到150甚至是180美元的水平，到时候就会引发恶性的通胀和工业停摆等危机。至于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今天关注到了美股创新高是令富豪面临巨额的资本利得税，所以现在呢，在华尔街呢正在流行一种叫做税务感知长短仓的一个策略。这个策略呢，主要就是要通过借贷来建立140%的长仓和40%的短仓，然后利用杠杆放大双向的波动。所以呢，无论是在下跌的长仓或者是上涨的短仓呢，都能够精准锁定并且刷出来大量的账面的亏损。那这些所谓的法定亏损呢，就可以用来抵消富豪在出售企业或者是科技巨头股票时的一些获利，来达到合法避税和延后缴税的目的。当然呢，这样的策略呢也是要有一定的成本的，这个手续费是高达1.5%到3%。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的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냉면이나수박등여름음식많이찾는분들계실겁니다。
5: 韩国媒体关注，韩国近期出现突破30度的高温天气，消暑食品需求暴增。部分超市的西瓜每个已突破30000韩元，约合港币156元，平均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近25%。香瓜价格也涨了约10%。此外，餐饮价格同样居高不下。由于韩牛高汤原料价格上涨，首尔冷面3月均价达到超过12000韩元，约合港币62元，较四年前大涨25.8%。
6: 物価上昇の勢いは弱まらないのではないかといった懸念が根強く。
5: 日本媒体关注，受欧美长期利率上升及伊朗局势影响，日本债券市场周一涌现国债抛售潮。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飙升至2.8%，创下自1997年5月以来时隔29年的最高纪录。分析指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持续高企，加剧通胀隐忧。
7: It says its strong balance sheet will allow it to continue investing in its product.
5: 同样受到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影响，油价持续居高不下。新加坡航空宣布去年净利大幅下滑57.4%，不过受旅游需求强劲推升，去年营收创下205亿新元新高，约合港币1252亿元。 新航表示，将凭借稳健的资产负债表持续扩展全球网络，并投资升级产品和服务。
3: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三个晚上。
1: 羊羔，6月11日中午12:10，凤凰卫视电影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6，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国福特号航母结束超长期部署，返回美国母港。不过美国目前仍然有两艘航母以及大量精锐部队在中东待命。美国媒体爆料，美以正在紧张备战，最快或于本周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伊互提五项条件，针锋相对全是底线，谈判陷入僵局，特朗普要失去耐心了吗？美国媒体爆料，美军可能派特种部队进入伊朗夺取核材料，或大规模的轰炸伊朗。两套方案能让特朗普体面的退出美伊战争吗？伊朗军方强硬表态，已经做好立即应对美国任何军事行动的准备。北约的情报部门评估，伊朗仍然保有60%的导弹库存。此外，有消息称，伊朗已经恢复了霍尔木兹海峡沿线30处导弹阵地。伊朗在做哪些军事准备？北约不帮忙，还放数据出来打脸特朗普是何意图？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阿克西奥斯等媒体报道，特朗普16日在其位于弗吉尼亚的高尔夫俱乐部会见了国家安全团队的高级成员，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中东事务特使威特克夫均有出席，讨论伊朗战争的下一步走向。特朗普1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正在流逝，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时间至关重要。特朗普日前拒绝伊朗的和平方案，反映两国在浓缩铀、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议题上立场差异巨大，难以调和，战争可能再次爆发。以色列媒体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与特朗普通电话，持续约半小时，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高级官员声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而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战争阴霾持续笼罩中东，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7日会晤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简短讨论了美伊之间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日前表示，巴基斯坦的调解进程尚未失败，但承认目前正处于困境之中。
0: 福特号自2025年6月份离港，现在已经部署了超过300天的时间，也已经创下了美国自越战以来最长的部署时间。通常美军的航母部署的周期是6到7个月，而且福特号在部署期间也是出现了各种在生活上令人崩溃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洗衣房的火灾、数百个马桶出现堵塞的问题。在被部署期间，福特号都执行了哪些任务？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意外呢？
2: 因为我们讲福特号是美国海军最先进的航空母舰，因为它采用了电磁弹射，采用了很多先进的这种设备，那么应该在军事行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它这次啊所显示出来的这些数据呢，只是部署的时间就是长，就是周期啊超过了一般的，比如6、7个月啊，因为它大大的超过了这个所谓原来啊应该正常执勤的时间。但是我们再从另一点看啊，就是说作为一艘这么现代化的这种航空母舰，在它执行这个军事任务中，因为它曾经在就是委内瑞拉的这个军事行动中，还有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都直接参与了，但它实际上发挥的作用还没有原来的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发挥的作用大，而且表现呢也不尽人意啊。这个我们看，作为美国，它的这种军事战略是全球部署，这个前沿威慑，但是你航空母舰全球部署以后，当然就是要时间周期长。可是呢，你在部署以后，你前沿威慑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因为我们看到在打委内瑞拉的时候，它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那么在对伊朗的作战中呢，实际上在途中就2次发生这种事故或者是故障啊，无论是这个马桶的堵塞吧，还有就是像它这个后面着火，都是这个不应该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他对这个战争或者是说对这个军事行动起的作用，并不是一艘现代化的航空母舰所发挥出来的啊，只是在就是部署的周期上创了一个记录啊，仅此而已。
0: 有分析说呢，美国虽然现在有11艘的核动力航母啊，但是受到它的训练包括维护的这些需求，实际上可以部署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这次福特号航母超长时间的部署，也暴露了美国在全球兵力调动当中的一些困局。这方面您怎么解读？
2: 因为美国呀，它的海军一定要要求就是10艘以上的航空母舰，因为他说这样才能完成就是美国的这种全球部署的战略。那为什么要10艘航空母舰呢？因为这个航空母舰它不是永动机啊，它有一般的说它1/3的是在执行军事任务，还有1/3的呢是在维修，还有1/3的呢是在训练。当然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把这个参加训练的直接就调往这个作战行动中。其实呢这次打伊朗的时候呢，这个也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紧急的把这个另一艘航空母舰调往了中东地区，说明美国对航空母舰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因为能把这个就是装备运用上的规律给打破啊，因为你不可能十艘装备运用上的规律给打破啊，因为你不可能十艘航空母舰同时在工作，或者十艘航空母舰都在维修，一定要有一些维修的，保证一个正常的这种循环。但我们看，实际上美国现在出现了这个就是漏洞或者是短板，因为它本来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就尼米兹级的尼米兹号是第一艘，现在应该退役了，但是现在呢不能让它退役，本来都宣布退役了，但让它硬撑着继续超期服役，所以说明它数量不够。因为新的福特级的航空母舰，比如说肯尼迪号啊、企业号啊，都没有跟上。那美国说我海军这个数量不够啊，现在只有11艘，你如果退役尼米兹号，那我就10艘了，10艘现在战事又用的量很大，那更不够了，所以就出现了这个新的舰艇超期的轮转，或者是超负荷的轮转，而老旧的舰艇应该退役的舰艇却不得不啊重新披挂上阵。所以这充分说明美国现在按照它的军事需求，这个装备数量是不够的。
0: 尽管福特号回去了，但是美国现在依然是有2艘航母，有5000名海军陆战队的成员，还有第82空降师的2000名伞兵留在中东待命。而且美国媒体爆料呢，美以现在正在积极的备战，最快有可能在本周就启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以备战的情况您怎么看？美国这次特地把这个行动的代号改成了大锤行动，这个更名的动作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2: 美国必须在中东保持一定的军力啊，就刚才你也讲到了2栖攻击舰呐、航空母舰呐，还有这个伞兵啊，包括这些其他的陆战队都有。因为现在他在打伊朗的问题上是边谈边打，可不是签和平协议了，他现在是停火期。停火是什么？咱们现在先不开火，但你兵力还要部署啊，所以他不得不把这个兵力继续保持在这里，也是为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来做准备的。因为他们现在在谈判的期间啊，看来是谈而无果，或者是说双方谁都不做最后的这种妥协，那还要打呀。所以他必须要保证这个兵力在这个地方。因此我们说呢，媒体宣传的可能最快这个星期就可能打起来，这确实是可能的。因为双方现在似乎谁都不再做任何的让步了，那既然不做让步，也就谈判谈不下去了，那谈不下去了就要打了。那这个是他为什么保持兵力。还有一点呢，就是为什么在这个中东地区，他现在就是还要就是保持这么强的一个兵力啊？因为我们知道他在前一阶段，也就第一阶段

0: 的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它的行动的目标和它的作战样式是不一样的啊，就和未来的这次样式是不一样的。第一次呢，它叫史诗怒火。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呢，它希望在4天到10天这么短的时间里边，就要达到3个军事目的，打了很长的时间，30天甚至是2个月的时间，都没有达到这个军事目的。那这就出现了伊朗和美国进行这种谈判的情况，就在巴基斯坦开始谈判了。那谈判是在停火状况下的谈判啊，可不是签了和平协议咱们就永远不打了，而说停火现在不打啊，双方不交战，然后咱们来谈判。但谈而无果，那么美国就说，既然谈而无果，那我又要发动军事行动。这次军事行动它换了个名字，叫
1: 大锤行动。
0: 大锤行动啊，那很显然从它的这个就是名称上讲，意思是说更大的这种打击力度嘛，大的锤子嘛，那当然是打击的力度更大。那为什么它会在这个时候要换一种就是军事打击的样式呢？很显然，就从目前啊，就美国表态来看，他的这次军事目的不是要推翻伊朗的宪政权，跟这个无关。这个伊朗现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他就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航道，因此他大锤行动起码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他要求伊朗不能再有核研究的这种能力啊，因为你核研究就要发展核武器。而伊朗说什么呢？伊朗说，如果你再对我进行军事行动，我就要把60%风度的浓缩铀提升到90%，90%可就是建造核武器的，就武器级的浓缩铀了，就意味着伊朗要造核武器了。这就明确跟美国说，只要你对我进行军事行动，我就要研制核武器了。但是呢，你不对我军事行动，我还可以把60%的浓缩铀向低，就是3%的这个风度啊，就是核电站用的这种浓缩铀呢来稀释。哎，所以这个美国是不答应的。因此我们看到，那他大锤行动就一定要针对这个核了，就是现在伊朗有60%的这个浓缩铀，大约是400公斤，他要把它拿到手，抢到手，因为你现在叫伊朗交出来，伊朗不会给他的。因此他的这次军事行动是针对着就是伊朗的浓缩铀，还有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行动来展开的。
1: 美国媒体爆料呢，美国目前是有2套方案，一个是就是派突击部队地面进入伊朗去夺取埋在废墟底下的这些核材料，第二个方案就是大规模的去袭击这些军事目标还有基础设施。这2套方案您怎么来看？如果说真的地面进入的话，对美国来说会不会更加被动？
0: 因为这是媒体爆料出来的这个军事行动方案，而事实上军事方案绝对不会说被媒体暴露出来，那还叫什么军事行动方案？因为军事行动方案它必须要有它的保密性，因为只有让对手出其不意啊，也就是自己的打法出其不意，攻敌不备，你才能够成功。对方都知道你什么时间打，用什么样的方式打，那这个仗还能打成吗？还能打赢吗？所以我们说，他现在媒体说的只是一种猜测，就是如果想得到就是伊朗的400公斤浓缩铀的话，他必须要进入伊朗的就是储存浓缩铀的这个区域，那你必须要短兵相接的把这个区域包围起来，然后把这些就是藏在地下的或者藏在隐蔽处的这些浓缩铀拿走，那你必须展开地面的这种攻击，无论是特战还是空降还是什么样的战法，必须把这个区域整个的围起来，然后去强行的就是把它夺走。那么这发生短兵相接之后，必然会就导致双方啊这种就是接触的交战的人员的大量的伤亡。那么美国能够不能够承受这样的人员伤亡？因为虽然以色列也说我也可以一起跟你出兵，一起去参加这样的军事行动，比如说就是以色列的官兵直接在一线作战，但以色列的官兵能够不能够接受这样的就是现实当中的短兵相接，人员的伤亡，而且你未必就能够成功。假设对方在这里边埋了这些炸药或地雷，跟你同归于尽，你可能什么东西都没拿到，可能还有大量的人员伤亡。所以这是军事行动有风险或这个冒险的地方。第二点，那就是对伊朗继续进行这种大规模的轰炸，把它的基础设施也给炸掉，让它经济上没法恢复，再把它的军事的这些导弹呢，还有什么雷达呀，还有这些指挥所通通的给它炸掉。但是你得展开一次多大

0: 规模的这种轰炸才能达到啊，就是一定的目的。因为我们毕竟要看到它有很多武器装备是藏在洞窟里边的，而且是以假是真的。那你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再炸一次，还像上次一样，没有把它的这些能力啊，就军事能力给消灭掉，它反过来马上打你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些军事目标，怎么办？所以这两个方案就目前来看是可以实施，但是能否达到就是我们说的
1: 体面的
0: 你的
1: 退出战争的目的。
0: 就是达到自己的军事目标，这个恐怕很难办到，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很难办到。
1: 另外，根据法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法国海军的戴高乐号航母是已经抵达并且部署在了中东，准备去参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国护航的行动。法国在这个时候参与有怎样的意图？是会让局势更加的混乱呢，还是会让局势更加的平息？
0: 我觉得法国这个时候派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到中东去，完全是一个作秀。因为你看啊，这个法国的航空母舰，比如说它到了中东以后，它不敢帮助美国去疏通这个海上的航道，因为这个伊朗的这些无论是水面的这些部队啊，就小艇啊，还有卫星的潜艇啊，都部署在这里，还有岸对舰的这些导弹和火炮。戴高乐号在那块能发挥什么作用呢？所以它没法给美国帮忙，但它更不会给伊朗帮忙，就是帮着就是这个伊朗去维持这个航道的安全，也不会，所以它不会起到缓和的作用。但是呢，它也无法加剧地区的这个危机的形势，因为你不参与在任何一方里边，就是像一艘货轮一样摆在那个这个一个公共的位置上，哎，就起到一个摆设的作用。所以它的这个参与呢，只能说明一种心态，就是现在欧洲左右为难，他不愿意帮美国去打伊朗，他也不敢呢，就是自己所谓成立一个第三方啊，我就是保证，就是除了美国和伊朗以外的这些船只的，比如说这个法国的船只，他要想通过这里，他必须要得到伊朗的允许。但伊朗不会因为法国的航空母舰在这儿，我就允许你法国的这个其他的船只通过啊，因为他说了，只要你不参加美国的行动是可以通过，但是你得给买路钱，但并不是靠你航母的护航来解决问题的。因此我们说他就是一个显示啊自己的军事存在已经到了中东。
1: 好，谢谢曹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伊朗军方称已经做好准备，将立即回应美国任何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北约评估伊朗仍然保有60%的导弹库存。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为您分析，一会儿见。

0: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报道，
1: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2: He's from far just behind us。
3: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状态。
4: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5: 哎，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6: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7: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8: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9: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0: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1: 新一轮交火自8日开始，
12: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3: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4: 老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5: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6: 日方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其不准向受热区。
17: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8: 人工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9: 大事发生，看凤凰。
20: 新闻金日谈，欢迎您回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号报道，美方在回应伊朗提案时提出了5项极其苛刻的条件。

0: 伊朗武装部队和外交部当天相继发表声明，强硬地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

0: 对伊朗发动攻击的威胁仍将持续存在。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提出的这一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同日，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同时强调，若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
1: 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的反应也是非常的强硬，而且说到呢，上次没有打击到的目标，这次会重点进行打击。伊朗在进行怎样的备战呢？
2: 因为我注意到啊，就是伊朗啊，他现在做好了就下一阶段和美国进行军事对抗这种准备。因为我注意他发了一条消息，就是说在中东地区，他监测到了美国 KC-46 的这种加油机。它的呼号，还有就是 F-35 这种隐身飞机的呼号7700，就是这个信号发出来，是意味着我需要紧急抢修或遇到了紧急的问题。说为什么空中的加油机和隐身的战机会发出这样的信号呢？首先就是这种飞机就是 KC-46， 它比就是 KC-135 要性能更好，飞行的距离更远，载油量更多。因为在前段时间呢，伊朗曾经在地面上摧毁了一架美国的135这个加油机，那么现在呢，就美国很显然调来了更先进的 KC-46 这种加油机往中东调，说明还要对这个飞机进行空中加油。那为什么又是 F-35 这样的隐身战机发出这样的信号啊，就是说同时发出呢？因为这种加油机和作战飞机加油的时候出现过一个故障，就是加油机和受油机它有一个就是连接的套管卡在一起，就很紧啊，因为脱不开了，这就是紧急情况。所以它侦测到这个情况，不是说这两架飞机遇到什么问题，好像遇到了伊朗的导弹的攻击啊，或者是这种危险信号，而是说它可能出现了空中加油的时候出现了这种卡套脱不开的问题。那这个事儿呢，说明美国已经把 KC-46 和 F-35 部署到了中东。那也就是说，下一阶段伊朗肯定要面临着就是他对他的这种空袭啊，远距离的空袭。因此，就伊朗现在的准备，就是要和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军事上的这种作战了。
1: 再来看到美国的 CNN 提供的数据啊，说伊朗目前还有70%的导弹的库存。北约的情报机构评估呢，伊朗还有战前60%的导弹库存，而且看到伊朗现在是已经恢复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沿线的30处的导弹阵地。这些消息放出来对美国带来的威胁有多大呢？
2: 其实吧，这些消息都是不准确的，因为做军事上啊，他们是在这个就是说服美国不要再对伊朗进行这种军事上打击，因为一旦你对伊朗进行军事上打击之后呢，伊朗还有更多的导弹，因为你看他一个说是70%，一个统计是60%，就是说打了这么长的时间，他仍然有大部分的导弹库存还没有使呢，那你美国和以色列能够经受得住这种就是再次的这种相互的对攻吗？那从另一个角度讲呢，这个数字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呢，因为这个导弹呢，这个范围很大，包括我们讲的一些无人机，实际上是巡飞弹，也类似于导弹，因为它一去不回嘛。那从这个真正军事上的意义上，它要求的是什么？尼什导弹还有多少？法塔赫导弹还有多少？因为有的导弹是近距离的导弹，有的导弹是远距离的导弹，高超音速导弹，能够打急速弹药的导弹，这个威胁是大的。假设它还有这么多的急速弹药的导弹、高超音速导弹，那美国这个仗必须要考虑啊！不把这些清除了，他自己的驻中东的军事基地、以色列的本土都会受到巨大的打击或反制啊！那但是如果这些武器，比如说这些导弹啊，都是一些近距离的导弹，精度不高的导弹，即使你有100%的存量，那又怎么样？所以这个消息只是在告诫美国和以色列，它可能还有不少这样的导弹。因此我们看到呢，就是在下一阶段之后，美国和以色列一定要重新评估，就是 伊朗到底还有多少这些弹药。再有一点。

0: 就是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方向上又恢复了30点的啊，就30个导弹的攻击阵地。其实这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注意到伊朗已经把他的卡迪尔这种微型潜艇，就是只有100多吨的潜艇，有20多艘部署在了霍尔木兹海峡。他没有这个岸上的导弹，就这些微型的潜艇，因为你美国的潜艇都是核动力的潜艇啊，你常规的潜艇也是2-3千吨呢、啊，他就100多吨就坐底啊，在霍尔木兹海峡底下，他不用布雷，他就识别你美国的，我就打你是游轮或者他要打的目标就打，这是很危险的。他这个就在自己的家门口，你很难把他这个微型潜艇给打掉。
1: 嗯，
0: 就是如果他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威胁的不仅仅是面上的这30个就导弹发射阵地，他其实无人机还有导弹都可以打到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船只。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就是这些信息的释放只是告诫美国和以色列，如果你们发动第二次这种军事行动的话，你必须要考虑好伊朗的这个反制的手段和他武器装备这个数量。
1: 之前特朗普就吐槽北约在伊朗的战事当中不帮美国，现在非但北约不帮忙，还放出伊朗这个武器库存的消息来刺激美国，打特朗普的脸。因为特朗普之前公布的伊朗这个武器库存还只剩18%了，并且看到伊朗方面释放出来的消息说呢，现在欧洲开始跟伊朗的海军进行单方面的接触，为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那现在欧洲是要绕开美国单独采取行动了吗？
0: 其实啊，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讲啊。第一个就是欧洲实际上虽然打了特朗普总统的脸，但是也是给他个台阶下。比如说，哎呀，伊朗还有这么多的导弹，那这个如果发动这样的军事行动呢，美国可能会有大量的官兵伤亡或装备的这些损失。那么我们可以，比如说把这个停火的时间再延长一段时间，我们再进行相应的一个谈判，实际上也是从某一个角度讲给特朗普总统台阶下，就是不要马上就开始这种军事行动啊。还有一点呢，就是欧洲的这些国家呀，现在确实心里是这个非常的忐忑，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啊，这个处于一个停火的状态，但停火了，霍尔木兹海峡并没有打通啊，对他们的经济影响是很大的，而且对俄乌冲突这个战场是很有牵扯力的，所以他们希望就是中东的战火赶紧停下来，赶紧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然后呢让经济恢复正常，然后让美国和以色列呢赶紧停止这场战事，然后把这个精力转到欧洲的这个战局上。
1: 好，非常感谢曹强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9: 九年之约终落地，特朗普携豪华总裁团返回美国。此次中国之行能否解特朗普燃眉之急？
10: 对于特朗普本人来说，他为了能借助这样的一次中期选举，他现在急需给自己树立一些好的政绩的。
9: 中美之间是否会开启合作新周期，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凤凰聚焦，春去秋来，中美关系下一站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特朗普对中国历史性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对两国关系进行了新的战略定位，并且提前四个多月确定了习近平主席金秋访美，还定下了非常具体的日期。这些都让各方感受到中美稳住关系大局的努力。特朗普离开中国后，双方的诸多会谈细节被更多的披露，特朗普也多有言论和动作，国际社会继续强烈关注。走向春去秋来，下一站的中美关系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1: 5月12日，特朗普登上空军一号之前，在白宫草坪接受了媒体的访问，字里行间中都充满了对这次中国之行的期待。而旅途中，他也不忘发帖子，表达着他这次来北京的诉求。北京时间5月13日晚8时许。特朗普率先走出舱门，由此开启了他在北京的国事访问。随后的3天行程中，面对中国的宾至如归，特朗普和他的豪华总裁团在媒体镜头前都展示了轻松的一面。社交媒体上盛传各种细节展示，被多家媒体捕捉并拍摄到指着人民大会堂天花板连连称赞的努比奥，一到天安门广场就直接掏出手机原地360度转圈拍摄的马斯克。凤凰卫视现场报道记者也抓拍到了特朗普的二儿子埃里克·特朗普与夫人在参观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画作前留影的瞬间。而作为第二次来访的特朗普，在媒体镜头前也表现出了春风满面言笑晏晏的样子。然而，他的内心是否如表面一样轻松惬意呢？
2: 我注意到的就是特朗普的讲话，尤其是在晚宴上讲话，和他第一任、第二任我们知道那种随心所欲的讲话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不但是念了稿，而且那个稿子实际上，不管从语言文字，还从历史，我仔细听了，是非常精心准备的，是非常应该说是很精彩的，演讲。这和特朗普完全不一样，说明他是非常非常谨慎。
1: 通过这一系列的细节，外界品出了不一样的味道。这场原定于3月就要开启的中国之行，因为美以一战争搁置，推迟至今。但2个月间，美国方面从未放弃造势，一直在宣传特朗普即将到访中国的消息。对比美方的积极，中方这边则是云淡风轻。直到5月11日，才终于官方发布特朗普访华的确切信息。而这样的态度区别，被媒体分析为这次中美会谈，美国才是真正主动的一方。《卫报》的报道则更直接，说此次谈判筹码在中国手里，而特朗普本人则急于在这场谈判中获得一份成绩单。为什么特朗普急了？因为他急需用这场中美外交盛宴来打破颓势，缓解压力。
3: 我觉得实际上呢，特朗普这一次访华，我们要看到一个非常大的背景啊，就是他现在呢处于一个比较麻烦的境地。怎么能体现他的着急呢？就是本来他3月份就应该来了，但是他那个时候呢，因为在伊朗冲突当中嘛，所以呢他就说我推迟。本来他原计划呢想的是说，哎，那我就是在这个拿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迅速的把伊朗冲突结束了，然后我来访华。哎，可是呢当前打到现在也没有打出一个结果，那么在谈判上其实伊朗也不肯让步，这个时候呢美国其实陷入了一个比较僵局的状态。那么对于特朗普本人来说，他为了维系住这样的一次中期选举，他现在急需呢给自己去树立一些好的政绩吧。
1: 支持率持续走低，让特朗普急需在访华后带回一份能对着选民交代的成果清单。
4: 事实上，这份清单在访华前就已经被媒体分析出了一个大概，
1: 各方报道都提到了农产品，尤其是大豆。为什么偏偏是大豆？答案就在选票地图上。对于大豆，美国想要多少订单呢？2025年中美元首韩国会晤后，数据其实已经被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出来了。他在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未来3年中国每年将购买2500万吨大豆，
4: 贝森特口中2500万吨这个数字不是拍脑袋决定的，而是经过精密计算的选举生命线。美国大豆年产量约1.2亿吨，近一半用于出口。中国长期是全球第一大买家。2018年贸易摩擦期间，美国大豆对华出口暴跌70%以上，价格跳水，仓库积压，农民损失惨重，抗议声浪直达白宫。更关键的是，种大豆的地方全是特朗普的票仓，伊利诺伊、爱奥瓦、明尼苏达、内布拉斯加、印第安纳、密苏里、俄亥俄，这些中西部州是美国大豆主产区，产值占全美近80%，同时也是共和党铁票仓。过去几次大选中，这些州的农民对特朗普的支持率长期稳定在70%到80%，投票率高，动员能力强，是他基本盘里的基本盘。过去几年，贸易紧张让美国大豆失去稳定对华出口通道，农户收入下滑，债务压力上升，不少家庭农场走到困境边缘。美国大豆协会多次警告，如果不能重返中国市场，农民的不满将直接转化为投票惩罚。对特朗普而言，大豆卖得出去，农业州就稳，农业州稳，中期选举就有希望。大豆订单等于选票，这不是比喻，而是赤裸裸的政治现实。
3: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最近呢，由于受到中东冲突的影响，那么它呢，引起了这个通货膨胀，美国自身呢也能够深切的感受到，包括很多这个原材料的这个价格的上涨，包括这个尿素啊等等啊，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啊，像那个特朗普呢，当前呢，他就希望能够通过访华，然后呢去签一些农业上的这个订购单的方式，来拉住这些农业州的选民，由此呢来增加自己的支持率。
4: 特朗普把想要的列在清单上，中国就会全盘接下吗？中方的态度始终清晰，互利合作大门敞开，但核心利益与主权红线半步不退。
2: 我们看到不光是大豆，还有其他的事情。当然随着这个访问的结束，我们会看到一些细节还可以再出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中国进一步非常严厉的，在我的记忆中，中美立场非常严厉，就是说台湾是关键，你不能乱来，你要非常谨慎，否则要出大的问题。第二点，也不能在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上对中国进行攻击。第三点呢，就是中国人民选择的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制度是正当的，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你不能对我进行要求化。那么最后呢，是中国有发展的权利，不能容忍就是说你不能动不动就对我采取单边制裁。中国说你要真的要愿意硬碰，我们反制非常有力，甚至比你还要硬，但是要谈判，要妥协，我们也愿意跟你握手。
4: 就台湾问题，特朗普也在媒体中表态，明显拉开与台当局极限立场的距离，将台湾问题更具象地纳入与中国的战略和经济议价大盘之中。伴随特朗普访华结束，中美间及美方内部已启动一系列实质性政策和机制推进。5月16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答记者问中指出，建立经贸对口双理事会机制，中美经贸团队着手筹建全新的贸易委员会与投资委员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
2: 我认为至少是三点建议。第一，中国人言必行，行必果，这第一点，我们说要跟你做双边，对双边都有益的交流。第二点，中国是有能力帮助特朗普的。习近平总书记说得非常清楚，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再建一个伟大，让美国再次伟大是并行不悖的，就是我们能够让特朗普脸上有光。通过大豆这一点，一滴水可以见到太阳的光芒。从这一点我们看到，我们对特朗普不管从他的心态、他的态度、他国内的局势，以及他最迫切需要的地方，以及他现在面临难处，以及可以合作的点，我们都是把握的比较精准的。
3: 中国本身是一个人口大国，我们也有大量的农业上的需求，所以中国对农业本身也是有需求的，那么当然也是愿意去购买美国的大豆的。美国呢，它是这个农业大国嘛，大豆又是美国出口的重要农产品，所以说呢，我想啊，双方之间在农业的问题上，其实呢，它是有很强的互补性的。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中美两国元首深入沟通，探索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历史新起点？对国际局势演变又将有怎样的影响？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广西平陆运河枢纽工程完成，此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为何被称为西南地区的黄金水道？又该如何解读此番国家战略部署？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
2: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次访华，特朗普签单的决心还可以从他的随行阵容中窥见。一般总统访问都是带着政府高层，但这一次特朗普却带来了一支史无前例的商业天团，尤其是空军一号还被允许让黄仁勋、马斯克等科技商业大佬登机。对比2017年与2026年随行名单，堪称天差地别。2017年，特朗普访华随行团队以国务卿、商务部长等政府高层为主，随行商务团近半来自能源化工行业，高盛是唯一金融代表，核心诉求是扩大贸易顺差，输出资本。到了2026年，随访名单彻底换血，苹果 CEO 库克、特斯拉 CEO 马斯克、英伟达 CEO 黄仁勋领衔，波音、高通、黑石、花旗、埃克森美孚紧随其后，科技企业占据绝对 C 位，政府官员反而成了配角。这一变化释放的信号再清晰不过，中美博弈主战场已从传统贸易、金融扩张全面转向人工智能、半导体、算力生态等科技领域。元首会晤不再是单纯的外交仪式，而是科技赛道、产业规则、未来主导权的直接交锋。
2: 那么这一次呢，其实你看特朗普他自己，他还是非常的采用一种风险规避型的策略的所以呢，他一直说我这个单呢，我首先要签一些这种低政治化议题的，而不是高政治化议题的，有可能会产生反对意见的呢，其实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科技的领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目前是比较谨慎的。
1: 这支商业天团里最受关注、最曲折、最具话题性的名字是英伟达 CEO 黄仁勋。他的访华之旅一波三折。5月7日，路透社报道的特朗普随行名单中，英伟达赫然在列，这也让外界猜测 AI 将是此次中美议题中重要的一部分。但到了5月11日，路透社公布的最新名单中，马斯克、库克赫然在列，但却缺少了黄仁勋。报道分析，黄仁勋并未受邀，是因为白宫此次访问的重点更多放在农业和商业航空事务上。当大家都以为黄仁勋不会来的时候，却峰回路转。美媒爆料，特朗普是在看到了媒体消息后，亲自打电话邀黄仁勋同往中国。黄仁勋随后也证实了这一点。黄仁勋是在空军一号在阿拉斯加中途停留时登上了飞机，白宫记者目击他出现在停机坪。随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了黄仁勋的随行，并表示荣幸。黄仁勋此次随行的极限反转，恰恰说明了人工智能议题已经到了无法回避、必须摊牌的时刻。黄仁勋的焦虑都藏在公开数据中。2026年5月，黄仁勋在接受采访时公开承认，我们在中国的业务现在已经完全停滞。英伟达在中国高端 AI 加速器市场份额从2年前的95%直接降至0%。4年时间，美国的芯片出口管制一轮接一轮，把自己的科技巨头彻底挡在全球最大算力市场之外。
3: 英伟达最新财报显示，仅 H20 芯片库存积压就让该公司在今年第一季度损失45亿美元，第二季度潜在计提损失预计达80亿美元。
1: 更让美国不安的是，中国没有等待， 而是直接开始自建完整自主的 AI 生态，从芯片、框架、模型到应用，一整套自主算力生态逐渐成型。过去全球 AI 开发者依赖英伟达 CUDA 生态，现在中国自建生态逐步完成自我创新，加速转型，最终会走向替代。
4: 中美在 AI 上最关键的是要防止 AI 失控，因为 AI 是可以失控的。是美国人那个《纽约时报》就刊登了一篇文章，我就讲到的说得很对，说中美有共同的敌人，这个共同敌人就是 AI 失控。因为 AI 一失控，它是灾难性的。第二个呢，合作的目的是我们能够。

0: 性的、最有效的利用 AI。
1: 美国福克斯新闻首席主播布雷特·拜尔在北京街头意外拍下一幕，他对着机器人说
2: Hello, can I get a sausage, please?
3: Okay, Kaohsiung, 8.8 yuan。
1: 他还体验了机器人咖啡、智能导购，全程眼神里写满了震撼。
2: Thank you so much。
1: 这个小插曲恰恰戳破了一个真相：今天的中国早已今非昔比。机器人卖烤肠、做咖啡，看似小事，却折射中国 AI 发展的质变。智能技术不再局限于实验室，而是全面渗透市井生活、日常场景，形成技术普及、产业落地、生态闭环的完整体系。这正是美国最担心的局面。中国不仅在高端算力上突围，更在应用场景、用户规模、产业渗透上形成碾压优势，走出一条不依赖美国芯片、不依附美国生态的独立道路。最具讽刺意味的一幕发生在2025年底，特朗普政府主动放开 H200 芯片对华出口，试图重新抢占中国市场，结果却遭遇中国集体不买单。
0: 黄仁勋为什么要那么积极地要把他的芯片卖到中国？他不是想赚那笔钱，而是通过用他的芯片，他可以保持个标准。华为的成功就是设立标准，所以我刚才说嘛，技术标准和规则，标准是最重要的。用谁的标准？其实我们回顾一下，当时就是为什么80年的日本在半导体产业、在无线电产业那么强劲的走弱呢？就是因为日本没有抓住标准。那么现在中国当然看到这个教训，中国在抓得非常厉害的。所以我想，中国由于它有大规模的运用场景，有充足的电力供应，中国在这方面是巨大的优势的。美国正是看到这个优势，美国才愿意跟中国合作。我想呢，这样的合作的双赢。
1: 路透社最新消息显示，美国已批准约10家中国公司购买英伟达第二强大的 AI 芯片 H200。
0: 我们要注意的呢，它不是由黄仁勋的英伟达直接和中国的这个每个公司做交易，而是跟联想合作，通过联想来给它包销的方式。这一点实际上我们预设了一个闸门，也预设了个缓冲区。也就是说，与其说叫英伟达直接向进入中国市场，我们是有一些所谓的合作甚至合资的方式，用联想来给他做，这样的实际上对双方也是一个缓冲的局面，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家通过这个联想这样一做的话呢，就万一出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对付比较有余。因为我们毕竟知道这个美国的政治的不确定性是非常高的，他现在说的很好，可能出去与美国国内政治或者中期大选需要他可能会变卦等等等等。
1: AI 之争早已不在于卖多少芯片、买多少设备，而是下一代产业主导权、技术话语权、生态控制权的终极争夺。谁定标准，谁定边界，谁就掌握未来10年的主动权。5月14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 CNBC 的采访时说，中美两个人工智能超级大国即将开始对话，我们将制定一项协议，探讨如何推进人工智能的最佳实践。贝森特所说的协议是就人工智能护栏机制展开讨论，核心目标是保护最强大的 AI 模型，防止非国家行为体获取这些前沿创新成果。5月15日上午，特朗普更新了动态，他发帖文说，美国是一个炙手可热的国家，希望中美关系能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更加融洽。随着北京之行的结束，很多消息也随之出现，其中就包括美国和中国将围绕价值300亿至500亿美元的一篮子非敏感商品达成一致，以降低关税或其他壁垒。
0: 因为我们知道以前这个世界的贸易机制是多边的，但后来呢，是因为特朗普长期的发展下来，特朗普不光特朗普了，美国整个保守派认为这个多边机制之上的全球贸易协议对美国不利，他怪这个贸易机制不合理，所以他把它打破。怎么打破呢？特朗普通过关税战的方法，就是按美国的规矩，按照美国又对美国有利，签那个双边的贸易。

0: 一协议，来冲垮、重建、冲垮这个多边机制上的贸易机制。他本来是这样的一个打算，后来搞了1年下来呢，他发现他做不了，做不了很重要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体量太大，你跟日本也好，跟印度也好，跟欧盟也好，你签的双边协议都不足以从根本上影响到当前的国际贸易机制，他达不到他的目的，所以呢，他也想跟中国签一个比较大的双边贸易协议。对中国来说，当然中国是第一贸易大国，也是第一制造业大国。当然，中国也想跟美国的贸易关系、双方贸易关系稳定下来，因为我们做生意也好，做经济也好，甚至做人也好，最怕就是今天日出，明天雨，不稳定。如果我们知道你一直是高关税，我们也知道怎么对付；你一直是低关税，我们要怎么对付。最怕你今天低，明天高，每天都变。所以，我们也想通过一个制度性的安排，跟美国的贸易机制稳定下来，这样我们才可以实行我们的长远的战略计划。
1: 从愿望清单稳住当下选举，到 AI 赛道争夺未来，从街头机器人见证中国质变，到科技博弈生态突围，这场时隔9年的中美最高领导人会晤，为中美关系定下全新定位。5月14日上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主席从4个方面做出进一步阐释，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4个稳定必将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汇聚强大动力。
0: 整个世界发展的中心，不管是经济、政治、安全，实际上已经远远地脱离了大西洋，进入了太平洋。而今天呢，我们看到世界的所谓的大国，4个摆得上桌面的大国，除了中美之外，还有俄罗斯和印度。所有的这些大国，就有3个是在全球南方。西方太大西洋没有世界大国了，美国是唯一一个所孤零零的一个西方的大国。美国现在要面临跟它同等强大，在某些事上比较更强大的国家。以中国为首的世界南方已经越来越崛起，这是不可逆的。这第一点。第二点，中美之间的，不管从实力方面、影响方面、各方面，已经是对等的，并且中国是要往上走的，也是不可逆的。那么第三点呢？中国反制，中国不惹事儿，但是你要惹到中国，中国的反制手段也是非常严厉的。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人一向讲王道和霸道，霸道就是自我毁灭的道路，王道是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我应该做的，明明知道我可能力量比你弱，但我也敢于亮剑，敢于挺身而起，为大国者不败胜。点着，你作为大国，如果不自己打败自己，你就赢了。就为大国者不败胜，这个我们要牢记。
2: 中美元首计划9月24号再会晤，接下来的4个多月里，中美关系预期继续趋向稳定，为元首会晤创造良好的氛围。中美在技术层面也还有许多的任务，包括协调建立经贸管控、AI 技术安全协调等等的机制。多方期待中美落实元首会晤定下的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的基调，不再是过山车，而是真正的建设性战略稳定。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中美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好，我们看看啊，2026年是中美关系的新定位。我们定位是什么呢？叫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合作啊要为主，竞争要有度，分歧要可控，和平可期待啊。那么这个时间有多长呢？有的外媒认为是起码是18个月，因为人们发现现在这回签了一大堆豁免的这个关税啊什么，这些都是豁免再18个月啊，不是12个月，是18个月，是18个月是稳定期。另外呢，还有人认为是3年是个稳定期啊，因为美国呢是中，他老在换嘛，老在换政府，一换人一换，这个政策就变了。所以中国是一个国策，美国呢是党策，它只是共和党的一个决策，而中国是中国国家的决策啊，这个不一样的。所以时间长短并不一样。这回有很多有趣的现象啊，因为特朗普这回来呢做出了很多的友好的表现。因为大家知道中国反复强调两国关系第一条就是相互尊重啊，第二条是和平共处，第三条是合作共赢。所以我们发现特朗普这回做了很多友好的动作。第一个友好动作，不是，这是天意，特朗普刚下车啊，突然他背后这个草丛里就飞出了一只喜鹊啊，开门见喜啊，他的车门还没关呢，开门见喜，证明这回访问呢是一个好的兆头。

另外呢，非常有趣啊，特朗普呢是从来不喝酒的啊，他因为他有个哥哥呢啊，就喝酒啊，早早的就英年早逝，所以他从此坚决不喝酒不抽烟。而且前一段他接待那个英国国王的时候，哎，他也不喝，只是举了一下。而我们发现昨天啊，在这个国宴上，他是真的喝了一口啊，喝了一口就小小的抿了一下，但是也是醉了，做了最大的努力。而且在宴会上呢，还有特朗普一个有趣的现象啊，啊，他旁边的人不在的时候呢，他偷悄悄地看人家那个本儿啊，看人家文件里放的什么，他看半天他也看不懂，为什么呢？都是中文啊，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些画面。还有一个画面也是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啊，这回带了一大堆的世界顶级公司的管理者和世界的首富，还有世界最大公司啊上市公司的这个老板们都来了，在人民大会堂前合影。合影的时候，人们发现这里地方呢，看见没有，马斯克啊，他小儿子来了，他还带着小儿子照个相。还有就是啊，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企业家啊，这个跟马斯克合影啊，有小米的老板啊，也有曹德旺的儿子啊。这个关键是参观天坛的时候，哎，习近平主席说了啊，叫上次看故宫，这次看天坛，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哲学，叫天圆地方啊。天圆地方，中国人也有句话啊，没有啊规矩不成方圆啊，所以中国的文化很有意思。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天坛啊，我们看到天坛啊，最里面是四根柱子啊，四根柱子，四根柱子代表的什么呢？代表的四季啊，一年的四季。然后中层呢有十二根柱子，代表的十二个月。在外层呢又是十二个柱子啊，代表的啊十二个时辰啊，一共加起来是28根啊，是28星宿。这个三层代表的什么呢？三层上面是天，中间是人，下面是地。对比一下上次特朗普来啊，2017年上次他来的时候呢，是参观了故宫啊，参观故宫呢，那么叫天圆地方嘛。这回是看的天。实际上你想想，我们的眼睛看出去的这一圈是不是就是圆的呢？我们最远的距离走这么一圈，其实都是圆的，但是方的啊就不一样，因为城嘛是方啊。另外呢，看了京剧《美猴王》啊，另外呢，我们看啊，上次见证了一个经济合作，中美达成2535亿美元的贸易协议，但是后来呢，这个由于疫情等原因呢，这个合同没有执行下去。另外给大家科普一些知识啊，为什么礼炮是21响啊？这个起源于英国的海军，英国的海军原来它的这个军舰啊，就是老式那种军舰，旧式的军舰呢，它最多可以装21门炮啊。如果进港以前，到一个友好国家，为了表示友好，说我把我所有炮里的这个炮我都放掉了啊，是代表了和平进来。所以想21声礼炮呢，是有从这个外国引进的一个传统啊，英国海军的这个做法。但是这种礼兵炮啊，是中国最棒的，是全世界最棒的，而且是无烟的，而且电子控制的啊，1次2门炮同时响。那么这个是啊，表示友好啊，就是我把炮弹都打光。其实，很多历史的东西呢，都是有个安全的问题。你比方说，中国人很爱戴玉佩啊，这个玉佩呱啦呱啦响，为什么呢？一个是安全，就是假如一个人要走到国王或者皇上的跟前，你这个玉佩哗啦哗啦响，国王或者皇上就知道你靠近了，你就不会能够暗杀国王。啊，另外呢，你中国还要讲礼，你走的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太慢不礼貌，太快也不礼貌，所以哗啦哗啦这个响呢，是表示你的礼貌啊。这中国也有，古时候也有。还有，比方说我们现在人人都握手，这个握手也是古代的人传过来的，表示我手上没有武器，我跟你握手呢。哎，所以看这些都是一种友好和和平的表示。所以这回特朗普关于友好也做了很多。但是呢，他对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哲学呢，非常的震撼。因为我们注意到呢，特朗普上了人民大会堂台阶以后，站在这个位置就往回头看啊，习近平主席给他讲了很多的事情啊。其实这个事情看得很简单，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含义。比方正面是中国5000年文化的国家历史博物馆，我们中国是悠久历史的国家。你看在对面。另外，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日子是我们的革命先辈啊，人民英雄给我们打下来的，不是别人赠送我们的。而
那边就是天安门，天安门是14亿人民的啊精神中心啊，也是政治力量的中心。那么领导14亿人民干什么呢？在人民大会堂里开会啊，研究国家大事。这是整个这个像看过去有这么多的含义啊。而且最有趣的是，他那个国务卿卢比奥进去以后呢，进了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啊。大家知道东大厅呢是国家元首接见外宾，而且是高规格外宾的地方。所以里面的装修呢，注意啊，是中式装修啊，中式装修里面，哎，卢比奥看得非常好看。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要考虑白宫装修，也要参考这个地方呢。那我们再看一下特朗普这回的行程啊，特朗普。哎，下了飞机是从首都机场回来的。首都机场回来以后呢，他就啊住在了四季酒店啊，住在四季酒店。有人说四季酒店为什么呢？哎，他离的驻华大使馆很近啊，有什么情况啊啊可以动用那里面的一些器材。然后啊，就又乘车呢到了人民大会堂啊，就是人民大会堂。所以你看人民大会堂啊，这就是天安门广场。然后整个的迎接仪式呢啊，就在东广场这一块举行的啊。然后啊东大厅里面再会见。然后当天下午去了天坛啊，天坛我们刚才讲天圆地方啊，这就是天坛的祈年殿啊，祈年殿。啊，另外这回他的车队有人注意到啊，他这个车队走了6分钟啊，6分钟当然也有啊，这个公安局的车，也有中国的接待单位的车，外交部的车。但是我给大家介绍两个车很有意思啊，一个这个车方车，这不是救护车，这是干什么呢？危险品处理车啊。大家注意，在北京啊、上海啊一些人多地方都有一个大的金属的球，那就是危险品处理的这么个圆球，就有爆炸物危险品我就先放进去啊，引爆干什么的，爆炸不会伤到别人，或者处理的时候万一爆炸不会伤到别人。还有这个车呢，是它的什么呢？电子对抗车。电子对抗车看的这个天线不是很多，但是它可以发出强大的电磁波来干扰附近的无线电信号。这样的话，有人用这个遥控器来遥控附近的危险品爆炸的时候呢，哎，你的遥控器就不起作用，因为你的电波已经被我干掉了啊。这叫电子对抗车啊。还有其他的车啊，就很多的，你看见没有？我们看它这个车队啊，长长的啊一个队形啊。那么也是很有看头的啊，说街上好多人停下来看，另外这回访问非常有意思，跟以往的总统不一样啊。以往的美国总统来访问的时候，主要去一下日本啊，去一下韩国呀，啊，然后再来中国啊，啊，干什么呢？先安抚一下，哎，你是我的盟友，你是我的小弟，哎，我得看看你。特朗普的作风不是这样，我是老大啊，我去哪儿就去，我直奔北京啊，我直奔北京来，跟你没关系。但是其实美国也做了个小动作，你们注意到前两天贝森特啊和我们国家的副总理呢在韩国见面啊，很多人奇怪为什么要美国总统要来你还在那韩国见面。其实贝森特他不仅仅是去了首尔，他还是到了东京，到了首尔啊，干什么？等于是贝森特来安抚一下这两个小兄弟，哎哎，虽然总统不来，我来看看你们。所以这回日本的首相啊，那个女首相说，哎呀，总统你回来能不能来一下？干嘛去你那儿？谁是老大要搞清楚啊。所以呢，我们就发现前两天啊，我们的副总理也去了首尔，跟贝森特谈判啊，谈了一些关于芬太尼啊什么中国管制。所以现在豁免多少时间呢？哎，所以豁免啊这个18个月啊，所以是18个月很有意思啊。那么我们想，而且上次在这个釜山呢，去年10月份啊，两国的元首呢就在这里会面啊，在这个釜山会面，然后这回呢是在北京会面。中美这几年呢，两个国家呢，大家知道，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第一大经济体美国这几年啊，还是啊高速的增长。中国呢，增长的速度呢稍微慢了点，这里面跟汇率有关系啊，我们后面会讲。所以美国去年是32万亿美元，中国是20万亿美元啊，这是 GDP 啊，当然按购买力评价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很明显，特朗普啊，第一次访华以后，他就开战贸易战，贸易战打的第一年，反倒啊，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增加了，增加到4000多亿美元，但是整体上呢，到现在啊，还是降下来了。现在美国
和中国的贸易差呢是2021亿美元，就是说啊，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还是减少了。

啊，减少了啊。那么而且呢，这个时间也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大家知道美国的利息呢跟中国的利息呢有个差啊，就是我们说公债的利息，就国库券的利息啊，国库券利息如果是美国比我们高的时候，那很多人就卖了人民币去买美元，这样人民币抛得多呢，美元人民币就贬啊，相反如果是人民币的利息高，美元的利息低呢，很多美元就卖了美元来买人民币，是美元相对人民币就会贬。所以我们看人民币的汇率啊，人民币的汇率是这根线，看见吗？它涨的时候正好是啊，美元的利息比人民币高啊，所以人民币对美元就贬啊，这是个规律性的东西，看没有？这美元的啊国息啊公债息高啊，比我们高了很多，哎，人民币就贬。但是现在有个奇怪现象啊，我们看见没有？现在的利息啊是负的，但是呢，人民币还在升啊，这个现象就有待于你们自己想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啊？那么另外关税，刚才我们讲了好多关税呢，豁免十八个月啊，十八个月。那么在这个特朗普为什么这回对中国友好？其实也是去年斗了一下，他斗了一下，发现呢跟中国斗就两败俱伤，他伤害的可能比中国还大，于是他现在放弃用硬的方法来，哎，找出大家能够啊求同存异的东西。现在美国对中国还是征30%，中国对美国还增10%，但是这回呢定了一个原则啊，先拿出几百亿美元的东西来啊，我们都不争了，你也不争我也不争，为什么呢？这个都没有，不是无伤大雅的啊。那么中期选举压力大了啊，特朗普这回来呢其实是要捞政治资本，首先推销飞机啊、芯片啊这些东西，哎，这些大的资本家就给他提供竞选的经费，有了竞选的经费，但是没有票啊，哎，他就像这个农民啊、大豆玉米啊这些，哎，我想办法给你推销到中国来，你这样就会给我投票，哎，这是特朗普的策略。我们看看，所以他有的人是给他弄啊这个赞助经费，选举的经费，那么这些人都是啊有可能为他提供选举经费的啊，按特朗普讲是世界最大的老板啊。特别有趣的两个人物啊，一个是黄仁勋啊，黄仁勋这回来是半路来的，因为一开始名单上没有他啊，特朗普又打了电话，他赶过来啊，所以你看他很有意思，他的西服居然团起来放在他的背囊里，因为他没有带箱子嘛啊啊，还有马斯克啊，马斯克来也很有意思啊，这是世界首富啊，库克啊，大家熟悉苹果的老板，还有一大堆的啊老板，而这回的老板发现没有，搞能源的并不是很多，搞农业的和搞科技的还有金融的一些大老板来，而且下飞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啊，这是特朗普的次子和夫人啊，然后就是马斯克，然后就国务卿，然后国防部长，然后是黄仁勋啊，而且这个飞机上那么多老板都是自己先来的，而只有这个马斯克黄仁勋呢是坐特朗普的啊这个专机空军一号来的啊。另外这个谁说的？这是马斯克自己说的。哎，你看我这关系多铁，意思就是说我们两个跟别人不一样啊。另外我们再看看芯片市场啊，芯片黄仁勋来了啊啊，到底他卖多少？我们现在还没有官方的官宣，但是我们看看芯片市场啊。有各种各样的芯片，那么全球成熟制造，成熟的制成芯片市场呢，中国占到全球的30%啊，比方汽车啊、工业设备啊，还有消费电子啊，所以我们也是一个啊，在国际上也有份额，啊，因为现在不可能有人全垄断的啊。我们再看看烟花，刚才我们说马上7月4日是美国的国庆节，要放烟花，啊，这回的烟花大多数都是从中国进口的，而且美国的财长贝森特说了，这种东西我们永远不会搬回美国生产，我们会继续买你的。但是这个既然是这样，我们300亿里就把这个放进去啊，零关税啊，零关税。中国也找300亿美国的东西，零关税，就我们需要的，我们也暂时没有的。比方说啊，所以你看没有，现在中国美国在中国烟火出口的啊，就是烟花出口的40%，所以美国也是很大的市场。你看没有，这特朗普的这些标记啊，这都是啊，这个国庆就美国的国庆节7月4日已经都印上去了啊。好，我们再看看这个，除了这次中美元首会面以外，今年还有多次会面啊，因为特朗普在讲话说啊，我邀请啊这个中国习近平主席啊，这个9月份啊来美国访问。我们看这是啊11月啊，
11月18号到19号有 APEC 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议啊，在哪儿呢？在深圳的香蜜湖。据说呢，特朗普很想来深圳看看香蜜湖呢。现在这个建筑物已经啊盖成这个样子，还在建设之中啊，还没有盖好呢。这是11月啊，有可能两位领导人再次见面。还有一个会议是什么呢？ G20 峰会，这回呢是12月啊，在美国召开，在哪里呢？在迈阿密特朗普的啊自己的高尔夫度假村啊，要在这个地方开会。是这两个会议，两国领导人有机会见面啊。我们再看看中东的局势啊，现在特朗普啊访问完了，又该折腾伊朗的事了啊。要折腾伊朗事呢，美国媒体认为呢，他可能要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啊，向伊朗施压。伊朗说了啊，要靠战争。

0: 而我们发现呢，这个阿联酋啊，现在美国媒体报道说阿联酋一直在秘密的向伊朗进攻啊，所以伊朗也说了，有人在帮美国啊打我们。好，现在伊朗画的他的领海范围啊，画这个领海范围绿颜色的啥意思呢？他说，哎，我要切断你下面的电缆，看见没有？这红颜色的就是海底电缆，说你要再跟我来急的，我就把这个电缆给切了啊。还有一个中东动向是，也是啊，这个美国媒体披露出来的，说是什么呢？说是美军悄悄地掩护以色列在伊拉克啊，在伊拉克这个地方啊建了一个机场，看见没有？这是以色列的机场啊，悄悄地建设在伊拉克境内，干什么呢？用这个机场去轰炸伊朗啊！现在伊拉克的官方说没这个事儿，哎，他有军人出来说没有这个事儿啊，但是现在有这个卫星提供的相片。好，现在不是伊朗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住了吗？其中有一艘中国的大型原油轮啊，就5月13号已经滞留2个月了。带了多少呢？带的伊拉克的原油，这个伊拉克的200万桶原油，大家知道伊拉克是我给你打折，但是要出霍尔木兹海峡你自己运出去。现在中国这艘船啊，终于运出来了啊，出了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走到这儿来了，而且大约6月1号抵达啊这个舟山港啊，是拉的原油啊。这个就是证明伊拉克啊和伊朗对中国的油船还是有放心，而且我们发现这个水域呢，看有好多的大油轮啊，都在来回的走。看它的水道，这是朝着水后面的水花。所以呢，虽然是封锁了，但是其他有关国家的油轮还在这儿行走。而伊朗呢，因为大的军舰没有了，但小的这个船就带着那个船外机啊，就一个带一个船外机，一个或者两个的船外机，在这个水域有大量的这些船。我们把每个船照出来可以看着，这都是这种小船，这种攻击性的小船带个机关枪让你也挺吓人的啊。这块这伊朗封锁这个水面的一些部署，另外我们发现美国也部署了一个啊这个船啊，运输舰呢，它上面有个特殊装置，我们把它放大了一看呢，干什么呢？这是发射无人机的架子啊，就是也是个美国海军的一个无人机的发射船。好，那么5月20号是古巴的独立纪念日啊，是不是美国有特殊行动呢？我们发现美国的两栖攻击舰呢，已经靠在这附近。你看，这是这个航空母舰尼米兹号啊，这是两栖攻击舰啊，在这个位置。啊，关于卢比奥穿这个衣服的说法，卢比奥已经说了，我跟马杜罗没关系，我是喜欢这个美国的牌子的这件运动衫，而这个运动衫呢，我不是传递任何信号，我早就买了，我一直穿的，马杜罗是后买，马杜罗学我的，啊，这是卢比奥的说法。那么现在俄罗斯的这个战略轰炸机啊，就图160啊，现在本来在靠近乌克兰的前面这个地方停着，现在呢都转移了啊，往后转移到远东啊，他害怕轰炸啊，因为这个无人机可以飞好老远啊。还有就是现在克里姆林宫报道呢说这个普京呢很快要来华访问，而香港的南华早报说呢已经定了啊，就下个星期来啊，20号就来了啊，是不是这样？我们还等着官方宣布。但是我们发现，就在特朗普到北京的那同一天啊，5月13号，俄罗斯政府的一架包机啊到了北京啊，就是运送啊普京的一些东西啊啊，而且普京最近表态呢，俄乌冲突正在走向结束。而现在美国情报部门发现呢，这是自从2024年8月份以来，俄罗斯首次出现啊单月占领净损失。什么叫占领净损失呢？就是乌克兰又打回去一点地方，俄罗斯又打回去一点地方，然后整个平均下来呢，是俄罗斯的土地在减少啊，就占地方减少，乌克兰呢拿回来一些土地，这是战场的一些最新啊状况。好了，现在有个叫汉坦病毒啊在邮轮上流传，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个小片。
1: 11000多公里，56小时，跨越大西洋，英国皇家空军为何不远万里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展开一场极限救援行动？

0: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 B 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恩珍。特朗普在中美元首会晤后表示，美国没有改变对台政策，他不希望有人独立，强调美国不愿意为台海战事远赴9500英里打仗，敦促台北不要因为美方支持而挑战现状。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将特朗普这次访华解读为美国风向已经改变，划定红线有助于中美和平稳定关系的确立，这条红线的核心则是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立法院方面，在在野党推动的赖清德弹劾案定于5月19号记名投票，而赖清德在13号缺席相关审查会，也遭到蓝白立委批评逃避民意。中美元首会晤对台湾释放了怎样的信号？蓝营如何解读特朗普的言论？这又会给台湾带来什么样的契机呢？19号的投票表决，赖清德弹劾案有哪些看点？今晚凤凰全球连线在台北现场，凤凰卫视特约记者黄家腾、世新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江明清、台湾时政评论员赖月谦连线解读特朗普涉台表态粉碎台独幻想。全小星的追踪报道。
1: 特朗普在结束访华行程的数小时后，对台湾问题做出的最新表态引发各界关注。特朗普称，美国不想千里迢迢去打一仗，不希望有人试图走向独立。
2: I think the last thing we need right now is a war. That's 9,500 miles away. I think that's the last thing we need. We're doing very well.
1: 再被问及对台军售怎么办时，特朗普称会在接下来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做出决定。
2: But the 1982 assurances that President Reagan gave said you would not, said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consult with China on arms sales to Taiwan. So it sounds to me like you have consulted with China.
3: Well, I think 1982 is a long way.
2: It was.
3: That's a big far distance.
1: 对特朗普的最新涉台表态，多家外媒认为这是在警告台湾不要走向独立。在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参加一档网络节目时表示，从美国访问团的规模来看，很显然美国的风向已经改变，本次会谈也彻底粉碎了民进党对于国际形势的幻想。
4: 台湾海峡一旦出事，全世界都受到牵连，因此战争的风险是需要有效的管理的。台独就是走不通的死胡同，不应该拉着台湾2300万人陪葬。
1: 在此节骨眼上，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将于19号举行赖清德弹劾案的记名投票表决。赖清德13号再度缺席了台湾立法院举行的审查会，国民党立委就批评赖清德一意孤行，并指民进党执政10年贪婪进行司法清算、践踏法律，是给台湾最大的伤害。民众党立委也表态称，面对台湾大罢免大失败，赖清德不做检讨、无视民意，应当予以弹劾。面对蓝白共同的指控，民进党团则宣布届时以不进场投票作为政治反制手段，并叫嚣所谓不会配合政治闹剧等等。虽然这次弹劾案通过难度较高，但也阵营立委其次仅有62席，而弹劾需有全体立法委员的2/3，也就是至少76席同意。不过，有台湾学者认为，让岛内民众认清局势、远离台独本质的意义和价值，和弹劾赖清德本身一样重要。中美历史性会晤如何影响台海局势？特朗普对台独亮黄灯，岛内各方如何解读？赖清德弹劾表决在即，蓝白策略看点何在？
5: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是死路一条，两岸统一才是光明大道。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大势，面对现实，悬崖勒马。
0: 风向变了，台海的未来会怎么变？在台北现场，首先我们连线黄家腾。家腾你好。特朗普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后警告台独，蓝白各方现在有什么样的反应？
6: 好的，任任，其实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前往大陆访问之前，台湾的舆论就非常关切台湾议题是否会成为会谈的重点之一。而在特朗普离开大陆之前，甚至一度传出台湾议题被双方搁置淡化，当时民进党还宣称这是对台湾最好的结果。但没有想到特朗普在回到美国后受访，突然宣称不希望看到台湾独立，并暗示不愿卷入台海战争，这似乎让民进党有些措手不及。因此，首先我们看到赖清德在第一时间这个强调台湾没有独立的问题，而相关的部门也出面表示，民进党政府一向的主张就是维持现状。

0: 并且多次向媒体重申，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从种种的反应来看，特朗普的言论确实给了民进党很大的压力。而反观在野党阵营，国民党方面，我们看到了台北市长蒋万安公开向民进党喊话，应该要修改所谓的台独党纲。而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则是顺着特朗普的发言，批评民进党的台独路线，让台湾陷入了战火的危机，更违反了国际共识。有国民党的立委就直言，特朗普的言论是教了民进党操作台独路线，以及美国必然协防台湾等说法一大盆的人选啊、一大盆的冷水。而这也让台湾民众看清了国际现实。另外，民众党的回应则是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才是现阶段符合台湾的最大利益。台湾不应该成为利益交换下的牺牲品。因此，面对特朗普把台湾当成谈判筹码的商人作风，台湾必须保持清醒。任任。
1: 特朗普这番话一时激起千层浪啊！在台北的现场啊，首先请教赖卫谦先生啊，特朗普明确警告台湾不要期待无条件军援，最好冷静点，不要闹台独。您觉得特朗普的这番涉台言论啊，他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这是不是意味着民进党政府过去的两岸以及对美路线已经陷入到一个逆风的死胡同了？
2: 应该讲是民进党的操作啊，彻底的失败。他之前采用的就是他认为，美国人给他当靠山，他认为美国人支持台独，所以他故意的挑衅中国大陆，希望两岸啊紧张对立，造成台湾内部里面的恐慌，然后再跟台湾的民众说，你看，两岸紧张了，我们有美国可靠。美国的参议员、美国的国会的众议员等这些啊，这个外交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领袖们络绎不绝的到台湾来，要我们买这个买那个，那也就是美国给我们收保护费，所以他们说这是房子的预售款，因此我们要编列很大的一笔预算来满足美国人的胃口，这样的话美国人就会保护我们，所以您可以看到他把这个东西都连接在一起。因此要台湾的民众买单，通过庞大的国防费用，就是这些防务的费用，向美国购买武器，这样的话换得美国的保护。可是我觉得特朗普的这个讲话基本上来讲就是不只是浇了民进党的冷水，直接拆穿民进党的这些谎言，也可以把它说成是这个特朗普他的团队彻底的出卖了，背弃了这个民进党，也就是说本来是相互勾连的，但是现在一脚把它踹开，而且已经很清楚的了解说台独是会制造中美两国关系的变化，而且呢也会造成台海和平的破坏，所以台独是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美国人不会为台独买单。那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样的一个说话已经既简单又明了，换言之也就是特朗普采用人类间最清楚明了的话语，也就是最简单的话语，直接拆穿民进党的这些谎言，也就是美国不会给民进党无条件的担保。第二个，美国已经知道台独会造成两岸的关系的紧张，台海和平的破坏，也会造成中美关系的变化，所以美国不会为台独买单，他就直接改变了美国长期以来对台湾的政策，也就是所谓的不支持台独，他已经直接就跳到反对台独。虽然他没有使用反对这两个字，但是我们看到法国的官方媒体在他的国际广播里面就直接讲美国特朗普总统反对台独，因为特朗普用的字是既强烈又明显，他用的是不希望看到台湾独立，不希望看到，也就是你如果去做了，你让我失望，我不开心，我会有办法来修理你。那这样的情形，我们看到民进党他们错乱了，他们恐慌了，他们说了，所以赖清德现在连台湾这两个字都讲不出口了，这代表什么？而且呢，赖清德是根本上从头到尾被特朗普羞辱，特朗普连赖清德都不肯叫名字，连赖都不肯说，只说治理台湾的那一个人， 你想想看，赖清德已经有别的名称了，也就是我们以后不会再叫他赖清德，叫做治理台湾的那一个人。那这个人是不是合适呢？这也是啊，特朗普所说的话。所以那一位不见得合适的治理台湾的那一个人，那不是暗示的他应该要下台一鞠躬？换言之，也就是两年后台湾的民众是不是不要选那一位不合适的治理台湾的那一个人呢？叫做赖清德。
1: 嗯，江敏进先生啊。特朗普呢在访问中说啊，1982年的协议已经过去很久了，而且他承认和中方讨论了军售问题，这是不是意味着美方过去的所谓对台战略承诺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动摇？您又怎么看待对台军售这样一个两岸问题当中的比较敏感的这么一个点？
3: 是，其实特朗普所建指的政策指的是1982年的八一七公报。那么八一七公报本来就是美中为了避免双方关系的冲突而对台军售崩解设计的一个模糊安排，当时并没有设定何时终止，但是是为了终止对台军售这个麻烦议题，他们用麻烦议题这四个字来形容。好了，问题是因为前面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台湾关系法，所以他要对台军售，那这次出现两种矛盾的情况。简单的说，如果从法律上来看，特朗普这番话呢是政治原上的危险位移，而对民党来说就是一个政治上的移位或者位移。换句话说，特朗普已经从这种地缘政治转向地缘经济，也就是说他把两边放的筹码，对他来说他没有国际道义，他只有国际价值，他也没有他只有国际价格，所以他会衡量嘛，究竟呢对台的军售孰轻孰重，或者跟大陆做生意孰轻孰重，哪边可以赚的比较多？一个地产商人呢、他就很像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一样，孰轻孰重，他判断的不是道德，也不是所谓的价值，他是完全价格取向。好，那么这个1982年当然是一个八一七公报当时所做的安排，不过法律上现在当然还有一些概念存在，也就是说，真正危险不在于对特朗普说1982年已经很久了啊，但是。而在于他是否把对台军售从台湾关系法这个架构当中呢，改造成美中交易桌上的一个筹码。换句话说，其实根据路透社报道也可以看得出来，特朗普在川习会之后呢，表示是尚未决定是否推进重大对台军售，他可能延缓，可能如期这个案后续啊。但是有点很清楚，就是这个在整个语言上已经开始位移的啊。法律制度当然现在因为美国还有国会支持，还有台湾的关系法，所以整个程序呢仍然若干维持所谓的韧性存在，但决策语言要看看特朗普是不是有条件化或者延宕最近这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啊，如果有的话，这表示所谓风险升高。那另外就是政治语言，很明显他已经出现警讯，也就是特朗普已经在移动了。啊，大家问我说，那会不会特朗普最后就做所谓的承诺？我认为以他的夏洛克威尼斯上的特质，他应该想两边都赚了，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他要不要出现所谓的独立的情况。叶先生刚刚讲对了，其实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这个所谓的国防战略里面，他们原来谈的是不支持台独，当然原来这一次的特朗普会说出 oppose 是反对台独，他这次用不希望看到。用字之间还是不太一样了，不过虽不重亦不远，所以岳先生刚刚讲的是对的。但从这里来看，也就是说对武器的这个买卖、对谈军售呢，其实接下来马上会看得到，它是有条件的延宕，还是迅速通过，就可以判断出未来他对台湾的军售是否具体延宕。我最后补一点，就算他说批准了啦，过去欠台湾的450亿的，到现在也没有来，即使他这一次呢如常通过，其实都还是一张空头支票，台湾的钱他拿了。但武器呢？从过去前账未清，后账又来。我想，但是一直欠，一直欠，一直欠，吃定台湾要付这一笔保护费了。
1: 嗯，我们再来看一看，对于台独势力最受冲击的其中的一个点啊，赖伟谦先生，特朗普呢强调最不需要一场距离9500英里的战争，而且他拒绝表明。未来会不会出兵台湾？您认为这对于长期寄希望于美军会协防台湾的台独幻想，发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警讯？
2: 其实特朗普的言下之意是他不会出兵了。虽然他说我不会就出不出兵做表态， 好像故意要。

0: 模糊，但是事实上他已经不会出兵了。为什么？从语义里面来说，9500英里的这么远的地方，美国如何来跟中国大陆作战？美国没有胜算，这是一个简单而清楚易懂的语义。这第一个，第二个，美国打一个中等而且贫穷、相对落后的伊朗，打了这2个多礼拜，他消耗多少钱？有人估计，起码美国的防卫部说是250亿美元，不，一般人估计500亿到600亿美元跑不掉。更何况，美国的这些军事装备被一个相对落后的伊朗都打成这个样子，那你想，他如果跟中国大陆交战，美国的智库包括五角大厦官方的兵推，美国在东海跟中国大陆交战，在南海跟中国大陆交战，基本上撑不过2个礼拜会全军覆没。赫克塞斯也公然地说，如果美国的10个航母战斗群全部 all in 了，压上去了，中国大陆15个导弹、15枚导弹就可以把10艘的航母击沉，是击沉，不是击毁而已。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台湾的军购才值多少钱，你累积下来也值多少钱。而美国如果跟中国大陆交战，那消耗的那将不再是500-600亿美元，而是几千亿甚至几万亿美元，而且还打不赢，而且还会打输。美国将会成为一个强国，变成一个弱国。美国怎么可能为台湾而战？所以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也是一个残酷的现实。但是问题就在于美国故意在过去语义模糊，然后民进党就认为有空间可以来作业。其实是美国跟民进党跟台独者他们来勾连，是因为过去美国认为可以打台独牌，现在的情况是美国认为打台独牌得不偿失，打台独牌要付出代价，打台独牌什么好处都捞不到，而且还要赔一堆东西。这个情形下，他不愿意打了，所以特朗普才会明白地说，我听懂了，我听进去了中国的意见了，也就是我不是听到了，我是听进去了。那这个态度当然是180度的转变。我想在民进党认为说买一些军购就能够换取美国的保护费，这个大家都知道这是谎言，因为这么一点钱，美国怎么可能为台湾跟中国大陆交战？再强调，一个伊朗的战争都才2个月，都已经烧掉500-600亿美元，跟阿富汗的战争烧掉2万亿美元，跟中国大陆的战争，您认为美国要付出什么代价？他怎么可能为台湾而战？
1: 谢谢江明信先生啊，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呢，把这次的习特会以及特朗普的涉台言论啊，解读为反台独红线画得更清楚了。那您认为，在目前的中美这种以防范冲突、稳定台海为前提的新格局之下，台湾如何避免自己被边缘化或者沦为一个筹码？
2: 是，基本上郑丽文主席啊，他其实真正抓住这次华府跟北京都不希望台海爆发战争的现实。也就是说，和平稳定跟和平呢是硬道理。郑丽文上来之后，一开始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改变，所以他强调要回复到九二共识，他就避免台海之间出现不必要的冲突。那特朗普一样，他也不希望有任何的战争，也就是说，他并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为了一个威尼斯上任的本质，因为只有现状才能够让他变得更加的两边能够浑水摸鱼，两边都能够赚到他应赚的钱，大小钱他都要赚的。好，但是我回过头来看看。如果台湾现在只是以不挑衅，其实郑丽文讲的是一个法理上的语义逻辑，也就是说，现在特朗普呢，基本上他不会出兵。啊，刚刚岳先生讲的，我补充一点了，因为我做过仔细分析了，根据各家报纸分析的这个外媒，在美伊战争的前6天，美国总共花了132亿美元，平均每一分钟，各位，平均每一分钟花了140万美元，所以绝对不止只花500亿而已。如果跟伊朗这样都打得成这个样子，这个等于是七上八下，那中国大陆更不用讲，所以那个后果他当然不会去打这场战争。所以他现在回过头来说，他不希望看到有一边或者台湾搞台独。好，那郑丽文现在做到这一点，但是不挑衅只是一个基本配备了，也就是像汽车一样，它是标配。如果台湾不要被边缘化呢，不是只有不挑衅，靠不挑衅好像是眼巴巴希望国际社会来同情，那台湾其实只有被寄予同情的份而已。

0: 不过台湾要做到不变变化，至少做到底下几个。第一个，你除了防卫自主以外，不能完全都跟美国买保护费。如果真的要像，比方说越南啦、菲律宾啦，有时候侵扰台湾的渔民等等，你要有自己的防卫武器，要设计，要去创造，其实这个并不为难。就你去设计这些东西，保护自己的渔民，保护周遭的一个环境啊，这所以你要足够的防卫自主能力。第二个就是两岸之间还是需要对话管道。现在民进党是认为说，我叫武器买足了，买好买满台湾的安全，当然不是啊。你买再多，台湾跟大陆之间的一个军事量体，或者是军事也好，或者是军人，它的不成比例至少是1:20以上，现在又差了更多了啊。所以你买好买满，台湾并不安全，所以台湾必须要找出一个双方对话制度，知道以对话取代对抗。第三就是台湾必须要让整个一个供应链呢。不要只完全都寄托在美国。过去这十几年来，民进党就完全把台湾的押宝，包括台积电在，都压在美国。其实这是很危险的。当美国一旦呢方向转身以后，一旦翻脸不认人，他们不就完蛋了？所以未来台湾不能只有跟美国谈这个所谓的供应链问题，要把台积电或者台湾现在半导体或者 AI 等等，其实要跟欧盟或者是甚至透过友好的方式在大陆深耕等等。开发遍地，让供应链产生这个不是唯一把所有这个篮子啊放在一个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唯有如此，台湾才有可能在国际上获得不被变化的可能。
1: 稍后回来我们来聊一聊赖清德弹劾啊有什么样的象征意义，一会儿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中美两国元首深入沟通，探索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历史新起点？对国际局势演变又将有怎样的影响？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广西平陆运河枢纽工程完成，此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为何被称为西南地区的黄金水道？又该如何解读此番国家战略部署？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央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19号，赖清德弹劾案将进行记名投票表决。虽然在野阵营的62席还达不到76席的弹劾通过门槛，但是在19号的这场记名投票表决仍然被认为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我请教一下赖伟谦先生啊，我们把特朗普的涉台言论以及中美的稳定共识和赖伟谦和这个赖清德的弹劾案放在一起观察，您认为啊，在现在面临着巨大的内外压力之下，赖清德政府还有多少腾挪的空间？您又怎么看待未来国民党的角色？
1: 首先啊，弹劾案过不了，但是羞辱性极强。为什么？因为它会让全台湾的年轻人、台湾的民众知道赖清德有多么的赖皮啊，有多么的无赖。首先请你到立法部门来说明，不来那这个没有关系，不来就羞辱你，然后接着告诉全台湾的民众为什么要弹劾赖清德。因为复议案是政治责任制，而赖清德跟卓荣泰把政治责任都毁掉了，所以最高的行政部门的领导人还有最高的政治部门的领导人可以毫无责任的、毫无羞耻心的就把一个国家的体就把一个台湾的体制就整个毁掉了。这个就是赖清德所干的事，选输了不要脸赖账，然后马上要把这个执政党，其实是最大的在野党，但是赖清德们他们破坏了整个体制民主的原则，就是在
0: 是
1: 立法部门里面最大的政党应该来阻隔，结果他非但不让最大的政党来阻隔，而且还要罢免他们，才刚去当选就要把他们罢免，而且无条件的无一例外的全部罢免，而台湾的选民说我们不同意你的做法，全军覆没，全军覆没竟然没有一个人负责，赖清德不用负责，卓荣泰不用负责，民进党的任何人都不用负责，这么样的一个不要脸的一个政党他可以在好，所以要对他实施弹劾，那所以这是羞辱性极强。那为什么要用记名投票？最主要的就是要告诉哪一些人，哪一些不投票、不支持罢免赖清德的人，就是一群背叛选民的人。
0: 好，谢谢赖伟谦先生和江敏欣先生，也谢谢加腾。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热点热搜。截至北京时间18号的晚间9点 ，Google News 的热搜显示各地媒体关注的话题和方向不一。美国媒体的热搜头条是特朗普警告伊朗，称达成新的协议时间紧迫。第二位是阿联酋报告称阿布扎比核电站附近发生了无人机袭击事件。排在第三位的是哈马斯领导人在以色列空袭中丧生。中国内地媒体热搜前三位分别关注外交部介绍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安排，中方回应特朗普就台湾问题表态，以及凤凰卫视全球连线节目聚焦特朗普访华行程，关注中美时间对世界的影响。中国台湾媒体的热搜前三位分别聚焦特朗普表示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韩国法院禁止三星工会罢工，以及广西柳州发生5.2级地震。凤凰全球连线，明天见。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是世卫组织有一个重要的提醒，一起来看看。这个是星岛日报今天的一个版面，我们看到世卫发布伊波拉警告，而这个警报呢发起了之后呢，其实多国都会特别小心的防御，像是香港这里在机场在筛检检疫的部分也会特别的加强，而且现在非洲有两国爆发这个疫情，数字呢让世卫组织感到忧心，稍后我们还会做关注。至于今天的全球大事有哪些关注的焦点呢？我们先做头条聚焦。头条聚焦，今天我们来看本周呢的一个气氛点上，在上周大家关心的中美互动，本周大家也会看中俄关系，因为今年其实在中俄关系的合作项上呢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年份这个我们先看今天各家标题。大公报，习近平深化中俄全方位务实合作，中俄元首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文汇报呢也重点关注报道，我们看到全方位务实合作呢这个字眼也是重要的一个核心。在那两国的不断的合作关系上呢，这次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我刚才提今年的中俄合作关系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历史关键的年份，今年呢可以说是中俄关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今天纽约时报有一个报道提到说本周接下来呢，他说看中国要接待普京那这个时间点上呢，他报道当中提克里姆林宫称他们是密切关注特朗普的早前访华行程，同时也会对中美这一波接触交换意见。而在这一篇的一个报道相关，我们看文汇报还有旺报提到说联合国的四常接力访中国。那在这里呢，甚至外媒很多报道关注到说内地呢可以接连都常常在铺红地毯。文汇报这篇特稿也提说，当大家思考四常任理事国政要何以接连访华，他们所看到的呢除了是美俄的元首，还有早前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等等。在这里呢，当中有相关国际关系情绪的研究员在文汇报这一篇的研究特稿里面提，这代表我们看世界越来越想了解中国，而且透过高层互访的形式，它可以更多剖面，更深入的去了解走进中国，更是信任中国。我们看到在国际关系中国能量的展现上，再看这崔天凯先生前驻美大使，今天各家很多媒体引用了他的一个话，他提中美新定位反映现实需要的，以这个标题他解读战略性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另外我们看就是官媒也用这样的一个中美关系新定位做一个互标，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如何再出发。所以在这一篇的一个剖析之下，也看到两家这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大国关系，上礼拜我们也提这经营得稳，总体会平这个整体情势呢就能够平稳，对于世界秩序跟和平的拉动力各国也持续关注。而再回到了特朗普呢结束了在华访问之后，他回到了美国，在国际的舆情上面，到底中东的议题、伊朗的问题接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气氛？今天星期一，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消息，确实看到特朗普呢对伊朗的情况有提出一些警告。当然呢，我们也可以想象他的一个警告言辞，可见他有一个时间性的压力感觉是有一点迫切性。那当然呢，他有说他的一个提到的，包括到目前为止所谈的一个情况呢，当然是希望说伊朗能够持续要去赶快去接受。好，我们看到虽然特朗普呢把这些威胁性的言辞摆在台面上，但实际上在很多分析看说美国跟伊朗之间他们的外交沟通窗口还没有关闭的同时，但是美式的军事威胁又已经重新放回了谈判桌上。美国这里的14点，伊朗的5点，美国要求的这核浓缩铀还有核能力，而对于伊朗来讲，它的顺序、他们的谈判顺序的轻重缓急，两边认知都不同，伊朗这里也要赔偿。所以在这一切的情况下，还没有找到具体出口的同时，却看到威胁性特别是军事性的手段呢又放在了一个台面上。而在这个时候呢，有些消息被曝光，主要是英国的《每日电讯报》说特朗普的官员
曾经跟阿联酋的官员劝说什么呢？劝说让他们先去对伊朗有点动作，你可以先去夺伊朗的石油岛啊，在这里包括文汇报信报这几家标题也提英国媒体报道是美国去做游说。这里他怎么个游说法？说让阿联酋他的地面部队兵力先去占海湾的一些重要位置，同时也可以夺伊朗的石油岛等等这个其实呢也有分析讲，摆明了就是让阿联酋先当前头兵，先当敢死队先来帮美国打响了在地面上的第一枪。这也符合之前很多国际分析认为说在地面行动上如果美国没有办法做到这个部分的话，他肯定是要借其他之力不过这个消息在曝光之后，我们可以想见这样子的一个军事的压力呢，或许从来都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周边仍旧持续围绕着，这也增加了海湾国家在当前情势下他的一个选择性，就他对于美国这样的一个他目前当前的关系应该怎么样去再叙述也面临到这么样的一个瓶颈。同时伊朗呢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上礼拜看到他扩大他的一个控制范围，之前地图也带大家做一个了解，今天看到联合早报经济日报提还有海底电缆通行费这是衔接欧亚海底电缆要征费，不过怎么个征费法，相信呢这个部分有讨论但不过目前外界所掌握的消息是让大家看到不止海上的还有海底的，对于大型科技公司可能如果没有符合一定的规定，它就会做一个征费但这也显示什么呢？伊朗再度展现了它在这条海上领域上的一个掌控权。刚才提特朗普，我们觉得他好像感觉这个压力很大，因为现在美国共和党面对中期选举，他们一直很想要让美国的民众相信共和党是有经济能力可以把经济政策把经济给搞好，可是民众的可负担性这个忧虑越来越大，那包括美国 CNN 都做了民调，真超过50%他们都不觉得现在的特朗普政府能够把经济做好，在这样的一个忧虑下可负担性越来越低。今天纽约时报一篇观察家分析说，对于批评者来讲特朗普他近期的表现似乎显示出是一个脱离现实的亿万富翁，因为他近期大家注意到他接受福斯新闻的报道，他说美国人的财务压力在 这一波对中东的情势上他没有考虑美国民众荷包的压力，他认为那些只是短期的痛苦，他认为当前美国所做的中东政策这个路径是对的，但是丝毫呢的这个批评者就认为丝毫他对于美国现在的通膨指数，我们上礼拜看到这也飙高了，而且整个油价都已经上来了，他们现在平均这每加仑都已经要破4美元了。所以来看到这篇批评者的报道的同时呢，华尔街日报就提现在他们就是对于特朗普来讲你要专注一下经济的问题，特别这张图可以看到直接就问民众了，你觉得民主党共和党谁能够把经济谁的经济做得比较好，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一块蓝色的地方是民主党，红色的地方是共和党，现在民主党已经领先共和党了。那但是呢，可能也有还有将近25%的人呢，认为感觉好像差不多，他们还没办法选择。不过我们看到这个调查指数就是一个交叉的压力，所以才提一战推高美汽油价格，这肯定是牵动中期选举的。另外是福特号航母返航，创海外部署时长纪录。那曾支援的一个工作向上呢，可以看到近期你看像伊朗战争，还有之前委内瑞拉的马杜罗事件等等。政治新闻网站也分析这次时间真的很久说是越战以来部署时长最长，同时在当时之前还历经了一个非战争因素的火灾，到了希腊上维持一个很长的维持了一段的维修时间。现在呢各方呢对于美国的媒体也关注，你说这些水兵这么长的时间没有回家，这一波到底对他们带来什么，船员们的心理的情况呢他们也很关注在文汇报一战呢的美预算军人被头衔致散，这地方我今天特别学一下，应该塞的应该是超出预算这部分五角大楼资金很紧这也是公开台面化了。华尔街日报这里也提上个礼拜我们看到，因为听证会上他们都有这些预算审计师，目前公开被发现他们已经花了290亿美元就是在对付伊朗的这件事情上，从2月28号以来，而且各方还在追的民主党人也紧咬着不放，这个钱再仔细算下去还会多出多少呢？但这个部分到底是谁买单，
接下来五角大楼在这一波从2月28号之后对付伊朗到现在，他们很多的武器库存啊都已经非常的紧张，你要补回来这可能不是几个月的事情，甚至要以年来计啊。接续再看英国的压力，英国首相斯塔莫啊，他现在可能挡不住啊，党内对他的一个逼迫，因为这个地方选举确实是选可以用大惨败三个字来形容。现在呢，是一篇专栏作家啊，主要是《每日邮报》的专栏作家说，根据斯塔莫身边人士所掌握，他可能已经了解到这个现实了，在拟一个辞职时间表，但核心是呢，至少要把握好气氛。下台也要体面的下台。其实我总说，这个政治人物上台呢，可能是很光荣，但是其实下台的身影更重要。那同时呢，但是今天啊，我们看到英国自己本国的媒体都已经在讨论工党选举的竞争了，好像斯塔莫稍稍被放在旁边，这个气氛代表言下之意，他们可能觉得斯塔莫只是时间问题。而现在呢，对于工党的竞争者来讲啊，特别大家非常重视的这个大曼城市长伯纳姆。他要取得选工党领袖的资格，他必须要先成为议员。现在工党的一些人也为他排开这个道路，他要去做竞选啊。但是他现在要面对的就是脱欧问题，这个争议在他的选区与工党的政策是否相背离哦，他也面临不少压力。我们相信这个后市应该还有很多的观察点跟新闻出来。继续先做全球速览。好，现在呢，这委内瑞拉的整体情况，因为他说现在是马杜罗的前亲信，现在被遣送美国。今天《纽约时报》跟《信报》也做了一个相关的报道，还有包括呢他所涉及跟马杜罗政府时期的情况啊，等于这个聚焦点，因为这件事情又在惹外界做一波投注关注。《金融时报》：北约敦促欧洲军工企业扩大产能。对，在这个部分也注意到，北约近年来，特别是对于北约盟友在国防预算占比的负担上，在产能上，这点也凸显在当前全球情势的一个拉动。不论看乌克兰战争或看中东的一个情势，使得现在欧洲又要催自主防卫化，但这整体的产能量能如何的去扩增倍增啊，像一直在讨论中。而华尔街日报呢，今天关注到一个点，德国众多小美国面临美军撤离阴影，因为之前战后啊，有很多原本是美国占领区的地方，他后来呢可能留下来一些美国人在那里经营，这影响了几代的人啊，就对周边的社会呢都造成很多的一个影响。他特别关注这个城市啊，这个城市呢是 Fuzak，这个菲尔塞克市呢，它在这里呢，也是甚至在当地的比例啊，这些可能是原本来自美国人的身份比当地人都还多。但是现在因为美国要从德国撤军5000人的消息之后，也使得相关的这些地方的人员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啊，也很惹关注。美国近250外交官被裁，前官员表示这是掏空国务院文汇报的一个标题。CNN 也做了一个报道在这里。当然这一波的情况呢，尽管呢他们在华盛顿方面有他们的说法，不过我们这里看美国外交协会官预估的这个，同时一些前外交官也指出呢，这个可能会对美国当前或未来数年的一些能力啊发生深远的影响。韩国总理将采取所有可行手段应对三星罢工。这一波的三星罢工的危机啊，在他跟投资者、跟股民、跟员工等之类的第二次的协调并未成功。但是呢，韩国的这一个产能大臣呢，他提到，因为算了一下，三星电子工会罢工，你可能会造成百万亿的损失。同时，对于韩国国家的半导体发展，还有整体的一个员工啊，这个人员数、雇员数等等，他们觉得这直接就会影响到国家经济，所以可能在这一波也比较紧张啊。他们在想方设法看看如何能够完成一个紧急协调，让劳资能够恢复一个和平对谈。另外，韩国修例加强监管 AI 生成内容，需加上水印啊。在这里呢，几家的媒体也在关注这个部分。之前韩国社会发生了不少，也是因为 AI 所带来的伤害。特别生成式的内容有许多直接侵犯别人的肖像权，甚至很多引起不必要的一个犯罪啊的这个案例争议。但他现在做了一个强制规管，会让我们看到其实全世界都面临了 AI 规管的问题啊，包括生成式的内容如何进一步的标明做管制。当然平台的责任在这个时候可能也会同步拉起啊。中美阿首次国际执法合作，捣毁迪拜9个电诈窝点。新华社也做了报道，我们看啊，这里台湾媒体也关注，
这是中国的公安部跟美国的 FBI 还有阿联酋杜拜警方，这是首次的国际执法合作。这电诈窝点呢，主要是感情诈骗。但这样一波的一个联合合作也是首次啊。好，这个是纽约时报看呢，现在欧洲人现在开始好像要感觉要面临一个更危险的一个世界。这是我们看到，这是在波兰。波兰呢，他现在要全民都要练习民防，这里就是很多的课程，说他们开相同的课程的时候都是爆满，堂堂课都很多人。波兰其实在北约当前来讲，它是整个国防支出占比呢最高的一个国家，就是显见啊他们所面对的一个当前情势下的压力。世监总局有34项重要工作，挺民营经济，经济日报的一个标题。新华社我们看啊，这34项重点工作，当然它有个核心，就是加力护航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在这里呢，相关的指标34项啊，大家也可以点击之后呢再做更清晰的一个观看，包括有一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更强的支撑，主要也是希望在整体的发展上是向上啊，更高质量来迈进。啊，这游客四川大排档堕亡，员工社提前错松开关。啊，文汇报标题，这里今天联合早报、经济日报我们也看到这一块啊。但有专家表示，它在峡谷的大摆荡与有法规规管的悬崖秋千这地方是不同的，而这件事情呢，现在相关有关部门都已经在跟进调查，依法依规办理当中。李显龙访广西、上海，这里有聚焦一波合作啊，所以今天各方也在看他这次的5天之行又会促成哪些合作关系呢？这是 SpaceX， 这他的马斯克这太空火箭啊，他在6月12号的时候，他要首次公布他的一个 IPO 的一个报告，首次最大的公开募股。当然，这市场肯定很关注啊，他这个规模的评估拉动市场接下来对于趋势的判断。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幅画，这就是生
3: 活。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时报也放在一个版面上面，一个放在头版这里。这主要呢是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先发现了有许多的案例，但是因为呢，等到发现了之后啊，还有它隔邻国也受到波及。到今天的早报的报道是说，这一波啊已经造成了至少88人死亡。世卫组织在发出警报的同时，也认为说目前所掌握的数据呢，他们接续再去做实际调查的时候，都非常担心可能实际的情况比目前已知的数字呢，可能还要严峻。所以这一波的警报也让世界各国多国呢，对于相关的一个出入境啊，这里呢，这是一个国际关注的公卫事件啊，也是同步关注起来。另外这个部分我们来看啊，这是日本推无人战力啊，当然这个是解放军报17号啊就撰文来做批评了，因为这个部分呢肯定啊，他提到说日本无人化作战力量建设啊带有鲜明的进攻性色彩，无异于一场危险的赌博，只会将自己带向更危险的深渊。解放军报也提倒行逆施必然招来反制，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始终对日方相关动向保持高度警惕。解放军报在17号的发文呢，也普遍获到了许多多家媒体的这个关注。继续，这是韩美领导人通电话，特朗普介绍美中元首会晤成果，这是韩联社的报道，在当中也提这一波的通话是韩方主动要求的。李在明在这一波的通话当中，他对于特朗普圆满结束了访华行程表示祝贺。同时透过通话，李在明也表示中美两国建立好关系呢，他认为是对于亚太还有以至于全世界的和平繁荣都具有重要作用。另外再看的是韩国跟日本呢，接续也会有一波的接触啊。这里是日方的媒体报说，韩方呢将以相当于国宾的规格接待日首相高市。为什么他还要去评估一下是否相当于国宾的规格？这是因为这一次呢，李在明他接待高市早苗的地方会是在他自己的家乡啊，庆尚北道安东。那当然他不是说传统那种阵仗，但他在酒店前会设仪仗队，所以就被认为说可能他的这个规格啊也是有提升。大家还记得吗？今年1月的时候，李在明访日时，他也去参访了这个高市早苗的家乡奈良，在那里呢，他们就开展了会谈。所以这次呢，像是一个回礼啊，李在明在自己的家乡呢也去接待，同时是在当地的一个酒店举行相关的会谈。那各方更多的也是关注说，在这一波的接触当中，李在明他对于对外的涉外事务，在外交的路线上，对朝、对日。他口中所说的务实的这个路线啊，在这波接触当中，大家也会之后再关注亮点。乌克兰无人机袭俄罗斯，单日近600架，规模罕见。今天《金融时报》也是啊。不过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在这波行动当中，他表示说这是他们一个正当的报复行动。RT 则是报道说，在当中呢，也有人丧命，说3人死亡。俄罗斯国防部所发布的信息呢，也证实了乌克兰夜袭俄罗斯啊，近600架的无人机，他们大概打掉了556架左右，然后同时呢，另外也拦截了30架，那当然还有10多架没拦下。但这个过程呢，可以看到这一波啊，两边大家还注意到什么？除了乌克兰战争的议题还没有解决之外。是乌克兰近期非常推它的无人机产能，因为它之前呢在欧洲，还有特别还要跑到中东跟波湾国家这里去游说，所以这一波的举动呢，也有另外一个角度的观察，认为说乌克兰是在展示他们的无人机的产能，它到底当前的一个产能跟技术呢的配搭的效率等等啊，这也是大家一个观察路径。今天《金融时报》头版啊也有一个消息说，特朗普的儿子啊，小特朗普呢，他自己所参与的一个创投公司，在短短的一年内，负责的资金从2亿美元变成了35亿美元，而且这家公司的招募资金，它现在围绕着爱国主义资本和投资美国为主要的一个叙事路线。
好，当然这一波呢，它因此扩大这么大，而且它接下来还要上看100亿美元啊。我们相信这件事情呢，可能不是只有单纯的做生意了。特别在美国那样的舆情环境下，跟特朗普家族他因为政治的关系的获利啊，这边也是一个势必也会引起一些争议。南华早报今天看，就是因为现在全球这么样的一个变动激烈的局势下。

反而让印度跟巴基斯坦的关系啊，开始上面有一点点比较和缓的感觉。说近期印度跟巴基斯坦之间呢，他们之前可能在政治上哇，这个对话非常激烈的两方，近期有一些秘密沟通管道可能要再做恢复。继续看大千世界。经济学人说啊，现在中国啊已经赢得了 AI 人才之争，在 AI 人才不断的竞争人才的赛道上面，这波啊就叫中国赢了。文汇报也看全球 AI 人才竞争天平正倾向中国。好，我们都知道啊，这中国在 AI 人才的训练上面呢，这一直很受到国际瞩目，还有相关的论文质量素跟影响力都不断的提升。但这一波我们看到哦，这一波的优势是什么？已经不只是说在人才竞争上。AI 优势在中国的展现不只是工程啊，投入工程这一波的人员数量庞大，而是在一个培育、留住还有吸引回流人才，这三者同步呢都是向上增强啊，展现它的优势。欧洲歌唱大赛结果出来了，欧洲歌唱大赛其实近期在欧洲舆论很受关注，因为以色列的关系啊，之前还发生了几个国家要抵制，不让他们的歌手参加，后来又说以色列也花了很多的宣传费，很多的力气，一直不断在游说，一个歌唱大赛背后却充满了这么复杂的外交博弈。而现在呢，结果出来，保加利亚夺冠啊，英国反而是垫底。在这里呢，在保加利亚的选手跟以色列的歌唱选手呢，据说呢这两边也是的比数也是一度接近啊，所以这里可以看到也是某种程度另一个民意的展现吧。最后来看看，这是在德国所举行的第31届的国际啊，这么样一个品牌的车子的车展。这个品牌车呢，是之前前东德时期啊被预作的一个国民车，但有很多的车友啊他们的喜好，这次也再做了一个车友会，一起看看。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中美两国元首深入沟通，探索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历史新起点？对国际局势演变又将有怎样的影响？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广西平陆运河枢纽工程完成，此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为何被称为西南地区的黄金水道？又该如何解读此番国家战略部署？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
2: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7: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知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几天全部都被各种的两位领导人见面的画面所充满，有很多的细节啊。
1: 是啊，
0: 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或者是意想不到的细节？
1: 我记得这次太多了，比如说习主席跟特朗普握手，
0: 对，
1: 特朗普再把另外一个手加上去，这是一个细节。
0: 但你觉得这是外国人常常觉得这样的表示热情啊？
1: 哇，并不一定，他可以不这样做，对，更多的我觉得是一种尊重。

0: 特朗普总统也讲到了军队，讲到在一开始开场白当中也讲到了小孩，他也马上就领悟到这种反差，军队的这种严谨和小朋友的开放。但是呢，中南海实际上好多的地点以前好像是没有对外国人这个开放过来，所以这本身也是一个只有把朋友才请到自己的那家里来。
1: 我们还看到一个细节哈，真的是就像外界所说的，特朗普特别需要被尊重
0: 啊，那当然，
1: 特别觉得自己很特殊。他还问了一下习主席说：“来这里的人多吗？”
0: 对啊，对啊，对啊，我想他就是要觉得他是很特殊的，来啊，你对着他是与众不同的。建设性的战略稳定这个新定位，这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我在基辛格博士的最后15年跟他有很多的交往，他经常跟我讲的，他说中美的元首交谈会晤的时候呢，实际上出发点和着重点是不一样的。美国呢往往是就事论事谈问题，经贸问题啊、地缘政治问题、区域安全问题等等，这是问题导向。而中国呢不是问题导向，中国呢首先是一个战略的定位，
1: 大框架，
0: 大框架，你是把我看作是朋友、伙伴、对手还是敌人，这是最主要，这是最根本的。如果是朋友或者伙伴，那个整个的情况呢就发生了变化。而特朗普呢是最容易把朋友放在嘴上的人，我想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对中国来讲这是不可缺失的一个战略的一个资产财富，所以呢中国是不会轻易的把它放过的。所以呢确实这一次呢这会谈呢就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从敌人变成朋友，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变化，实际上是一个重新的定位。而且呢我看美国目前的报道呢国内的也是比较积极的，所以这不容易，因为美国的国内的政治语境实际上比中国所了解的要严重的多，要批评的多。所以在这样的意义上来讲呢，中美关系这次访问呢是极其成功的，因为它从敌人变成了一个朋友，尽管呢可能在落地上面还有很多的细节或者很具体的方面呢要做。
1: 在这次访问之前，你曾经提到过这次的访问极关重要，是因为防止了中美关系的
0: 垂直坠落。
1: 您看到了什么样垂直坠落的危机？
0: 过去9年当中发生了很多事情，大家可能还记得，领事馆2个领事馆都被关闭了。2018年的秋天11月份的时候，白宫政治团队全票通过停止接受中国留学生，最后特朗普总统否决了。如果不否决的话，过去7年就再也没有中国留学生。还有当时特朗普的第一任期的最后一年那些鹰派曾经说我们要禁止中国共产党员，多少人呢？那9300万，他和他们的直系家属大概2亿人，就有3亿人不能来美国。他怎么知道你是共产党员和你是共产党的家属？同名同姓的多的是。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中国人就别来了。同时在经济领域当中，那个全面的脱钩是有可能的，并不是绝对没有可能，尽管

0: 这是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对美国来讲。所以呢，这情况就可以坏到这种地步，连留学生来教育、文化、人文交流、旅游都终止，再加上经济的脱钩，作为压舱石不复存在，更不用说在南海、在东海、在台湾海峡跟中国的对峙，甚至可能引起的冲突。所以这些可能性就告诉我们，中美关系是有可能坏到超过我们想象的地步。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面，这次元首的交流首先改变了这个状况。它也许不是一个180度的转变，这还需要时间。我相信最终美国是可以接受中国的强，因为我有一个观点，再等10年，美国可能会接受中国。当中国的 GDP 真正超出了美国，当美国看好了所有的打压中国的措施都没有用的时候，可能会有新的认识。
1: 您说再过10年，当中国的力量到不可撼动的时候，美国可能会接受中国的强大和崛起，但是这一次大家会垂直坠落，你听起来的一些危险啊，大部分都是美国主导的，也就是说美国可能并不觉得我做这件事情对他有伤害。美国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如果垂直坠落对他们会有伤害？这9年发生了什么？真的是美国方面已经有底层的认知的变化呢？还是因为特朗普现在因为中东的问题，因为中期选举的需要，所以必须到中国来访问。
0: 我觉得中东发生事情，尤其是伊朗的战争，是它的一个动因之一，但是呢，这里边我们首先要分清，特朗普跟美国的这个政界呢是有区别的，那政界对中国呢更担忧、更恐惧，而特朗普呢，他对中国呢有一种敬畏，确实有畏，但是还有敬，同时呢，他认为呢，中国可以在很多方面能够帮助他，因为最初准备这个访问的时候是刚刚当选的那段时间，他当选的时候呢，他还没委内瑞拉发生的事情，也没有伊朗的战争，所以无论是在俄乌战争、在中东的和平、在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他都需要中国的帮助。而同时呢，他是一个商人，他当然知道这贸易跟中国的往来是极其重要的。过去一段时间当中，他意识到不仅美国可能在有些方面卡中国脖子，实际上中国也在卡美国的脖子，最明显的就是稀土、航运，甚至在半导体上面，在 chips 这个芯片当中，高端的美国是有优势的，但大多数的基本的芯片它没有优势。当时我记得这个新冠发生的时候，我在美国，当时有一种说法，就中国的汽车制造业不行了，因为这芯片没有了，这个美国或者其他地方不给中国出口了，所以就当时他都认为中国的汽车工业要完蛋了。但是你看到就是在过去几年当中，中国的汽车工业独占鳌头，所以这里边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他开始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包括造船业、制造业、航运业，所以这是一个。同时呢，他对美国的经济，他是带了一个团队，这个团队 有人工智能的、有金融的、有航空的等等，它是要有大量的一个 shopping list， 尤其在农产品、能源、天然气，更不用说它可能还想跟中国在基础设施上面有很多的双边的投资，因为它是一个房地产商，它当然知道中国在基础设施当中的这个优先，所以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shopping list。
1: 其实也有一个细节特别有意思的是，黄仁勋，他最后一秒钟才跳上空军一号。除了特朗普以外的白宫的代表团，本来不打算让他来中国，是因为不想要对于芯片的问题进行开放吗？所以你怎么解读这一次，黄仁勋在最后一刻才跟随着代表团来到中国？
0: 因为实际上人工智能，或者是芯片。中美的竞争呢，是中美关系当中一个比较敏感的议题。妥协或者合作这个空间呢是比较小的 那么而王荣勋呢，他是一直在主张跟中国的合作，科技的竞争在中美关系还会维持相当一段的时间，所以不能期望这些方面全部打开或者是非常迅速的开放。同时呢，我们不要忘记，这次访问是在2天前中国才正式宣布的，这也就是说 在谈判的很多过程当中
1: 挺艰难的，
0: 是挺艰难的。实际上很多的时候呢，这种外国领导人访问到最后都上飞机的时候才决定很多的细则的，这也不是什么特殊的情况。但是两天之前宣布，中国宣布这个访问，这也说明这里边有很多微妙的事情我们并不一定特别知道。所以呢，我不想就是给一个感觉中美关系现在完全是好了，或者是会有很顺利啊，视为很多很多艰难的事情还会有处理。但是呢，这个并不是说这次访问的意义不大，我觉得意义很大。在目前的情况下面，有些矛盾有些问题还会伴随，但是我们不能说见了风就是雨，怀疑特朗普的诚意，怀疑美国那个政界学界对中国的一个认识的过程，它并不一定是完全是恶意的，有时候是不了解，有时候逐渐的了解。刚才我说为什么说中美关系十年以后会好，如果不好又怎么样？是打仗吗？这不是个选择，这不是一个选项。如果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就会开辟很多新的一个途径。
1: 但我们大家也会想到前车之鉴，就2017年特朗普欢欣鼓舞的回去了以后，立刻对中国进行了贸易战。当然您说是因为回去以后看到两份报告包括了影子政府的强力反华，但是会不会这次回去了仍然会出现这种反复，是不是能够保证后面有一些机制是能够确保它的执行？
0: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时间最后会回答这个问题。但作为第二任总统呢，他更有经验，更有权威，更自信，而且呢更有一种历史的这种紧迫感，对他的以后能够在历史上起什么样的作用，来他也更需要中国。所以呢，这些呢就造成了他这次不是来说说而已的，他是要贯彻的，而且他带了国防部长，带了国务卿，带了几个主要的官员，包括很多鹰派的官员，也带了对中国相对比较友好的大的企业家，所以他在这方面是做了精心准备的。
1: 被称为是鹰派的卢比奥呢，在两位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前面走过来的时候呢，有人拍到一个细节，就是他对特朗普眨了一下眼睛。哎，很多人说，哎呦，这是不是意思是说你放心坐吧，啊，你做白脸，我做黑脸。也就是说，在特朗普的整个内阁当中，如果都是鹰派为主的时候，有人认为在特朗普政府里面，特朗普是唯一的鸽派，对华鸽派，是不是这样？如果真的是这样，特朗普能够主导所有对华的政策，能够继续把这一次的成果稳定下来吗？
0: 我觉得这些美国的主要鹰派官员最担心的问题，就是实际上他怕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会讲过头。特朗普刚刚当政的时候，他就讲过一句名言，他说台湾是什么？台湾是一支笔，或者是笔的笔尖。中国是什么？中国是写字台，你看哪个重要？所以呢，这种心态呢，大家都知道。所以呢，很多的人在华盛顿，在他来之访之前，就担心呢他会讲一些过头的话，所以特朗普的这方面呢，可能会不断的受到他周围人的一些警告。我个人认为呢，实际上这是在台湾问题上呢，互相的互动呢，也是比较理性的，而且呢，中国把自己的立场讲得很明白。有很多东西，特朗普他不会有个长期的一个计划，他这是短期的。你要在短期当中叫他做一些事情，他可以做到；长期上他做不了，他也不能够保证，他也不能完全许诺。而且下面以后发生什么事也不知道，尤其是对日本将会美国是什么样的立场，来，这些都是比较短时间的东西就可以看到的。他能不能 deliver， 能不能兑现？这些呢，我觉得比有些长远的很多的东西可能还来得更重要。
1: 但是短期放在特朗普办公桌上的对台的军售，你觉得它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0: 我觉得会有一些调整，会有一些调整。对，实际上他的反复强调，他听懂了中国领导人的话，同时呢，他也把伊朗的也拿出来，他说中国呢也在伊朗问题上跟他配合，这不是交易吗？他就是一个交易啊，他是很喜欢大交易的。
1: 那谈到伊朗这个配合，你觉得中国在伊朗这个问题上能够做出什么样自己的作为？什么样的方式对于中国在中东的问题上面是最好的战略方式？
0: 我觉得中国不希望这个战争呢这样继续打下去。
1: 卢比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说过，他希望霍尔木斯海峡能够是去军事化。
0: 这呢，当然是一种新的这种提法，因为伊朗呢，它有更高的一个要价，国务卿是这样说的，也就反映了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些紧迫感。 因为美国的民意现在对这个战争的没完没了变得越来越

0: 越不安啊，越来越有批评的声音。如果这个伊朗这个问题呢解决不了，对特朗普的中期选举，对他政治生涯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在这方面呢，中国确实可以做些事情，因为中国也不希望这个中东战争呢升级。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对中国也是有利的。当然，中国不希望这个伊朗能够完全成为美国的一个附庸国。同时，中国也许诺不会给伊朗呢提供武器。伊朗呢的外长呢也对中国刚才进行了一个访问，而且也感谢了中国。所以，中国应该做和平的使者。而且，在俄乌战争中期，实际上中国也不希望俄乌战争没完没了的打下去，所以呢，现在也有一些积极的信号，包括普京最近讲的。当然，这些呢。最终是不是兑现？我觉得我们现在无法说，因为现在是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很多事情都会发生，但是呢，做中国的努力应该说是 sincere 的。有些事情中国能做，有些事情中国不能做，有些事情呢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台湾问题。有些呢，中国的利益跟美国并不是完全冲突的，所以呢，这方面呢，应该说是有机会的。
1: 这次，习近平主席直接挑明美国人的担忧，包括修昔底的陷阱，包括以前习主席也常常说，这世界够大，容得了我们，大家可以双赢。
0: 实际上，在15年前，当时，我还在给希拉里做竞选的时候，他曾经有过一个语言一句话，就是中美要从各自的成功当中获益。但是这句话在过去十几年当中好像是没有人敢讲，但是现在呢又回到了语境当中。
1: 真的回到语境当中吗？你觉得？
0: 并不完全，并不完全，有很多人是怀疑的。但是，从习主席跟特朗普的一些对话当中，好像有这样一种。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3: 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 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国意。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前不久美国的这个最高法院对于特朗普的关税战多次表达是违宪啊，那这对于特朗普未来再高举关税大棒有什么样的影响？
1: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最高法院对特朗普不利的一个审判，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最高法院呢是6-3是倾向于大多数特朗普任命的，他是跟特朗普的理念是相吻合的。同时呢，美国也有很多人担心特朗普呢控制了军队，控制了最高法院，就美国的宪政是不是受到了威胁，这是一个合理的担心。有些比较对美国比较理想化或者带有希望的人啊，认为这关税的这决定呢，说明呢最高法院可以做出正确的一个判断。但是呢，我对这个呢有点怀疑，因为也许在这个问题上面他是做对了，但是另外一些更敏感的问题，包括移民，包括美国的种族矛盾，包括这些都是更关键，比那个实际上关税还更要重要的多。当然，特朗普的行政呢，这个手段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讲维持他的很多的政策。
0: 也就是说，最高法院的判决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并不见得能够起到
1: 不能起到100%的作用，他有一些余地可以周旋。
0: 关税这个政策对他来说已经使用过了，而且在使用中，现在只是暂停，对很多的对中国来说是暂停，但是对于中国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法来制衡？
1: 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来讲，实际上有很多问题要比关税严重的多，全部的经济的脱钩，停止留学生交流，在这个安全问题上要挟中国这等等，包括没收中国的在美国的投资等等。那么中国这更关注的呢，实际上是有2000多个企业呢是在美国的清算的名单当中，在禁止的名单当中。然后呢，在5个领域当中呢，拜登政府呢当时提出了5个领域呢要禁止跟中国的合作，包括人工智能，包括半导体、量子科学，还有呢量子那个计算，还有呢就是航空航天和药物。特朗普政府是不是能够改变在前三位的禁止 ？Right， 这个呢，现在我们的具体的细则还没有出现，但至少在另外两个领域当中，它是开放的，包括大量的波音买的飞机销售给中国 ，Right， 然后呢，药物业呢，看来目前也不会是禁止的list当中，然后呢，2000多个企业在那个我们说的 entity list 当中，有些可能可以去掉，这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呢，教育的交流、人文的交流，应该说已经恢复。
0: 你也说了，中美长期博弈是一个显见的短期的未来。在这个情况之下，一般的民众该怎么样看待中美长期博弈之下的环境？
1: 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信息呢是不对称的。我们得到的信息跟美国民众得到的信息是有区别的，所以在这种过程当中，文化的交流、互相的来往是极其重要的。我经常讲，只要门打开着，人的思想就不会是关闭的。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因为两个国家国内的面临的挑战呢，有一些是相同的，有一些是不同的，而中国呢，应该说是可以维持稳定，而美国呢，在未来的几年当中，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无论是两党的撕裂，无论是贫富差距，种族矛盾，还是文化战，还有呢，就是美国金融业和这个 IT 是不是有泡沫，这些都是很严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面是他们觉得中国的发展对他们呢是有一定的互补性的。如果说前面两个只是一个概念的话，那么最后一个呢？应该说是实质性的，也就是说美国的中产在萎缩，而中国的中产呢是从无到有，过去40年尽管目前的发展呢比率呢可能缓慢了一些，但是还在发展，而美国的中产就在萎缩。所以中国怎么把蛋糕做大，不仅是中国获益，同时让美国也获益，为美国的劳工阶级、中产阶级也获益，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我觉得中国领导人是意识到这样，也就是说要包容性的增长，在关税问题上有时候的妥协是合理的，而中国的10000亿的贸易的顺差实际上也不是中国所要需要的，所以贸易的再平衡怎么 怎么帮助美国走出来，在走出来的过程当中也帮助中国的企业走出去，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挑战。
0: 你觉得美国人他真的觉得中国的发展是真的能够帮助到美国的发展吗？美国人理解了吗？
1: 这里边你这问题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实际上中美两国，中国和美国都是这个全球化的获益国，但是呢，中国的获益是五个收入群体都获益，这社会的底层的最后收入的20%人也有200%以上的增长，更不用说这富人阶层，是吧？但是美国呢，只有最高的20%，
0: 贫富悬殊越来越大，
1: 而另外的80%是没有增长。那我在布鲁金斯一个同事3年前写了一个报告，他发现美国的蓝领男性工人，他的收入跟70年代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怎么了？60年。左右没有变化，所以这里边呢有一个事情呢是必须要讲清楚，就是全球化在中国是一个正面的概念，但在美国是一个贬义词。
0: 所以特朗普会觉得就是中国的工人，中国的蓝领抢了美国的蓝领，
1: 这是美国本身分配性的问题，结构性的问题。你制造业离开了美国，你要再把它回来没这么容易，但是美国的劳工阶级、中产阶级他可能不会看得那么清楚，他认为你看他们都在发展获益了，实际上非常有意思。因为我是写过很多关于中产阶级，当中国的 中等收入人群从90年代开始增长出现的时候，他们认为西方的中产是他们最好的伙伴，因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市场。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是希望美国人也看到中国的中产，他的新的能源啊，新的这个 e-commerce 啊，或者新的一个产业结构啊，可能跟美国还是有一定互补，但是他们目前并不一定看得到这一点。
0: 中国要有更开放的心态去帮助或者是做大这个蛋糕，中国要怎么做？
1: 这里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首先呢，大家都要让利。前几年在德国在某些领域当中还是优先的，包括高端的制造业，包括汽车，但是在过去的30年当中全部被中国赶超，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的企业的行为是要走出去，是要赚钱，但是赚钱的过程当中如何做到包容性增长，能够互补，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学家、中国的决策者必须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清醒的判断。但是我从15计划当中，从中国领导人的谈话当中，我觉得中国领导人是意识到这个事情的，所以呢，这方面双边呢能够很多的互动。全球科技革命，尤其是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巨大的冲击，现在还刚刚开始。所以小丽，这个世界实际上分配问题上面，这资源上面是确实存在了很多的问题。同时还有一个 Global South， 怎么来帮助他们？所以呢，如果这些问题都不好好的解决，你不可能独善其身。意识到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尤其对我来讲，在海外生活了这么多年，中国必须要有换位思考，必须要有全球的一个眼光，同时呢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所以呢，这方面中国正在努力。中国本身也有很多的经济上的挑战，在这个结构性的挑战当中，怎么更有全球的眼光，有全球的智慧我觉得是极其重要的。
0: 那么如果你想要给中美两位领导人一句话去希望他们能够避免最致命的误判，那它会是什么？
1: 我还是最喜欢中国的一句俗语，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个远虑就是我们世界在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我们有一个长期的前所未有的一个挑战，所以更高的框架来看，不要以一时一事，不要轻易的做出这个判断，这就是我的敌人，所以我们都是在一个船上，这种概念是极其重要的。似乎呢，在天坛在了解中国的文化当中，特朗普可能得到了一些他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一些启迪。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没有人上来就写好结局。被束缚。被漠视。难道生来平凡就该被沉默？
3: For 50 years we have been talking peace and non-violence.
4: Devi concentrarti sui tuoi obiettivi.
5: Vamos a montare un equipo de fútbol.
2: 纵有万难，亦要执着前行。
6: I realized as we racked our brains for where to go and what to do that it was up to me.
5: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y realmente.
7: Proprio questo è il tuo mondiale.
3: I have cherished the idea of a free, democratic society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2: 六月。不被定义。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8: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8: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8: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全部薩摩鲁密的地方看不了，就是。
1: 衡阳那里面没有方向，很容易迷路。
2: 这个地方嘛，无人去。去巡护的时候坏了摩托车，最害怕的事情。大自然的声音，对我们音乐人来说，像一个交响曲。
3: 我也是一个这个农村干部，从事这个文化工作一年一年接触多。
4: 我的职业是一名理发师，接触这个越野以后，生命啊一下就打开了。
5: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爱接喜欢车，听那个发动机声音，心里就高兴。哦哦哦，那个声音。
4: 战胜自己内心的恐惧，一次一次的成长。
6: 发现什么？

0: 科克布运村的水库经常会在破晓时分迎来一位访客，他倾听并收录水面上所有的天籁之音。
1: 对我们音乐人来说，大自然的声音像一个交响曲。
0: 在这场大自然的音乐盛宴中，创作的灵感会汩汩而出。赛麦提，县文化馆的一名干部，受过系统专业的声乐教育。乡村生活让他的音乐创作领受了一份自然的馈赠。

李拉里的一天是从晨练开始的。63岁的他是一位民间艺人，手上这把坦布尔是南疆最古老的民族乐器之一。邻居家的小姐妹是比拉里的粉丝，但小妹妹并不满足于只做听众。

海楼镇的民间艺人团体是沙雅县文化表演的主力担当，尤其擅长用民族乐器演绎不同曲风。无需任何曲谱，凭借天生的乐感，就能找到准确的调性。

今天排练的是一首新曲《豫剧·穆桂英挂帅》。艺人们需要相互切磋，让不同乐器配合默契，步入同轨。在沙雅县活跃着很多这样的乡村音乐家，他们以开放的姿态接纳不同文化的滋养。

0: 我也是一个这个农村干部，从事这个文化工作。
1: 我们山下县也是有这个豫剧唱的特别好的老师啊，我们这个经常把他们请过来，厂里面的有一部分爱好者，有什么爱学的什么这个热情。
2: 你看兰花针，这在连边，好，这个。
3: 塔里木乡的戏曲大舞台上，村民们正跟着豫剧老师魏祖慧学习花木兰。
2: 哎，对。哎，是爱是不爱？哎，对，这个时候是这样。来，我也翻。哎，对了，你看，哎，嘿嘿，真好。
4: 到边关，
5: 到
4: 边关就是远方的意思。
5: 远方的意思。
4: 舞台上只能是一个标识，你不能跑到边关去，哪有是吧？只是一个标识。
3: 哎，阿里木是活动的组织者，自己也学得乐在其中。
5: 男子大将到边关，可以吧？
2: 谁说女子不要抻得太狠？哎，不要抻得太狠。
4: 哎，对。
2: 哎，谁说女子像清闲？你说前嗓嘛不好听，这个都是咱上课子设计盯着上课。咦啊，
6: 我哼不出来了。
2: 好啊啊啊，气有多长你就喊多长。

0: 上
1: 面
0: 边不
2: 我也是跟你学，我也这个学当中啊，我也喜欢了，我也产生了这个学这个豫剧的这么热情，学了这个豫剧的也是这部，一个是花木兰，二一个呢这个当干部能吃亏。说实话，接受其实这个我们这个基层干部这个心里话。
3: 当

0: 子很久，小时分，肯吃亏子很久，有权威。
1: 县城的老茶馆总是人气满满，不同民族的老人们喜欢聚在这里享受悠闲时光。吸引他们的是一种氛围，任何一个客人都可以在现场乐队的演奏下来一段即兴舞蹈，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中美两国元首深入沟通，探索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历史新起点？对国际局势演变又将有怎样的影响？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广西平陆运河枢纽工程完成，此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为何被称为西南地区的黄金水道？又该如何解读此番国家战略部署？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2: 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塞麦提是阿利木音乐创作上的伙伴，他为他的新歌谱曲。这是一首表达对家乡情感的歌曲，歌词是阿利木自己写的，

这首歌已经打磨了半年，即将进行正式录制。这次创作，塞麦提让曲风有了更丰富的拓展。作为作曲和总指挥，他需要倾听每个艺人的表演，把不同风格的表达进行搭配与融合。

不同的乐器传递的情感不一样。Rap，经常我们来欢快的音乐来用 Rap 的声音。Tambur 中速的，速度不叫开外快的，还有抒情的，就是 Tambur，还有我们的萨塔的很优雅的，它的我一听就是像很宽的地方，比如说宽广的沙漠呀，河流呀这样的。二胡的声音就是特别软，直接走进人的心里。各种各样的乐器的目的就是把音乐的情感表达的情感丰富一点，对。

我们沙亚胡杨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嘛，塔里木河边或者是泰克拉玛干那边去，就看我们的胡杨，最美的就是秋季，全部是黄色、金色，每一棵胡杨就是有一个造型，好像不同的音符一样，一个胡杨一个音符，一个胡杨一个音符，我们脑子里面出来的一个美妙的一个旋律。塔里木河就是我们的母亲河，我觉得我们音乐创作就应该像塔里木河一样流动的、包容的，不同的元素把它融合起来，这样的话我们的作品更有生命力。

入夜是塞麦提的创作时间，驻村的乡间小屋被他改造成了工作室。安静下来的夜晚是他最享受的时刻，可以全然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

塔里木河畔，一场庆祝丰收的乡间音乐会正在进行中，两岸回荡着木卡姆动人的曲调和歌声。

0: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3: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Raya.
10: Atletino, copar mums.
11: Diversità.
12: Tajamniče.
1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4: Credible.
15: Ehtiram.
16: Lovely.
1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委托俄罗斯交易方验证服务研究发现，目前在俄运营的外资公司中，四分之一有中国创始人。报道引述分析师称，截止5月13日，在俄罗斯注册的创始人是中国公民或中国机构的运营公司超过15500家，占有外国人创始人机构总数的23.6%。这些中国创始人开设的业务涉及批发、零售、贸易、在线贸易等。中国商务部欧亚司官员早前在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说，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克服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双边贸易基本盘稳固而坚实。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到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今年第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到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双边贸易中的占比不断提升。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将是今年两人首度面对面交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日表示，两国元首届时将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1: 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美国白宫17号发布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事实清单，指美中双方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且达成历史性协议，涉及中方采购美国农产品和对美稀土出口等事项。
2: 白宫事实清单称，中方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的3年间，每年采购至少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且这一数字不包括中方去年10月就采购美国大豆已做出的承诺。美方清单又指，中方将与美方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恢复对美国牛肉的市场准入，并恢复从没有发生禽流感的美国各州进口禽肉。此外，中方还将着手解决美方对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涵盖锂、矿、铝、铟等金属，并将解决美方对禁止或限制出售稀土生产和加工设备及技术的关切。美方清单同时证实，美中两国将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以优化两国经济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白宫于5月17日正式发布了特朗普结束访华之后的事实清单。这份清单最引人注目的表述，莫过于美中双方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宣称达成了一系列涉及农产品采购、稀土供应、波音客机订单的历史性协议。在5月14日的北京峰会中，中方明确提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概念，并将这一新愿景定调为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与未来两国的新定位。但特朗普在北京期间对此表现得非常克制，甚至在访问刚结束时，美国国内有些中国问题的专家还公开断言，华盛顿绝不会接受并使用中方的这种外交政治话语。但是在白宫正式发布的官方事实清单中，就正式地写入了这一概念。白宫的官方原文是， 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同意，美中两国应在公平和对等的基础上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种时间差和场景转换后的表达，可能是特朗普在外交上极度忌讳在对方主场被贴上全盘接受中方框架的标签。如果在北京直接共同宣布，会被美国国内的鹰派鹰眼进行审视，批评其对华软弱。那么返回华盛顿之后发布清单，意味着美方要将这一概念嵌入到公平与对等的美式语境中。这种延迟确认本质上是为了战略话语的定义权。不管怎样，白宫确认了稳定压倒一切的美中关系，而且是建设性的，必须而且必然是有利于彼此的。那么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中方对此次中美峰会成果的表述相对克制，多使用初步成果还有达成共识等词汇，而白宫这次的清单就是大干快上，使用了历史性协议、一揽子承诺啊 sweeping package 等极具冲击力的字眼。通过这种表达上的显著温差，也可以看出北京与华盛顿政府的心态，中方更看重关系大方向的锚定，深知在特朗普高度多变的决策风格下，具体的贸易数字随时可能发生动态调整。因此中方的表述着眼于大国关系的持久性与建设性，不倾向于把没有完全落地的项目吹过头。特朗普的执政逻辑则是纯粹的商人逻辑与选举逻辑，历史性 historic 是特朗普喜欢的包装修饰。在特朗普的修辞库里，只要是他参与的大型谈判，几乎必须盗用 historic 还有这个 greatest 就最伟大的来修饰。他把200架波音飞机和170亿美元的农产品采购升格为历史性，就是在通过语言通胀来放大自己的执政攻击，来压制国会山的反对声音。那 sweeping package 一揽子也可以翻译为 扫荡式的收成。白宫特意使用这个词，就是要在美国国内制造一种舆论观感，它是服务于特朗普强人谈判者的人设啊，用极具夸张色彩的词汇将其包装成伟大的商业的胜利，以便直接向他的核心选民，像农民呢、蓝领工人呢，还有制造业的巨头们邀功。中方通过释放适度的符合自身高质量发展和市场需求的经济空间，比如民航更新、高品质的农产品进口，还有稀土规范出口等，换取了地缘政治上的战略稳定期。而特朗普则用一种极具个人特色的大交易，拿到了他最看重的经济账本与地缘降温的承诺。总之，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这场峰会向全球释放了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就是稳定压倒一切已经成为现阶段美中两国的最大公约数。虽然这种稳定前景如何，也可能出现波折甚至脆弱，但是在多变的世界中，这已经是双方各取所需后能所达到的最现实的平衡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在特别内阁会议上证实，以军在15号对加沙的空袭中击毙了哈马斯的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并声称已经击毙所有策划10月7日袭击事件的人员，几乎完成加沙战争的关键目标。
3: בסוף השבוע אנחנו חיסלנו את רב המרצחים עז א-דין אל-חדד. הוא היה בעצם מספר אחד בזרוע הצבאית של החמאס, וזה הזרוע של החמאס, זה החמאס. בעזה הוא חוסל. המחבל הנתעב הזה היה אחראי לרציחתם, לפציעתם, לחטיפתם של אלפי אזרחים ישראלים וגם חיילי צה"ל. הוא השתמש בחטיפה, בשבי של החטופים, הוא השתמש בחטופים כמגן אנושי, והוא כבר איננו.
0: 在谈到黎巴嫩议题时，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已经向一个特别小组提供了无上限的预算，以应对黎巴嫩真主党使用的无人机威胁。 在伊朗问题上，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将继续保持高度警惕，他将继续定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自去年十月加沙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多次对加沙实施打击。据统计，自停火以来，已经有约870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的攻击中丧生。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仍然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再次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伊朗如果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特朗普还与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另外，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经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美国，美国已经收到相关方案。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阿克西奥斯等媒体报道，特朗普16日

0: 日在其位于弗吉尼亚的高尔夫俱乐部与国家安全团队的高级成员开会，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中东事务特使威特科夫均有出席，讨论伊朗战争的下一步走向。特朗普1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正在流逝，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以色列媒体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与特朗普通电话，持续约半小时，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高级官员声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17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碰壁，美国应该采取行动进一步打击削弱伊朗。
1: My analysis is there's nothing to suggest that the people in charge now are any different in terms of the regime's goal to terrorize the world, destroy Israel, come after us. So what do you do next? You weaken them further. I'm calling to hurt this regime. If you do the same old thing, you're going to get the same result. Hurt them more, maybe they'll make a deal if you hurt them enough. But right now, I think they're trying to wait us out. I think they're playing games.
0: 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警告，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风暴般的回应。战争阴霾持续笼罩中东。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奈克维17日会晤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尖端讨论了美伊之间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奈克维表示，伊朗与巴基斯坦此前关系便已十分紧密，如今更是亲上加亲。他希望巴基斯坦能够促成美国和伊朗谈判的成功。卡塔尔外交部在当地时间17日发表声明称，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穆罕默德在通话中重申，卡塔尔全力支持各方为达成全面协议、结束地区危机所做出的努力，并强调有关各方应积极响应相关斡旋与调停，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创造条件。穆罕默德还强调，航行自由是一项不容妥协的基本原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将其作为施压手段，只会进一步加剧危机，损害地区国家的根本利益。各方应遵守国际法和睦邻友好原则，维护地区及地区人民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各种信息表明，特朗普已经认定德黑兰方面无意接受他提出的结束战争条件，而以色列政府目前正等待特朗普做出决定。什么决定呢？就是何时恢复打击行动，还有如何实施行动。据《纽约时报》援引两名中东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与以色列正加紧筹备，最快可能于下周，就是本周，恢复对伊朗的攻击。消息称，特朗普周二会再次举行白宫战情室的会议，就重启敌对行动一事做出决断。以色列 N12 电视台称，关于一场持续数天到数周的军事行动的决定可能很快就会做出。那怎么打呢？外界普遍认为，特朗普并不打算发动一场旨在全面推翻伊朗政权的战争，而是正在考虑对发电厂和桥梁实施有限度的定点打击。还有报道指，采取地面行动以夺取位于海湾地区的哈尔克岛上的关键石油出口码头，或者是派特种部队夺取啊。据估算，由伊朗掌控的约440公斤、丰度为60%的浓缩油，那么这些呢，也都可能是在行动方案之列。结束中美元首峰会之后，我们从特朗普口中听到了各种表述，一面说对伊朗军队的歼灭战将继续进行，一面又说如果伊朗做出真正的承诺，他可以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而不是要永久性的结束。那么来自于以色列和中东国家的消息又说，本周可能恢复对伊朗的新打击。这些信息是不是充满了矛盾呢？其实矛盾、多变还有难以预测本来就是特朗普外交的常态。人们已经不可能完全相信从他口中说出的每一句话，那么只有看美国外交和军事的具体行动。所以呢，我们还是维持这样的看法：第一，美国还有以色列的真实计划仍然是通过持续军

军事施压迫使伊朗在核问题、海峡通行和地区影响力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而不是追求无条件永久战争或者是立即全面和解。第二，特朗普说的歼灭战将继续，这是军事杠杆，也是概念模糊的表述，既可以说可以随时动手，也可以说是还是威胁恫吓。那么第三呢，内塔尼亚胡最新与特朗普通话，可以是协调下一次行动的对表，也可以是谁谈谁打分工的布置，或者仍然是比比对特朗普的游说。那么这两位通话是经常的，还无法由这次通话得出确认的信号。第四，以色列早就预言美伊谈判不会有成果，这是符合现实逻辑的，也是犹太国表达的一贯立场。那么周边国家像卡塔尔首相和伊朗外长通电话了，像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突然访问伊朗了，这些国家劝和促谈的能力呢几乎为零，或者呢只是做一些台底下的信息传递。总体来看，美国最大的可能性还是通过持续有限的军事行动，而不是全面入侵，来耗损伊朗，迫使其在核冻结、导弹限制和地区去军事化等方面让步。局势还是高度的紧张动荡，取决于伊朗回应和海湾实际通行的情况。那么本周呢，或许会出现一些打破僵局的事件。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日报道，美国国务院上周正式解雇近250名外交官，另外有1000名文职人员受波及。多位前外交官员形容美国国务院正在被掏空。
3: 报道称，美国国务院从2025年7月开始裁员。据美国外交服务协会估计，2025年约有2000名外交人员离开国务院。此外，还有不少拥有数十年工作经验的资深外交官因缺乏晋升空间，主动选择退休。有前外交官员认为，部分被裁撤的办公室本可为伊朗战争提供指导，比如能源外交办公室的一大工作重点正是限制伊朗的。

0: 油出口能力，利用政策工具来削弱伊朗政权。他可就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必要性进一步发出警告。美国国务院也本可利用离职人员的经验，协助战争爆发初期的撤侨行动。另外，目前美国在全球的195个大使职位中有115个空缺，包括中东、乌克兰和俄罗斯。而伊朗、俄乌战事等最敏感的外交谈判，正由特朗普的商业伙伴和家族成员主导，而非具备地区专业知识的资深外交团队。多位前外交官员表示，经验丰富人员的流失将对美国当下及未来数年的力量投射和实现优先事项的能力产生深远影响。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否认国务院正在被掏空的说法，坚称裁员计划是为了消除冗余职位，并不影响国务院应对问题的能力。人员精简后反而能更迅速有效的行动，并赋予前线人员更多权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CNN 报道的这起美国国务院正式解雇近250名外交官，波及上千名文职人员的事件，并非孤立的人事变动和简单的减员增效，而是特朗普政府重塑美国国家机器、激进改革国防与外交运作方式的标志性举动。我们可以从4个核心视角来深度解读这一新闻。第一，清理深层政府，确立绝对的政治忠诚。在特朗普及其团队的认知中，以国务院五角大楼和情报机构为代表的建制派官僚系统是阻碍其政策执行的深层政府。长期以来，美国国务院的职业外交官拥有极高的职业稳定性和独立性。特朗普通过改变考核系统，引入政策忠诚度条款，打破了这一传统，旨在将外交队伍从效忠国家与职业准则重塑为效忠总统的政治意志。此次大裁员和资深外交官的被迫退休潮，是清理不听话的官僚最直接的手法。对无法直接解雇的资深官员，则通过修改晋升机制，不提供大使任命，采用中型曲线限制评级等体制内的手段，逼迫其主动离开，也就是不晋升就离开。第二，外交决策权力高度集中，建制派官僚边缘化。这一波裁员和机构裁撤呢，伴随着诸多核心关键办公室的关闭，直接反映了特朗普对传统外交运作模式的颠覆。特朗普的外交风格向来是厌恶繁琐死板的建制派外交辞令，更倾向于一种交易型外交。他极度依赖由其信任的少数核心顾问、鹰派官员组成的小圈子来直接进行高层对高层的危机处理。超过100个大使职位空缺，收回前任大使任命，这在传统外交建制派看来是自废武功，但在特朗普的外交逻辑中，这是一种特意的去中心化。没有了参议院确认的正式大使，各驻外使馆的代办就无法深度卷入当地复杂的政治博弈，从而确保所有的关键外交决策权牢牢地收拢在华盛顿白宫的掌心中。第三，全面转向大国对抗，裁撤多边主义的冗余。在国务卿卢比奥的主导下，国务院消除臃肿和官僚主义是符合去年马斯克那个政府效率部的思路的。更深层逻辑就是对外交资源的结构性调整。在传统上，美国国务院耗费了大量人力和资金，在全球推行民主、平权、反战罪、难民接收等自由主义多边议题。在特朗普的眼中，这些是耗费美国纳税人金钱却毫无实质利益的冗余。精简机构就是为了将有限的资源和精力从世界警察的琐碎事务中抽离出来，全面服务于新时代下的大国硬实力对抗。第四，就是用商人逻辑解决防务和外交问题，以便成本控制还有效率至上。特朗普用经营企业的商人思维来审视国防与外交的运作，是典型的美式企业重组作风。在他看来，庞大的外交和国际开发署网络是高成本的低产出。那么过去呢，美国习惯于用巨额的外交、外援、文化软实力还有庞大的驻外机构去维持 他在全球的霸权。而特朗普的改革将外交运作模式转变为高效、冷酷、直接的利益卡位，宁可承受短期的经验流失、部分地区力量失控的代价，也就是前官员所谓的非受迫性失误，也要强行完成对国家机器的瘦身。所以呢，前官员们口中所谓的掏空或美国外交的悲剧，在特朗普政府的叙事中恰恰是排毒和重塑的成功勋章。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4: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5: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6: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普京将于19号到20号访华，中方期待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1: 特朗普决定暂缓原定于19号对伊朗的打击，但同时说，如果没有办法达成协议，美军必须做好准备。
0: 古巴国家主席称，美国对古巴打击将导致一场血腥屠杀。美国财政部实施对古巴新一轮制裁。
1: 世卫大会宣布拒绝将涉台提案列入议程，这也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相关提案。
0: 英国首相斯塔默否认首相任期已经结束，并重申不会辞职，还希望能继续参加下届选举。
1: 美国多家科技巨头裁员潮越演越烈，部分的企业裁员达到数千人，科技业进入 AI 重组时代。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
1: 早安你好，我是要想以头条一起来注意到的就是外访的消息。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在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号介绍了这次访问的相关安排。
2: 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8号也对外宣布，在普京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将会讨论两国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并将非常详细的审议碳氢化合物供应领域的合作审议。
3: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对媒体表示，此次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非常有代表性，包括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分别来自于外交部、农业部、文化部、交通部、经济发展部、财政部、建设部以及教育部。而总统府则由乌沙科夫本人、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以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代表。其余的代表团成员包括央行行长纳比乌里娜、多位地区负责人、国有和私有企业负责人以及大型银行管理层。乌沙科夫说，在大小范围会谈中，双方将讨论两国间最重要且敏感的关系问题，同时将讨论碳氢化合物领域的合作议题以及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访问期间，两国将签署约40份文件，还将通过关于建立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两国领导人还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同时普京还将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4: защит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единства, уважения выбора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о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позиций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проблемам. Это документ с обеих сторон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как большой договор.
3: 乌沙科夫说，中俄两国的关系堪称邻国关系的典范，两国在外交政策问题上的立场往往不仅接近，而且完全一致。俄中关系不针对第三方结盟，而是为了共同繁荣而合作。莫斯科和北京均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坚持国际法的至高地位。过去的一年，俄中贸易额接近2400亿美元，不仅贸易结构有所扩大，两国结算几乎完全转换为本国货币结算，可靠地保护了双边贸易免受第三国和世界不稳定的 的影响。
5: 乌沙科夫还说呢，能源领域的合作呢是已经成为了俄中贸易的火车头。自今年年初以来呢，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供应增长了超过1/3。另一方面呢，双方的互免签制度也已经使得约200万俄罗斯人访问了中国，以及约100万中国人访问了俄罗斯。两国民间的这种文化、艺术等各领域的交流呢，正在呈现出积极蓬勃的发展。范威视、尹力、卢瑶、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8号表示，俄方对此次访华抱有非常认真的期待。
3: 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周一在新闻会上宣布，此次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包括所有相关的副总理及部长，以及在中国有业务的国有和私营公司的负责人。佩斯科夫说，俄方的代表团成员不跟第三方形成竞争关系，中俄之间正在发展独立自主且多元化的关系，双方将这种关系称之为特权战略伙伴关系。同时他也表示，俄方对此次访华抱有非常认真的期待。
6: От наших ожиданий, но могу лишь сказать, что у нас самые серьезные ожид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чень разноплановые. И помимо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й части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ы активно развиваем наш диалог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стати говоря, будет открыт год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год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3: 佩斯科夫说，两国元首的每一次接触都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创造了新的额外的动力。中俄双方此前宣布，普京将于19日至20日访华，俄方也将于晚些时候公布普京访华的详细行程。方威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1: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会面就超过了40次，而习近平主席11次出访俄罗斯，普京总统也13次来华进行国事访问或是出席活动。
0: 近年来，中俄元首始终保持密切交往，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7: 2022年2月，普京访华并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两国元首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会谈，就中俄关系以及事关国际战略安全稳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并共同发表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2023年3月，应普京邀请，习近平赴莫斯科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在克里姆林宫同普京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本着睦邻友好、合作共赢原则推进各领域交往合作。2023年10月，普京来华出席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习近平同普京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赞赏普京连续3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体现了俄方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2024年，中俄迎来建交75周年，两国元首接连举行3次重要会晤。5月，普京开启新一届总统任期后首次访华，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中俄文化年开幕式暨庆祝中俄建交75周年专场音乐会。同年7月，两国元首在阿斯塔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举行会见。10月，习近平赴喀山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同普京会晤，就中俄各领域务实合作及金砖合作机制发展交换意见。2025年5月，应普京邀请，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在会谈中，双方一致同意要坚定不移深化战略协作，推动中俄关系稳定健康高水平发展。同年9月，普京总统来京出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两国元首再次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元首相互出席对方国家举办的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庆典，充分彰显了作为二战主要战胜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国担当。习近平并同普京小范围茶叙。2026年2月，在中国农历立春之际，两国元首又一次举行视频会晤，共商中俄关系发展大计，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的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则是在18号宣布，在中东盟友的请求下，他决定要暂缓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以便让谈判继续。
0: 特朗普强调，达成和平协议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8: 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已经收到来自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 希望美国暂缓原定于明天，也就是19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因为严肃的谈判正在进行中。中东三国领导人认为协议将会达成，而特朗普则强调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基于对中东三位领导人的尊重，特朗普称他已经指示美军明天将不执行原定攻击伊朗的计划，但如果无法达成一项可接受的协议，美军则必须做好准备，在接到通知的一瞬间，立即对伊朗展开全面大规模攻击。美国媒体报道称，伊朗在美东时间17号晚间通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一份更新版本的和平方案，但与上一个版本相比较，伊朗仅仅做出了象征性改善。伊朗提出的新方案重点包括推动结束战争，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除海运制裁。伊朗还在新方案中增加了更多关于不寻求核武器的表述，但并没有做出详细承诺，包括暂停铀浓缩、移交现有高浓缩铀库存等关键问题。虽然伊朗官媒报道称，美国在谈判期间同意放松部分针对伊朗的石油制裁，但匿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不会无条件解除任何制裁，除非伊朗采取对等行动。作为美伊斡旋的中间方，巴基斯坦一直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传递信息。但消息人士称，目前谈判进展非常困难，双方不断改变自己的目标和底线，现在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义华盛顿报道。
1: 不过现在伊朗的局势持续紧张，根据伊朗的媒体报道，第三大的城市伊斯法罕19号响起了防空警报，格什姆岛的上空也发现了小型无人机，当地已经随即启动防空系统，而目前的局势已经完全得到控制。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重申将会考虑开辟新战线，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明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报道形容，特朗普似乎已经关闭了对伊朗最新方案的外交谈判大门。
9: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要发布其上任后的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说，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经验极少且极度脆弱，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佩泽西奇扬前一天在德黑兰会见了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佩泽西奇扬再次呼吁地区国家团结合作，尤其是主要伊斯兰国家，为持久的和平稳定铺路。纳克维此行还会见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消息称，美伊双方不断改变立场时间已经不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尽管美国最新谈判文本有所调整，但伊美双方在多个核心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报道说，一方坚持必须结束战争，被冻结的伊朗海外资产也必须归还。虽然美方提出设立所谓的发展与重建基金，但双方在赔偿规模及具体机制上仍存在明显分歧。在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上，华盛顿只同意按照分阶段的时间表解冻其中四分之一的资产。在核问题上，一方反对将停战谈判与核问题直接挂钩，不会接受以核承诺换取停战的安排。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美国在允许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维持有限的和平和活动方面展现了灵活性。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伊朗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伊朗并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对于伊朗方面援引谈判团队消息称，美国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一名美国官员驳斥是假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纽约邮报》访问时表示，对伊朗的回复并不感到沮丧，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报道形容，特朗普似乎已关闭了对伊朗最新方案的外交谈判大门。特朗普同时指出，伊朗完全清楚美国有能力造成更沉重的打击，他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即将发生什么。特朗普此前表示接受伊朗暂停铀浓缩活动20年，但他最新表态称目前没有开放任何选项。 正在德国访问的土耳其外长费丹强调，当前各方的首要任务是全力维护来之不易的停火状态，一旦中东战火重燃，将给地区乃至全球带来极其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费丹表示，伊朗大部分浓缩铀已在去年六月的袭击中埋在废墟之下，美国正在从太空对其进行监控，目前不构成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8号报道，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地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
1: 报道提到了电视台获得的方案显示，伊朗已经同意长期冻结核计划，但并不是彻底的拆除核设施。
0: 另一方面，伊朗最新成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18号发布警告，未经伊朗官方许可，任何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都属于非法行为。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也发布消息，提到了在伊方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之后，可以宣布所有经过这条水道的光纤。

0: 电缆必须要接受许可监管，并且缴纳主权性的费用。
1: 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再次对到期的俄罗斯海运石油制裁提供30天豁免，容许暂时交付及销售滞留在海上油轮的俄罗斯原油。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依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伊朗可基于其对领海海床及底土的主权，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实施许可监管收费等管理措施。该消息援引相关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通信网络每天承载规模超1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旦这一关键海上通信节点受到干扰，可能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及能源供应链带来每天数千万至数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损失。伊朗据报已经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上，一个名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账号当天上线，账号发文自称为官方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转引了这条帖文。这个管理局同日发布警告，未经伊朗官方许可，任何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均属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既定通行范围由伊朗军方及相关部门划定，船只通行必须提前与其全面协调，未经许可擅自通行一律视作违规行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军事行动及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采取相关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沟通仍在继续。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表示，持续严格执行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美军目前已拦截调转85艘商船，确保相关禁令全面落实。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两周前在印度海岸附近航行的一艘受美国制裁的伊朗船只目前已停靠在伊朗哈尔克岛。报道说，这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未被发现的情况下穿越了美国封锁线进入伊朗水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18号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密切监视所有动向，并且已经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他同时也强调，对华关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3: 在记者会上，巴加埃首先回应了近日来自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军事威胁。他表示，伊朗正在密切监视所有动向，同时也已经为任何事态和任何可能性做好准备。
4: این تهدیدها متمرکز بر منافع ملت ایران کار خودمون رو پیش میبریم.
3: 在谈到对华关系时，巴加埃表示，任命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担任中国事务特别代表，体现出伊朗对发展对华关系的高度重视。
4: تصور میکنیم که روابط با چین به ویژه با توجه به تحولات بین المللی اونقدر مهم هست که لازم باشه با یک نگاه کلان در موردش تصمیم گیری بشه و منافع کشور رو بر این اساس با جدیت بیشتری پیگیری بکنیم.
3: 巴加埃还表示，包括阿联酋在内的地区国家应当从过去两三个月发生的事情中吸取教训。美国和以色列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并不能带来安全。
4: کشورهای منطقه به شمول امارات باید درس بگیرند از اتفاقاتی که در دو سه ماه اخیر افتاد دیدند که حضور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در منطقه امنیت آور نیست باعث ناامنی برای همه کشورهای منطقه میشه
3: 巴加埃还批评美国多次违反作为主办国的承诺，以各种借口不为伊朗国家足球队某些成员发放签证。他强调，伊朗政府将竭尽所能提供一切帮助，以确保伊朗国家足球队能够成功参加世界杯比赛。王卫士、郑开、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0: 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8号的报道，伊朗卫生部有一名官员就提到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战事的第一天受伤，但是并没有受到重伤。
1: 报道说，伊朗卫生部公共

0: 滚浓烟。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在空袭发生前，以军向纳巴迪耶附近的两个村庄发出了撤离命令。以色列国防军十八日发表消息称，在过去24小时，以军共打击了30多个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并称在巴勒贝克的袭击中击毙了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指挥官。真主党表示，他们向以色列北部加利利地区的一个铁穹防空阵地发射了炸弹无人机，并对在黎巴嫩境内的以色列军队发动了其他袭击。以军证实有针对以军的发射物及携带炸弹的无人机进入以色列境内，但未对空袭发表评论。尽管以黎同意延长停火，但空袭仍在每天发生。黎巴嫩卫生部表示，自3月2日战争爆发以来，黎巴嫩已有300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自4月17日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持续空袭造成的400多人死亡。黎巴嫩总统奥恩18日表示，黎巴嫩为谈判设定的框架包括以色列撤军、停火，在边境部署黎巴嫩军队，让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及获得经济援助。他表示，尽管与以色列达成的停火协议未能结束冲突，但他仍将尽一切可能，以最小的代价阻止与以色列的战争继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新闻我们还将关注到的是，日本自民党就修订安保3文件形成建议草案，稍后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中美两国元首深入沟通，探索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历史新起点？对国际局势演变又将有怎样的影响？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广西平陆运河枢纽工程完成，此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为何被称为西南地区的黄金水道？又该如何解读此番国家战略部署？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远海运
2: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苏姿峰。何立峰指出，中美两国元首上周在北京举行重要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将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欢迎包括超威半导体公司在内的跨国公司把握中国发展机遇，深化互利合作。苏姿峰积极评价两国元首会晤成果，表示愿继续拓展在华业务，持续加大在华投资。
1: 世界卫生组织大会18号是在瑞士日内瓦开幕，而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而致命的汉坦病毒的疫情和埃博拉的疫情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美国和阿根廷之前就宣布退出世卫的决定，也为大会蒙上阴影。
2: These two are just the latest crisis in our troubled world. From conflicts to economic crisis to climate change and aid cuts, we live in difficult and dangerous and divisive times. As you all know, WHO has itself been through a difficult period as a result of sudden and steep cuts to our funding.
1: 本届大会将会审议60多项的

0: 议题就包括了非传染病、精神卫生，还有全民健康覆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范等应对的议题。而之前在邮轮"红迪厄斯号"上面爆发的这汉潭病毒疫情，虽然没有正式的列入议程，但预料将会与非洲近期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一起成为讨论的焦点。
1: 美国至于和阿根廷之前已经宣布退出世卫，但因为这世卫无退出条款，而获得还没有到获得确认。世卫大会主席在开幕当天宣布拒绝将涉台提案列入议程，并且感谢各国尊重世界卫生组织法，并且这也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相关提案。
2: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于5月18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开幕当天，中方代表贾桂德大使及多国代表发言，反对个别国家借世卫大会炒作台湾问题。
3: 台湾与世卫组织的技术性交往不存在任何困难。涉台提案严重地干扰大会进程和世卫组织的正常工作。
2: 大会采纳总务委员会建议，经全会决定，不将涉台提案列入本届大会议程。 会议主席同时感谢所有成员国，尊重了世卫组织法原则，以可预期的方式处理了这项提案，使大会顺利有效进行。这也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经过简短程序拒绝将涉台提案列入议程。
4: Veo que así es, por consiguiente, se aprueba la recomendación de la mesa de la Asamblea. Antes de proseguir, quisiera expresar mi agradecimiento por la comprensión y la cooperación de todos los Estados miembros. A la hora de tratar este punto de manera ordenada y previsible, lo que promueve el buen transcurrir y la eficacia de la Asamblea de la Salud, así como los principios consagrados en la Constitución de la Organización Mundial de la Salud.
2: 本次世卫大会聚焦全球卫生治理改革、公共卫生应急准备、大流行协议后续谈判、抗微生物药物耐药、初级卫生保健、数字健康与人工智能等重点议题。 各成员国将围绕如何增强世卫组织协调能力、提升各国卫生体系韧性、推动更加公平有效的全球卫生合作展开讨论。大会将审议2026至2027年度规划预算、财务监督、人力资源调整和全球卫生构架改革，以及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卫生状况和数字健康与人工智能，这些也被列入正式议程当中。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5: 而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的涉台提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国台办分别呢当天就此做出了回应。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 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2.1号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发言人指出，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
6: 发言人强调，中方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支持。无论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表示，有关决定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也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 陈明华强调，中方认真解决台湾同胞关心的卫生健康问题。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领域沟通合作，获取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和支援的渠道充分畅通。台湾同胞的健康权利有切实保障。民进党打着卫生事业幌子进行谋独政治操弄，不仅是挑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是在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挑战国际正义和普遍共识。
5: 无论民进党当局耍什么伎俩，都骗不了人，成不了事，都改变不了谋独注定失败的结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8号表示，使馆当天派员赴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看守所。

0: 对六十九名中国工人进行了领事探视。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敦促菲方尽快依法公正妥善处理有关案件，切实保障中国公民安全和合法权益。据使馆介绍，上述中国公民近日在菲军警队棉兰老地区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的突击行动当中被查扣。
1: 日本共同社18号就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已经形成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草案也就提出了日本应该要尽早部署与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的相关武器，并且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而另外一方面呢，在装备出口方面，草案拟将具有杀伤力的武器也纳入自卫对法的规定的无偿转让范围。而自民党计划最快6月上旬正式的汇总建议，而日本政府将会参考自民党的建议，在今年的12月份要修改安保三文件。
0: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8号发文称，美国对古巴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将导致一场血腥屠杀，并且对地区和平与稳定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
1: 同一个时间点，美国财政部18号就宣布了对古巴实施新一轮的制裁。
2: 根据美国财政部发布的信息，美国政府对9名古巴官员施加制裁，包括古巴通讯部部长马林、古巴国民议会主席埃尔南德斯等。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将古巴情报局列入制裁名单。针对美方威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8号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对古巴所发出的军事侵略威胁本身已经构成国际罪行。 若付诸实施，将引发一场后果难以估量的血腥屠杀，并给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毁灭性打击。迪亚斯卡内尔说，古巴不构成任何威胁，对美国没有侵略意图，而这一点，美国政府特别是其国防和国家安全机构心知肚明。他并强调，古巴目前正遭受着美国多方面的侵略，因此拥有绝对且合法的权利来抵御战争的袭击。 稍早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曾报道称，古巴已购入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曾商讨过利用这些无人机袭击关塔纳摩湾美国海军基地、美国军舰以及佛罗里达州南部城市与古巴首都哈瓦那隔海相望的季韦斯特市的计划。在哈瓦那的港口，载有人道物资的货轮“亚洲卡特拉号”逐渐靠近海岸。这艘货轮装载有墨西哥和乌拉圭提供的物资，包括食品和个人卫生用品，希望能够帮助古巴民众缓解当下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困境。当天，有民众沿哈瓦那海滨大道聚集，观看越来越近的“亚洲卡特拉号”。现场民众表示，只要援助物资能够准确发放给真正需要的人，民众就乐见来自墨西哥的援助。任何运来的物资都能够对人民起到帮助的作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信是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亲信萨博在遭到委内瑞拉政府驱逐出境之后，18号出现在美国佛州迈阿密的法院。萨博面临美国提出的刑事指控，包括洗钱、行贿和挪用公款。美国官员表示，萨博可能会被要求出庭作证，指控马杜罗。而委内瑞拉移民局在日前宣布，萨博在美国涉及多宗罪行，因此把他驱逐出境，并且遣送到美国。
1: 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正因为这伊朗局势引发的高油价不断的被推高，而民调也显示，将近过半的民众不满特朗普政府的经济表现。
0: 今天我们要和在纽约直播室的记者陈英谦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英谦，你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3: 陈思祥，早上好，我们来看美国方面。
4: 美国民众对经济和个人财务前景的焦虑正在加剧。最新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正在让自身财务状况恶化，而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引发的高油价也进一步推高了美国民众生活成本与通胀压力。随着伊朗战事持续发酵，美国民众对个人财务前景的担忧，以及对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的不满情绪正在进一步升温。 一项最新民调显示，近一半美国人对自身经济状况感到焦虑，并对现任总统特朗普领导下的经济表现感到失望。
0: 调查显示，44%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个人财务状况相当糟糕或非常糟糕，57%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正在让他们的财务状况恶化，仅有14%的人认为相关政策改善了自身经济情况，另有29%认为几乎没有影响。分析认为，持续近4个月的美伊冲突是当前美国民众经济焦虑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目前双方已进入停火阶段，但作为全球能源运输关键通道的霍尔木兹海峡，至今仍处于事实上的关闭状态，持续推高国际原油与美国国内汽油价格。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最新数据，截至刚刚过去的周日，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加仑4.5亿美元。较一年前约3.19美元的水平大幅上涨。随着油价攀升，美国政界对经济压力的担忧也正在加剧。众议院议长约翰逊17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民众当前面临的持续经济困境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存在直接关联。约翰逊指出，高油价不仅增加民众出行成本，也进一步推高了商品运输与食品供应价格。分析指出，过去6年来，美国杂货价格持续上涨，背后受到伊朗战争、乌克兰战争以及全球供应链瓶颈的影响，美国消费者正承受越来越大的生活压力。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我们再看今天美国媒体的焦点关注。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18日报道称，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返回美国之后，白宫正在迅速地将政治焦点转向国内的议程，尤其是民生、物价和医疗成本。随着2026年中期选举的临近，民主党正在试图利用选民对经济和伊朗战争的不满，争取夺回国会。纽约时报和西耶纳学院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降至了约37%，近2/3的选民不满他的经济表现，物价、油价和医疗成本正在成为中期选举的核心议题。分析认为，虽然特朗普称访华非常成功，但是美国媒体认为具体的成果是有限的，比如在飞机、农产品等领域没有取得预期当中的大订单，这也让特朗普政府更急于通过国内议程回应选民对生活成本的压力。另外，纽约时报18日报道称，美国疾控中心当天宣布对近期到过刚果金、乌干达和南苏丹的旅客实施入境限制，暂定为30天，之后再评估是否会延长。美方称此举是为了防止埃博拉病毒输入美国。埃博拉的感染者通常会出现发热、肌肉疼痛、乏力、皮疹等症状，严重时可能会呕吐、腹泻甚至出血。病毒主要通过直接接触患者的体液传播。此前，世卫组织已经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埃博拉疫情已经构成了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截止18日，刚果金的报告近400例疑似病例，超过105人死亡，而乌干达确认2例。以上就是今天美国媒体的焦点关注，现在就把现场交还给香港。
3: 好的，谢谢英谦，我们带来的介绍。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乌18号继续相互袭击，其中乌克兰东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遭到了俄军夜间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22人受伤。
4: 而在俄罗斯的西南边境比尔格罗德州，乌军无人机袭击的造成2名的平民死亡，2个人受伤。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表示，俄军在最新一轮的夜间袭击中，共发射了524架无人机和22枚弹道导弹以及巡航导弹，对第聂伯市等8个地区实施了长达6个小时的袭击，造成住宅、能源设施等设施受损，数十人受伤。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遭袭地区的公寓楼、民宅、一栋宗教建筑、商铺以及汽车等均遭到破坏。此外，泽连斯基称，俄军在夜间还对乌南部敖德萨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人员受伤。与此同时，据乌克兰真理报18号报道，乌军控制了扎波罗热州斯捷普诺希尔斯克的关键地点，在行动攻势中将俄军击退，并稳住了这处定居点的局势。而据俄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使用陆基和海基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目标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过去一昼夜内，乌军损失约1075名军人。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8号表示，过去一天里，扎波罗热核电站及其卫星城埃尼尔戈达尔遭到数十次空袭，造成当地停电长达11个小时，并称埃尼尔戈达尔的社会基础设施几乎无法正常运作。 此外，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应急响应中心18号报告称，乌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当地的鲍里索夫卡居民点，造成平民死伤，多辆汽车受损。库尔斯克州报告称，过去一天内，乌军向库尔斯克州的疏散区发射24枚炮弹。俄防空部队在库尔斯克州击落了84架乌军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失利后，围绕首相斯塔莫的去留分歧进一步加剧。斯塔莫18号再次表示自己不会辞职。
6: 工党内部有接近1/4的议员要求斯塔莫下台，以挽回民众对工党支持率下滑的局面。另一些人则希望维持现状，避免让刚刚成为地方选举最大赢家的英国改革党得利。尽管在过去的一周多时间里，包括英国卫生大臣斯特里廷在内的10多位政府官员都主动辞职，但斯塔莫18号仍然坚称自己会服务于民众，也希望能够参加下届选举。
7: I do want to fight the next election. Obviously, I recognise that after the local election results, the elections in Wales and Scotland as well, that the first task is obviously turning things around and making sure that my focus is in the right place.
6: 作为新首相的热门接班人选，现任曼彻斯特市长的伯纳姆18号在利兹举行了一场投资峰会上的讲话，被英国媒体认为更像是一场重返下议院的竞选演说。对于朝野提议要提名候选人更换首相，斯塔莫表示，无论是哪位候选人，自己都会全力支持。
7: Not quite chosen yet, but soon to be chosen. Whoever the Labour candidate is, I'll be 100% behind them.
6: 有英国政治研究学者告诉本台，工党在执政后一直偏离竞选时的核心立场，频繁调整政策，导致公众对工党的信任度越来越低。而如果工党坚持原则，将原本的政策贯彻到底，或许会得到更多支持率。
8: I think Labour's problem has been that they didn't stick with that core identity and that platform that they were elected on. If they had done that with such a big majority, then they may be in a different position now.
6: 早期有不少议员呼吁斯塔莫制定下台的时间表。英国副首相拉米18号对此表示，斯塔莫不会这么做，而是会继续推进既定政策。这场政治动荡也波及到了英国的经济。最近几天，英镑持续走弱，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上升，还有一些对冲基金正在增加对英镑下跌的压注。凤凰卫视杨慧琛伦敦报道。
4: 马上回来，我们会看到是广西柳州18号的晚间9点多再发生了5.2级的地震，待会见。

0: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普京将于19号到20号访华，中方期待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1: 特朗普决定暂缓原定19号对伊朗的打击，但同时说，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军必须做好准备。
0: 古巴国家主席称，美国对古巴打击将导致一场血腥屠杀。美国财政部实施对古巴新一轮制裁。
1: 世卫大会宣布拒绝将涉台提案列入议程，而这也是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相关提案。
0: 英国首相斯塔默否认首相任期已经结束，并重申不会辞职，还希望能继续参加下一届大选。
1: 美国多家的科技巨头裁员潮越演越烈，而部分的企业裁员达到数千人，科技业进入 AI 重组时代。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广西柳州市再发生5.2级地震。当时本台特派记者朱佳杰正在现场采访过程当中，我们来看他发回的现场报道。
2: 您初步估计有多少是不能住，有多少不能住？快派！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广西柳州柳南区的上部村。那么这里作为事故的核心现场，在刚刚的采访过程中，事实上是发生了一次比较强烈的余震。刚我们听到一个非常剧烈的声响，但是呢，在我们不远处呢，实际上也是这次事故核心现场的最后一个风险点。可以看到这座房屋，它其实是有3层楼的状况，都是处于一个悬空的状况。那么它也是现场目前的核心的这个风险源头。这个房屋它距离我们的核心现场指挥部呢，其实它的距离只有不到100米的距离。那么在这100米的距离中，其实也是目前我们即将要排除的这种房屋的这个主要就是排除这个房屋的风险工作。可以看到现在呢，大型机械已经是来到了现场。那么现在呢，也是在等待说，等现在的地质情况稍微稳定了一下以后，再去进行一个房屋风险的排查。现在依然是有现场的浓烟是有不断的冒出，相信也是刚刚的余震所导致的。那么我们现在呢，现在可以通过画面可以看到，整体的浓烟的浓度还是非常大。可以看到刚，现在现场。现在现场也有指挥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现在的现场也是处于一个不太稳定的状态，现在也是要求我们要立即撤离。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朱佳杰、李庭申在广西柳州发回的现场报道。
1: 广西柳州目前已经有7000多名的受灾灾民被转移到了安置的地方。来看我们记者从灾民安置点发回的报道。
3: 安置点帐篷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分配。有村民表示，这里的房屋大多为自建房，家中房屋出现裂痕，目前全家已经转移。在18号0点左右，5.2级地震到来前，手机有地震预警，17号白天到晚上都有前震。他表示，这提高了村民的警惕性。
4: 有警惕性，有，我们全部包下来玩。后来又昨晚上又震一次大大的，后来我们都在4楼，我都跟我仔在4楼，后来我们马上跑下来。
3: 在螺蛳粉小镇安置点，医疗点有配备心理医生，疏导民众灾后的心理障碍问题。由于受灾村民中有不少是老年人，医疗点也配备了充足的降压药等慢性治疗药物。
5: 住上以后，老人家那种高血压比较多，忘记都来不及拿那个降压药。今天一般来这里急救这里保障点看的都是一些要降压药的，然后有一些就是。有些擦伤啊，跑动之间有些擦伤，然后给他处理换一下伤口。
3: 广西柳州柳南区5.2级地震发生后，本地官方表示已经安全转移7000多人，并在地震震中太阳村镇设立了3个集中安置点。在18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已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等超1.8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庭申，广西柳州报道。
0: 下节回来还将关注到的是，美方延后袭击伊朗计划带动道琼斯工业指数盘中由跌转升，稍后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Roya.
4: Atletino, copar mums.
5: Diversità.
6: Tajamnič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近距离，甚至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来看股市消息。美股在周一个别发展，因卡塔尔等国家要求美方延后原定于周二袭击伊朗的计划，令到市场憧憬美伊谈判有望取得突破，带动道琼斯工业指数盘中由跌转升。
1: 不过市场现在很担忧，说这存储芯片的产能不足也引发了相关板块的抛售潮，拖累反映科技股表现的纳斯达克指数的回落，而标普500指数也收在平盘线下。后面你看到是道琼斯工业指数是收报在49686点，涨了159点，涨幅0.32%，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6090点，跌了134点，跌幅0.51%，而标普500收在7403点，跌了5点，跌幅0.07%。
0: 美国陪审团18号裁定，马斯克无权因 OpenAI 背离公益初心追究其责任，理由是相关诉讼已经超过法定时效。而这场持续11天的庭审，一度威胁 OpenAI 未来 IPO 计划。而这一次裁决也被外界视为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的一场关键胜利。
2: 18日，美国陪审团经过约90分钟审议后裁定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无需因背离公益初心向马斯克承担相关责任，理由是马斯克提起诉讼时已超过法定时效。主审法官罗杰斯随后表示同意陪审团的裁决意见。这场备受关注的庭审于4月28日开始，历时11天。马斯克在诉讼中指控 OpenAI 为追求投资者和内部人士利益，逐渐背离其造福全人类的创始使命，并以牺牲非盈利架构为代价推进商业化，同时未能将人工智能安全置于首位。基于上述指控，马斯克要求法院强制 OpenAI 向其非盈利机构返还超过1300亿美元资金，并要求解除奥尔特曼和联席创始人兼总裁布鲁克曼的领导职务，同时撤销 OpenAI 目前的公司重组架构。
3: 对此 ，OpenAI 律师团队辩称，公司核心使命从未改变，目前仍由非盈利基金会董事会进行管理。律师还指出，马斯克是在创立自己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之后才对 OpenAI 提起诉讼，因此这场诉讼本质上更多出于个人商业利益考虑，是一场试图打击竞争对手的虚伪行动。 OpenAI 方面还表示，马斯克早期对公司的捐款并未附带必须永久保持非盈利性质的明确条件，并进一步指出，马斯克本人过去曾多次敦促 OpenAI 建立盈利性实体，以便与谷歌展开竞争，并试图主导这一盈利架构，在未能获得控制权后才选择离开公司。马斯克的诉讼一度对 OpenAI 原本可能推进的大规模首次公开募股计划构成威胁，而此次陪审团裁决则被视为 OpenAI 及两位创始人的一场重要胜利。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稍后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普京将于19号到20号访华，中方期待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1: 川普决定暂缓原定19号对伊朗的打击，但同时称，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军必须做好准备。
0: 古巴国家主席称，美国对古巴打击将导致一场血腥屠杀。美国财政部实施对古巴新一轮制裁。
1: 世卫大会宣布拒绝将涉台提案列入议程，这也是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相关提案。
0: 英国首相斯塔默否认首相任期已经结束，并重申不会辞职，还希望能继续参加下届大选。
1: 美国多家科技巨头裁员潮越演越烈，而部分的企业裁员达到数千人，而科技业进入 AI 重组时代。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看到的是，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之下，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起要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号介绍了此次访问的相关安排。
2: 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